0: 为了纪念牺牲在这里的杨靖宇将军，该县于1946年2月14日正式易名为靖宇县。2013年的清明节，一大早，来自各行各业的民众自发来到了靖宇陵园。每年的这一天，杨靖宇的墓前都会被鲜花簇拥。东北人民不会忘记这位为了他们而牺牲的将军，这块土地也不会忘记这位来自异乡却再也没有离开过的英雄。
1: 敌人很纳闷，说这个，从2月15号这个就对杨靖宇哈进行了严密包围，山上的人都这个哈这个不许进山，不许往里带粮食。那么杨靖宇这些天他靠着什么活着的？然后敌人决定给他这个哈解剖，解剖看他胃肠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当时就把这个杨靖宇的尸体就运到这个蒙江县的民众医院了。那么民众医院的大夫和周围还有日本人还有警察，你看这都亲眼的。那会儿看，当把这个胃肠解剖一看，里头吧一粒粮食都没有，有的是什么呢？这个棉花套子，就是棉絮，是吧？还有这个草根，还有树皮，就这么三样东西。
2: 他是队长忠诚的人，对共产主义事业热爱的人，最最热爱的是热爱祖国的人，是中国人的好男儿，是个男子汉，也是我们后人的学习榜样。
0: 同在清明节，杨靖宇小学的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也在进行着祭奠活动。

这所学校成立于1992年，为纪念杨靖宇将军传承抗联精神而创建。将军的雕像在这里静静矗立，看着孩子们，他的精神气质将深深地印在这些幼小的心灵中，并一代代传承下去。

当年日本出版的刊物上清楚地记载着庆祝的场面。然而摆在日伪军面前的事实是，抗联第一路军在副总司令魏拯民的指挥下继续与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战斗。第一方面军在极端困难的日子里，天寒地冻，无衣无食，有时赤足行军在雪地里，空腹与日伪军搏斗。在敌人跟踪追击时，常常是几天几夜不吃不睡，许多战士躺倒就再也起不来了。4月8日，曹亚范在蒙江县龙泉镇西瓮圈活动时被叛徒杀害。此后第一方面军解体失散，部分战士退入苏联境内。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的队伍在南湖头小弯沟遭到数十倍日伪军的包围，壮烈殉国。残暴的日军割下他的头颅。1941年春，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和第三方面军战士共200余人，已先后撤退到苏联境内整修。只有魏拯民还留在密营中养病。1941年3月8日，魏拯民不幸病逝。

他是东北抗联最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之一。他以自己卓越的指挥才能成为杨靖宇的得力助手，坚持到最后一息，直至献出他的宝贵生命。他的逝世是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又一重大损失。牺牲前，魏拯民连续给党中央写了多封信，倾诉了长期与上级党失散的痛苦。他要求党中央速派一名能接替杨靖宇的人前来南满，担任一路军总司令，领导军事斗争。魏拯民用一双充满期望的目光在信中仰望将来。在最后的日子里，魏拯民还不间断地写信，盼望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共同打击日军。3月7日，他把断续写成的信件交给身边的警卫战士，嘱咐他们一定把这些信送出去。第二天黎明，魏拯民悄悄告别了人世。不久，桦甸县牡丹岭密营被日军发现，最后6名战士全部战死。他写下的书信被日军特务机关收缴，存进了所谓满洲国剿匪档案，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这批档案才被世人所知。中国人民至此才了解这位不朽的抗日英雄牺牲前的信念和胸怀。这里是俄罗斯远东军区司令部，也是当年伯利会议的旧址。1939年9月，中共北满省委常委冯仲云越界到达苏联伯利城，与远东有关部门进行磋商。1939年11月末，周保中到达伯利城，12月，赵尚志也到达伯利城。1940年1月24日，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正式召开，分析形势，确定今后斗争方略，讨论与苏联远东军建立联系及相互合作问题。3月19日，参会的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代表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伊万诺夫、苏联远东军代理总司令纳尔马西、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等举行会谈。会议期间，中苏双方还达成了一项协议，即抗联各部在战斗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方便。会后，吉东、北满两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于3月24日写信给党中央，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报告中反映了抗联领导人坚定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组织观念和渴望同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急迫心情。1939年3月30日，第二路军总指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周保中在4道河子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组织部队分路突围。之后，他们在冰天雪地的山林荒野上不分昼夜的行军作战，许多战士饿死、冻死、病死，但部队仍然坚持战斗，表现了钢铁般的意志和英勇顽强的精神。面对日伪军对吉东地区的严密封锁和轮流围攻，部队分别冲破讨伐队的围剿，到达乌苏里江左岸以及西老叶岭地区，继续开展抗日斗争。随着日伪军讨伐力度的不断加强，并且严酷的冬季即将到来，大风雪会使部队活动更加不便。于是周保中率领第二路军直属部

队于十月初向东转移，希望与第二支队会合，这一想法却未能实现。十月末，周保中从虎林过乌苏里江进入苏联境内。十二月，第二支队在失去密营后被迫前往苏联境内。1941年1月12日，伪军300人进山袭击第十军军部所在地尖山子密营，因敌众我寡，汪亚尘率领军部人员和保安连主动撤退，但赖以越冬的给养物资损失殆尽，十军战士被迫在-40度的严冬时节露宿在山岭上，不少人冻饿而死。1941年1月29日，大批日伪军包围十军宿营地，副军长张忠喜壮烈牺牲。军长汪亚尘一面命令部队向西南方向突围，一面端起机枪，把敌人引向自己，光荣殉国。

0: 1940年是东北抗日游击战最困难的一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困难时期。但第三路军各支队活跃于黑龙江省18县广大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攻克了克山、赵源县城和一批重要城镇，歼灭了大批日伪军，部队曾一度得到发展。随着日伪军讨伐力度的不断加强，第三路军连连受挫，不得不退入苏联境内。但第三路军将士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使人民群众在困难中看到了希望，增强了必胜的信心和力量。1941年10月，原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带领由5名战士组成的小部队，由苏联返回东北战场开展游击活动。日伪密探获知消息后，迅速报告给伪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田井经过精心策划，派特务刘德山打入了小部队内部，骗取了赵尚志的信任。1942年2月12日，刘德山按照预定计划引诱赵尚志去袭击梧桐河警察局住所，途中趁赵尚志不备，刘德山开枪击中了他的腹部。
1: 这时候他非常清醒，他说原来这个刘德山是个特务，他回首一枪就是照着刘德山两枪，一枪打在脑袋上了，一枪打在胸部了，刘德山当时就死了。
0: 赵尚志身负重伤后被日军逮捕。
1: 赵尚志当时就讲，我是赵尚志。他对周围那个看着很这个睁开眼睛一看，周围有许多警察嘛，他说你们不都是中国人吗？你们确实当了汉奸，你们该杀。然后根据敌伪材料的记载，就说这个赵尚志呢被这个负伤之后啊，活了8小时。
0: 1940年后，东北抗联各军在反讨伐斗争中损失惨重，原有的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大部分被破坏，抗联部队人员从原来的30000余人减到不足2000人。但是东北抗联第一二三路军的将士始终没有屈服，他们仍然在长白山区、松花江下游和黑嫩平原坚持着抗日游击战争，浴血奋战。
2: 东北抗日联军呢，在整个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斗争史上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因为这个日本在这个中国东北建立关东军，实际上是他一支重要的这个战略力量。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把东北这个作为第二日本，

0: 一方面作为工业基地，另外一方面呢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如果日本把这个企图能完全化为现实的话，那么对这个苏联进行的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呢会有严重的威胁。
1: 坚持原地战斗的抗联部队处境艰苦程度是难以想象的，而由于日伪军推行集团部落政策，使抗联与群众失去了联系，完全得不到衣食等生活用品，斗争环境越来越残酷。就在这种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抗联部队始终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战斗在祖国的土地上，为东北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0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指出，9·18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杨靖宇、赵尚志等一批抗日将领，东北抗联8位女战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

1940年秋冬，东北抗联遭到严重挫折。根据抗联与苏联远东军达成的相互支援与合作的协议，苏方承诺并允许抗联部队在困难情况下可以转移到苏联境内。从1940年冬开始，抗联先后约600人入苏境进行整训。1945年10月，根据东北局的决定，东北抗联教导旅正式编为东北人民自卫军。至此，经历了14年浴血奋战的东北抗日联军，正式结束了其光荣的斗争历史。1945年秋，配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夺取了抗日战争胜利。

0: 美。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
2: 好不好吃吗？
3: 大酱干豆卷一次。
4: 豆饺子，
5: 有了嘎叽，
6: 有了嘎叽，
7: 红灯灯，
8: 我们在鬼里喽。
2: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9: 嘿虾，
10: 嘿虾，
11: 嘿虾，
10: 嘿虾！哎呀妈呀！
12: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3: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
14: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5: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6: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书。
17: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8: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9: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小超，嗯，回家啊，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1: 怎么着？
0: 家里有条件呢，啊，再要一个。哎，
1: 那我呢？
0: 埋了吧。哎，
1: 埋了。
0: 你能不能给大伙儿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能不能不说话？
1: 不能。
0: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嗯，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1: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啊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0: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1: 老话说你这是得便宜卖乖，
0: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1: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啊，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0: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1: 你姥姥说的话
0: 尤宪超，尤宪超
1: 怎么着？
0: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啊，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1: 哎呀，高小攀呀，高小攀，嗯，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
0: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1: 你来呀。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啊，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1: 哼，我姥姥年轻时候往这儿一站，啊，那叫大家跪下。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嗯，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啊，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她。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0: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1: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0: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1: 看你这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0: 对呀，啊，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啊，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1: 咱俩一样。嗯，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0: 这不一样啊。啊，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下不着。
1: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0: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1: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

0: 咚了隆咚，啪啪。
1: 后来石头碎了，
2: 后来屁股废了。
1: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2: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1: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2: 那会儿不小吗？
1: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啊，我姥姥就吓唬我。
2: 吓唬
1: 我？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2: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啊！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1: 怎么骗呢？
2: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揍你！哎呦，
1: 生厌呀、后来我就聪明了啊！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2: 我也学贼了啊！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1: 改护食了。
2: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揍你啊、
1: 又来一片。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啊，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啊。
2: 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我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1: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2: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啊？
1: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啊，我总爱接大人话茬。哟，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2: 这叫规矩。
1: 对，
2: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1: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3: 也是规矩。
2: 终于一样了。
1: 上学那时候、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2: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1: 我老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2: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1: 那天、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2: 什么呀？
1: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2: 穿好看点，
1: 驴粪蛋表面光，
2: 穿素点，
1: 要想翘一身笑，
2: 光着，
1: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嘿，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品呢？
2: 那可不如我姥姥啊！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1: 报仇
2: 道歉。
1: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2: 我姥姥说了，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1: 你怂得很走心呀、
2: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1: 那你福气不小。
2: 是啊，我服了啊。后来呀、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哎呦，
1: 再打你怎么办啊？
2: 跑啊！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1: 结果呢？
2: 我输了。
1: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啊。上学那时候、我考试成绩不理想啊。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2: 嘿，你姥得揍你。
1: 60分，考得不错了。呼了呼了猫。下不着啊！你呢，
2: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1: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2: 啊 ，BB 机。
1: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2: 你姥说
1: 没钱，
2: 你说
1: 明明有钱。
2: 你姥说
1: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怎么多闷啊。
2: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1: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2: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1: 小超，说了有红包。
2: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1: 你姥姥呢？
2: 啊，怕怕怕怕！
1: 考上大学离开家，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2: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1: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哎，没钱呀、找姥姥。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2: 你姥姥呢？
1: 我姥姥啊，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哎呀，
2: 我姥姥每次给完钱都给我讲哲学呀、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1: 过年回家，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2: 你姥姥支持吗？
1: 别废话，先把秋裤穿上。
2: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啊。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1: 你怎么说？
2: 您放心吧，我从。

0: 都不学习。
1: 你姥姥呢？
0: 四岁，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1: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0: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1: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爱唠叨。
0: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1: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0: 你姥姥说，
1: 对，便宜没好货，
0: 听不清了。
1: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0: 你姥姥说，
1: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0: 这没嘚瑟。
1: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0: 你姥姥说啊
1: 啊，往家拿。
0: 哎啊。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1: 他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好嘛！
1: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0: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1: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胡了胡了毛，下不着。
0: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0: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每次想
0: 啪啊啪啊啪啊啪。
1: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0: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1: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0: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1: 小超啊，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0: 好啊，
1: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0: 哎，小潘，嗯，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想让他再打我两下。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7: 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
8: 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9: 你敢碰她一个韩国试试？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
10: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9: 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8: 哎呀妈呀！
9: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11: 妈。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
7: 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5: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吃饭啊。还没敬你呢，而且。乔迁之喜，快乐，
1: 谢谢。
0: 这耽误有事，我就先走了啊！啊，
2: 别呀！好，老四，你这才刚……哎，我送送你。
1: 怎么？
3: 老四，
2: 回去吃吧。啊，
1: 好。
3: 怎么了？老四，受刺激了？
1: 少说两句。
2: 哎呀，你呀，这嘴真的是……
3: 怎么了？哎呦，大姐，你也是啊！你说你们家庭委员会怎么也不为老四操操心呢？
1: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操心？
3: 哎，我觉得。欧阳的六弟不错呀，工作嘛，水利局排上，人家大噜噜的也排上。
1: 哪个六弟啊？脸上有麻子那个？
3: 哎呀，大姐，这主要矛盾好不好？那麻子怎么了？男无丑相，那我们家欧阳脸上还有坑呢。
1: 老四心气高，
3: 他就是不务实，

首先要表扬一位同志，非常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他就是何家欢同志。

0: 哎呦妈，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都。
1: 哎呀，饿死。
2: 等会儿你四姐。
3: 哎，回来了。
1: 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4: 四姐，你可算回来了。
2: 洗手吃饭了，就等着你
1: 饭吃饭来。
4: 哎呀，老四现在是冲着女强人去了，天天加班。
5: 做女强人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也应该有一个事业心重的了。
0: 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怎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4: 就是有点忙。
6: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7: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6: 凶什么凶？
0: 哎，来来来，哎呀，来少吃点饭，多吃点菜啊。
1: 进。
8: 啊，那个，我过来帮我们单位后勤部问一问关于贷款的事情，他们想开个门市部。
1: 不用关门。聊天了。
8: 江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公事还是私事？
8: 公事，我就顺便过来问一下。要是真有误会，咱们就解开。
1: 没有误会。
8: 之前有些事儿，确实我欠考虑了，我跟
1: 你
8: 道歉。你
1: 没有欠考虑的地方。
8: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1: 不是。
8: 江欢，其实这么多年，
7: 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8: 贷款。
1: 那就只聊贷款的事儿。
8: 我准备结婚了。

0: 许去。
1: 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去是吧？好。
1: 哎呦，大姐，你不会真不让我去吧？我们单位都批准了，这是个大活动，争光的事情。我代表的可是我们市少年宫的霹雳舞社。
0: 你都青年了，还少年宫？
1: 我不管，我必须去。
0: 非要去是吧？行，那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四姐陪你去。
1: 为什么呀？
0: 你毛毛躁躁的，家里不放心。
1: 他不上班了，
0: 他刚好休假。哎，两个选择，一不去，二四姐陪你。
1: 选二，费用自理啊。
0: 费用我出。
1: 大姐，
0: 没得商量。
1: 偏心，我又不会，我对他那霹雳舞不感兴趣。
2: 广州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去玩不挺好的吗？
1: 不去。
2: 我是为你好。
1: 好意心领了，谢谢。
2: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1: 我去广州。对时。
3: 对开。
1: 郑云。你为什么会叫马达呀？
4: 艺名我起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那他为什么叫凯莉？
3: 艺名也是他自己起的，说不怎么样。
4: 这是电影《霹雳舞》女主角的名字。
1: 该你了，该你了。
3: 你说就长这样，你还想当女主角？
4: 我怎么不能当女主角了，姐？
1: 可以。
3: 我就跟你住在一块怎么了？
1: 四姐在呢。
3: 不，她在怎么了？
1: 嗯，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3: 哎呀，我是真不想回去啊。哎，你就跟我一个屋能怎么了？
1: 四姐在呢，我怎么跟你屋呀？
3: 不是她在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她回去告诉大姐怎么办？
3: 我就不明白，你说她来这儿干什么？
1: 她心情不好，出来散散心。
3: 她心情好了吗？她暗恋秋林，你知道吗？
1: 别胡说八道。
3: 不是真的，我二哥说的。
1: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
3: 再让我亲一口。
1: 能回了吧？走吧。
3: 我更不想回屋。
1: 哎呀，回去吧你。
3: 不是再聊吗？再聊没准。
4: 你朋友回来。
3: 不是，哎。明天早上起啊。

0: 刘小玲，你是不是处对象了？
1: 没有啊。
0: 你跟我说实话，我还可以不告诉别人。
1: 真没有。
0: 那你跟汤振明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休息吧。
0: 和他两家几代的仇疙瘩，大姐没做成的事儿，你敢在这儿以身示范？
1: 哎呦，真没有。
0: 行，那我们去跟妈还有大姐说说。
2: 何老四，你是不是犯病了？
0: 我去打电话。
1: 哎，姐姐，你过来。
2: 哎呦，你还真说呀？
1: 我跟你说还不行吗？那个，汤振民对我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不是没那个意思吗？
0: 我不管你有没有意思，

0: 现在都要打住。
1: 为什么？
0: 和汤两家。
1: 哎呦，别老拿什么仇疙瘩说事儿，都什么年代了，早都没仇了。再说上一代的仇怨，干嘛影响到下一代啊？我知道，你还是那个。

0: 就想不明白了，老四到底要干嘛？
1: 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你想想，老四是干什么的？
0: 老四，
2: 会计啊？
0: 那不就得了？
2: 怎么就得了？
0: 会计对什么最敏感啊？
2: 钱。
0: 以后我们都嫁人了，就剩老四一个人在家，那这房子，这屋里的大大小小，保不齐还有存款，不都得是他的了？咱家又没男孩，谁留到最后谁赢。
2: 那也不能就为了这么点家当就不结婚呀。
0: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再说了，四姐那么凶，哪个男的敢娶她呀？你要是男的，你愿意吗？
2: 不愿意。
0: 那不就得了？

0: 晒你啦。
1: 谁给你的？
2: 你管我！
1: 又是唐振民。
3: 你怎么了，
2: 妈？唐嫂没了。
3: 哎呦，人呐，真没意思，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妈，吃饭。
1: 哎，慢慢吃。哎，人呢？
2: 什么人？
1: 老四呢？
2: 老四一早就去上班了呀。
1: 哦，那老五老六呢？
2: 葫芦娃。
1: 老五一早就说不回来吃啊。另一个是到现在没回来，估计是自己处理了呗。

0: 全老了，肉都吃不动。
1: 嗯，
0: 我都吃过了。
1: 嗯，没事。
0: 那，你多吃点。
1: 嗯。
0: 哎，怎么现在日子过得这么慢呢？

0: 廖姐，哎，把凳子给我搬过来。
1: 嗯，好嘞。
0: 还有，把这螃蟹涮一下。
1: 啊，好的。哎，
2: 老三，别随便使唤人。
0: 给工资的阿奶。
2: 哎呀，给工资也是劳动人民呀，对吧？你跟人说话也客气的啊。
3: 三妹，按照马克思理论啊，这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才致富的。
0: 二姐夫，我可是劳动人民，不是资本家，也没剥削廖姐啊。
3: 逗你呢。
1: 我看三姐呀，就有当那资本家的潜质。
0: 你可别给我戴帽子，谁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变？谁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不过是混口饭吃。
1: 我听三姐说，你们那生意做挺好的，还开公司了。哎，你们要贷款的话找我。
0: 就是个个体户，做点小本生意，赚点辛苦钱。哎，大姐呢？大姐夫呢？
2: 说建国啊，晚上有事儿，他晚点过来。
0: 阿奶，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吃的时候什么样，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来，
4: 行了，老三。这阿奶吃螃蟹还要你教，当年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5: 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0: 等您收养，我得去回个电话。嗯，妈，你这也得按部电话，多不方便。
6: 通共几个毛人，装电话打给谁呀？
0: 回头我让欧阳给家里装一部。
7: 哎，我来晚了。
8: 姐夫，
9: 你怎么才来啊？
7: 去忙了。
5: 大姐夫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电信局，登记排号交费，打算给家里安个电话，以后联系起来方便。
0: 大姐夫真巴家，这出装费不便宜呢。
7: 还好，5500。
5: 这么贵啊？
7: 还行吧，有电话家里方便。
6: 你们啊，真是乱花钱。装电话的时候要付钱，以后打电话还得付钱。
7: 那省得每次往外跑了。
0: 没事儿，有我呢，我去打电话了啊。
5: 好嘞，好
3: 嘞。哎，姐夫，好。
5: 谢谢姐夫。
10: 老四啊，妈当然是希望你好，赶紧找到一个可心的人啊，知冷知热，长长久久跟你过日子。你心里怎么想的？什么盘算？有什么具体的标准？你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留意着。
5: 不用。
10: 那你就这么拖着呀？还不让人给你介绍？
6: 你不能这么麻死缠，老四。
4: 我说了，当初我要留蚌埠，是你们非让我回来的。说不定当时在农场就找着了。
6: 真是的，你以为自己留在蚌埠就能找到？
5: 老四不成问题，慢慢找肯定能找得到。但这事儿吧，也得看缘分。
6: 看缘分也得。
4: 行了行了，你们呀就别操心我了。
5: 我这花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6: 哎，你别这么阴阳怪气啊。
4: 是，这方面我最差，姐妹几个里面都比我厉害。现在就连那比我小的老五都能跃到我前头去。
6: 说你呢，你拉扯老五干嘛？
4: 我知道我这人没人喜欢，但是我再难也不能被自家姐妹驳了面子，不是？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现在跃到我前头去算怎么回事？
5: 老四，先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到底是接受不了老五谈恋爱啊，还是接受不了他结婚？
4: 不能结婚。这老五处对象了，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5: 跟谁啊？
4: 仇家呀，汤志明。
6: 他，你知道吗？
5: 你亲眼看见了？
4: 嗯。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了好几年了，你们不会一点都没发现吧？老五这人迟早把持不住，回头要闹成三姐那样，那咱家就热闹。
5: 不许胡说八道啊！听见没？
6: 汤振民是不是真的？

0: 妈，坐着吃东西。
1: 奶，妈，二姐夫，二姐。
2: 嗨，
1: 哎，怎么这鸡屎味儿？妈，你这玩意养到什么时候啊？这溜大鸡都吃了多少年了，怎么还有活鸡呀？
3: 鸡不生孩子的呀。
4: 哦，你现在嫌弃了？小时候恨不得从鸡屁股里屙出来的蛋，
3: 多抢着吃呢，忘了。

0: 老四说的是吧？这人不地道，我找他去。跟你四姐没关系，你是你。你四姐支持你谈恋爱，我们都支持。郑大，还算没糊涂头。但是，
1: 就知道还有个但是，
0: 跟汤家老三不行。
1: 为什么呀？四姐说的还是你们的意见？我的意见。 你奶着意见，你死去的爸的意见，我们全家人的意见，够不够？哎，说你傻，你还不服啊？你跟汤家，汤家跟咱们家是世仇，你跟姓汤的好了有什么好啊？有希望吗？
0: 那汤婆子葬礼你们照样去了，
1: 那两码事啊。
0: 都什么年代了，还是世仇呢？
2: 老五，家里是为你好，怕你嫁过去受委屈。
0: 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那不刚好，我嫁过去祸祸他们，给咱家报仇。刘小玲，哎呦，大姐妈，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1: 不行，你就是傻，
0: 而且我都多大了，我能自己做决定？我好话我分不清吗？不行，我就选三姐，先上车后补票，带球进门。你。
3: 你是，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妈，
0: 你这250,000，你傻得透透的。哎，你知不知道人家汤家好几个人都死了？哎，谁家不死人呀？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我们家，你爸那是意外事故，人家得的是绝症，
1: 那不刚好？
2: 嫁过去没有公婆，进门就当家自由自在。
1: 呸！你老五啊，妈的意思是说，他们家遗传基因有问题，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下一代考虑考虑，风险太大了。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啊，都不会害你的，说的都是大实话。你再说了，那个汤振民。 整天不务正业，上班吊儿郎当，就知道到处去跳舞，那是能过日子的人吗？跳舞是艺术，你们不懂，能当饭吃啊？不管艺术不艺术，不行，就是不行。个250,000，
3: 那250,000也是你生的，你。
0: 哎呦呦，怎么了？你看，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家里出了个叛逆了。
4: 写的什么呀？我搬单位宿舍住去了，都别找我，我想静静。感叹号，刘晓玲吉日。都走吧，一个都不留。哎呀，这么大年纪了。 有什么看不开的呀？儿女大了呀，不由人，让他去吧。只要在外面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又没说从此不回家了。
0: 怎么，就跟这大老汤家的扯不清了？
4: 哎呦呦，那两口子人都不在了，别说这个了。其实我看呐。 汤老三比汤老二啊憨厚得多，真的，人不错的。
0: 老四干嘛呢？
5: 你去看看吧。
0: 老四啊，老四。

0: 我摘个风铃。那我问你，这箱子怎么回事？
1: 我打算搬出去。啊？搬哪儿去啊？租了个房子。哎呦，这房子还不够大呀！现在每人一间屋了都。
2: 这不是空间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
1: 我在这家待不下去了吗？我觉得我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我跟谁都不一样。我在这家都快窒息了，你就不能让我出去透个气吗？
0: 这个家可怎么你了？啊？哎呦，
1: 怎么你了？怎么你了？
0: 行了行了，打有用吧。
1: 不是不让你们住出去，不是怕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吧？哎呀，行了行了，我都不想劝你们了。告诉你啊，出去以后，地址住哪儿，告诉你大姐，碰到任何困难就赶紧回来。
0: 什么呀妈，我都不想理你了。
1: 走走走，我们走，不理他。

0: 行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的，想开点。老六不回来吃饭了？
1: 嗯，二师父说请客，
0: 那就剩我们俩了。
1: 就剩我们俩了，这么大屋子，
2: 就剩我们俩了。
0: 那有什么呀？人嘛，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总是光赶一个。说不定啊，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1: 妈，
0: 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0: 上吃什么呀？
1: 烧点面条子吧。
2: 哎，要是再加点八宝酱菜，不是更有味儿了？你以前做过的呀。
1: 八宝酱菜，你想吃，我回头做点吧。嗯，
2: 这手艺啊，不该丢的。你妈就传给你这个了。
3: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氧无极排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的事，廖楚小姐是看着上了。
1: 哎，不能这么说，我们南方啊都是以小见大的，
2: 无锡的面筋，镇江的醋，
1: 哪里小了，传千到万。
0: 还传千到万，传哪里去啊？
1: 哎，要不啊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0: 卖八宝酱菜。
3: 今天盘库，明天再来吧。嗯。哎，秋风啊，
4: 魏明的意思是啊，结婚不是儿戏，要谨慎考虑。说实话，我们家老三和你们家老五还跟孩子似的，这要真搁在一块儿去，这天还不让他们俩捅出一个窟窿来。
2: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也不同。
4: 那现在小林是怎么想的？
2: 他呀搬出去了。
4: 我们家郑明也搬出去了。
2: 啊？
4: 嗯，
2: 搬哪儿去了？
4: 姚家湾。
2: 糟了，搬一块儿去了，
4: 怎么办啊？
2: 快，
5: 慢点啊，别烫着了。
6: 放哪儿？
5: 盆里。
6: 然后呢？
5: 躺下。
6: 躺下干嘛？
5: 装死。
6: 装死装给谁看啊？
5: 我大姐。
6: 你大姐要来啊？
5: 以我对她的了解，肯定来。
6: 那我走。
5: 来，回来。
6: 你大姐要来，然后看见我们俩在同一屋里，那这不用闹误会吗？
5: 就让他误会。唐志民，想不想跟我结婚？
6: 我想啊。
5: 想就听我的，躺下。装死会不会？
6: 我没死过呀，我不知道咋装。
5: 就躺下，闭眼，谁叫你就别答应。
6: 躺下，闭眼，谁叫我也不答应。
5: 嗯，唐志民。
6: 啊。
5: 不是你别答应吗？
6: 哦，这就开始啊。
5: 嗯。

0: 来了，二妹，憋住气啊，谁叫你都别醒。哦，也像。
1: 刘小林，
2: 潘振民，
1: 刘小林。
3: 没炉子味儿。
1: 哎呀，小林，
2: 振民，
1: 刘小林，刘小林，
2: 哎，这俩孩子，
1: 刘小林，刘小林，唐振民，
0: 来，
2: 大姐，秋芳姐，这是黄泉路吗？振民，
4: 我们说好一起走的，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呀！唐振民，
1: 振民，
2: 唐振民，
4: 唐一醒啊，唐振民，唐振民，
1: 唐一醒啊，
4: 唐振民，唐振民，唐一醒啊，唐振民，振民。
2: 吓死我了，我以为你真死了呢。

0: 学罗密欧朱丽叶呢。
1: 大姐啊，嫂子，这辈子刘小玲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行，你俩去死吧！
3: 马上给我滚回家来。
1: 我觉得这回成了。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死了呢。
1: 我刚才装那么像啊？

0: 你谁呀？
1: 我住这儿，刚搬来。
0: 这大中午你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呢。
1: 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上班去啊？对不住啊，打扰你休息了。我马上搬，争取下班之前搬完。

0: 辛苦辛苦
1: 啊，没事没事，
2: 谢谢啊、哦。
1: 那个要是有什么故障，给我们总机打电话就行。
0: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3: 不客气。
4: 喂，大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啊，我让妈给你讲两句，来妈。大姐，
5: 喂，哎呀，撞了，啊，挂了挂了啊。
4: 哎呀，等一下，对，欧阳找电话局的朋友弄了一个号，刚给家里装上。哦，号码呀，等一下啊，号码是这个，716991，716991记。

0: 下了吧？
1: 挂了挂了。我跟你讲啊，你赶紧让姐夫把出装费给退了吧。哎呀，咱俩谁跟谁呀？那谁装不是一样的？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拜拜。
2: 哎呦，你还要打给谁呀？
1: 二姐呀，总得让二姐知道家里的电话吧。
2: 贵着呢。
1: 二姐电话多少来着？
0: 喂，二姐，
1: 你猜我在哪？
0: 我在妈这儿呢。
1: 对，刚给家里装上电话，以后就知道了啊。打这个电话，电话号码是。716991，
2: 行了行了，
1: 716991。

0: 好。换了。哎，我这儿有水，拿去用吧。
1: 谢谢。

对不起，对不起，我进入我锁上了，可能没锁上。

0: 谁啊？
1: 我，邻居。我搬过来就没看你开过火，今天多做两个菜，送过来给你尝一尝。

0: 进来吧。
1: 不客气。你刚才说什么？
0: 你不是要吃饭吗？进来一起吃吧。

0: 喝酒吗？
1: 我那儿没酒。
0: 后面有杯子。这手艺不错啊。
1: 平时是经常做菜。我看你不怎么开火吧。
0: 一个人嫌麻烦，你主要是要减肥。
1: 你也不胖啊。再说减肥不能靠不吃东西，得靠运动。
0: 那也不能再多吃了呀，那也得克制。都看什么年龄了，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
1: 我微笑着走向火热的生活。
0: 难怪看你那天走楼梯间看书呢，
1: 偶尔也翻翻。
0: 谢谢你的菜。
1: 感谢新邻居。
2: 哎呦，佳焕，这么冷的天。
0: 二姐，
3: 哎，
0: 你好，这是我二姐。
1: 啊，你好。啊，
2: 有客人啊。哎呀，这都吃上了，你还喝上酒了？坐，坐。哎，坐呀。啊。你们吃，吃饭不耽误说话，对吧？
0: 对。
1: 哎。啊，我来。
2: 好，谢谢啊。老四。
0: 哎。
2: 介绍一下。
0: 哦，我二姐，她是。
1: 啊，
0: 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我叫方涛，在联日局车队工作，就住隔壁。
2: 哦，方涛。
0: 啊，嗯，方涛，
2: 你多大了？
1: 我60年属鼠的。
0: 二姐，人刚来还不到一个星期。
2: 嗯，方涛，这菜都是你做的？
1: 啊。
2: 好。好邻居，
4: 是啊，我喝好啊！
5: 啊，把那位子，
4: 谢谢，
2: 多吃点啊，周周。
6: 来一段啊，
4: 来一段吧。

0: 他进我呀？
1: 得亏你，要不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来，我干了，你随意啊。
0: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现在家里人少，那他们不去住也没人去住呀。
1: 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还是你深明大义。长嫂如母，
0: 老三能找到小林啊，是他的福气。
1: 小林人是善，但是吧，太莽撞了，做事考虑不周全。嫁到你们家了以后，你多瞧瞧他。
0: 你放心吧，
1: 干了啊，你随意随意。
0: 别喝了啊。

0: 妈，
1: 你怎么不敲门呢？
2: 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啊，别藏了啊，我都看见了。那苹果给谁的？是不是何佳琪？还真是他呀！哎呀，我说嘛啊，你自打从商场回来，这魂不守舍的，也不知道整天傻笑，我家又笑。
0: 妈，何佳琪不是你徒弟吗？
2: 啊。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2: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2: 做徒弟，佳喜没问题，啊，可要做儿媳妇儿，他不行，标准不一样。
0: 你怎么还两套标准呢？佳喜哪儿不好了？
2: 你不知道啊，他姊妹六个，何佳喜是最小的一个。从小都被大家惯得不行，这孩子独着呢。
0: 我倒是觉得佳琪挺好的，胆子大，又幽默，多有意思。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吃了秤砣铁心了是吗？
0: 嗯。
2: 非何佳琪不可？
0: 嗯。
2: 啊屁！
0: 妈。妈。
2: 骂什么骂？
0: 你帮帮我。
2: 你个一样。行，我帮你。哎，大家好。
3: 谢谢啊。
2: 慢走啊。
3: 走了啊。
4: 谢谢啊。

0: 少来。
1: 是我？
2: 没有。
1: 别装了，看就是老手。
2: 我真没有。
1: 小点声。
2: 对天发誓。
1: 行了，一天要发几个誓啊？田野都烦死了。
2: 反正就是那个意思。
1: 什么意思？
2: 反正我这辈子就跟定你了。
1: 哭什么啊？
2: 跟你好。
0: 跟你好。
2: 为你好。
3: 哎，好好看电影行吗？别说话了。
2: 哎，好，对不起，好，不好意思。

0: 佳琪啊，差不多走吧，
1: 还没到点儿呢。
0: 没事，茶几里没事，用吧，就。
1: 那下次我替你啊，师傅。

0: 谢谢老爸，怎么了？老四旁边有个邻居。老四旁边有个邻居？嗯，怎么了？男邻居。男邻。然后呢？
1: 粮食局车队的叫方涛。
0: 方涛，这个名字倒是挺熟悉的。
1: 这方涛什么情况？你帮我打听打听。
0: 老四让打听的，
1: 你甭管谁让问的，你就打听打听，
0: 保证完事儿是吗？
1: 嗯，看吧，
0: 再看一小段。

0: 老林。
1: 哎，你怎么过来了？
2: 怎么不能来啊？
1: 来来，能来能来。哎，你要是用车，打个电话就行啊。
2: 开会正好过来。
1: 哦，
2: 哎，给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2: 咱们这车队有没有一个叫方涛的？
1: 方涛？有啊，
2: 有。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2: 啊，是这样，哎，来，我问你啊，这小伙子家里是哪儿的呀？
3: 三仓库那边，老车站路，老方家的二儿子，离婚了，老婆跟人下海去了，没孩子。
4: 离过婚啊？老婆还跟人下海了？
3: 离婚怕什么呀？
4: 嗯，
3: 只要人本分，对老四好就行。
4: 可老四没有结过婚啊，人还是个姑娘呢。
3: 哎呦，只要老四自己喜欢，就行呗。
4: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要跟大姐说？
3: 你要说吗？她会不会不高兴啊？
4: 算了，我先去看看老四怎么说吧。好。
3: 嗯。

0: 你觉得那方涛怎么样？
1: 方涛让你来的。
0: 哎呀，我是你姐，我还不能关心你了？我就代表我自己。
1: 他那人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8: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9: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10: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1: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2: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3: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姐问你，你真的就打算一直住那儿了？
1: 咋的？粮食局要收房子赶人啊。
0: 你觉得那方涛怎么样？
1: 方涛让你来的。
0: 哎呀，我是你姐，我还不能关心你了？我就代表我自己。
1: 他那人老实，三观乱，处理不行，干事倒挺麻利。
0: 那你对他了解吗？
1: 不了解。
0: 他对你呢？
1: 那你得问他呀。
0: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2: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0: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我请客，你加工。
1: 这个任务好，愉快地接受。
0: 你这每天

0: 一个人就吃这啊？
1: 一个人简简单单，这煎鸡蛋啊，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不过要是咱们两个人呢，那就要两个菜，外加一个汤。
0: 那我有个提议，咱合作。
1: 怎么合作？
0: 搭伙吃饭啊，一周七天，我包四天菜钱，你包三天。炒菜嘛，你来，你擅长；主食我来，这样就相当于把做饭这件事情的效能充分利用了起来。怎么样呀？我刚才说的行不行？
1: 我怕影响你。
0: 搭伙吃饭而已，哪有那么多这个那个？
1: 你不了解我。
0: 现在了解一下。
1: 我无所谓，我大老爷们一个。
0: 我也无所谓，我大老娘们一个。
1: 行，
0: 说定了，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帮你包饭。
2: 行。

0: 我今儿看报纸，报纸上说有个演员离婚了，你怎么看？
1: 我平时不太关注文艺界。
2: 其实现在吧，这离婚也不算什么，是吧？

0: 夏丽啊，夏丽，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你妈她今年多大了？
1: 我妈啊，我妈33年的。
0: 33年。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啊，我妈她还打算再找我。哎呀，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老伴儿老伴儿不就是老来有个伴儿吗？
1: 我不知道，要不我回去问问他。
0: 哎，行，那就这么定了啊。哎，
2: 这事儿吧，咱也做不了主啊。你说爸去世这么多年，妈一直都没找，啊，现在他还愿意找吗？
1: 那是因为我们这一大家子，妈有任务没完成，现在不一样了，路那头那个老屋不就找了个老伴吗？
2: 情况不一样，咱们家还有阿奶呢。
1: 阿奶还能陪几年啊？估计得走在妈前了。
2: 哎，要不你去问问。如果妈自己愿意，那倒是件好事儿。
1: 怎么问呢？
2: 你给她介绍，你认识人多呀。
1: 我现在卖菜，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
2: 忠厚老实。
1: 没有。

0: 店买这么多菜啊？啊，
1: 不是叫我买菜便宜吗？哎，
0: 我买的全是萝卜，你家萝卜开会啊？
1: 妈想吃八宝酱菜。哦哦，回头见啊、哦！哎哎哎。

0: 怎么样？妥了，比你妈做的还好吃。
1: 嘿，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 做多了也吃不下，这就想这个办法出来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
3: 哎，是没事，干个体挺好的。哎，就是得有执照，你给我啊。
2: 执照啊？嗯，要执照才能卖呀。
3: 哎，没事没事，我让吴一鸣给你考一个。啊，
4: 谢。
3: 没事没事，
4: 我真羡慕你，你还有这个手艺啊。哎，
5: 两位，你们这也打算发洋开呢？
3: 这么假话了啊！我们这叫搞活经济，造福社会是吧？
5: 造福社会，造福社会，
3: 给他搞点尝尝。
4: 咸菜呀，这困难时期还没吃够啊？
2: 那时候那就大头菜，我这可是真的八宝酱菜。
4: 八宝酱菜，那不也是咸菜吗？能饱到哪儿去啊？
2: 试一试，
4: 行。
3: 怎么样，
2: 香不？
5: 哎，你还别说，
4: 甜滋滋的，
5: 酸溜溜的，
4: 好吃吗？
5: 真行，真会。来，剩点剩点，
4: 好吃吗？
5: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4: 来，给他吃点
2: 料啊，
4: 尝点儿，
2: 快快，
4: 必须得支持啊！来来来，
5: 多少钱？
2: 第一袋不要钱。
4: 那不行，
2: 哪敢？
4: 我怎么又不要钱呢？
3: 必须得要钱，
2: 下次下次
4: 是必须得给。
6: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不回来啊？嗯，有时候早点，我自己啊做点面条子、饭菜，我会帮他留着的。您自己在家，我还是不放心，还得你自己做饭。哎呀，他退休下来，闲得慌。
7: 退下来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总得适应吧。他做生意我不反对，但首先得顾身体。
6: 你妈可高兴了，别这么说啊。
7: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啊，说给我妈说了个对象，老头条件不错，是个离休干部了。哎，
6: 那问问你妈，
7: 你什么意见
6: 啊？又不是跟我说，我都同意。
7: 这些年都是你们俩一起过的，我妈要是有心再走一家，留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反正我得带着你。
6: 那是后话，你妈呀真要想再走一家那也是好事儿。现在呢年纪毕竟啊还不算大。回来了，
7: 再吃点
6: 啊。嗯，吃点，你跟他说说啊。嗯。

0: 还在呢，
1: 等你呢。
2: 阿奶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3: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灯火通明的。
0: 哎呀，留了什么好吃的了？
2: 炒了三个菜。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1: 没打算要做生意，这不嘛，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结果我做多了，搁在家也是浪费，就想了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想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呀，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
0: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你记得吗？
2: 嗯，
0: 他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亲。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
1: 你爸还在上头看着呢。我好女不二家。再说了，这几个丫头都还没全部嫁完呢，我这就把自己给打包卖了，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告诉你啊，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头。
0: 妈，你这哪那么严重啊？
1: 你和你奶说了吗？
0: 奶尊重你的意见。
1: 我要走了，你奶怎么办呀？怎么想的？
0: 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了，阿奶我带着走。你要是不走，那就继续好好过，踏踏实实的。妈，你要是缺钱，你就张口，我们六个凑一凑。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奶本来就有胆结石，吃饭就得特别注意，饥一顿饱一顿的，回头她再犯病了。
3: 天地良心啊，贺家里这么多年啊，你阿兰哪顿饭不是我伺候的啊？我就缺了他一两顿，我就成罪人了。你就要把我早领出门了。哎呀，贺家里我看出来了，你呀就是要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打压我。我拉扯小的，养活老的，我煮干的，我熬稀的，我到头来我得什么好啊？你们没有一个心疼我。
0: 你看你一说你就想多。那行了，不提了啊。张姐那边我回掉好吧，以后这个事情我不再提了。酱菜你照样卖，但是时间得定好，到时间去到时间回，就当是锻炼身体了，行不行？
4: 行。

0: 妈现在比我都忙，周末都不歇着了。
1: 对三，
2: 妈说比退休金赚的都多，
3: 说是挣点零花钱。
4: 妈有这么缺钱吗？没钱跟我说呀，我有啊。
3: 那要是真的把这个当个事儿的话，确实挺累的哈。
0: 你说妈去卖酱菜干嘛呀？有那时间，还不如将来帮我带带孩子呢。
5: 你就不知道心疼妈？你婆婆家不能不管啊。
0: 我这公婆不是都不在了吗？
4: 没婆婆有哥嫂啊，这事儿你让汤之明想办法。
0: 我可指望不上他。
4: 那就自己带，我不也婆家娘家都指望不上。
6: 都跟你似的那么有钱，都能当资产阶级阔太太。
0: 要我说，妈就不该把工作给你顶替。
6: 你还顶个爸的呢？
0: 爸欠我的。
7: 谁欠谁的？爸和妈谁都

0: 哎，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过个橘子。
2: 怎么了？不高兴啊？谁惹你了？
1: 没人惹我，上班累死了。
2: 我也挺累的。老婆，那个到做饭点了，今天是不是该你做饭了？还有洗衣服。
1: 我都什么情况了，你还让我做饭、啊？我不做。
2: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不讲理了吧？咱之前定好的，你一天我一天，是不是？我昨天做了四菜一汤加洗衣服，今天该你了。
1: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2: 是，你说其他孕妇也没像你这么娇气，对不对？
1: 那其他孕妇还都有人伺候着呢。你像我三姐家里请了老妈子，你请得起吗？你现在还给我算了一顿两顿饭了。
2: 那今天就都不做了。
1: 都不做吃什么呀？
2: 咱出去吃。
1: 出去吃你掏钱？
2: 我掏。我请你跟我儿子一起吃个饭行不行？
1: 那行。
2: 来老婆，我们坐这儿吧。
1: 嗯。
3: 来。
2: 老婆你在这儿坐着啊，去点。
4: 还跟之前一样啊。
2: 两份牛肉汤。
1: 慢点。
4: 哎，让开让开让开！
2: 怎么了？
4: 是不是不是，挡上挡上挡上挡上挡上！老六处对象了。
2: 哪儿呢？
1: 好看吗？
2: 好看。
1: 能看饱吗？
2: 看不饱。
1: 看不饱，你不去点餐？
2: 啊，好。
4: 别看别看，让他看见你了。
2: 哎呀，处对象就处对象嘛，真是这么惊讶吗？
4: 我的天哪，你不懂。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2: 一发在哪儿？全身是谁？
4: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老六都谈恋爱了，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啊？
2: 至于？我都不敢去你家。
1: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我都去过你家了。
2: 是啊，我害怕。
1: 怕什么？
2: 怕你爸妈不喜欢我。
1: 我爸都去世多少年了？
2: 我觉得老四挺好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1: 哎呦，他好，你找他去啊！
4: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
2: 不是
4: 后悔结婚了是吧？还是后悔跟我结婚了？你想走随时走啊，咱俩散伙回你高老家。

0: 装去。
1: 不是老问你给我解释啊，我不跟你结婚我才后悔。还有咱们吃牛肉就别提猪了行不行，赶紧吃吧。嗯嗯，
2: 还有你大姐我最怕。
0: 你怕她做什么？
2: 你大姐谁不知道啊，家里的大拿挺梁柱，什么事都得听她的。
0: 那也未必，谁有道理听谁的。再说了，她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3: 哎，那男的怎么长得像一个人啊？
1: 人家可不像个人吗？
3: 像电影明星。
1: 跟我比倒差点，还电影明星？你要觉得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3: 没你好看，你最好看了啊。
1: 逗你呢。不过说真的，你妹能找这样，我觉得挺厉害。
2: 佳琪，我说真的，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当我女朋友，我当你男朋友试试。
0: 不好。
2: 为什么呀？
0: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但是你不能做我男朋友。
2: 那啥意思呀？
0: 因为我能试你，但你不能试我啊。
2: 那行，那你想试我哪儿都行，你想试我手、胳膊、腿、手、你脖子，你想试哪儿都行。
0: 是，
1: 大清八翘的。
4: 老板，来两碗汤。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你们姐几个今天怎么了？这店你们家包的呀？
0: 也得了，铁树开花了。
1: 那正好，那你的担忧就不存在了。
0: 他这个人就是蔫坏，平时装个假小子似的。哼，
5: 做点烧饼。
6: 怎么样？比我做的好吃吗？
0: 那差点。
5: 你呀，就是不忍心打击我。
3: 我怎么觉得这男的长得也像一个电影明星呢？
1: 看谁都像明星。谁呀？
3: 长得有点像高仓健。
1: 确实年纪不小。哎呀，别看，赶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0: 饱了。
1: 饱了。你走吧。
0: 好。
5: 家里我做不出这种味道。
3: 老方，你认识啊？
7: 你谁呀？
3: 你谁呀？
7: 回头聊。谁呀？
5: 个熟人。
3: 那这得多熟啊，那胖的能好八万。
5: 我前妻。是不是让你觉得我不像什么好人呢？
3: 为什么呀？
5: 历史问题有点复杂。
3: 谁还没点过去呢？再说我已经知道
5: 了。你知道我离过婚？
3: 听说过。
5: 然后呢？
3: 有什么然后呢？你离过婚，跟咱搭伙吃饭有关系吗？
5: 我刚搬过来，是受不了街坊四邻看我的眼神，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很可怜。
3: 按你这么说，我也很可怜。一女的，一大把年纪了，没有对象，长得还一般。
5: 你可不是长得一般啊，你是蕙质兰心。
3: 别跟我净讲好听的说。
5: 我只说实话。
3: 你就不觉得我脸上那道疤挺难看？

0: 这也算八、啊？你这还没有直接盖厂呢。再说这越来越……
1: 小何，哎，逛街呢？
2: 哎，老方，你也在？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0: 哎，这……
2: 姐，不跟你开玩笑了，记得把水费给我交了哈。走了，
0: 小欢。要不，我们还是分开吃吧。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省得他们说闲话。
2: 你怕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就说你怕不怕吧。
0: 你要不怕，我没什么可怕的。
2: 那不就行了？
0: 行。
2: 孟涛。
0: 啊，
2: 我问你个问题。
0: 问。
2: 你还爱他吗？
0: 爱谁啊？
2: 你前妻。
0: 啊？小欢。

0: 夏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没有误会，
1: 是我说错话了？你没有错。那你为什么生气啊？
0: 夏欢，你把门打开。要是我错了，我可以认错。
1: 我说了，你没错。
0: 你这个人有个毛病，说的话总是反的。
1: 你胡说，我最表里如一了。
0: 并不是。比如你说你不喜欢吃鸡冠骨，但你每回都吃的最多。你说你喜欢吃小白菜，可是你一筷子都不动。你说你不喜欢做饭，其实你是怕火，所以你问我关于我前妻的事儿。其实你是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你先把门打开。
2: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工作不怎么样，
8: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9: 我跟我妈请离婚的事，
10: 我不敢收拾你！
11: 你敢碰他一个寒毛试试？
12: 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
13: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11: 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14: 还有妈。
8: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15: 妈，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
9: 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0: 我不爱他，因为他早就不爱我了。我得给自己一条活路。我还能爱，我也值得被爱。
1: 所以呢？
0: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一条活路。
1: 我这是死路。
0: 死路我也能走出活路。

0: 今天的牛肉汤太难吃。
1: 我给你煎鸡蛋，再滴两滴酱油。
0: 没事儿，喂鸡去。
2: 还有心思喂鸡做酱菜呢？出大事了！
0: 别由着个嘴乱说。
2: 我可没乱说，这事儿可事关重大，事关咱们家庭幸福。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0: 什么事儿？
2: 老四和老六都谈恋爱了。
0: 天哪！
2: 我亲眼看见的，一个长得像高仓健，另一个也像明星。
3: 哪个像高仓健？
2: 老四的那个像高仓健。
3: 连鸡都想看，把他带回来。
0: 调料、萝卜、青椒、蔬菜、大料。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妈，你看你忙的像个陀螺似的，不知道以为我们不孝敬你。
4: 哎呦，孝不孝敬是你们的事情，我自己做事是自己的事。人呐，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别人。
0: 这话说的，女儿今天就给你保证啊，你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一点问题没有。
4: 话别说这么早，你才多大呀？不是你妈，我刘美心说句大话，像我这样的女人也算是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0: 嗯，怎么就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4: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旧社会是古，红旗下是今。嗯，我当过女儿，做过妻子，我当过儿媳，也做了妈。像我这样丈夫死了还能这么给婆婆养老送终的，天底下有几个女人是这样的？
0: 妈，两个字，伟大。三个字，真伟大。
3: 就是
0: 以后呢我就跟妈学习，绝对是给妈养老送终。
4: 嗯，哎，孩子啊都指望不上。你看张秋玲的两口子马上要去美国了，太平洋那头混去了，刘妈指望不上他们。
0: 那不一样，那是儿子，女儿多贴心呀。
5: 跟妈妈说句知心话。
0: 嗯，
5: 处朋友了没有？
0: 没有。
5: 都有人在街上看到了呀。
0: 谁呀？这嘴怎么这么贱？
5: 没事儿，说给我听听呀，我认不认识？
0: 就一普通朋友。
5: 啊，算了，
0: 刚还说要孝敬。

0: 你看现在，一句实话都不给我。我师父王怀敏家的，你师父王怀敏，那不行，他们家绝对不行。
1: 他家怎么了？
0: 不是孩子，是妈。王怀敏是什么样的人，我可是了解的啊。一般人是玩不过他的。做你师父可以啊，做你婆婆，坚决不可以。
1: 那我又不跟他过。
0: 这样的妈儿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呀？一定是听他的，去他家，你有的你可吃了。
1: 嗯，知道，算账吧。

0: 明天就走啦？
1: 嗯，明天的飞机。
0: 什么时候回？
1: 这个不好说啊。
0: 这以后啊，吃洋饭穿洋装了。
2: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
0: 嗯，祝你一路顺风。
1: 谢谢。佳欢，咱们之前呢确实有挺多误会的，这其中的问题都在我，跟你没关系，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0: 我挺好的。
1: 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你必须值得拥有幸福。
3: 佳欢，这两天天干，我给你熬了点梨汤润肺。
1: 你看，我这马上也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所以今天我来就是想把这个心结解开。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从小到大里面最好最好的朋友。
0: 谢谢。还是朋友吧，一个平等的朋友。
1: 对，平等的朋友。那我祝你幸福。
0: 你也是。

0: 魏国妈安葬在老家了。
1: 嗯，都安顿好了。先不说了，先说老四的事吧。
2: 别光他对人家有意思，人家对他有意思吗？
3: 这个还不确定。
2: 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啊，是得赶紧解决了，不然都成老大难了。真要是情投意合那也行，关键就是看般不般配
1: 啊。就一个问题啊，那个人啊离过婚
2: 啊？那不行吧
3: 妈，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
4: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呀？你这孩子啊，做事老是毛毛躁躁的，尤其是大事要想清楚。
3: 不想清楚了？
0: 离婚有孩子吗？
3: 没有，我让魏国打听了，说人是个老石头。
0: 老石头？那为什么还离啊？
3: 哎，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女方不干了。
0: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干了？
3: 这女方啊另找了。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大绿帽子戴的。
5: 老四啊，要户口本到底想干嘛呀？
3: 单位要用的。
4: 哦，户口本真不在我这儿。

0: 占你大钱呢？
1: 咱家户口本怎么在他那儿啊？
0: 急吗？
1: 挺急的。
0: 那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送过来。
1: 那你要跟他说清楚啊，这个是单位评优，所以要登记一下。
0: 我说得清楚啊，你评得上吗？
1: 看你说的，怎么会评上？
2: 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单位？
3: 说是粮食局车队的
2: 司机。
3: 嗯，还说是个小队长。
2: 多大年龄？
3: 比家欢大个五六岁吧。
2: 不行，配不上他，不合适。
3: 哎呀，我之前也是这么劝他来着，但是我就怕他。
2: 怕什么？不会和老三走了一样的路吧？赶紧制止。
4: 喂，找谁啊？哦，何经理，何经理，电话。
5: 哎，来了。
6: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我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一个把戏。嗯，
0: 自己找的罪自己受吧。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7: 这就像吃臭豆腐，别人闻着臭，自己觉得香就行了。
0: 嗯，嫁了也好，不然的话老六还嫁在他前头，在家搁着不难受。
6: 一会儿咱别批评他，讲理。
7: 对对对，老四啊是个顺毛驴。
3: 对，俺奶说的对。
8: 哎，老四回来啦。
3: 哦，妈奶大姐二姐都在。
1: 哎，大姐。
2: 哎，
1: 那天说的户口本你拿来了吗？
2: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
1: 不是说了吗，单位评先进。
2: 评什么先进啊，还要户口本？
1: 这是我们金融系统的事了，就走个过场嘛，跟你们也解释不通。
2: 户口本在街道压着呢。
1: 小年
2: 改户籍地址一直没拿回来。
1: 哪个街道？
2: 嗯，这样吧，明天我拿了给你送到单位去。
1: 哦，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拿就行。我现在去行不行？哪个街道？
2: 现在就要去？那么着急干嘛？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你过来，到这边来说。
1: 嗯，
2: 你过来，过来，上这儿来说。

0: 二姐，你
1: 要不我先走，
0: 这事儿跟你二姐没关系。老四，你的事儿都传得满城风雨了，你自己说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1: 多管闲事儿吧。
2: 老四，你打算跟老三一样是不是，走他的老路，拿着户口本偷偷摸摸就把自己给交代了？你知道你这样做人会看清你的，懂不懂啊？
0: 美心，好好说。老四，来，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说，说出来大家好商量，是吧？
3: 就是我找了一对象，还挺喜欢的，打算结婚。
0: 好事啊，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3: 对呀，不是怕你们不同意吗？
0: 我们能不为你好吗？但是正规的程序还是要走的，你带回来给奶和妈见见，了解了解情况，也是对妈和对奶奶的一种尊重。

0: 再说了，以后两家人都是亲戚，还得走动呢。你不会是找了个坏人吧？见不得光啊？
1: 怎么可能？奶，你本来就胆子小，你看他们这，回头给人吓着。
0: 那你自己说说吧，什么情况？
1: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哎呀，是，他离过婚，怎么样？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得继续下去。
0: 你稍安勿躁啊，
2: 离婚也是法律允许的，但关键是看
0: 为什么离婚啊？这人可不可靠？
1: 当然可靠。
3: 我捡了个宝。
0: 你才捡了个宝啊？那行，那就这周末把你那个宝带来给奶奶和妈看看。
4: 行，周末领回来吃饭。
3: 哎呀，对对对，
1: 好了好了，
4: 你们一起来
3: 带过来啊。
0: 听见没有？

0: 紧张啊？
1: 不紧张。向前看，长路漫漫亦灿烂。
0: 进去啊。
1: 进去。
0: 等会儿。
1: 啊，怎么了？
0: 不是不紧张。
1: 我不紧张，你不紧张了。
0: 进去吧。
1: 进去。

0: 这袜子，哎呀，那谢谢妈妈。小芳，哎，你跟我们家老四进展挺快啊。啊，
1: 感情上我是一见钟情，主要是我钟情他。我是日久生情。哎呦，小芳。
2: 介绍一下自己，
3: 妈，你不都知道了？不一样，你让小芳自己说说。我叫方涛，
2: 出生在1960年，
0: 那跟我们家老二一样大。
2: 那看着可比二姐成熟多了，比老四大6岁，
3: 大4岁吧。
2: 6岁。我在粮食局车队工作，常年风吹日晒的，可能。
3: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父母前些年过世了。
3: 还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等排行老二。哎，那跟我们家老公一样，都是葫芦头。小芳，你说一下自己的优点缺点。奶，妈这审犯人呢。
2: 阿姨问，我就实话实说，我的优点就是本分，缺点就是太本分。
4: 还有个缺点，我离过婚。我们老四哈，这个性格比较鲁莽。你这要真的你们俩好上了，你要多宽容宽容吧。好，
5: 我哪有那么差？哎，
6: 干嘛呀你？
5: 急什么？哎，
6: 生蛋呢？
5: 哎，
6: 这么急？哎，老婆，把钥匙给我，自己的钥匙没带。
5: 魏阳。
7: 哎呦，老方，你怎么在这儿啊？
8: 我来这个门儿。
7: 你们认识啊？
8: 哎，认识，我们一个球队的，他们哥仨打篮球打得可好了。
7: 哎，丽娜没跟你一起来啊？

0: 你俩不都是已经复合了吗？什么时候办事啊？
1: 你胡说什么呢？
2: 哎，小花，
1: 你这什么情况啊？小芳还能什么情况啊？他一脚踏两船，迟早得玩完。
0: 这玲不是我。哎，

0: 你看吧，这还不如不谈的好。这外头像小芳这种骨皮拉稀的多的是呢，所以以后啊，还真的是不能自谈，还得让人介绍，好歹知根知底的啊。
1: 我倒觉得小芳不是这种人呐，
0: 人会装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你先缓缓啊。这看看情况再说。
0: 这缓什么呀，有什么情况可看的，得赶紧悬崖勒马，让老四搬回家住，看住他。妈，来，哎，进来，去看住你四姐。
2: 干嘛呀，他寻短见了。
0: 就怕那个

0: 说了让你出去。
1: 跟谁说话呢？
2: 二姐。嗯，
1: 还不开心呢？
2: 没。
1: 你那边的东西，回头我跟你姐夫帮你搬过来。你先在家住几天，啊？
2: 要搬也是我自己去搬。
1: 干嘛？还舍不得人家呢？
2: 就算真要给人判刑，也得让人申辩一下吧。
1: 也对哈。嗯。
2: 妈跟奶，他们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就说都先冷静冷静。

0: 谁啊？
1: 王涛，我丽娜。
0: 什么事儿？
1: 你开门啊，我进去再说。王涛，
0: 什么事儿啊？
1: 进去再说。
0: 有事就说吧。
1: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就咱俩事儿呗。
0: 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行，你要觉得方便的话，那我在门口说了啊。哎，
0: 进来。
1: 就是，有吃的没？他们走一路都饿了。

0: 什么意思啊？让我去你屋给你投怀送抱？你做梦吧。
1: 小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单位分房子了，我申请了一套，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家具都摆好了。你要是在这儿看着我烦，要不你就搬过去住。
0: 谁要住你房子？
1: 欧阳宝说的不是事实，我们之间有误会。
0: 那就将错就错。
2: 呀，你干什么呀？你不怕别人知道了？
1: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小婉，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0: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东，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我不觉得你配不上我。但你告诉我，为什么刚才你前妻又来找你？
1: 他
0: 是不是来找你复合的？所以两个人刚才在屋里干柴烈火，共处一室，旧情复燃了。
1: 没有，他就是惦记我的房子，我都跟他说清楚了，我跟他说这辈子我们都不可能。小婉，你要是真看得起我，我想跟你做一辈子饭。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3: 你看我刚才吃的都是什么呀？

0: 上次真是不好意思，喝了点酒，话呀说的不到位。你的人品一点问题没有，
1: 咱也挂，以后咱就互相关照吧。没事多打打球。
2: 好，
3: 来，哎，四姐吧。哎，
0: 欢迎欢迎。
4: 来，鱼来了。哎呦，
5: 好，
6: 菜都齐了。
4: 好，
6: 吃饭吧，吴姐，吃饭了，吃饭吧。好，
7: 哎，不干了，
1: 干了呀。
4: 哎，今天元宵节啊，咱们欢迎方涛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6: 来，
4: 以后就一家人了啊！
1: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
2: 大姐夫呢？
4: 啊，大家班，
6: 欢迎啊！
0: 哎呀，老方，你还真是干了一件大善事啊！我们家这四妹啊，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女霸王。你俩一结婚，你把她一收，哎，那从此四海皆平安呐！
4: 欧阳说什么呢？
6: 喝两杯又开始说胡话。
0: 没有没有，这才开始。
3: 来，四姐夫，我要敬你。
0: 哎，一起一起一起。
1: 来，妹夫。
8: 哎呀，就差二姐了。哎，
4: 老二怎么没来啊？
9: 啊，没有，二姐夫、光明都没来。啊，
4: 二姐夫单位也加班。二姐去她婆家照应一下。
6: 对对对，人没到，心意到了，过节费不是给了吗？
10: 方涛，大过节的，亲一个呀！哦，
1: 奶奶，妈，感谢您二位培育了这么好的女儿。我现在想借一首诗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2: 嚯，还有诗！

0: 奶时代。
1: 谁说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太喜欢，真棒！
10: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2: 我
3: 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4: 对对对，
3: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五百。

0: 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又到一个。

0: 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我们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清洁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不是三折。
0: 范老师，
2: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

0: 是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啊。咱们挤起来，羊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4: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5: 拼手速了！
0: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
7: 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8: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9: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时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9: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2: 这是我的生日，
1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2: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

0: 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5: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3: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6: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7: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8: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5: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3: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6: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7: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8: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奶奶，妈，感谢您二位培育了这么好的女儿。我现在想借一首诗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1: 哇，还有诗。
0: 她的笑容如花，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愿用我所有的热情和执着去永远的珍惜她。
1: 这诗用得好。
2: 方涛啊，这以后啊，我们的老四就拜托你了啊。
0: 放心吧，妈。
3: 那是他拜托我。
4: 互相照顾，
5: 谁给谁做剥皮鱼啊？
3: 姐，
5: 哎，对了，四姐夫，上回是我说话太冲了，今天我以果汁代酒，敬你一个。
0: 没，都是误会，没碰着你就好。
5: 没事。
1: 来，四姐，
5: 我干了，你随意啊。
6: 那我陪你来，
1: 来，哎，一起。
7: 老五，你这胎估计是男孩。
5: 我觉得也是，你看咱们家一排六，大姐、二姐、三姐都生男孩，女孩都让妈生了，到咱们也该生男的了。
2: 你呀，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6: 行，我马上了。
5: 几点了？你还知道回来啊？
6: 老婆，你要的是早点，这都下午了，你说我上哪儿买去啊？
5: 你再是早点也不应该这么久啊！你干嘛去了？
6: 不是我满巷子给你找，真的。

0: 你说早点，现在都下午了，我上哪买去啊？
1: 那萨汤呢？
0: 萨汤真没有，我就给你买的油炫子，我全买了。
1: 拿来吧，
0: 快，快吃上吃，
2: 吃吃吃。
3: 我等等没事儿，关键是不忍孩子等等吗？
2: 是是是。
3: 什么味儿啊？
0: 啊？我蹭上油了。
3: 不是，香水味儿。
0: 哪儿来的香水味儿啊？
1: 你到底干嘛去了？
0: 不是，我去给你买吃的去了啊！
1: 我说怎么三个小时不回来呢？你是不是公园跳舞了？
0: 不是，我跳什么舞？我去给你买吃的，然后人没开门，我一家一家走的。
1: 你说实话。
0: 我说是实话，我说。
1: 我找妈去。
0: 不是你慢点，你找妈干什么呀？
4: 吃饭，没吃没喝的，饿死了。
0: 这不有吃的吗？
5: 小玲，
1: 你别跟着我，
0: 你注意点肚子啊！不是，哎呀，
1: 妈，我今晚在家住。
6: 怎么了？
1: 他这个人太过分了，我为了给他生孩子，我胖成这样，我天天难受成这样，他出去潇洒快活去了。我今天就想吃口萨汤，我让他去给我买。我在家等了他三个小时都没回来，你三个小时不回来，你干嘛去了？你是不是又跳舞去了？你我饿死了。
0: 妈，你听我解释，萨汤早点吧，我上哪给他买去？我就买了两个油炫子回来，他就开始跟我生气啊。
6: 好好，
1: 你进去，你进去。这么大事。
5: 廖玲，廖玲。
7: 行了行了，怎么样？你回去吧啊。今天就让他睡这儿了。
0: 不是，
7: 去吧去吧，明天再回来接他。
6: 好，
0: 行，那我听您的，那我明天过来接他。
6: 哦，把门给我带上。
0: 啊，妈，你帮我劝劝他。

0: 你还嫌家里的事不够多。
1: 妈，我是受害者，你就应该帮我打他。刚刚
0: 今天算了，明天振明来，你跟他回家。多大事啊，啊，动不动就跑娘家。你现在是有家有业有孩子的人了，还这么任性，把自己男人气跑了，有你什么好处啊？刘小玲啊，你随我的性，怎么性格脾气一点都不随我呀？啊，什么事情都吃不住。
1: 不是妈，我这怀着孩子呢，他就能这么对我？你说将来我要是卸货了，他指不定怎么无视我呢。
0: 那你怪谁呀？当初是谁要死要活非要嫁给他呀？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实在不行我就离。
0: 廖玲，你就作吧，你就混吧，以后有的你苦头吃了。
1: 我就随口一说，
0: 说也不能说啊，这种事情想都不能想，一点一丝一毫的念头都不能有的。你现在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嘴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你懂不懂？
1: 有这么严重吗？
0: 明天你就给我回去。
1: 妈，我真想吃萨汤，我太想吃了。
0: 萨汤没有，给你搞一碗蛋花汤。

0: 老三，赶紧给小莲赔个不是。
1: 老婆，我向你道歉。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2: 老五啊，郑明都道歉了，别生气了啊。
3: 哎，咱也有问题。

0: 活撩毛性子。
1: 老五有什么错呀？他这个时候，振明就是应该好好照顾他的。振明呢，这个人心粗，什么事情考虑不了那么多。但是小玲，我敢跟你保证，振明的心思可都在你这儿呢。要不然你看，这事情这样行不行呀？我已经跟丽霞说好了，在你生产之前呢，丽霞就会一直照顾你，绝对不会出一点差错。振明，我帮你好好把他盯住了。
2: 行了吧？你呀，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有秋风这么个好嫂子。
3: 是啊，是啊。
1: 哎呀，那也倒没什么，就说不准，小玲马上就给我们家立大功了呀。
2: 查出来了？
1: 那倒没有。其实男孩女孩都一样。
2: 老二，你两口子呢？
1: 一直没生。
4: 妈，那我之后一定好好照顾小玲。老婆，你以后只要专心养胎就好，
5: 别生我气了。
4: 我向你保证啊，我再也不背着你跳舞了。爸也在这儿，爸，我再也不背着小玲跳舞了。
5: 老婆，你别生我气了啊。
6: 你说的？
4: 我说的。
6: 对我好点儿？
4: 那肯定的。

你觉得看不清那是对的吗？那是杜叔，杜叔没错呀。蒙德利的正品，看不清，你是不是戴反了？

哎呀，你们都嫁出去了，我都老了。

0: 姐夫，我帮你发啊，请进，请进，
1: 来来来，来了，
2: 奶奶，妈，
0: 进去吧，进去吧，等着你呢。
2: 大姐，哎呀，
3: 真精神。
2: 小欢，咱们回家吧。

0: 初见你都没哭，今天怎么了？
1: 这不一个个都嫁出去了，就剩一个肉疙瘩了，
0: 这不挺正常的吗？
1: 电话。
2: 喂。
3: 妈，你跟大姐都在家吧？

0: 他就是故意的。这个老胡什么事儿都非得抢我前头，什么事儿都非得跟我争，就是存心的。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半路闹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
1: 也没几个人去，今天这婚礼不是挺热闹的吗？
0: 热闹什么呀？这主角没来，配角来再多有什么用？
1: 主角就是你，你要是气不过，再生一个。去，
0: 哪那么容易啊？说生就生啊？
1: 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2: 那这么容易，怎么没看你这么多年生一个出来呀、啊？
1: 我那是队友不行。
0: 说人真的是，谁知道？
1: 那我只能用实力去证。
2: 哎，我的李倩竟然还没摘呢！
3: 睡着了、啊？
4: 你说有什么意思？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老了死了，做女人就这点屁事儿，做男人就省事多了，不用生不用喂，不管不顾。我跟你说，郑明这会儿肯定又跳舞去了。
5: 我觉得郑明不是那种人，他挺关心你的。
4: 他关心我？我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到现在还没取出来呢。三姐，我现在算是发现了，结婚就是个错误。
5: 要不你给孩子取个名儿吧。
4: 我这肚子里没多少墨水啊。
5: 好听就行。哎姐，你
4: 把那曲谱书我拿来。
5: 曲谱书、哪个是曲谱书？
4: 那个左边那个。
5: 这行吗？
4: 翻到什么就叫什么。这个好，太阳出来喜洋洋，就叫洋洋吧。
5: 行，汤洋洋，好名字。
6: 玲儿，我回来了。
7: 哎，三姐在呢。
5: 振明，你老婆坐月子离不开人，别到处乱跑，看着点儿，
0: 听到了吗？
7: 不是姐，我知道你这么冤枉我吗？我这个给小玲去买好吃的去了。
0: 买什么了？我看看。
7: 小米条，馓子。还好我跑得快，就剩这些了。
5: 老五，你歇着啊，我走了。
0: 嗯。
5: 振明，以后小玲儿就靠你了。
7: 放心着，姐。
5: 走了啊。

0: 什么几个意思？
1: 谁的呀？这车够拉风的。
0: 这当然是咱们自己的了。走。
1: 真的假的？
0: 上车。哎呦，
1: 咱家有车了。
0: 回家吧。
1: 哎呦，
0: 怎么样？
2: 这多少钱呀？
0: 18万。
1: 那么贵？
3: 这些都给你妈穿吧，我可穿不了这花花绿绿的。
1: 奶奶。

0: 年纪大了呢，就要穿点这种鲜艳的衣服。这是您的
1: 啊？不行不行，我穿上成小老娘
0: 看呀！
2: 夏买冬衣，
1: 孩子孝敬你的，就穿吧。
0: 妈，这是您的
2: 皮的？
0: 对呀，
1: 可是我这皮子还不错呀，
3: 价格也不错。
2: 多少钱呢？200，
0: 加个零儿，
2: 2000。
0: 啊，
2: 你退了吧啊！
0: 不，退干嘛呀？
2: 我不要，太贵了。
0: 我花钱又没您花钱，
2: 你花钱我也心疼呢。
0: 您都辛苦大半辈子了，穿件衣服怎么了？
2: 好看呀，你看。退了，有发票的哈。
0: 干什么呀？退呀，还有呢。
4: 老三，有钱的时候啊，也不能大手大脚，天晴啊，要想着天阴。
0: 奶，人生能有几天得意日子？
3: 得意的时候你不得意，失意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0: 给你舞台，叫能表演。人生就是艺术，艺术就是人生。
3: 好，都是你们的，全都是。我吃点东西啊，饿死我了。
4: 哪儿学来的呀？你真是，看着他。
2: 我们俩说话是没人要听了，我们都老了。
4: 哎呦，在我面前你说什么老呀？轮不到你啊。
2: 哎，这不该死的都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千年王八万年龟呀。
4: 你看看，又来了，好话不好说。留着你大有用处。哎，老四什么时候生啊？
5: 哦，估计还有2-3个月吧。
4: 告诉你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5: 真的？又来个儿子？依你金口。

0: 哎，慢点慢点。哎，
1: 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2: 清淡点。
1: 我做的你也吃腻了，城里的馆子也吃遍了，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了。慢点慢点。
2: 可说呢，不然长这样。哎
1: 呀，谁家怀孕不长几斤呢？那你比他们好多了，你脸上不长就身上长，回头卸了货马上就能恢复。
2: 所以说这女人就是累。
1: 婉，我知道你辛苦，你就负责生，生完全交给我啊，再坚持坚持。
2: 你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有人就是想趁我生孩子这空呢，把我工作都接过去。
1: 可你肯定不给呀。
2: 我倒是愿意给，他们有这能耐嘛。是同一件事儿，这个人做跟那个人做，他结果能一样吗？
1: 是是是，要我说你也别太拼了，这单位离了谁不拽？慢点慢点慢点。
2: 真被你说对了，他离了我就是不拽了，所以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生孩子这空档钻空子。
1: 是是是，领导的决定我绝对支持，我这不是上班送下班接吗？
2: 我都没看见今天会上老婆那脸色，那就一个难看。我姑娘就是要告诉他，这女人就是能工作家庭两手抓，都要抓得硬
1: 硬硬硬。你就是我们家铁娘子。行了，下班就别说工作的事了啊，想想吃啥吧。
2: 你别啥事儿都问我，天天都问我。
1: 咱家的事儿都你做主，我不问你问谁？来，慢点。清淡的，清淡能吃什么呀？啊？怎么了？夹着了？夹哪儿了？
2: 抱歉。
1: 啊？我说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啊？都带打过预告的。哎，坏，你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0: 都看看，长得跟你小时候多像啊，这浓眉大眼的。
1: 妈，你这形容小姑娘的。
2: 你小时候长得

0: 就像个男孩儿。
1: 哎，奶呢？
0: 你奶呀，她腿发软，就没让她过来了。
1: 你二姐身体不好，老五在家看孩子，老六上班。等回头你出了月子，孩子满了月，大家搁一块儿庆祝。到时候我跟你大姐夫，哎，给摆一桌。
2: 这家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们吧。啊，
3: 老四这个满月酒，我们就包了，谁都别跟我抢啊，咱就直接金满楼啊。
4: 那谢谢范姐，范姐好了。哎，
1: 出了月子啊，你也下下厨房做做饭，都孩子妈了，别让方涛一个人干活。
4: 大姐，这做饭倒是小事儿，我现在就是发愁月子怎么做。我上面没有老人，家里没女人，这月子里的事儿我也不懂啊。
0: 老四啊，我也是想帮你们，但是吧，我只能搭搭手。我现在这个晚上啊，叫特别轻。
5: 你不是还忙着卖那酱菜吗？
0: 这酱菜哪有女儿外孙重要啊？
5: 没事，老四，那我坐月子的时候，身边不也没个人伺候吗？就欧阳一个人忙前忙后的，真没事儿。
1: 实在不行，我问问秋芳，看看能不能让丽霞在大河坡找个人过来。
6: 啊，近的不找，找远的，那廖姐接出来一个月不就行了？
4: 三姐，那廖姐不在你家里能行吗？
5: 有什么不行的？工资我付。
0: 明儿去了吗？
1: 去好了。哦，升职前就去了。叫个什么名儿？
4: 叫志成。有志者事竟成，方志成。
1: 有，嗯。
7: 看着点。
5: 好。
7: 拿手给我。这儿我先上。
5: 好。
7: 滑。哎。来。哎。慢点啊。
5: 嗯，好。哎呀，妈呀！
7: 来，顺着这儿啊，
5: 就坐这儿吧，
7: 就这儿、啊。
5: 好，不是，这看什么呀？一点月亮的影子都没有。
7: 别着急啊，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晚上多云转晴。
5: 嗯，好吧。

0: 我挺想你的。
1: 想什么呀，才刚见面没多久。
0: 反正我就是感觉过去挺久的，你也不让我去你家，我就从这儿白天等到黑夜。
1: 那不是我让你等的。
0: 佳琪，我能亲你一下吗？

哦，不需要。谢谢你，亮。红宇，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红宇，红宇啊，你别吓我啊！

0: 老王，
1: 哎，来了，
2: 那怎么回事啊？
0: 加西打的。
2: 不是打的，是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吧，摔的。

0: 摔的
1: 啊。
0: 那佳喜呢？
2: 上班去了。
0: 那你叫我来干嘛？
2: 现在这种情况呢，你也都看到了
0: 哈，李，
2: 不是，
0: 这什么情况啊？
2: 就两个孩子的事啊。
0: 什么事儿啊？
2: 哎呀，当然是好事儿啊！哎，你没看出来呀？宏宇和佳喜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他们两个爱上了。
0: 老王，我让佳喜给你当徒弟，我不是让他给你当儿媳妇儿。
2: 哎呀，丽阳，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啊，我拦着来着。可人俩自由恋爱，那是我能拦得住的吗？啊，
0: 不行，这事儿不行。
2: 哎呦，你呀，别太封建专制了。我跟你说，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啊。哎呀。
3: 谢谢啊！
4: 哎呦，多了，来，找你。
3: 好的。
0: 妈，你早都知道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4: 我不是没顾上吗？家里家外的事情这么多，你看老五的事情，老四的事情，还有老二的，我心烦着呢。再说了，
0: 佳喜，小着呢，没那么快。
4: 我提醒过他了啊，
0: 没那么快。哼，现在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4: 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他就是个马蜂窝，
0: 进去就一头的包。
4: 咱们跟汤家都已经结成亲家了，还怕他王怀敏？
0: 这次你千万不要那么激动啊！
3: 就像前晚婚恋，
4: 你越是反对，越把他们推到一起去了。啊，
0: 是不是老六给你做了工作啊？
4: 没有，没人给我做工作，不是你刚跟我说的吗？
3: 回家说去吧，行吗？做生意。
4: 哎，再说了，这事儿要说开了，还是你和建国的不是了。谁让你和建国不放心上呢？他有了工作，不就是处对象了吗？
3: 这军分区那么多的年轻干部，给他介绍几个给他。
4: 我妈，我给他介绍了，他都不见。
5: 张姐如母。
4: 你还亲妈呢？
5: 回去吧，回去吧，财神爷都给你气跑了。

0: 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2: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2: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0: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

0: 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2: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2: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0: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怎么样？
2: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0: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2: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0: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李大姐您好。
0: 哎，你好。
2: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2: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

0: 前建了这片养猪场，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2: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2: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4: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2: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元，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送到199元15袋，怎么样？
2: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元，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元。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 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

0: 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秋日午后，黑尾辣嘴雀悠闲地打着牙祭，它的吃相颇为洒脱不羁。这种切出的种子味道清香，是黑尾辣嘴雀最钟爱的零食，也是它们约会时情感交流的载体。对于文须雀来说，生命的每一刻都是黄金时代。它们的性格和麻雀一样活泼，却比麻雀更大胆。肥美的昆虫自然是上等美食，而丰饶的夏天一去不返，那么草籽也是相当有益健康而且可口的替代品。力班富吴喜欢来一只餐后雪茄，或许这样更能彰显一个单身汉的品味。戴胜从很多角度来看都令人惊叹，戴胜妈妈不辞辛劳地变出各种餐桌上的花样，对母亲这一身份她满怀着热忱。当然他们有许多天敌，例如金雕，他们从不举行私人晚宴，他们务实，头脑清醒。他们的猎食过程不仅仅是生存法则，更像是一堂人生哲学课。鸟类是天生的美食家，而大自然则是他们的天然餐厅。化养万物。

0: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1: 我给我妈请了一个律师。
2: 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0: 你敢碰她一个韩王试试？
3: 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
4: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3: 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2: 还等妈呀？
0: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5: 妈。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
1: 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海，
1: 我是易方。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老江湖由于谦、梁家辉主演，讲述老刑警与金融巨头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凝之手聚焦当代女性的情感与生活。
1: 铁达尼的号由开心麻花演员黄才伦领衔主演，聚焦小学语文老师铁达尼与夜间带货主播上大号的普通生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讲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炼丹炉倾倒，三昧真火散落人间引发的一系列故事。爸爸我爱你，最后一根稻草托起了下巴，某年盛夏，禅衣等也将在中秋档上映。
0: 神探之痕迹，活色生香，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野兽之心等影片将在国庆档上映。在即将到来的假期，和家人朋友走进影院，开启一场光影之旅吧。
1: 9月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专家表示，月亮的圆缺变化是由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
0: 月相变化的起点为朔，朔所在日期为农历每月初一，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称为望，从朔到望再到下一个朔，构成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约29.53天。近日，全国首座万吨级粮食气模舱在长春市九台区完成吹模作业。
1: 该项目规划新建粮食气模舱4座，单座气模舱直径30米，高29米，是在东北地区首次实践应用，刷新了国内大型气模储粮设施单体量级的建设记录。
0: 今年以来，吉林持续开展优化营商环境重点行动，各地各部门围绕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聚焦土地、资金、人才等核心生产要素，靠前服务，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激发市场活力，以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在四平洪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电气风电3060混塔产业项目正在全力推进达产。该项目重点建设混塔带主机一体化风电装备产业基地，达产后可年产120台套混塔、80台风电主机，预计年产值6.7亿元。
3: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料池、固废池、沉淀池、料仓技术等土建建设，已完成室内4台25吨起重设备，室外1台80吨起重设备，室外2台32吨起重设备以及1台搅拌站的安装调试，将具备批量投产能力。
2: 为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四平

0: 市经济合作局采取全周期闭环服务模式，全程跟进，全程代办。招商阶段精准匹配区位资源优势，协助企业选址调研。立项阶段联动多部门，优化审批流程，梳理办理清单，开通绿色通道，用地规划等核心手续压缩至一周半结。施工期间靠前协调解决水电气、施工道路、物料堆放等难题，积极对接本地企业，推动产业链本地化配套。
1: 坚持产业链招商精准破局，专方化服务直达一线，创新构建全链条招引、全周期保障工作机制，聚焦重点产业链靶向发力，持续优化项目闭环服务。
0: 今年以来，吉林市继续深化企业知信人助企服务制度，组织干部常态化深入企业摸排经营堵点、发展难点与诉求痛点，推行台站化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位于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吉林恒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汽车外装饰贴膜领域的头部研发生产企业，长期为一汽、东风、北汽等多家车企提供配套服务。随着规模持续扩张，企业出现流动资金短缺问题，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压力。
2: 了解到企业的融资诉求以后呢，我第一时间对接金融办和多家银行机构，全程陪同企业整理材料，沟通协调，推动贷款快速落地。
3: 全流程啊，协助我们对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成功拿到了391万元的信用贷款，极大缓解了资金压力。
4: 年初以来，共召开现场协调会是5场。组织80户企业召开了4次企业座谈会，累计收集企业各类诉求161件，办结120件，帮助企业落实融资1.8亿元，推动解决拖欠企业账款是1.96亿元。
0: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聚焦土地、资金、人才、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优化要素供给模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靶向破解企业融资难、用地难、用工难等问题，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
5: 近日，2026年吉浙科技创新合作推进活动在延吉举行。
6: 活动现场，具身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领域4组跨区域伙伴项目正式启动，8个重点合作项目完成签约，吉浙共享科技成果池、技术需求池升级发布，6个典型创新应用场景、8项最新成果现场推介。本次活动共征集发布了创新成果200项，并在线开放共享。现场还设置了吉浙科技成果应用场景案例展区，
7: 把浙江的机器人相关的技术能力，包括之前的一些示范的功效，然后带到了吉林省来，
8: 把我们浙江产业的资金、我们的技术，然后带到吉林来，然后把我们的吉林这边的资源啊，通过我们的技术来进行转化。
6: 活动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等部门共同主办，两省将构建平台加高校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机制。聚焦吉林省光电信息、具身智能、汽车、碳纤维、吉字号特色5大产业，联合攻关关键共性、前沿引领技术，着力破解产业卡脖子难题。
7: 国道331串联千里边境风光，架起吉林与新疆双向奔赴的连心之路，一路向东，延边民俗风情浓郁鲜活；一路向西，戈壁胡杨屹立千年，与吉林美人松隔空相望，精神共鸣。
5: 山水相依，文脉相通，吉新两地跨越千里山河，在最美边境公路上书写民族团结、文旅共生的崭新故事。
9: 沿着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一路前行，我们来到了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错落雅致的朝鲜族传统民宿和欢乐的民族歌舞，还有随处可见体验民族服饰的游客，浓浓的民俗风情扑面而来。
10: 走进园区演艺广场，多样非遗体验项目展台依次排布，老怀德满族剪纸、朝鲜族打糕制作技艺、茶干湖鱼皮制作技艺等非遗体验项目集中亮相，静态展品与动手体验相互结合，让游客在观摩参与之中领略吉林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多元风采。
11: 设计了G 331呢这幅鱼皮画，这次吉新联动对我们吉林非遗来说呢，是走出家乡、跨越交流、展示边疆文化的最好机会。
10: 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张颖毅被这里的民族服饰深深吸引，他挑选了一套朝鲜族传统短衣长裙，穿戴完毕后，沿着园区的青石板路慢行，不时在飞檐翘角的传统民居前驻足拍。

0: 拍照，沉浸式感受别样的民俗氛围。
1: 换上了我们朝鲜族的服饰，然后看到了现场有各种的民俗活动，我觉得这种体验是非常棒的，然后建筑也非常的有特色，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到这里来体验这里的民俗和文化。
0: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境内，是一座集民俗体验、文化展示、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通过复原朝鲜族传统村落布局，集中展现了延边当地的历史文化、建筑艺术以及民俗风情。今年前六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30万人次。
2: G331穿起的是一条风景线，也是一条文化线。我们希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成为这一条路上的一个驿站，让大家在这里停一停、逛一逛，把美好的回忆可以带回家。
0: 远隔千里的新疆的大漠胡杨与吉林长白山美人松遥相呼应，一方护戈壁大漠，一方守林海雪原，以挺拔峰谷诉说吉林与新疆跨越山河的精神共鸣。
3: 在新疆义乌县的戈壁深处，47.6万亩原始胡杨林静静矗立。这里是世界仅存的三大集中连片胡杨林之一，也是国内最古老、树形最独特的原始胡杨秘境。这片经历千万年岁月洗礼的林木，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扎根荒漠戈壁，抵御风沙干旱。
0: 千姿百态的胡杨树干苍劲挺拔，镌刻着岁月沧桑，既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涵养一方水土，也承载着厚重的丝路文明底蕴。它以坚韧不屈、默默坚守的品格，诠释着大漠生灵的顽强力量。
4: 本次跟着我们 G331 国道自驾游车队呢，一路饱览了我们新疆壮美的山河，看着大漠的胡杨想起了吉林的美人松。虽然两地相隔千里，但是都同样有着坚韧向上的精神。这一路走来，收获真的非常非常大。
5: 沿着边境国道一路前行，见识到戈壁胡杨的风骨，亲身感受新疆的风土人情，这是一段很难忘的旅行，希望有机会也去吉林段感受一下。
0: 本次国331吉新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迎来收官，车队分别在吉林珲春东方第一村、新疆哈密伊吾胡杨林完成本次行程的终点打卡。跨越山河的双向旅程落下帷幕，但长白山与天山的对话仍在继续，吉新两地文旅交融、民族团结的故事还将沿着国331边境公路不断续写。
6: 从传统山林放养到科技赋能、品牌引领，东辽县把养蚕做成强县富民的大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并进的特色发展之路。
7: 走进东辽县全泰镇广智蚕养殖合作社的山间蚕场，社员们穿梭在作林之间，开展移蚕扩场、天敌防控、蚕场管护等工作，紧盯作蚕生长状态，为即将到来的节间采收做好准备。
8: 我们合作社今年放养着蚕大约面积在500-600亩吧，这一季呢大约收益在20万左右，守在家门口反正着蚕就能挣钱。
7: 近年来东辽县作蚕产业稳步壮大，2022年，辽源市作蚕产业发展条例正式实施。2023年，东辽作蚕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辽河源镇居安村获评全省唯一作蚕特色一村一品示范村，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9: 作蚕产业吧，不占用那个耕地，还能养护作林生态。截止目前吧，我们全县那个作蚕放养面积7.2万亩。
7: 在吉林省作蚕产业技术体系的支撑下，当地还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由蚕蛹初级售卖逐步向纺织、保健品、生态旅游等多个领域拓展，把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县域经济发展优势。
10: 我们在作蚕养殖技术创新、新品种选育、示范推广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技术落地，让漫山的作林资源不断释放出致富效能。
7: 坐史也简，江碧也巨，董必武首季展吉林省巡展在吉林省博物院开幕。今年是董必武同志诞辰140周年。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法学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此次展览是我省今年

0: 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之一，由吉林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主办，共展出七绿长征等展品63件，其中包括长春电影制片厂等2幅与吉林省相关题材展品。展览将持续至10月28号。
1: 董明武先生的书法，他的线条非常凝练，也展现了他的这种铮铮铁骨。
2: 是希望更多的就是年轻人，我们要饮水思源，来体会当年我们老一辈革命家们他们的这种拼搏，他们的这种奋斗。
3: 金秋吉林，广袤的吉林大地，倒浪翻滚，满目流金。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4: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你是？
1: 哦，我是佳丽的同事，商业局系统的。
0: 哦，我们安利的同事啊。
1: 我呀，您坐，我跟美心啊也是老相识，一块儿来淮南的。
0: 哦，
1: 老太太，我你不认识啦？
0: 哎呦，我现在脑子不好，我想不起来。
1: 新淮村，王怀敏。
0: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1: 哎，你想起来了是吧？
0: 你是找我们家阿丽有事儿，还是找美心有事儿啊？
1: 找您就行。有事儿，大事儿，大喜事儿。
0: 还是喜事啊？
1: 嗯，老太太。给您道喜了、啊、
0: 给我道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喜啊
1: 你看啊你家小孙女家喜有喜那不就相当于您有喜吗家喜呢和我们家老三啊宏宇一见钟情两个人自由恋爱了
0: 这小孩子啊闹着玩不能当真的
1: 哎呀不是啊那他们俩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我今天专门来呀、就是上门来提亲的作为男方的家长我坚决同意
0: 要这么说这种事儿啊就你同意也不行是吧
1: 哦对那是两家都得满意那才合适是吧

0: 我明白了，嗯，那等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说说，家里人啊，商量商量，再开个会
1: 啊。这还用开会啊？搞得跟地下组织似的。
0: 啊，你说什么？
1: 啊，
2: 老奶奶，你看啊，你看啊，这个第一次上门，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这是一点心意，您收下，收下，收下。
0: 哎，钱我不能收的，这个家不是我做主，
2: 这一定要
1: 收，对不起，必须得收。
0: 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让你进门了。
1: 这，
3: 再见。
2: 给我盛点八宝酱菜。
4: 哎呦，老龙，哎呀，哎呀，哎，八宝酱菜呀，哎，这个行行，好嘞，好嘞。好，还要啥吗？
2: 小辣椒，
4: 好好好，嗯，
2: 可以，
4: 不要，
2: 来来，
4: 好，
2: 嗯
4: 啊，
1: 好嘞，
4: 那，给你，不收钱。
1: 哎，美心，这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要这样的
2: 话，哎，不行不行，你这样的话以后我都不敢来了。
4: 哎呀，收着，
2: 行，拿你的钱，
4: 谢了啊。
1: 美心，嗯，哎，那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一块来淮南的时候，有个那个胡瞎子给咱俩算过命。当时那瞎子啊说咱们俩，上辈子是姐妹，这辈子啊搞不好也能成亲戚。
4: 瞎子，算命的，哎呦，他说这话你不能信。
1: 我跟你说，事实是啊，不信你得信。哎，咱俩呀，啊，还真得成亲戚。
4: 啊？什么意思？
1: 你不知道吗？我家那个红宇跟你们佳喜两个人对上相了。
4: 哦，
1: 我跟你说啊，咱们当妈的必须得支持
4: 啊。
1: 哎呦，哎，这个钱你得收着，
2: 就当定钱了
1: 啊。来来，这是定钱，必须
4: 不收。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么着了。哎，不，哎，定下了，
2: 不合适，
1: 哎，定了，就这么定了。
2: 老王，
1: 不能变。
4: 老王。哎呀，老王，
5: 刚才你师父来了，
6: 他来干嘛？
5: 给你提亲。
6: 这王怀民，
5: 来，你跟妈说说，你跟那个什么红宇发展到哪一步了？
6: 还没到那一步呢。
5: 那人家来提什么亲呢？
6: 我让他别来。
7: 还该占你便宜了。
6: 妈，你想什么呢？
5: 你听我说啊，你要是只想谈恋爱，不想跟人过日子的，你把底线给我守住啊！家里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
6: 妈，你能别那么封建吗？还他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我占他便宜啊？
5: 哎呀，你还不知道吗？你妈不是怕你将来吃亏吗？
6: 妈，你看吧，真不省心啊！
5: 这就没几年功夫，像抠矿似的，都给我抠走了。
6: 妈，人家红宇对我不错。
5: 怎么个不错呀？
6: 他工资上交。
5: 啊，都拿人家的工资了？哎呀呀呀，你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6: 奶奶，你怎么气成这样啊？
5: 妈，你别生气，我来说他。你回屋歇着吧。啊，

什么红雨，把钱都给你了啊，在我这放着呢，什么意思啊？他就跟股票一样，你想啊，他跟我在一起他还不得投点钱，那我们将来真走到一块儿了，我的就是他的，他也不亏，那还得继续投呢。要是将来没走到一块儿，这钱反正我是退不了了。

0: 就当青春损失费。
1: 你这个算的还挺精的，
2: 貌随您啊，买卖世家多有生意头脑。
1: 那行，那过几天让你大姐。
2: 哎，妈，千万别啊！什么事大姐一掺和就变得复杂了。是我结婚，又不是她结婚，她同不同意有什么要紧啊？那将来我们俩真走到那一步，她不同意我还不结了。
1: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王怀敏吧，
2: 妈。这个家啊，谁我都不信，
3: 就信你，跟妈妈最亲了。我可是妈亲手带大的老闺女，那他们家要我的人还不得给你点补偿啊？所以下次再给你，你可千万收着啊，别不好意思。你这才刚开始呢，那以后啊还得正儿八经的给彩礼，少一分都不行。
4: 幸亏想家欢多一点，
1: 想你家欢呢？
4: 单位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忙去了。
1: 产假休完了，
4: 没休完呢。来，姥姥抱抱啊！
1: 来，晨晨，
4: 姥姥抱抱。
3: 大姨给的红包就没空了啊！
4: 谢谢大姐，
3: 可惜。
1: 大姨您真好，
4: 三姐夫。全在心里了，真的。幸亏你们把廖姐叫过来了，我这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我真忙活不过来。
5: 哎呀，这都是你三姐英明决策呀。
4: 是，
6: 廖姐可跟我投诉了啊，说家欢坐月子，坐着坐着人就不见了，一问去哪了，说上班去了。
4: 就赶上这段时间太忙了，以后一定好好表示表示。
6: 没事儿，来吃点糖。
7: 四姐来了，四姐什么时候来啊？
4: 今天说加个班应该是快了。
8: 你是不是准备
7: 去何香东？我是不是没说？
5: 哎，
9: 没有，二姐，
4: 二姐了。哎，
6: 高明，
4: 我先点菜啊。
6: 好，
4: 妈给我吧。
6: 姐，
4: 大姐
10: 来了。
11: 哎呀，你怎么样啊？啊，
10: 真乖，一会儿多吃。
6: 大姐夫呢？
1: 哎呀，带明明训练去没来。
6: 啊，坐吧，我先跟妈打个招
1: 呼。哎，又长高了。哎呦。老二来了，去找他们玩去啊！
6: 妈，
11: 光
1: 明，你们俩都瘦了。
4: 没有，阿文瘦了。
6: 没有，哪瘦了？
7: 饿不饿？
10: 饿了点儿。
1: 我都饿了。哎，吃吧，要不？
6: 哎，我给老四打个电话。
1: 老四。
6: 你说吧，来
12: 啊啊！
6: 说，你跟老
12: 孙说。喂，廖欢，全都到了，就等你了。什么时候来啊？行。
6: 等。
4: 还没开会，咱们先开始吧。
6: 行，那先入座吧。走。
13: 那进口药还没当面感谢你。
5: 哎呦，自己家人客气什么？
6: 高明，等你放假来三姨这儿住呗，也教教你弟，他学习老跟不上。
1: 哎呀，小孩子慢慢的就好了，等开窍。
6: 开窍？还有这一说？
1: 你忘了吗？你小的时候那加减法死活不会，结果一上了三年级啊，立马会。
6: 二姐。哎，听说你们厂子也不行吧？那不行的话，跟我们家欧阳干呗。
1: 哎呀，生意的事儿，我哪懂啊？
6: 这不都慢慢摸索着来吗？
2: 哎呦，老四，你终于来了，我们正给谁庆祝呢？
1: 对不起，领导突然来了，实在没办法。
2: 你姐夫忙前忙后的，这面子啪掉地上了。
1: 这下回我请，对不起。
5: 领导，都理解。哎，感冒了。
1: 大姐跟老六在了，
2: 你别带回去了，再吃完再走吧。

0: 是，弄着孩子怕回家没时间做。妈，咱们回去吧。啊，那我们先回去了。
1: 行行行，
2: 二姐先回去，
0: 我们先走了啊。
2: 二姐不再见，不再见，
0: 回去吧。
3: 跟爸爸送送二姨跟二姨夫，
0: 刚睡一场瞌睡，然后这事儿就完了。
2: 也就你找了方涛，这样换了二旁人，哪个男的能受得了你这样的？你说。
0: 整天忙得不沾家，根本见不到人，你找你图啥？这不都说了吗？每个成功的女人，这背后都得有男人支持。
4: 是，坚决支持领导。
0: 好了，领导，进去吃饭吧。嗯，走了啊。
2: 单买了啊。嗯，
5: 哎哎，谢谢啊。
3: 慢走啊，三姐。
0: 嗯，慢走。
2: 大姐，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0: 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
2: 我说了吗？为什么要不同意啊？
0: 老三、老四还有老五，哪个你痛痛快快的同意了？
2: 我不同意，他们是怎么一个个都结了婚了？那因为你根本就拦不住。
0: 你跟严宏宇谈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阻拦你们。
2: 没想过？没想过你干嘛跟我介绍对象啊？
0: 那是妈。
2: 非让我和你大姐夫给你介绍对象，那也是为你好啊。没有定论之前，你多接触几个，也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你呀。
0: 我就认定严宏宇了，他对我好。
2: 严宏宇是一方面，他妈是另一方面。
0: 大姐，你真够奇怪的。你要是那么瞧不上我师父，当初就不应该领着我去他那儿，让他带着我呀。
2: 你在酱油厂待得住吗？妈在厂里苦了多少年，你能吗？是谁哭着喊着非要出来的？
0: 是你让王怀民来提亲的，
2: 我没让他来。跟他们就得按部就班，该走的流程一个都不能省。要定亲也不是这么个定法，总得两家大人坐下来，把该聊的事情聊明白了，然后再定亲。
0: 大姐，我真不明白了，妈都同意了，你干嘛这么别扭？
2: 妈同意了，合家家委会三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人不同意都不行。 妈怎么同意的？爸走之前把你们交给我，我对你们一个一个都是有责任的，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
0: 你错的还少啊，大姐，你都没意识到吧？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民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2: 你。

0: 还生气了吗？
1: 我是该生啊，我是不该生啊。
0: 该。那你也体谅一下我吧。我这刚打算出门了，大领导回了，我怎么办？
1: 你现在在休产假，听说过躲枪子的，没听说过上赶子挨枪子的。什么单位呀？离了你还赚不了了？天王老子来了，一用不着你这么死活。
0: 你说不清楚。
1: 你儿子过满月，三姐花钱请客，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你让人面子往哪儿搁？
0: 我这不刚跟人都道过歉了吗？我态度那么好。
1: 那你儿子呢？今天什么日子呀？亲妈没来，不该给儿子道个歉。
0: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啊，都是妈妈不好，是不是？
1: 光知道自己吃，儿子都饿坏了。
0: 来来来，
1: 你看这小圆脸饿成小方脸了。哎呀，
0: 来来来，
1: 慢点慢点啊。
0: 三姐夫一看就是花心思了，花了不少钱呢。回头呀，你是也再请他们一回，表示感谢一下。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0: 请看。
1: 老爷，你是枪药了？
0: 哎呦，怎么了你？
2: 怎么了？
0: 干嘛哭了呀你？坐下，坐下，坐下。
2: 怎么了，佳熙？
3: 大姐打我。
0: 这怎么会打你？
3: 他不同意我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了就打我。
2: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呀，
3: 打！你还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的比麻豆都高。
2: 你本来就胖，你。
3: 妈，你看哪？
0: 没有，
4: 人是我打的。老六，你跟妈和奶说说，我究竟有没有不同意你跟宏宇啊？还有，你说了什么？你也说说。
0: 你说了些什么？哎，老六，老六，你打他干什么呀？你话好好说，你打他干嘛？啊？老六，你开一下门。让妈看一下。
2: 阿丽，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还上手了？
0: 老六，打人肯定是不应该的。
4: 老六，我打人是我不对，大姐跟你道歉。你跟宏宇，我和妈包括奶奶没有说过反对，我们是怕你稀里糊涂把自己给折进去了。你要是真的认定了宏宇，那就按照正规的程序来，两家大人见面好好谈，而不是这么偷偷摸摸就把事情给定了，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啊。你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有主动权，等将来结了婚，你要谈什么就难了。
0: 老陆，你听见没有？大姐的这番话是对的。
4: 王怀敏那儿，回头我去找他，把他跟宏宇都请出来。婚姻大事等于两国外交，不能搞得跟偷渡一样。
3: 不用你请，我自己请。
0: 那你就自己请。
5: 你也真是的，那你也不能打他呀，还往脸上打。你打人能解决问题了吗？
6: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我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
2: 人不对啊，
4: 阿奶，我这些年我为了这个家，我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
2: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1: 那是，那必须讲理。
2: 宏宇和佳喜两个人呢，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他们一见钟情，日久生情，情投意合。现在呢，也该往那个往前迈一步，奔着那个百年好合的方向走了，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具体的事儿咱聊聊。
0: 行，彩礼简单，市里各家也都大差不差。我妈养了这么多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卖出去的，都是希望能嫁个好人家，将来把日子过好。这收的彩礼啊，礼金啊，我们是一分都不会存的，啊，原封原样的给两个孩子，就当是对他们小日子的支持。
2: 明理啊，亲家，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庸俗的人。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啊，佳喜进门就当家，他的小家他说了算，我绝对不掺和。
3: 我是佳喜的师傅，老话说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算他。

0: 半个妈，等他进门以后，那另外半个也凑齐了。尽管不是亲妈啊，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把佳喜当成亲闺女对待，绝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1: 你妈在那提什么条件呢？怎么这么久还不下来？
2: 我妈没条件，我妈条件就一条，尽快促成咱俩百年好合。主要看你妈还有你大姐，就怕他们提要求太高了，狮子大张口。
3: 什么意思啊？嗯，什么叫狮子大张口啊？哎，你都别说不张口了，就张了口。那我这么好一个人，嫁到你们家还不提点条件啊？
2: 那是。但这东西它不是买卖，它就是说你嫁到我们家了。
3: 不结了，小气巴拉。
2: 别，没说不办呢，这能办的肯定办，不能办的我想玩想玩也会让他办的。我对你能有假吗？你没结婚呢，我月工资是不是上交了？
3: 当然是办。
0: 二楼就给他们当婚房啊，中间呢跟那隔壁那几家啊都隔开了啊，各上各的楼梯，小日子单独过，没人打扰。
4: 那不是还等于跟婆家住在一起吗？哦，老王啊，你大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可是单独给了他一套房子的。
0: 是。哎呀，这个不是问题，宏宇他们单位马上就要分房了呀，他也排上队了。
4: 不是我们较真儿啊，这真要结婚还是得有一套像样的单独的房子。嗯，我们家老五结婚的时候他嫂子就给让出一套来，你这亲妈出马还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再说了，远香近臭，分开住都安泰。
0: 好。
5: 好。好。哎，糖糕来了，
6: 泡泡吧。
7: 老板，你这肉是剩的吧？怎么有股怪味儿啊？嘿嘿，
5: 怎么可能呢？这都是新鲜的前腿肉做的。这是，
7: 嗯。老板，你这糖糕味儿也不对呀、啊。
5: 不会啊，这刚炸出来的。哎，你可真行啊，那旁边拖去啊，让不让做生意了？
6: 我吐了一会儿给你擦了。哎，
2: 没事吧？咋了？
7: 你就是故意的。
6: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就是一不小心。这孩子要来咱们家，那不是好事吗？
7: 房子呢？房子都没准备好。
3: 反正我不跟你结婚，这孩子我也不要了。
6: 房子肯定会有的，你可别干傻事啊。
3: 杨无语，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你妈。
6: 这能瞒得住吗？
3: 反正这个事儿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咱俩就玩完了。

0: 看你都憋了一顿饭了，什么事啊？说吧。
1: 哎呀，侯玉家出事儿了。
0: 啊？出什么事了？
1: 侯玉爸做了个手术。
0: 什么手术啊？要不要紧？
1: 我也没太听清，好像就是有一个血栓堵在了那个心脏那儿，得做手术通一下。
0: 哎呦，那遭罪了。
1: 而且主要是恢复起来麻烦，要吃什么灵芝啊、人参，花费可高了。侯宇他妈真要强，都不跟我们说，自己还在那儿积极弄结婚房子的事儿呢。我这都是拐弯才听说的，我觉得特别不忍心。你说人家老人都这样了，咱们还在这逼着要房子，这成什么了？都还没结婚就成不孝子孙了。妈，不是我说啊，将来你要是有病了，别说是房子，就是要我的命我都得拿出来。
0: 呸呸呸！

0: 你真是位孝顺的女儿，那不都是妈教的好吗？妈不是一直告诉我，做人要厚道。什么意思啊？也没什么，我就想着吧，你说宏宇家二楼那个套间也弄好了，要不先拿那个办事儿，等到他们家宽松点了，再说房子的事儿。
1: 王怀民给你出的主意是吧？
0: 没有没有，他完全不知道，都是我自己计划着的。哎，所以说呀，我们家的女儿啊，还是心事儿。但你这个不聪明啊，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1: 妈，那迟早都得成一家人啊，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这多累。
0: 都几点了，老六还不回来？这不谈恋爱吗？天天都到这个时候啊？哦，偶尔。哎，老六说呀，宏宇他爸不是刚做了手术吗？家里又有困难，这房子的事情咱就暂时不提了。你同意啦？你不同意，我敢同意吗？
1: 这是家喜的意思啊，还是王怀敏让他来说的？不瞒
0: 你说，这次还真是老六自己的意思。我看他是铁定了，先要嫁给那宏宇了。那既然是这样，
1: 那要不就算了吧？啊，你在老六的事情上就是没原则。人家不是没有房子住啊，是不是？
2: 我这不是担心他嫁过去跟那个王怀敏住在一起闹矛盾吗？那个人是好惹的，迟早的事儿总得要适应的。我看你就是同意了，也就通知我一声吧。
3: 佳琪，嗯，以前这个楼上楼下这些房子都是咱们家的。哎，
2: 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分房。
3: 嗯嗯，
2: 重新装修。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痛、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柔，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

0: 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

0: 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二十九

0: 8-8-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

0: 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妈，你改口得有改口费的。有，来，背上。哎，你看多好。哎，这佳琪怎么了？来了一会儿，上了三趟厕所了。 吃坏肚子了？
1: 没有，你不用管他。
0: 那个，你去楼底下我那床头柜上把那黄连素拿过来。
1: 真不用。
0: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鱼。
1: 恩爸，你让不让人睡了？哎，
0: 佳琪，是不是怀上了？
2: 没有，
3: 没有，
0: 看你这反应就不对。哎呀，傻小子，哎，怀上就怀上呗，这不是大喜事吗？啊，你干嘛还瞒着妈呀？妈说实话。哎呀，宏宇，跟妈说实话。
1: 哎呦，
0: 哎呀，你跟妈说实话。哎呀，
1: 我冷，妈，我多大了，你还整这一套啊？
0: 说实话，说实话。
1: 等这婚安太太结了，该是你的孙子还是你的孙子。
0: 这么说，真怀上了？哎呀，太好了！哎呀，哎呀，怀上了，怀上了！哎，这要是真怀上了，那玩法得变呐。
4: 新房呢，我出，啊，装修我包，啊。全套的新家具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走啊，电器呢，宏宇他哥呀姐啊，他们都包了啊。弟弟结婚嘛，他们得表示表示，是吧？至于其他的费用，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三位碰碰，
5: 其他也没什么费用啊，彩礼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走，还有酒席，你们打算请多少桌啊？
4: 30桌。咱们两家一人一半，15桌，行吗？
5: 行。
4: 那陪嫁呢？你们陪什么呀？啊，
6: 本来我们是打算陪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4: 那就陪个汽车吧。那个面的啊、夏利什么的都行。
6: 这个之前可没说过。
4: 这汽车陪嫁过来又不是我用，还是两个孩子用。这汽车啊，乍着一听挺贵的，那架不住你们家人多呀，5个姐姐呢，对吧？还有这个老娘奶奶您，那凑凑那嫁妆不就凑出来了，是吧？
5: 这个事儿吧。
4: 那行，我回去等你们消息，不用送啊。
6: 要汽车，
5: 狮子大开口啊！
6: 我还想要汽车呢。
7: 这个王怀敏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把你奶都快气出病来了。
5: 大家都说说吧，什么意见啊？
8: 这钱大家不是不能凑，但是临了了都这么一出，到底为什么呀？
9: 你婆婆怎么回事啊？是她想要还是你想要？
6: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8: 我们已经在房子的问题上退一步了啊，她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
10: 老六，你可是我们这头的，有什么内部情况，你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
6: 不用制定计划了，我去跟严宏宇说，这婚不结了。
5: 赌气的话就别说了。都临门一脚了，说不结就不结啊！你结婚又不是为了王怀敏，
10: 怎么就遇上这种不讲理的呀？
6: 不早就提醒过你？
11: 怎么了？
6: 怎么了，阿喜？啊？
5: 老六，怎么回事啊？你可得跟我们说实话。
11: 我就是

0: 大姐，你骂我吧，我不回嘴。
1: 我骂你干什么？我骂你有用吗？
0: 我做错事了。
1: 红宇人不错，对你也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不妥当。阿喜，你是个女孩子，得有一份女孩子的尊严。什么事情该做，该什么时候做，你心里得有把尺子。这种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说你没家教。

0: 明天我去找王怀敏聊聊。你嫁过去了，得自己留个心眼儿。你有娘家有靠山，又回头闯出祸了，还都瞒着我们。
1: 谢谢姐。

0: 阿丽，看看怎么样？这新房布置的啊，这个家具全部都是新打的啊，都是用的上好的木头，这一辈子都也用不坏呀，这叫诚意。
1: 是，嗯，诚意满满。嗯，
0: 哎，那我们家这诚意给足了哈，你们不能含糊。
1: 不过现在有个新情况。
0: 什么情况？
1: 佳喜的情况。
0: 佳喜怎么了？
1: 佳喜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宏宇。啊，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那你现在知道了，带球进门，这还不算是个大彩礼啊。
0: 哎，佳丽，你们家不是要赖账吧？
1: 我不是要跟你赖账，我是要跟你重新算算账。你说了要拿佳喜当亲女儿带，人还没进门呢肚子就大了，你让佳喜的脸往哪儿搁？我们家老脸也别要了呗，你们就是这么对他好的。
0: 哎呀，你看这是年轻人他们情不自禁，这是我能拦得住的事儿吗？那我们家这你看说到做到了啊，你们这也得到位，对不对？
1: 我们可以到位。
0: 嗯，好。
1: 但咱俩先谈谈补偿吧。
0: 补偿什么呀？
1: 宏宇违规操作犯规了，那就应该补偿啊。
0: 何佳丽，那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那我也不按讲理来了。我跟你说，这反正你妹妹肚子马上就越来越大了，我儿子要是不娶她，那就
1: 行了，不娶我们还不嫁了呢，大不了这孩子生下来我们养着，老何家还是能养得起个娃娃的。可是将来这孩子还能不能认你这个奶奶，我不能保证。
0: 不至于啊，没到那一步，咱不至于啊。来来来，坐。
1: 老王，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干这种糊涂事？你要有什么要求，你说，咱们好好谈。你要拿这件事情来讹诈我，我何佳丽这辈子还没服过这种软呢。
0: 那个，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车子这事儿呢？暂缓啊，那个以后让他们小两口自己挣钱自己买去，咱不管了啊。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让他们赶紧把这婚结了啊，要不然佳喜肚子一天天大了不好看，是吧？
1: 行，那就这样吧。

0: 你看看，是不是仙女下凡也不过分呀？宏宇，你来看看，怎么样？
1: 好看。
0: 行，那就这个了，就买这个。
1: 佳喜，这婚纱咱们就穿一回，你买了放家里还占地方，咱们租一下就行了呗。
2: 什么意思啊？哎，我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要婚纱怎么了？再说了，我这还赠送一个呢，你们家出去婚纱怎么了？
1: 行，那我回去跟你妈商量商量。
2: 不嫁。行，
1: 买。
3: 妈，你别哭了。
2: 哦，不哭。
3: 你哭，我也想哭。
4: 行了，老六，别哭了。你看，再哭，你看，眼睛花了啊。
3: 啊，不哭了。妈，别哭了啊，我先。
4: 难看了啊。妈，差不多得了，接亲的马上来了。哎呦，
0: 老六，快换鞋了。
3: 换鞋了，
0: 马上来了。
3: 好嘞。
5: 妈，大喜的日子啊，不伤心了，不难过了啊。哎
3: 呦，一个个的都像桃子一样，都给我摘了。
6: 哎呦妈，我结婚也没见你这样哭啊。
5: 摘了，不是又回你筐里了吗？真是。
0: 妈，你又不是第一次嫁女儿了，收拾点啊，收拾点。
3: 知道了，好了。
7: 行，
3: 上可以吗？
0: 很好，可以。
3: 三姐，把裙子帮我弄一下。
0: 好，
3: 行。
6: 宏宇，你说啊，这娘家人都在这儿，不许欺负老六。
0: 行了，老四，吓唬人干嘛？人两口子的事儿。
6: 哎，又一个进坑的。哎，对我妹好点啊。
0: 小心点啊！
6: 小心，慢点。

琴啊，不哭了啊，这最后一个都嫁出去了，你是功德圆满了啊。

0: 我也会游泳。
1: 这种季节打这么响的雷不正常。是不正常，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儿。
2: 天气现在真是

0: 你干什么的？干活去！来来来，歇一歇，把喝口水。来来，歇一下。啊，哎，慢点。
1: 哎妈，
0: 歇歇歇一歇。哎，咱们轮流休息，争取一鼓作气把这个搭完，好不好？
2: 好嘞。
1: 红宇，
3: 喝口水吧。
1: 哎，
3: 金姐，
1: 帮我拿杯水吧。
3: 哎，哦，好来吧，好来吧，好好喝啊。哦，
1: 哎呀。

0: 妈，进去看看。
1: 好。
0: 你来回走走，感觉感觉啊。哎呀，有妈妈的这双小手呀，咱们家又能兴旺发达了。
1: 可不就是兴旺发达？现在咱们家发展到这么多人，太热闹了。
2: 啊，怎么样？
3: 别说啊，感觉还真是不一样，像在凌霄宝殿。
1: 好，谢谢谢谢。
2: 妈对咱们这工程很满意啊。妈，以后您一声令下，我们这个装修队啊，随叫随到。
4: 好，
2: 对，
5: 谢谢，
2: 都招之即来。
1: 谢谢啊，谢谢你们。
6: 那今天我们家这么多人，是不是得坐不下了？
7: 没事儿，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呗。
1: 对，
7: 今天祭灶，进屋吃饭。
2: 好，吃饭去。
7: 好，
2: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
8: 阿丽啊，
9: 好了，
8: 哎，把你爸的那个酒杯也去拿来吧。
9: 好，
8: 你们啊都是你爸在天上念着的人，今天呢有儿有女，有夫有妻，其乐融融。我们这个家总算又齐全了，既然是一家人，就要像一家人的样子啊，以后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别老是我说呀，你也说说。
10: 你说的好呀。
8: 哎呀，家家，什么是家？什么是家呀？你说说。
9: 红宇，
11: 啊，家，
8: 你说说。
11: 家不是餐厅。
10: 家也不是旅馆。
12: 家不是做生意的地方。
7: 哎，有妈的地方就是家。哎呀，
5: 有媳妇儿的地方也是家。
0: 家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
7: 大姐你说
8: 啊，家家就是安心，
7: 家就是踏实，家就是团结一致。
8: 说得好，说得好啊。你爸呀一辈子就希望这个家兴旺发达，今天我替他把这杯干了，好吧。来来来
7: 来，
8: 没事吧。阿丽啊，要是我以后走了，你得把妹妹妹夫都拢在一起，好好孝顺你妈。
13: 哎呀妈，大过年的，你说什么走不走啊？
8: 行行行，听你的，吃饭吃饭，不说了，
7: 来吃饭
8: 吃饭。看的人哭了，我希望你们大家啊，今后都像这鲤鱼，叫鲤鱼跳龙门。
1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姐，喝水。
1: 四斤啊，吃完了我再给你送。
0: 这你拿着，姐。
2: 哎呀，这干嘛？你吃就是了。
0: 你也不富裕啊，每次都这样还不要钱。你这样我心里过意不去。
3: 再不富裕也比你强。
4: 肠子开始分流了吗？
0: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3: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0: 路子倒是有一个，就我们小区围墙那头要建一个大的制药厂，正在招人，微博现在在帮我疏通呢，看能不能进去。
3: 好事。
0: 是他找了他大哥，说他有一个学生在什么人事局还是什么开发区工作，能说上话。
3: 哦，
0: 就是现在还没有信儿呢。
3: 他那个大哥大嫂啊，一分钱也能掰成两半用。
0: 嗨，那这里面不还有魏国的面子吗？
3: 那倒是。
5: 哦，
6: 魏国。
5: 哎，姐来了。
6: 大姨，
7: 光明。
5: 哎，对了，姐难得来一趟，今天在家吃吧。
0: 对，
5: 弄俩菜。
0: 哎呀，不要不要，太麻烦了，我走了。
5: 不麻烦，马上就好。
2: 哎，真不用，真不用
3: 啊。那个鸡蛋吃啊，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
5: 哎，对，姐，妈要那个鸡饲料，我给她准备好了，哪天我给她送过去。
2: 我给带过去吧。
5: 不用，太重了，你拿不了。
2: 行，对，好，那走了啊。
0: 那
2: 走了，光明。哎呀，去，
6: 大姨再见。
7: 再见，光明。
5: 行，慢点啊，姐。
7: 哎。
8: 哎。儿子，自己先玩一会儿啊。
9: 廖玲，属狗的啊？
10: 怎么了？你心里没鬼，紧张什么呀？
9: 哎呀，你什么毛病啊？别问了，别问了。
10: 不是第一次了，唐振民，又是上回那种甜了吧唧、骚哄哄的女人香水味儿。你自己闻。
9: 这不汗味吗？你衣服又没洗干净。
10: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咱俩这事儿就翻篇儿。但你要是不说实话，被我查出来，这事儿就没完。

0: 我承认我跳舞了，我就跳了一小段。
1: 你上回怎么跟我保证的，说你再也不背着我跳舞了？又是和那王爱菊是吧？行，你俩过，我走。
2: 廖良，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1: 这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2: 行，这是你家，那我走。
3: 夫人，茶泡好了，来尝尝清茶。
4: 你还是冷静冷静，不行的话去妈那边住一阵呢。
5: 嗯，我可不去，去了她又得骂我，她现在胳膊肘特爱往外拐。
4: 那要不找秋芳姐？
5: 千万别，她自从嫁进汤家之后，脑门上恨不得写个汤字，只帮汤家人。
4: 哎呀，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觉证明她也不是这种人呢。
5: 姐，其实我最恨的主要是他那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关键他就不挣钱，这不要命吗？
6: 这不早就跟你说了吗，让他出来单干。
5: 关键他听吗？他这人油盐不进，你说家里家外哪个不是靠单干发的财？他那边他大哥，咱们这边三姐夫，那现在不都在说吗，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你不往前冲你怎么能先富啊？
6: 所以有些人呀，就不是输在能力，输在观念、眼界、格局。
5: 你说的太对了，三姐。干脆我出来算了。
6: 你出来
5: 啊？
6: 那可不行。
5: 为啥呀？
6: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你要是出来，那你姐夫也不敢带你啊。
5: 那爸的工作不也就是个工作吗？又不是什么爵位。
6: 那可是铁饭碗，
5: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6: 那还是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孩子。至于生意那边呢，你先留意着，有合适的再说嘛，这样两边兼顾着稳妥。
7: 哎呀，

0: 佳琪，佳琪，佳琪，佳琪，
1: 红玉啊，我流血了。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

0: 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

0: 开价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

0: 养生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

0: 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

0: 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块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呼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佳琪，佳琪，
1: 冯宇啊，我流血了。

0: 你妈呢？妈，你这帮帮忙。帮不了，我不上班了。五一商场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离不开。再说了，她不就每天躺在床上休息吗？还非得我陪着？妈，你这，你是不是我亲妈？
1: 我是你亲妈，但我不是她亲妈。
0: 我跟你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怎么就把我大孙子给弄没了啊？你们这叫杀人，知道吗？让我伺候小月子，想什么呢？

0: 佳琪，你干嘛去啊？哎呀，你干嘛去啊？佳琪，佳琪，
1: 天天想女儿，现在好了，刚娶就回来了。小月子妈也得给你好好做啊，不然将来落毛病。
0: 这婚还不如不结呢。不是你说啥呢？瞎说啥？宏远，
2: 哎，哎，姐，
0: 佳喜就先在家里养几天，你呢就麻烦点，两边跑着点吧。
2: 明白。还有啊。
0: 是你自己娶老婆，今后日子是你自己过，你得有点主见。之前房子的事儿就不提了，但我现在还是觉得，将来你跟佳喜还是早点搬出来单住的好，没有房子租一个也行。
2: 嗯，知道了。那大姐，我先走了。
0: 嗯。
3: 大姐，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
3: 也没什么事儿。
0: 别惹事儿啊！我告诉你。

0: 怎么样？说了？
1: 没说。看他那样就不会同意。
0: 我觉得还是别说了。单位那头先混着，两边忙，等忙出点成绩再说。
1: 啊，只能先这样了。
2: 还是妈好呀，
3: 当然妈好，妈也管不了你一辈子，
2: 弄得我都不想回去了。
3: 你总得回自己的家。你快点，宫女都来了，把鞋穿上。
4: 妈，
5: 哎，
3: 来了。
5: 哎，给你拿点东西。哎，
3: 以后瓜子就不送了，家里多的是。
5: 知道你爱吃。
2: 回家吧。
5: 哎。

0: 好点了。
1: 妈，这都给你养得好好的啊。
0: 谢谢妈，真是辛苦你了。
1: 回去好好过。
0: 哎，
2: 行李在屋里呢。
0: 行，我拿去。
3: 哎呀妈，
4: 哎呀，妈一会儿把这个带回去啊。
3: 哎呦喂，都多大了你啊。
1: 行了行了，
5: 要进
6: ，老王，你儿媳妇回来了。小鸡，该谁了？
5: 磨盘你，
6: 三万。
0: 妈，
5: 北风，
0: 爷爷玩了，
7: 回来了。
5: 妈，
2: 哟，回来了，快上去歇着吧，啊，去吧去吧，
5: 啊，哎，七条七条，
7: 好，
5: 八条跟上，
2: 快点摸，快点摸，
7: 二位，
6: 五条，
8: 东方打洞，
5: 好，发财跟上。

0: 呀，佳琪啊，上个厕所这么长时间，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哎，佳琪啊，这上厕所用那么多张纸啊？啊，
2: 这屁股就这么大点地儿，用不着那么清洁啊，不用那么多张，知道吧？妈，我跟你说，钱呢不怕花，就怕浪费，一分一分攒也能攒成万元户呢。啊，这多把在这儿放着呢，没事拖拖地啊。你看咱家地多脏，脏了看不见吗？
0: 哦，对了，等我出来以后，涮涮再蹲，不能干拖。

0: 哎呀，彭宇的菜留了吗？
1: 哎呀，忘了，我现在拿个盘子给他留啊。
0: 算了算了，就是动过了，待会儿再给他做吧。吃吧吃吧。

0: 佳琪啊，吃饭别那么快啊，你吃的太快了不消化，再说也没人跟你抢啊，慢点吃。吃饭别吧唧嘴，不好看哦。嗯，还有食不言，寝不语。
1: 那我没说话。
0: 哦，我就是提前跟你讲讲规矩。嗯，吃吧。

0: 淋着了。
1: 嗯，下雨了，给。
0: 呀，今天跑的不怎么样啊？
1: 对，现在干出租的也多了。
0: 哎呀，我想着，要不我还是回娘家吧。
1: 别呀，怎么了？
0: 我天哪，你妈的规矩不是我说，比古代皇太后都多。
1: 哎，你就别理她呗。你在二楼，她在一楼，哎，就吃个饭能遇上。
0: 哎，就光一个吃饭，不对对，还有那个一个上厕所，就够噎死我的。
1: 还管你上厕所了？
0: 啊。反正严红友，我跟你说啊，在这儿就是个过渡。
1: 明白。
2: 哎呀，明白。哎呦，
3: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嗯。
3: 公司那边可能有点变动。
4: 什么意思啊？
3: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现在就得

0: 自负盈亏。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1: 那你留下来吗？
0: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1: 收入不管？
0: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啊，有啥事儿呢？老李说呀，四川那边有几个大的饲料厂，我琢磨着看能不能去跟他们谈谈合作。我这么想，你看我们生产的产品都类似，厂房跟设备都是现成的，我哪怕给他做代工呢，我也能挣点饭钱吧。
1: 那你要去四川啊？
0: 所以就跟你商量商量看看。
1: 那要多久回来一次呀？
0: 现在也不好说啊，我得先看能不能谈成。如果顺利的话，谈成了，可能以后就得来回跑了。
1: 行，去吧。那怎么办啊？那个制药厂还没给花呢。
0: 还没有呢，再等等。
2: 啊，我都这么大了，别用这招了。哎，
3: 他们先惹我的，我是最反击。
1: 来头大话
4: 哟，又练上了。
3: 爸，我是最反击。
5: 我妈她非盼我主动进攻，我只能被动防守。
4: 光打不是办法。
3: 就是，
6: 你儿子啊，又把人头打破了，你再这样，迟早得进劳教所。
4: 行，那你省点劲儿，要打我来打。你说吧，打哪？
6: 行，还我。
4: 一看你，又舍不得了。
6: 皮带真不行，这个就够了。
4: 他就怕皮带。
6: 给我写个检查。
4: 你再吃几个。总共吃了三个，晚上会饿的。你也别愁了，要我说啊，今年征兵就应该去报名，让部队锻炼他。
6: 他就没离开过家。
4: 一说到关键问题你就退缩了。
7: 现在孩子大了，咱们管不了，
4: 那就交给国家，出来还有个人样。你刚才不是说了，再这么下去就要进什么劳教所了。再说去当兵，出来还能分配工作，多少人都抢着去呢。
6: 去哪儿当？
4: 该分哪是哪。
6: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4: 男孩子就得吃点苦啊，咱们不都是苦过来的吗？更何况年轻时候吃的苦那不叫苦。
6: 我现在就是老来苦。
4: 你苦什么呀？
6: 我们单位现在是体改试点，可能也要转岗待业，

社来拿钱啊。话说他腿脚不方便上不了山了，让我们给你烧点纸钱，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个个都平平。

0: 是老样子。
1: 对啊，来，娜姐，怎么着？今天就这样了，会回个家？
0: 哎呀，老四也忙，老五也不在，罗琦鼓不齐的，就算了吧。
1: 嗯，行。
0: 哎，你那工作找怎么样了？
1: 魏国的姐姐帮着找呢。
0: 啊，
1: 准备进制药厂。
0: 行。人吃五谷杂粮，总得生病，生病就得吃药。
1: 就是一个大集体的企业，不是什么铁饭碗。
0: 现在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老四他们那个金融单位，还有什么煤矿、电厂，区域的哪还有什么铁饭碗？
1: 是啊，其实我挺羡慕老三的。你说他自己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也算是误打误撞吧。
0: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不是人人都会做生意啊。
1: 对，反正现在就是自己找饭吃，各凭本事。姐，嗯，
2: 舒服啊。

0: 到那儿听班长的话啊，嗯，千万不能闯祸。
1: 好，
2: 不会的，
3: 不会。
4: 爷、yeah, ，到了部队要听部队的话啊。
1: 好嘞，
3: 别惹事儿。
2: 小姐拿着。哎呀，
0: 用不着，妈，
5: 到那有今天呢。
4: 这这，
2: 哎，在那花不了什么钱。
4: 哎呀，那你谢谢阿南。
1: 谢谢阿南，
0: 别乱用啊。
1: 知道。
3: 哎，往家里写信啊！
0: 哎呦，你不用担心的，就在省内当兵，别闯祸就行了。
4: 真高兴！
6: 全体集合，
1: 去吧。我再等会儿。
3: 等谁啊？
1: 小芳还说来送我呢。
3: 哪个小芳啊？
1: 胖小芳。
0: 这都什么时候了？快弄，立正，小号正。
4: 去，快快快！
0: 如丽，真精神。

0: 下乡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车。
1: 好了，
0: 他还没离开过家呢。

0: 我刚才就应该吃你那口，吃我就糊了。
1: 你那牌够好的啦，你刚才那把牌多好啊！
2: 建国回来了，
1: 咱们玩完这盘就结束吧。
3: 那不行，我还没回本呢。
1: 啊，那就陪你玩一会儿，再玩两把啊。
3: 哎，没事没事，
1: 哎呀，姐姐，来来来来。哎呀，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2: 改天再约啊。
0: 哎呀，没事的，
1: 有的是时间啊。对，
2: 改天啊，一定让你回本啊。建国，我们走了啊。
0: 改天啊，
2: 佳丽，改天再约啊。哎。

0: 干嘛啊？对我有意见啊？
1: 没有。
0: 你这就是有意见。不就玩玩吗？至于拉个脸子？
1: 你这是玩玩啊？你这叫赌博。
0: 哎呀，就一毛钱，消磨时光啊！干嘛给我上纲上线？
1: 阿丽，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儿子又去部队了，一时转不过来，我都能理解，所以我给你时间。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哦，天天打麻将，都快长麻将桌上了。
0: 不打麻将，那你让我干嘛呢？
1: 干什么都行，都比打麻将强。
0: 我半辈子都在蔬菜公司，其余都不会干。
1: 那就接着干跟蔬菜有关的。这人还是得劳动，要像你这样天天没事在家待着，先不说挣钱，你的精神状态就会垮掉。
0: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2: 阿丽，只要你顶住这口气，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一定可以的。
1: 既然转岗待业，那就换一个跑道，人生照样精彩。
0: 你有铁饭碗，你理解不了。
1: 就算我不理解，那现在能比过去难？能比我们结婚那会儿还难吗？
0: 比那会儿难多了。那个时候是难，但那个时候我们年轻。
1: 你现在也不老啊。
0: 你这话就属于自欺欺人，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1: 阿丽，只要你行动起来，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0: 怎么行动啊？我只会买菜。
1: 没问题啊，可以，我坚决支持。
0: 你是国家干部，你老婆在菜市摆个地摊，你不嫌丢人啊？
1: 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0: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越混越回去了。
1: 你这种思想还是得打通啊。我怎么觉得你的觉悟反而倒退了呢？这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正当劳动，那都是光荣的。
0: 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了，那个时候掏大粪都光荣，我也不是没干过。现在谁赚到钱谁光荣。
2: 只要你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你就光荣。
0: 家里没有启动资金，买断这个房子，家里的老底都掏出来了。
1: 那就去借。

0: 我想办法。先生，太太，大姐来了。哦，知道了，来了。哎，廖姐。哎，大姐泡那个碧螺春。
1: 哎，好。
0: 哎，大姐。哎，
2: 打扰你们休息了吧？
1: 哦，没事没事。
0: 大姐，
2: 哎，
0: 这可怎么来了？啊，有点事儿，想请你们帮个忙。
2: 啊，你先坐。
1: 坐下说。
0: 什么事儿啊，姐？哎呀，我这下来不是也有段日子了吗？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闲待着呀，我想着做点小生意。
1: 你想做什么生意啊？哎呀，
2: 也没想好，老本行吧。那要不跟欧阳干呗，照他那群人。
1: 大姐想来，没问题啊。
0: 欧阳做的是大买卖，我哪会啊？
1: 大姐过奖了。
0: 再说人家家那么多兄弟呢，都能帮得上忙，缺我这女员工啊？我别去捣乱了。
1: 没事，大姐，你要想来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
0: 哎，不不不，那不行，我就别在你们饭碗里扒口饭吃了，这不好。
2: 那你怎么想？
0: 我呢也存了点儿，到这个月底到期，所以我想着跟你们借点周转一下，月底我就还。
2: 你要多少钱？
0: 3000。
1: 好，我去拿。
0: 谢谢啊，老三。
2: 大姐，喝茶。
1: 哎，大姐，你点点。
0: 不用点，你做大生意的，钱上你比我们清楚多了。
3: 廖姐，
0: 哎，
3: 拿个笔和纸啊。
0: 哦，
1: 你要笔和纸干什么？
2: 太太，来，大姐，写个借条吧。
1: 哎，大姐，不用写，不用写，不用写，写什么借条啊？
0: 写一个，幸好老三提醒我。对，写一个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撕了，撕了！哎呦，
1: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你们愿意借我是出于情，我写个借条是出于理，于情于理都说得通。
2: 见外了不是？
1: 行，那我走了啊，
0: 不打扰你们了。
1: 走了，欧阳。
0: 大姐，我就不送了啊！你有病吧？啊，你写什么借条啊？
1: 借钱写借条怎么了？天经地义，我还没算利息呢。
0: 这都是一家人，你至于的吗？
1: 你懂什么呀？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0: 你没想让她还，你让她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给大姐难看吗？
3: 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就不难看了。人要脸，树要皮。我何家义不是把钱看得那么重，
1: 但钱既然在我手里，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为什么办事处63岁的李大妈，却拥有30岁的容颜？
4: 因为她用了我们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脸上、脖子上、手上、肚皮上、身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皱纹的，不管你是30岁、40岁，还是50岁、60岁，哪怕你是70多岁的老大姐，用我们家的抗皱雨林乳。
3: 为什么62岁退休后的王大姐，却拥有20多岁的肤白紧致的脸蛋？
4: 因为她用了我们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无论你是鱼尾纹、眼袋纹、法令纹、嘴角纹，还是抬头纹、颈纹、手部皱纹、细纹，甚至是几十年都去不掉的老皱纹，放心用，放心抹，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

0: 感。
1: 站讲台的文化人在用，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用，两个孩子的宝妈在用，为什么他们都在用富而美抗皱雨林乳？
0: 效果，效果，还是效果，那是因为实实在在的效果。他们都选择了富而美抗皱雨林乳，我向大家保证，一天几毛钱，一瓶就除皱。
1: 他去皱界的领军人物，他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创新研制的富而美抗皱雨林乳风靡全国，平皱嫩肤，焕颜锁灵，肤如凝脂，让皮肤像雨后春笋般嫩白细腻。他创造的花小钱大改变方法，一天只要几毛钱，让无数女性重新找回自信，再次绽放绚烂人生。
0: 衰老长皱纹是谁都逃不过的自然现象，尤其是生过孩子三四十岁往后，为家庭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的女性朋友，岁月这把刀在她们脸上留下了鱼尾纹、眼袋纹、法令纹、抬头纹，甚至还有颈纹、手背纹等。这些难看的皱纹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她们，你已经不再年轻美丽，已经是个皱纹满面、皮肤松弛的老女人了。只需要使用我们家的富而美抗皱雨林乳抹一抹，只要是有皱纹的地方都抹上，就能抹平脸上的鱼尾纹、眼袋纹、法令纹，甚至是最难去除的抬头纹、颈纹、手背纹也不在话下。原本人老珠黄的皮肤不但一点褶皱都没有了，而且变得白皙水嫩、紧致光滑，白里透红的脸蛋布灵布灵的透着水光，白嫩的能掐出水来，曼妙的身姿就像20岁的小姑娘，效果这么好，今天还便宜。我建议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全都用上，咱们也年轻个20岁。
2: 我用上当天啊，就感觉皱纹变浅了，皮肤细腻了，谁见了都说我看着年轻了，真是太让人惊喜了。
3: 效果好还便宜，每天只要几毛钱，就这么抹一抹，没想到我几十年的老皱纹都不见了。
4: 不用手术，不用整形，每天啊只要抹一抹，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去掉这多年的皱纹，甚至呢是最顽固的抬头纹、法令纹都能够抚平，这个鱼尾纹啊、眼袋纹啊、嘴角纹呢、更是不在话下。
2: 咱们女人呀，哪个不爱美，但是呢就是不爱用那些瓶瓶罐罐的，又是水又是霜，抹了一层又一层，简单好用的才方便。这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特别好，不用其他任何化妆品，每天就这么在脸上抹一抹、拍一拍，就像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满满的胶原蛋白，效果呀真的不一般。一瓶啊还没有用完，这脸上的皱纹啊就不见了，还能起到美白补水的作用。你看我原本呢又黄又皱的皮肤，现在变得白嫩水透、紧致光滑的，还能防晒，连防晒霜都省了。人家都说我现在的皮肤呀像20岁的小姑娘，现在呢我跟我的女儿一起出去，人家都以为我们是姐妹呢。关键是呀它好用还便宜，每天几毛钱，反正便宜，我建议啊都来试试。
1: 一天只要几毛钱，敢跟女儿比容颜，富而美抗皱雨林乳效果大见证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599元富而美抗皱雨林乳，现在只要99。你没有听错，原价599元，现在上电视做宣传，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需你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每天只要几毛钱，就能轻轻松松去皱焕颜，一瓶除皱，一瓶变美，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良心，我们家这几代人都在做美妆事业，能一直做到现在，讲的就是良心。今天我们家的一瓶除皱上电视推广，我就是想为家人们出一口气，让大家都用得上真正的好产品。脸上用的东西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儿戏，没有国家发明专利的那都是拿别人的贴牌货，不要用。没有国家药监局备案信息的那都是三无产品，不要用。没有权威检测报告的，效果是吹嘘的，更不要用。

0: 材料进口单就是在唬人。咱们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产品，在配方上，在进口原料和效果上，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不怕你试，不怕你用，就怕你不知道。一用就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效果好的一瓶除皱，什么才是人人都竖大拇指的好产品。谁敢说自己是美妆界的领军人物？这是源于我对我们富尔美抗皱雨林乳的强大自信。难以去除的老皱纹，你可以来找我；不想做手术，在脸上留坑留疤的，也可以来找我。不管是有多复杂、多严重的皱纹色斑，使用当天你就会感觉不一样。每天用它在脸上抹一抹、拍一拍，每天都会有新发现。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用我们家的一瓶除皱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比你过去花成千上万买的化妆品效果还要好。不敢说享誉全国，但是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你可以打听一下，基本上都知道。信我，你就试一试。如果没效果，你花多少钱，我退给你多少钱。
1: 你能看出来我有两个孩子了吗？你能看出来我已经45岁了吗？就是用的这个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每天呀就这么抹一抹、拍一拍，什么皱纹色斑呀都不见了。不但皱纹没有了，熬夜的黑眼圈啊、眼袋呀都没有了，就连我肚子上的妊娠纹啊都没有了，皮肤变白了、变细腻了，水嫩光滑、白嫩透红，整个人的气质呀提升了一大截。现在呀，我身边的姐妹们都在用，我自己用着好呀，才敢推荐给大家，又便宜又好用。不信呀，你也试试。
2: 正好呀，这个时候我的同事给我推荐了一款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我一看呢，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玻色因，还有好几种专利成分和进口成分，这些呢都是一线品牌才有的，肯定不错，我也赶紧试试。用了之后呀，我才发现效果真的太好了，一抹在脸上就立刻有了一种紧致感，用了当天呢，脸上的皱纹明显的变浅了。
3: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赋予你青春美丽容颜。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效果大见证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599元富尔美抗皱雨林乳，现在只要99，你没有听错，原价599元，现在上电视做宣传，不为赚钱，只为换你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需你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每天只要几毛钱，就能轻轻松松去皱换颜，一瓶除皱，一瓶变美，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因为我们不但有价比黄金的玻色因等珍贵成分，我们还有实实在在的多项国家专利配方，还有进口自马来西亚、法国、德国的进口原料，产品效果更是通过了广州市微生物研究所权威检测和众多使用者的好评。我们的每一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包装上都有我们的产品追溯码和常识，如果你用了感觉没用，你找我，我给你退。如果你用了皮肤没有变得白皙水嫩，没有显得年轻，你找我，我还给你退。如果你用了效果不满意，花多少钱我都退给你。
3: 效果才是硬道理，有效果人人夸，没效果人人骂。让胶原蛋白进入咱们的肌肤基底层，完全吸收雨林乳有效成分，快速深入基底，焕活细胞新生，从而平皱祛斑，让肌肤细腻白嫩，同时起到补水保湿的神奇效果。
0: 因为皱纹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是随着皮肤细胞的日益老化，深层的胶原蛋白流失造成的。胶原蛋白呈三螺旋结构，有皮肤的深层水库支撑，一旦胶原蛋白流失，就会引发毛孔粗大、皮肤干燥、色素沉着、松弛下垂等一系列衰老问题。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多项国家专利配方，几十种植物精粹，有效解决胶原蛋白易流失、难吸收的世界性难题。其中可溶性胶原、纤连蛋白、弹性蛋白、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等有效成分，能够快速渗透皮肤，

0: 充满胶原蛋白网络，让肌肤拥有饱满弹力。虎杖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玻色因等天然抗衰物质，能够激活肌肤基底层细胞，让肌肤产生新的细胞，进行一个良性循环。由内而外去除暗沉，从根本上让皮肤恢复光滑细嫩。你想想，一瓶普通的乳都要400-500，只花99买我们家的芙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瓶除皱，一瓶让你变美变年轻，你不吃亏。
1: 一天只要几毛钱，敢跟女儿比容颜。芙尔美抗皱雨林乳效果大见证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599元芙尔美抗皱雨林乳现在只要99，你没有听错，原价599元，现在上电视做宣传，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一瓶除皱，一瓶变美，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咱就是普普通通老百姓，你让我在脸上花个28000的，我还真舍不得。后来花了99元买回来一瓶芙尔美抗皱雨林乳，用起来很方便，抹一抹拍一拍就用了2次，皮肤好像没有那么暗沉了，皱纹也没那么深了。你看，这是我手机在之前拍的照片，这对比起来是不是越活越年轻了？现在我可没有化妆，你们看看吧，脸上确实没有皱纹，是真的变年轻了。我每天照着镜子都有变化，我的心里不知有多高兴呢。以后啊，我再也不买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妆品了，就买这芙尔美抗皱雨林乳，我要永远都像20岁。
3: 以前我脸上的褶子是一道一道的，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芙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看价格也不贵，我就花了99元买了。我用了不到3天，一照镜子，哎，我发现脸上的皱纹没那么深了，以前这皮肤呀暗黄，现在也亮了许多。你看我现在稍微的这样一打扮一收拾，谁能看出来我60多了？现在啊，我就是出去见个人我也自信多了。
4: 女人呐，就看一张脸，这上了岁数脸上都是皱纹，难看死了。你去美容院做一次美容没有几百块钱你还下不来。早就听说呢，芙尔美抗皱雨林乳呢，它是除皱效果特别好，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直啊我舍不得买，现在好了，人家做电视推广才99元，我一次呢我就买了5瓶，这不是我这才用了几次啊，我这脸上的皱纹几乎都看不到了。你看看我这皮肤是不是变得水嫩白皙的，连这毛孔啊都变小了，你就用手啊摸一摸，皮肤是一弹一弹的，感觉是像回到了少女时代。经过我的推荐啊，我身边的姐妹们都在用，都说效果太好了。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一天只要几毛钱，敢跟女儿比容颜。芙尔美抗皱雨林乳效果大见证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599元芙尔美抗皱雨林乳现在只要99，你没有听错，原价599元，现在上电视做宣传，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需你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每天只要几毛钱，就能轻轻松松去皱换颜，一瓶除皱，一瓶变美，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使用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购买时请认准芙尔美商标。
0: 因为皱纹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是随着皮肤细胞的日益老化，深层的胶原蛋白流失造成的。胶原蛋白呈3螺旋结构，有皮肤的深层水库支撑，一旦胶原蛋白流失，就会引发毛孔粗大、皮肤干燥、色素沉着、松弛下垂等一系列衰老问题。芙尔美抗皱雨林乳多项国家专利配方，几十种植物精粹，有效解决胶原蛋白易流失、难吸收的世界性难题。其中可溶性胶原、纤连蛋白、弹性蛋白、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等有效成分，能够快速渗透皮肤，充满胶原蛋白网络。

0: 拥有饱满弹力。虎杖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玻色因等天然抗衰物质，能够激活肌肤基底层细胞，让肌肤产生新的细胞，进行一个良性循环，由内而外去除暗沉，从根本上让皮肤恢复光滑细嫩。你想想，一瓶普通的乳都要400-500，只花99买我们家的芙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瓶除皱，一瓶让你变美变年轻，你不吃亏。
1: 一天只要几毛钱，敢跟女儿比容颜。芙尔美抗皱雨林乳效果大见证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599元芙尔美抗皱雨林乳现在只要99，你没有听错，原价599元，现在上电视做宣传，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一瓶除皱，一瓶变美，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立刻拨打电话想定吧。
2: 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咱就是普普通通老百姓，你让我在脸上花个28000的，我还真舍不得。后来花了99元买回来一瓶芙尔美抗皱雨林乳，用起来很方便，抹一抹拍一拍就用了2次，皮肤好像没有那么暗沉了，皱纹也没那么深了。你看，这是我手机在之前拍的照片，这对比起来是不是越活越年轻了？现在我可没有化妆，你们看看吧，脸上确实没有皱纹，是真的变年轻了。我每天照着镜子啊，都有变化，我的心里不知有多高兴呢。以后啊，我再也不买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妆品了，就买这芙尔美抗皱雨林乳，我要永远都像20岁。
3: 以前我脸上的褶子啊是一道一道的，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芙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看价格啊也不贵，我就花了99块钱买了。我用了不到3天，一照镜子，哎，我发现脸上的皱纹没那么深了，以前这皮肤呀暗黄，现在也亮了许多。你看我现在稍微的这样一打扮一收拾，谁能看出来我60多了？现在啊，我就是出去见个人我也自信多了。
4: 女人呐，就看一张脸，这上了岁数脸上都是皱纹，难看死了。你去美容院做一次美容没有几百块钱你还下不来。早就听说呢，芙尔美抗皱雨林乳呢，它是除皱效果特别好，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直啊我舍不得买，现在好了，人家做电视推广才99块钱，我一次呢我就买了5瓶，这不是我这才用了几次啊，我这脸上的皱纹几乎都看不到了。你看看我这皮肤是不是变得水嫩白皙的，连这毛孔啊都变小了，你这用手啊摸一摸，皮肤是一弹一弹的，感觉是像回到了少女时代。经过我的推荐啊，我身边的姐妹们都在用，都说效果太好了，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一天只要几毛钱，敢跟女儿比容颜。芙尔美抗皱雨林乳效果大见证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599元芙尔美抗皱雨林乳现在只要99，你没有听错，原价599元，现在上电视做宣传，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需你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每天只要几毛钱，就能轻轻松松去皱换颜，一瓶除皱，一瓶变美，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使用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购买时请认准芙尔美商标，购买时请认准芙尔美商标。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

0: 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这钱等小年回来，回头当做给他的红包。
1: 那成。
2: 哎，大姐说要做什么生意啊？
0: 不是说了吗？老本行。
2: 卖菜去。
0: 那怎么了？光明正大。
2: 都活回去了。
3: 哎，今天卖菜进货，每天都得那么早，我这个天都没亮。
4: 早点来才能挑到好菜，来晚了尽是别人挑剩菜。哎，你要没睡醒，要不你先回去睡。
3: 你要是早说啊，我来都来这儿。
4: 你过去在部队拉练，不得起得比这还早？哎
3: 呀，我这不是心疼你吗？你这以后每天都得那么早。
4: 我也没事，习惯习惯就好。哎呀，
3: 哎，你这要是没睡醒的话，你账能算清楚吗？你本来数学就不好。
4: 小生意，哎，你盛满口就表就行。
3: 哦，行行行，
4: 哎，今天抽个空我去趟银行，把那钱取出来还给老三。
3: 不是快到期了吗？你现在取出来利息不要了？
4: 不要了，还给他，还他我心里踏实。
3: 看来你是信心十足啊。
4: 那当然。
3: 行，那我等着你赚大钱啊。
4: 哎呀，这能赚什么大钱？
3: 坐稳了。哎，
0: 菜，水萝卜、芹菜、大白菜、胡萝卜、土豆便宜卖了啊！哎，
5: 哎，姑娘啊，哎，你这菠菜怎么卖的？
0: 五毛钱一斤。
5: 五毛？哎，别人家都卖四毛五，你卖五毛？
0: 菜跟菜不一样的，你看啊，我这小菠菜
5: 不一样，
0: 嫩得很，
5: 太小了，
0: 四毛五的不能吃了，都不行，
5: 太小了。
0: 这个好吃，这新鲜，来点嘛，来点嘛。
5: 不要不要，
0: 新鲜多新鲜啊！
5: 哎。这个包
0: 括
5: 菜给我
0: 们，胡萝卜、土豆、菠菜，
5: 买点啊。

0: 你这搬回去的事儿啊，最好还是跟妈和阿奶商量一下吧。是啊，这就要说呢，还给我喝一口。
1: 全一烫啊。你说，妈不会不同意吧？
0: 为什么不同意啊？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龙湖菜市卖菜，早上4点就得起。 回家住离那儿最近了，再说我回去，伙食费肯定是要交的。
1: 那是一定要交的。哎呀，
0: 我也下定决心了，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决定了，我就得把这件事情做好。

0: 定没问题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2: 听着感觉你表示怀疑啊。
0: 当然是在夸你了。
3: 你这一胎估计也是男孩。嗯，
4: 但愿吧，不然我婆婆也天天给我穿小鞋。
3: 哎，大姐回来了。
1: 妈
5: 啊，
3: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
5: 哦，怎么？
3: 我要做点小生意。
5: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
6: 什么小生意啊？
3: 哎呀，老本行，蔬菜生意。
1: 那不就是卖菜吗？
3: 是，卖菜，摆地摊。
5: 大姐，佩服。
3: 佩服什么呀？
5: 能屈能伸啊。
3: 你这现在外貌这么闲呢？你不上班？
5: 何止闲啊，再这样下去，估计都发不下来工资了。
3: 你别听那些，只要单位不让你下岗，你就接着干。
1: 是我这继承的皇位一辈子都得顶着。
2: 但是好的时候不说，现在开始抱怨了。
5: 现在情况都不好呀，所以才必须得有家庭分工。我们家那位打死都不肯出来，我这要也是坐以待毙的话，这日子真是没奔头。你看咱们家大姐出来了，大姐夫在武装部，二姐夫两口子虽然没出来，但二姐夫出去跑业务，没准也能挣大钱。三姐不用说了，发财。四姐夫也出来了，那人有技术，实在不行就像宏宇一样开出租，
3: 这也是个挣钱的活。
5: 就我这儿一个大坑，坐井观天。
3: 你呀、啊、一动不如一静，你现在房子也有了，工作又稳定，不就是养孩子吗？他大哥大嫂又能帮上忙，你这还要怎么样？
1: 我说大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改革开放的浪潮你得跟上啊，现在中国就像个停车场，到处都是车位，只要你站上了，这位子就是你的。
7: 还停车场呢？有车吗你？
1: 我有自行车。
3: 自行车用得着停车场？
7: 2.5万吧。
1: 那将来这孩子生下来，我不得回来坐月子啊？那宏宇他妈是伺候人的人吗？
7: 你坐月子必须是他伺候，他不伺候你啊，让他出钱找人伺候你。
1: 妈，你一点都不心疼我。
7: 我怎么会不心疼你啊？你现在大着个肚子，别来来回回跑了，别折腾了啊。
1: 他妈做饭不好吃，
7: 你嘴刁。
1: 那我又不是为了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家后代吃。
7: 阿喜，做女人呐，都要经过这一遭的啊！你到时候别怕，妈会跟你在一起的，咱顺顺当当的把她给卸下来就是了，
1: 啊！哎呀，哎呦！吹
0: 啊吹！我吹我吹！
1: 哎，行了行了。
0: 好吃不？
1: 嗯，好吃。嗯，
0: 臭不臭？
1: 嗯，有点，
0: 有点臭。
1: 嗯，但还行。哎呀，好了好了。
8: 佳喜。
1: 嗯。然后说，哎，接着喂，接着喂。哦，
2: 不用了，饱了。
1: 对。来，姐姐，我看个好东西啊。
8: 可爱吧？嗯，看吧。嗯，
2: 好看。
8: 哎呀，这是妈呀，亲手勾的。一针一针勾的，
2: 哎呦，那妈费心了。
8: 那是，
2: 哎呀，颜色是我精挑细选的，这适合男孩啊，对吧？
9: 哎，看，妈，这生男生女还不一定呢吗？
8: 对，生男生女都是咱们家的孩子。
2: 哎呀，你看，
9: 妈，天不早了，休息吧。孕妇不能缺觉。
2: 没事没事
8: 啊，对，睡，好好睡。哎，养好了呀，咱家大宝才能长得结结实实的。睡吧，
1: 不送了啊，妈。
8: 睡睡睡，快睡觉。

0: 你妈就是故意的。
1: 妈也是一片好心的。
0: 什么好心呀、啊？她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她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亲自勾的。你妈有那水平勾成这样吗？你自己看。
1: 买的。
0: 对呀、啊。
1: 这小丫头确实不像是勾的。
0: 你妈的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1: 这买的勾的都一样，她妈花钱了。
2: 妈，你说，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1: 女孩。

0: 公司决定任命何家欢同志为对外合作。
1: 恭喜啊，何主任，真是实至名归。以后啊，在您的领导下，我们肯定进步很快。
2: 都是各位支持我的工作，今后一起努力。
1: 行，何主任，那我去干活了。
3: 何主任。

0: 我说话你听见没？我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不是，这拉货拉人有什么区别呀？那你就把它当是拉货，跟在车队一样，到地儿下车，还挣钱。这好事哪儿找去？我只伺候货，不伺候人。
1: 你是大爷，还伺候人呢？现在这社会，外面就没有不伺候人的人。你以为你老婆我每天在外面享清福啊？真以为我现在是主任不得了了？当年当副手的时候，那对内伺候主任、经理，对外我还伺候客户。回家我这还伺候完小的，伺候你这老的。
0: 何大主任，委屈你这个大领导了，晚上别吃太多。
1: 肠都没多少，提不起来。
0: 我这个下岗工人呢，也就只能做这点贡献了。

0: 以后你别一下子进那么多货啊，
1: 这不算多了。
0: 而且你得选，不能什么都进。
1: 这不刚卖吗？
2: 就当交学费了。
1: 我发现啊，叶菜不能进，它搁不住，进了就得卖掉，要不只能薄利多销。
0: 这样吧，这些索性都别卖了，你就卖豆腐。你看那几家卖豆腐卖的可好了，
1: 人家是八公山的豆腐，都是祖传的，家里都有豆腐作坊的，我哪行啊？
0: 卖鸡蛋，那个魏国不是跟养鸡场的人熟

0: 嘛，让他联络联络人家，跑跑货源，啊，家里的那些蛋也供给你。
1: 家里才几个呀，还不够你吃的呢。回头我问问魏果吧。
2: 来点鸡蛋啊。
3: 牛妈来了，
4: 乖乖，干上买卖了。哎
3: 呀，下岗了，糊口饭吃。
5: 不是，建国的工资不够吃啊？
0: 不是还有儿子要养吗？
4: 有儿子不参军了吗？
5: 退伍以后包分配，我要是你啊，干脆退休了。哎呀，
3: 还没那么老，还可以干点活。
4: 大姐，大姐，他家这个鸡蛋好。
3: 怎么，你吃过啊？
5: 那是，我跟你说，我是老主顾，你看见没有，枣林散养蛋，有营养。哦，
3: 枣林的是吧？哎，散养的，不过挺干净的哦，这鸡蛋。
5: 那你看，人也是干净人。
3: 那行，给我来十个。啊，
0: 来，给我十个啊，两块。
5: 好吃再来啊。哎，
3: 谢谢，谢谢
5: 啊。哎，慢子，
0: 你一来就给我带生意了。
5: 应该的。哎，给我来20个。
0: 好，
5: 拿钱。
3: 不要不要不要。
5: 怎么不要呢？你这小本生意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讲，你妈那八宝菜我从来都不敢吃的。
6: 这不我们家地吗？哎，这好这儿占上街呢。
3: 跟你学，你都占了多少年了，你有经验，你给我传授几招。
6: 嗨，谦虚什么呀，这我有什么招啊，是吧？我不过就是见招拆招罢了。呀，刘妈， 你儿子该回来了吧？
5: 快了，快回来了。
6: 中国的钱都不够挣了哈，从美国挣钱去，
5: 厉害。
0: 来，给
3: 这个给家洗补补。
0: 哎呀，不用了啊。哎呀，你看，
6: 不愧是亲姐，就是不一样。那行，那我走了啊。
5: 就走了？不是，他这一来你是不是两天白干了？
3: 自家姐妹不算这个。
5: 就是讨厌这种人，你看又占小便宜的样子。
4: 是，
0: 慢走啊，牛妈。
5: 走了啊。嗯。
7: 佳丽，什么时候干的这个？我都没敢认。
0: 你没干几天。
3: 买菜，老本行。
7: 我帮你，走。是该找个事儿干，可关键这也太累了，又耽误时间。
0: 干惯了。
7: 我那面包店啊，想在龙湖宾馆开个分店，地儿都找好了，现在缺个店长，要不你来吧。
0: 嘿，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了啊。
7: 你先别着急拒绝，我是为了招揽人才，要是这分店啊能把你请来当店长，这业绩不得超过总店。
0: 别送了。
7: 好，你好好想想。
8: 他真这么说的？
9: 怎么了？你是觉得他不会这么说呀，还是觉得我不是人才？
8: 你当然是人才了。哼，
9: 那你什么意见？
8: 我没意见，随你。
9: 你看看看看，就知道你会生气。哎，
8: 我没有生气，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高兴。他那边要是真缺人，你真想去干，我100%支持。
9: 你就一点都不吃醋？
8: 哎呦，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我还吃这口老醋吗？嗯，
9: 你不吃醋是你心大，但保不齐别人不吃醋啊。
8: 谁啊？
9: 秋芳啊，魏明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也不能不为秋芳想啊。再说了，这面包店的工作我也不熟悉，搅和进去别扭，我还不如守着我自己。

0: 己这个小破摊子，虽然小点破点，哎呀，可能还不挣钱，但好歹我自己说了算啊。
1: 那倒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0: 哼，穷也要穷有骨气。
1: 哦，我正好有个事儿啊，想跟你说了。
0: 好事儿坏事儿？是不是儿子来信了？
1: 不，跟儿子没关系。哎，也不是没关系，也是有点关系。
0: 这谁的事儿啊？哎呀呀呀，快点说。
1: 你听我说啊，单位要分房子了。
0: 是吗？
1: 把老房子一退啊，能在龙湖那边换一套新房。
0: 你分够吗？
1: 刚好够，两室一厅。
0: 两室一厅
1: 啊？
0: 几层啊？
1: 你要几层啊？
0: 一共是几层楼啊？
1: 一共四层。
0: 那反正不要一楼。
1: 行，你说了算。
0: 等拿到钥匙。

0: 吴姐。
1: 红宇。
0: 咱这是去哪儿啊？
1: 随便，看到哪儿是哪儿。嗯。
0: 这是跟振民吵架了？
1: 我跟他就是鸡皮贴不到鸭身上，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过不下去。走吧。
0: 走。

0: 谁呀、啊？来了。哦，这您啊。
1: 走了。啊。跟你爸妈玩去。啊。
0: 志明，怎么了？小莲没跟你们回来啊？
2: 我不知道他。
0: 小芳，
3: 哎，
0: 带弟弟进屋玩啊。
3: 好。
0: 哎，来了。
4: 又吵架了？都当一家之主了，能不能大度一点？别老动不动就吵架。关键是一吵架，还老往家里跑。
0: 老三。出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儿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嘛。
2: 刘小玲，刘小玲她杀人！
4: 什么？
5: 刘小玲，我跟你说，你这个脑子就是被鸡踩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自己做决定呢？
6: 我那是迫不得已，医生说要是再不手术就很危险了。
5: 胡扯，你就是在给自己找理由。你是孩子妈，人家是孩子爸，人家总有知情权吧？
6: 我叫他了，他不去。
0: 唐志明，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跟不跟我去医院？
4: 那你有什么病啊？
0: 我没病，但是我去趟医院有事儿。
4: 不是没病，你去什么医院啊？
0: 你去不去？
1: 我不去。

0: 这人就没有一点点责任心，天天上班半死不活，下班还是半死不活，在家什么活都不干，我真不敢再跟他要孩子了。
1: 那还不是你自己选的吗？当初我们都不同意，你要死要活的，你既然选了这条路，你就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
0: 不想过了。
1: 你想干嘛？
0: 一个字，
1: 我不许你说那个字。你不为自己想，不为儿子想吗？你想让洋洋没有家啊？你给我把那个念头从脑子里抠出来，我们家还没出过这样的事呢。

0: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事儿他的错多，但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的。
1: 他恨不得一夜暴富。
0: 小林呢是有他的不切实际，所以你要多做他的工作，多沟通，要相互理解。我和你大哥都知道你游戏迷，一下班了就知道玩游戏。那小林他也不见得就是想出去赚多少钱，这关键人家就是想看到你一个精神状态，要你一个态度。
1: 我什么态度？他让我从外贸里出来，嫂子你觉得我能同意吗？
0: 那不能同意啊，但是你可以跟他好好说，夫妻过日子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那不能生出两个心吧。一会儿你跟我去跟小林道个歉。
1: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他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0: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0: 赶紧表个态。
1: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好，不过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2: 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3: 你这是在诚心道歉吗？要不是因为你，我会做手术吗？
2: 李浩林，让人把话说完。
1: 我还想跟你一起过日子。
3: 你说这种违心的话有意思吗？
2: 好了，该你了。
3: 对不起。
2: 你错在哪儿了？
3: 我不应该不经过你同意擅自流产。
2: 然后呢？
3: 哪有什么然后？我跟他没有然后了。
0: 你忘了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在一起了？
2: 当初爱得死去活来的，现在怎么了？但凡要吵架的时候，就想想你们当初是怎么在一块的，多念念对方的好，就不会吵了。

0: 别在这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头晕。
1: 你喂佳琪吃那么多鸡蛋，你看那么胖，孩子都不好生。
0: 那还不是为了咱家孩子啊？啊，那胖点怎么了？胖点有劲儿生，你懂什么呀？
2: 怎么样？哎，
3: 静啊，
4: 还在里面呢？
2: 多久了？
4: 五六个小时了。
0: 哎呦，哎呦，这老六本来身子就弱呀。
2: 弱什么弱？就说他最重。哎，
0: 就是。
5: 谁是产妇家属？
0: 哎，这个，
4: 我是。
6: 孩子体重太大了，可能要剖腹。
0: 不剖不剖啊，这剖腹对孩子不好。
7: 男孩女孩啊？
6: 现在还不确定。目前情况是，如果不接受剖腹产，孩子可能跟大人都有危险。你们商量一下，签个字。
0: 这亲家，这剖啊，这再不剖的话，这太晚了。
2: 老王，
0: 哎呀，不能剖，你这伤着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呢？那个，我是说，剖腹怎么说得开一刀，你对佳琪有危险，知道吧？
2: 你拿个主意。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碧丽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6: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碧丽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0: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1: 我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12: 对
1: 对
12: 对对对对
1: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

0: 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5: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4: 太好了。
5: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2: 呦，太好了，
4: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1: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

0: 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三折。
2: 对，
3: 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0: 咱们一起来跳。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3: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先到
3: 先得了。
0: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0: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1箱也行啊，
0: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9: 我喝这个。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

0: 七斤六两，小妹，母女平安。
1: 恭喜啊！哎，
2: 恭喜，做爸爸了啊！
1: 那什么，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啊，你们再来。
3: 什么人呢？这都
2: 算了，
3: 正常。
4: 嫁接的月子回家做。

0: 行吗？真美，你看那大双眼皮。
1: 行了，老六，你就别钓毛鱼子了。
0: 对呀，小曼这么漂亮，一看就是摇钱树。怎么了？
1: 我说的不对。行，老六，你要不要给我啊？我们家程程一直吵着要个妹妹。
2: 就是，生个女儿多好呀！
3: 看着小姨夫多好玩啊！
4: 你没看他妈那样。
1: 你婆婆那是一时糊涂，等想明白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那小曼不是他家后代啊。
5: 佳琪，吃点东西吧。
1: 宏宇，你老婆在这儿坐月子，你们一家人跑的都没影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5: 大姐，你真是冤枉我了，我这天天来，我想安个床住在这儿，佳琪她不让。
1: 你妈什么态度啊？
5: 我妈的意思是说，

0: 然后把他接回去，他一直照顾着。
1: 吴越，你要做好佳喜跟你妈妈之间的桥梁。
2: 没有人场，他总有前场吧？
0: 我月月工资上交。
3: 你的是你的，你们家的是你们家的。结个婚干嘛使的，我都不知道。
4: 红宇，明天你来把小曼还有老刘都接回家啊。
5: 妈，我不回去。
4: 你婆婆叫你回去你就回去，还处不处了呀？啊，
6: 等坐完月子再回去吧。
4: 不用等了，不用等了，这坐月子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让他们磨合。明天你把车开过来。
0: 哎，

0: 还没睡呢，
1: 等你呢。饿吗？想吃点什么？
0: 有什么呀？
1: 面条，行吗？
0: 太行了。

0: 睡得真香。
1: 嗯。
0: 哎呀，哎呀，我在这儿天天就想这碗面啊。香。
2: 你的脸
0: 怎么了？
2: 你看看
0: 脸
2: 是不是黄？
0: 黄吗？是有点黄啊。灯光照的吧？

0: 来，把衣服换了。
1: 又不是什么大病，怎么还住院了？
2: 病是不大，但是呢，得了甲肝，医生让住院。
1: 有那么严重吗？
3: 没那么严重，医生也让住院。哎，
1: 耽误事儿了。
2: 哎，
4: 李
2: 哥，
4: 哎，李哥，你怎么来了？
5: 我这看看你呗，
4: 有啥看的？小病，两天就好。
2: 哥，你来的正好啊，你帮我劝劝他。
5: 他呀，
2: 嗯，
5: 不用劝，最听你话了，是不是？
4: 行行行，我换啊，我换。
5: 哼，这就对了，你就好好休息。四川的工作呀，有我盯着，你就放心啊。
4: 那行，那边你多费心啊。等我出院了，我换你休息。
5: 好，
2: 谢谢啊，吕哥。
4: 你拿什么东西呀？
5: 哎，这不就是太省了，我劝也劝不住，吃了个把月的路边摊儿。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了，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行了，你别送了，走了。
2: 谢谢啊，吕哥。
5: 有事给我打电话。

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只要这坎过了，肯定发达。不求发达，我们就。

0: 求平平安安的。
1: 哎，四妹，听说升职了。
0: 哎呦，管那三个半人也升职，有什么区别？
1: 那不一样，大校也是领导了。

0: 顾我，别攀比。
1: 阿姐，我该去单位了。
0: 哦，好，
2: 快忙去吧，
1: 别耽误姐夫休息了。
0: 嗯，行，那我们先走了，二姐夫，你好好休息。
1: 我们下回有空再来。
2: 有事儿别来了，忙你们
0: 走了，你休息啊，媳妇，
1: 我送送他们啊。
3: 好，你送了。
0: 别送了，姐，回去吧。
1: 来看看就行了，不能要。来看看就行，不能要钱。再说你们家老方也下岗了啊，赶紧把钱收起来。行，下回再说吧。走吧，
0: 走啊。
1: 嗯，
0: 我老姐
1: 慢点。
4: 老四啊，你说你刚给钱，你倒是提前跟我说一声啊，这给我难看吗？就是临时起意，
1: 对不住啊。
4: 再说你也送水果，
1: 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家姐妹哪那么多讲究？
0: 我现在我是既没钱也没力，
1: 还在为你那工作发愁。
4: 哎呀，你说我身边这么多人，一个个全发达，我这一身本事怎么没处使呢？我。
1: 你那什么本事呀？就一工作，还是接爸的班？
4: 早就跟你说过，贪小便宜吃大亏。 哎，那个何老四，
5: 哎，老四，你这样，你呀、留在这儿，盯着他们把活干完，然后把这些工人们的工资啊。都给他们分了，
6: 这得多少钱啊，哥？
5: 你管他多少钱呢？给大家分了就完了。
7: 大家伙都拾掇好啊！
5: 好，那我先走了啊。
6: 好的，哥。
7: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哎呦，这一路给我憋的。哎，儿子呢？
1: 跟廖姐出去了。好。老公。啊？你这次出去遇到什么没有？遇着了，我遇着鬼了。什么意思啊？
2: 这次的毛子啊，价格突起的便宜，我全都给收了，都收了啊！现在仓库里面是满满当当，全是毛子。那
0: 老李都花出去了，
2: 来，老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放心，没问题。相信我，咱们啊，就要发财了。<笑>哎呀，是啊。
0: 那其他方面呢？遇到什么没有？什么其他方面？刚刚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要找什么大哥。哼，那肯定是打错了。这现代用大哥大的人太多了，你不用管他。哼，来。哎，老公，嗯，你要是在外头遇上喜欢的，你跟我说。
2: 只要你不带他家里来，我兜着不行。我发誓，我欧阳宝要是在外面有人了，哪怕有一点点小心思，我出门就被车撞死，行了吧？
0: 哎，瞎说什么呢？
2: 这不发誓吗？
0: 我就那么一说，可把你紧张的，本来没什么，反倒像有什么。
2: 本来就没什么。
0: 别！你逗你。

0: 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人，要不然你看上我干嘛呀？
1: 接吧，接呀、啊！
0: 喂，
2: 喂，货拿出来了，送到哪个仓库啊？
0: 先挂了，先不说这事儿啊。
1: 什么货？什么仓库？
0: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1: 屁伙伴，狐狸精！刚才就是这女的打电话啊，还仓库暗号是不是？
0: 没有老婆，真的是生意的合作伙伴，确实是个女的。
1: 说是谁？说。
0: 我
1: 不说是吧？
0: 我。
1: 哎，
0: 老婆，快快快！别！我说。老五，
1: 哪个老五？
0: 刘小玲，
1: 汤振民，刘小玲，
3: 三姐，
1: 汤振，老五呢？
3: 进屋说吧，来，娘。
4: 妍妍，
1: 叫三姨，
3: 有信。
5: 那个忘交电费了。
3: 那个洋洋，去找个蜡烛去。今天找他有什么急事吗？
1: 没什么事儿，他人呢？
3: 他去加班了，也不知道今天几点回来。
1: 加跟羊皮有关的班吗？
3: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他是你老婆，什么叫你不知道？给我倒点水，渴死了，刚跑上来。
3: 哎，

0: 老五，你犯糊涂。
1: 我没糊涂，我就是太明白了我才这么做的。
2: 夫妻俩还是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离婚不是儿戏。他有什么错你让他改就是了。
1: 哎，能不说他了吗？提他我就头疼。
0: 行，那羊皮怎么回事？
1: 我们单位有批囤着的羊皮没人要，我就说让三姐找找出路，看能不能给卖了。
0: 那为什么瞒着我？
1: 我这属于端着公家饭碗干私活，这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风险。三姐夫也是我要求他保密的。
0: 放心吧，我不对外说。
1: 嗯，这没的事儿你也别往外说啊。
2: 别那么着急离，还是冷处理。
1: 是，他还不愿意离。
2: 那不心里还有你吗？
1: 屁，他就是没人伺候了，过不下去。我让他抓紧时间找下家呢。
0: 那你呢？也找下家呢？
1: 我不打算找，我现在我就想多挣钱。
3: 老五真要离啊？
0: 我看不是闹着玩儿。
3: 就因为振民懒不上进？
0: 这是大问题，但我觉得也不至于离婚呀。可能老五有所隐瞒，说不定啊证明在外头有头绪。
3: 能有什么头绪？谁能看上他呀？
0: 那可说不定啊。当时啊他在舞蹈队的时候，那不少小姑娘对他感兴趣。
3: 哼哼，现在已经不是跳舞的那个年代喽。
0: 是，轮到你风光了。所以啊我更要提醒你，常在河边走，
2: 小心湿了鞋。
4: 哎呀，来来来，一起看书。我怎么可能呢？
3: 我就不是那种人。
5: 老婆，你看

0: 怎么样？
1: 这些个货要是走不了，
0: 走得了。今年是冷冬，我为什么囤这么多货呀？就是等着这个机会呢。
1: 老公
0: 啊，
1: 你这怎么这么大嘞？
0: 老婆，你要想赚钱，就得玩大的。
1: 行，毛子的事儿听你的。
0: 那就对了。
1: 哎，对了，
0: 嗯，
1: 老五的羊皮呢？
0: 走着呢，但是就是三张两张的。老婆，不是我说啊，老五想靠这个挺难的。
1: 老五现在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怎么能帮啊？还是得帮。
0: 那是我老婆的妹妹，那必须帮啊。
1: 那老公最好。
0: 走，金满楼。
1: 走。

0: 回来了。
1: 先生回来了。
2: 哎，爸，我要个变形金刚。
3: 行，
4: 爸爸明天带你去买啊。
2: 好，
4: 去吧，看电视吧。
3: 老婆，跟我上个楼。
5: 我吗？

0: 嘛呀？
1: 神神秘秘的，
2: 禁不住，快点！家里还有多少钱？拿给我。
1: 干嘛呀？
2: 拿给我。

0: 就这么点钱了？对呀，这不都投到毛子里了吗？不让你买进，你还不愿意？
1: 我他妈完蛋了！这怎么了？倒了霉了！全怪这些，下这么大，路全封了，毛子运不出去。又说什么什么今年是经济危机，就算运出去了，也没人要毛子，全砸手里了。
2: 那等一年呢？
0: 一年，新货都没人要，谁还要老货呀？
2: 亏多少啊？
0: 亏了大概全部。
2: 具体多少？
0: 100万。

0: 不行，不行，整车往外运呢。
1: 怎么往外运？公交车队都被打散了，私人车队下这么大雪，谁都不愿意走这个险。而且就算是运出去了，没人要，他也是砸呀。
0: 运出去还有希望，不运出去一点希望都没有。
1: 我怎么运啊？现在运不出去呀，问题是。
0: 等一下，我先去找车。
1: 你去哪儿找车啊？
2: 宝宝，我跟你一块儿去。哥，谁呀？哥，哥！啊，你怎么来了？哥，嫂子出事了！
1: 什么事？
2: 爸摔下了！啊？
1: 怎么摔的？
2: 你俩太滑。
1: 你怎么照顾的爸呀？
0: 哎呀，
1: 你怎么照顾的爸？
0: 大姐，别，
3: 你跟陆丽
0: 去看爸，我去找车，好不好？
1: 这不是添乱吗？
0: 那你赶紧给我看看去吧。
1: 赶我走。
0: 大姐，你把峰哥看好了啊，让他少吃点，别再吃那橘子了。
3: 好的，好的。

三宝，您一定挺住啊。儿子这儿遇到了点事儿，我得先处理一下。您一定等我回来，啊！您这辈子什么难没经过呀？什么险没遇到过呀？不最后都能化险为夷吗？ 这次也一样，你还有好多福都没享呢。

0: 江苏这条线我倒是跑过，人可也去，但我没车呀。啊，车我找到了，你出人就行。
1: 那行，那我随时可以走。啊，行，那这样，你在那个国境路路口等我，我还得去找宏宇，我不喝了。
2: 谢谢老三。
3: 三姐别着急，我拿点东西马上过去。
1: 跟我干嘛呀？这不能跟我商量一下。
3: 咱姐这么急，咱也别耽误时间了。阴天雪地，天气预报说还要下大雪，
1: 年跟头了，怎么走啊？
3: 我不是急茬吗？咱不伸把手，谁能帮上忙啊？
1: 你倒是仗义了，那外面路滑不滑，能不能走，谁替你想呀？
3: 罗主任这是关心我呢。放心。
4: 人虽然下岗了，这老司机的技术可没下岗，那都算是一无是处。
1: 还慢点。
4: 知道了。这十万火急的事儿，想想办法吧。要不你跟三姐跑一趟？那三姐都发话了，我肯定去。啊，
5: 我周三被工钱。
4: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咱不提钱啊。 那我走了啊，等我回来。
1: 谢谢老，
4: 老姐，
1: 谢谢老
6: 啊，慢点啊。

0: 哎，行吧，
1: 博远，哎，你这第一次开大车，没问题吧？行，我大本儿。行，一会儿小心点啊！哎，
2: 放心吧。
1: 嗯。
3: 洪涛，嗯，这下雪了，路上路滑，开车慢点啊。
2: 都是老司机，这条路老走，放心吧。啊。
3: 宝宝，你回去吧，爸那边你还得多留意点。
1: 放心吧。老公，尽力就行。有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3: 加油。嗯。

0: 好赶上了。哎，你们车够吗？我战友那儿还有一辆呢。
1: 大姐夫，我要告诉你了，你给我打了电话以后啊，我怕来不及，就找了几个朋友，两辆车已经足够了。
0: 啊，那就好。哎，都没装防滑链呢。啊，下雪路上容易结冰，我都给你们带上了，装上吧，安全重要。
2: 还是大姐夫想得周到。
1: 来，我来，我来。
3: 大姐夫雪中送炼的。哎哎哎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

0: 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

0: 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走得很安详，也基本上没受什么大罪。你在外头忙，怕在天之灵能够理解的。目前，就是你能够赶回来见爸最后一面，落到末了，爸也说不了话。 我在这多大点儿都不是。不一样。哎，就这样吧。生意上的事呢，你也放宽心。胜败乃兵家常事，哪有常胜将军？ 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东山再起，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起不来了，我完蛋了。

0: 真的没有卖出去？
1: 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
0: 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

0: 算是完蛋了，老天不让你卖，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哎呀，听说他老爹也在年里头没了，这倒霉都到一块儿去了。
0: 是。
1: 哎，
2: 祸不单行啊。
0: 妈，那个年下辛苦您了哈，我就接佳喜回去了。
2: 哎，等会儿，接回哪儿去啊？
0: 回家呗。
2: 租好房子了。
3: 从长计议，你这么着冷丁搬走，妈可伤心了。
2: 你妈伤心，她可是敲锣打鼓把我送出去的，还说什么你最好永远都别回来。
0: 妈，都是气话。都是气话。
1: 红宇啊，
0: 哎，
1: 咱们说好的事情就不要再变了啊，你也趁这个机会正儿八经的找个房子，你们两个就好好过日子吧。哎呦，说真的，跟谁都一样，父母儿女远香近臭，结了婚了最好呀就能单门独过啊。
2: 听到没有？
0: 好，我听妈的。
2: 妈，你别烫。
4: 光在高速上就停了两天两夜，等到了地方，人货早都备齐了，根本没闲过什么事儿啊。
5: 那怎么办呀？
4: 还能怎么办呀？白去了呗，货人家也没收。我算时间到了。这做生意啊，尤其是大生意，需要头脑，更需要运气，要不然那就是刀尖上舔血，虎口里拔牙。
5: 哎，那你还想伺候货吗？还是考虑伺候伺候人呢？
4: 我就伺候你。

0: 三姐，真洋卖啊！现在这二手桑塔纳可不值什么价钱啊。
1: 我知道，可以少点。
0: 行，我回头帮着问问。嗯。那个，三哥怎么样了？
1: 没事儿。
0: 也是赶巧了。
1: 经历点挫折也好，人生不就是起起伏伏吗？我跟你三哥本来就是白手起家，现在轻装上阵，还能咋着？
0: 哎呀，三姐，在我心里你就是这个。我们家家喜要有你一半明白，我们这日子也好过多了。
1: 慢慢来。
0: 哎呀。

0: 老公，来吃饭了。
1: 我不饿。
2: 你是人，
3: 是人就得吃饭。我为你不想活了。
1: 我还真不想活。
3: 这才哪到哪呀？活着才有希望。
1: 就是这。好不容易扶下来了，现在又穷了，白活了。
3: 三穷三富过到老那是正常的，干爸那会儿不也是穷过来的？
1: 老婆，别跟我提我爸。我爸啊，辛辛苦苦拉着我们弟兄们长大，卖了好多年瓜子，辛苦

0: 不是搬东西吗？哪儿呢？
1: 找找呀。
0: 净捣乱，我还做着菜呢。
1: 嘿，这么大个东西，没看见啊？
0: 这车你买的？
1: 怎么还一脸不高兴呢？这可是我花了老鼻子钱让宏宇托关系弄的指标。
0: 这是多少钱呢？
1: 车倒是没多少钱，咱着急，所以宏宇说只能弄来这车况，将就着开。但这名额不好弄，所以咱俩要先占上，要不然过这村没这店了。你将就开着。
0: 哎，到底是干上伺候人的活了。
1: 行啊，直接接上程程，接满楼了。
0: 哎，没挣钱就花钱啊？上面还做着饭呢。
1: 这花我的钱，你心疼什么呀？再说你开上这车了，以后见天挣钱。
0: 那也不能挣一分花一分的。
1: 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酸呢？行了，走了。

0: 唐振民，我东西给我收拾好了吗？唐振民，你拿我衣服当抹布呢？
1: 不赖我？
0: 不赖你，赖谁啊？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
0: 我走之前这是白衬衫，这是什么？你看看过不过了？
1: 本来不就不过了吗？你能不能别挡着我啊？
0: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还知道干什么？

0: 你好好看看白衬衫成这样了，怎么回事？
1: 你自己乱扭，你赖谁啊？
0: 你看看这个家成什么样子了？你看看我这个衣服，
1: 脏了活该。
0: 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看到你这种人，我就恨不恨我这……
1: 你有病啊，刘小玲！
0: 你天天出去打游戏打牌，你还知道干什么？
1: 是泼妇吗？

0: 妈，大姐，我这次回来是有一个很重要、很严重、很大的事儿跟你们说。
1: 又跟振民不痛快了。
0: 说吧，这回痛快了。我跟唐振民彻底结束了。
2: 刘小玲，你别在这，把唐振民给我叫过来。
0: 他回家跟他大哥大嫂说这事儿去了。妈，姐，我不是小孩了，我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做的决定。
2: 你有这脑子吗？
0: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2: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哎，
0: 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
2: 你的意思是他？
0: 哦，不算出轨。我同意他找下家的。
2: 你这个耳背我。
0: 那你呢？我不着急，我现在重点是事业。
3: 事业，刘小玲，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懂不懂？
0: 妈，你这种老观念真害死人。这男人不行了，女人就得自己站出来，真的，指望谁都不行。我跟你说，女人这辈子就三个字，靠自己。
2: 说真实原因，你们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你还没说清楚呢。
0: 我跟他对人生的看法不同，对生活的要求不同，哪哪都不同。反正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年代，你不去追求，你不迎上去，你错过了就没有了。他现在就是猪大肠论堆，天天打游戏吃饭，打游戏吃饭，有时候觉都不睡。我现在跟他三句话说不了就得吵一架。
3: 你现在住哪儿？
0: 我自己租的房子。
3: 你离了婚住哪儿？
0: 这个还得谈。妈，姐，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体的。我回来就是想寻求你们的支持，你们得支持我呀。我跟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回头了，咱们就只能继续往前走了。我跟唐振民的婚姻就像什么，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就像那大海中央一艘马上就要沉的船。我再不从船里跳出来，我就淹死、憋死、闷死，我一口气我上不来，我都快得抑郁症了，你们知道吗？我天天我都憋死了，在家里，我没人说。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不着急啊，这事儿慢慢来。
0: 慢不了了。
3: 怎么慢不了了？你又做了什么傻事情？
0: 证都齐了。
3: 什么证？
0: 离婚证，离完了。

0: 奶奶年纪大了，先别跟她说了。
1: 你看你这事儿办的，
0: 怎么了？
1: 一天不看着你，你就捅娄子，你还真是个二百五。
0: 我是失婚，我又不是失足。
2: 你别不当回事啊，人家会怎么看你啊？
0: 我管人家怎么看呢，我过我的。
2: 好，你心大，你不在乎。那你说说，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啊？走什么样的路？

0: 我想做买卖。
1: 刘小玲，你刚离婚，你又要辞职啊？
0: 我不辞职，我一边工作一边做买卖。
1: 住哪儿啊？

0: 看着是能过头，其实傻透了。
1: 还有孩子，孩子谁带啊？是你带他出抚养费啊，还是他带孩子你给钱啊？这些你都想过没有？连个作战计划都没有，大炮一下就轰出去了，行不行啊？
2: 大姐，我这不就是来找你制定作战计划的吗？反正重点是孩子得给我。
1: 汤家就这么一个孙子，能给你啊？
2: 道理虽然是这样，但话不能这么说呀。劝妈不要孩子，这不作孽吗？我不管，反正死活我们都是亲姊妹，你得帮我想办法。

0: 谁先说啊？真明，
1: 我跟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分开。
2: 这两口子过日子，那难免磕磕绊绊的，嘴唇和嘴唇，牙齿和牙齿还打架呢，这不至于离婚。只要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些大的矛盾，这还是要复婚的。你们两个人啊，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洋洋考虑。这离婚对孩子影响很大的。
0: 我也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矛盾，你们还是复婚吧。你看，
2: 我的妈呀！
3: 王建民，
1: 来，别光看他，看看我来，看看这儿，看看这儿，他下手可狠。
0: 那他是女的，你是男的呀？
4: 女的也不能打男的，动手就不对。
3: 是他先动手的。
1: 大姐在这儿，能不能别瞎说？
3: 你不动手，我会动手吗？
1: 你跟大姐在这儿好好说。
3: 行了，你们俩这干嘛呀？有什么深仇大恨的？
2: 我们俩这日子真过不了，再过下去得出人命。
4: 你们两个当初要死要活的要在一起，我们两家都是不同意的。现在要离婚，说实话我们也不同意。但你们非要离，那以后别后悔啊。
5: 绝不后悔。
0: 那就谈谈后面的事儿吧。
2: 我什么都不要，孩子得给我。
1: 不行，洋洋姓汤。
2: 姓汤怎么了？我是不是孩子亲妈？
1: 我还是亲爸呢。
2: 孩子是不是我生的？
1: 没有我你能生吗？
2: 你再让我去派出所告你。
0: 派出所又不管这些。
2: 派出所不管，派出所不管，哪儿管我去哪儿告？我还不就不信了，没有讲理的地方。
6: 小林，我跟你说啊，带孩子可是要负一辈子的责任的。你把他带走，你是要负全责的。你离婚可以，离婚之后你还要再婚，你带着孩子难度太大了。
0: 老五，你真想好了？
2: 想好了，我净身出户，孩子归我。
0: 你说什么呢？你又没过错，凭什么净身出户？该要还是得要。虽然领了离婚证，这要闹到法院去，孩子肯定判给妈，该给什么就得给什么。
6: 行了，也不至于要闹到法院去。那就按小林的意思去办，证明负责每个月孩子的生活费，直到孩子18岁，孩子归小林抚养。但是证明他也有权利一周至少去看孩子一次。小林刚才也说了，他愿意放弃婚姻内的共同财产，你们各自的存款呢就归个人所有。你们两个还有意见吗？
2: 同意。
1: 行，我还有要求，如果他太抱好孩子，洋洋还是得还回来。
2: 你放心，跟着我肯定比跟着你好，白白胖胖的。
1: 另外我告诉你。

0: 志明，
1: 怎么样？
0: 志明，
2: 他怎么样？
3: 还是离了。
2: 那孩子呢？
3: 小林带走了。
2: 这让你去谈个判，怎么孩子还谈丢了？
3: 肯定是想要洋洋的，但小林不肯，说不行就要去法院。这我也想了，如果真闹到法院，孩子还这么小，可能还是会判给母亲的呀。
2: 爸妈就这么一个孙女，是吧？汤家就这么一个后。
4: 大哥，都什么年代了还前前后后的？他们家不让振民带孩子不是正好吗？轻装上阵啊。再说了，老三也不是带孩子人啊。
2: 那你生一个。
4: 我
2: 洋洋，告诉大伯，想去见妈妈吗？
5: 想和爸爸一起去。爸爸妈妈洋洋每天在一起。

0: 夏欢，今天怎么满了这么多啊？
1: 我哪知道，飞机晚点了呗。
0: 那就回家了吧，不用去单位了吧？
1: 得去单位。
0: 啊？哎，这还得去单位啊？你们这一天天的事儿可真多。
1: 那怎么办啊？
2: 师傅，淮南能去吗？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有人了。啊。
1: 别耽误做生意啊，都不是回淮南嘛。
0: 接你来的。
1: 去吧去吧，顺路。
0: 哎，先生。哎。去淮南啊？
2: 啊。
0: 啊，车上我老婆在。你要不介意，我先给他送到单位，可能会多绕些路，但是你放心，绝不多收你钱。
2: 行啊，没问题啊。
0: 那行，行李交给我吧，上车吧。
2: 谢谢啊。哎，
0: 去淮南哪儿啊？
2: 龙湖泰市。
0: 啊。哎哎哎。

那我们走了啊。老板坐好，咱们打表出发，中湖菜市。

0: 哎，师傅，
1: 嗯，
0: 刚刚那位是你爱人？
1: 啊，
0: 那你是她丈夫？
1: 那可不嘛，她是我爱人，我不是她丈夫还能是啥？
0: 你们看起来很恩爱。
1: 还行吧。
0: 结婚多久了？
1: 哟，那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0: 是吗？那你爱他吗？
1: 先生，这一看啊，你就是在国外待久了。你这问谁，不得问个大红脸啊？
0: 还是国内好。
1: 哎，那您结婚没有啊？
0: 结了，又离了。

0: 来，是
1: 来。
2: 妈，你别管他，你自己吃啊。
0: 哎哎。吃啊。
1: 秋莲，
0: 你爸爸呢？
1: 欢迎回来。来。
0: 哎，靠你大鸡腿。
2: 你自己吃。
3: 什么叫成功人士啊？啊？振斌，成功人士就是什么事情都摆得平，工作也好，生活也罢，家里家外的都玩得转。什么叫失败？老婆跟他离了，孩子还要往外推。
2: 你喝了点酒，别胡说。老三，别听他的。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8: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9: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8: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2: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2: 我有点怕弄不过他。
3: 你有我呢。
2: 就是因为有你，我就怕弄不过他。
4: 感受快乐的天地，
5: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哎，凡凡，你发没发现最近这天儿哈一凉，人呢就容易犯馋，总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又地道的。
5: 那还用想吗？直接冲吉林茶干湖呀！秋天的茶干湖那可是藏着鲜活劲儿呢。秋捕刚起网的头鱼，炖上一大锅奶白的汤啊，撒满了葱花，一口下去，整个人都暖洋洋的。再配上刚蒸好的玉米面大饼子，那滋味简直了！
6: 你要说这个，我绝不跟你争啊！光是听着啊，就让人口水直流哈。不过秋天的茶干湖呢，除了品尝鲜鱼之外呢，漫步湖边啊，那也是惬意无比、秋高气爽的季节。放眼望去，芦苇荡中白絮飘飞，远处水鸟轻盈掠过湖面，随手一拍啊，便是绝美风景。发到朋友圈而直接占据 C 位啊！
5: 说的没错呀，要是南方来的朋友，那必须友情提示一下，一定要带外套。
6: 聪明哈，早晚呢确实是有点凉，穿件薄的夹克呢正合适。白天晒着太阳吃鱼，晚上吹吹湖风，这日子啊不比

0: 待在空调里面舒服吗？
1: 所以朋友们，你们还在等什么呢？吉林查干湖等待着你们的到来，这里有美食，有美景，更有那份难得的宁静与惬意。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吧。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3: 1006是1楼啊。
2: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3: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2: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3: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2: 这是什么呀？
3: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2: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啊、
3: 哦、啊、哦，好的好的。
2: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4: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2: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哎，啊，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3: 哎呀，哎呀，哎呀，你好，你好，
4: 哦，哎呀，我说，哎呀，你看，你啊，大，
3: 哎，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2: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4: 太紧张了。
5: 你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3: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4: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啊？我也姓贾。哎。
3: 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4: 那是小明的父亲。
3: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4: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3: 谢谢。
2: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3: 了解了解。
2: 你干啥？
4: 不行，太紧张了。
5: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4: 是。
2: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3: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2: 迎合老师。
4: 不错不错。
3: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4: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2: 说啥呢？道歉呢？说啥？
4: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3: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4: 对。
3: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4: 咱们不插题外话。
3: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4: 教育方式哈，哎，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哎，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啊，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啊、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4: Sorry。
3: 这个。了解。Since you a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4: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3: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

0: 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意的个阿婆。
0: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1: 哎，是刚才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崩。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不行，
2: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吗？你。
2: 不行，爸。
3: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天，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1: 你说这怎么办
4: 呢？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4: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4: 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
4: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1: 孩子的教育问题
4: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你。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4: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4: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4: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4: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4: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4: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价。
4: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
4: 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4: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4: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
0: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0: 那儿。
1: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这边。
2: 这人干嘛的？
0: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2: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3: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2: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3: 不用说了。哎呀，
1: 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2: 我是小明的父亲。
1: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2: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1: 哎，我当然知道了。
2: 那你是做什么的？
1: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2: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3: 浇花一会儿我去。
2: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1: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2: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1: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是我呀。
2: 那你是谁呀？
3: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2: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挣的钱全给你花！
3: 你
2: 现在给我来撒谎！你
3: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2: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死你！我得。
3: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2: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3: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2: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3: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0: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3: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0: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3: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
6: 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1: 做个自我介绍。
12: 好，
11: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金飞。
12: 对，
11: 他是陈曦。
12: 我们哥俩
11: 很高兴啊，今天我们两个人呢跟这位一块儿给大伙儿表演个节目。
13: 哎，等一下，
11: 我们三个人合作。
13: 等一下啊，这位，难道我的名字就叫这位吗？够了，大家好，我是杨迪，大家好。
11: 开个玩笑，
13: 真是。就是想跟两位好好说说相声，
11: 好好说说相声，是吧？来到相声大联欢不容易，跨界说相声，
12: 那可不。
11: 我认为啊，宣场的朋友们响起最最热烈的掌声，欢送杨迪老师，谢谢他。
13: 好，再见。
11: 真是。好了，
13: 等一下，
11: 你看这个大褂、啊，
13: 等一下，
11: 是两个颜色，
13: 怎么就欢送了呢？我才刚上来，要欢迎。进一步，
12: 我跟你说，你不能欢送，你得欢迎人家。
11: 过来，
12: 你不得欢啊？
11: 你过，你别让他听见。嗯，你过。我跟你说呀，不能跟他一块合作，他是毕业于，他不会说相声，他跟咱一块合作搅和。你过来点，你别让他听见。
13: 我都听到了。你是觉得我听力不好还是智力不好？你说那么大声。
11: 你听力挺好的，听力。
13: 那我听力挺好，我智力也还可以吧。
12: 你说你人说话也是有漏洞。

0: 你说你怎么说自己智力不好呢？你
1: 说我说我说了吗？
0: 你刚才说
1: 不是您，
2: 你过来，我跟你说，
1: 你跟我说，
2: 他这人啊，平常就这样，
1: 看出来了，
2: 知道吗？就爱欺负人，来新人了他就欺负，知道吗？我跟你说，今儿我帮你，
1: 你帮我，
2: 我帮你，你肯定赢了。
1: 我有点怕弄不过他，
2: 你有我呢，
1: 就是因为有你，我就怕弄不过他。
2: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
1: 那行行行，我怎么弄？
2: 我跟你说，你现在必须先问他去。说相声一捧一逗，你问他，你捧哏还是逗哏？
1: 哎，怎么意思？哎，
2: 别打架，别打架！
1: 我刚刚我很生气。我问你啊，今天说相声，我是应该捧哏还是逗哏？
3: 看您呢。
1: 我选捧哏。
3: 哎，咱们要挑简单的，捧哏是吧？
1: 捧哏，
3: 捧哏也不容易。四门功夫大伙儿都知道，说学逗唱，咱来哪个？今天
2: 选哪个？
1: 我来唱。我唱非常擅长，
3: 你看挑自己拿手的，杨英老师给大伙唱一个好不好，朋友们？
1: 我要自己选一首歌。
3: 真的，
1: 今天的节目不是有傅笛声老师要来吗？
3: 哎，后边
1: 傅笛声老师要来，我就选一首《好汉歌》。
3: 对，这跟傅老师有什么关系？这个
1: 没什么关系。
3: 咱来一回《好汉歌》啊，
1: 《好汉歌》
3: 开始啊，预备起。

0: 歌我觉得不对，
1: 这歌、哎、
0: 你是不是多唱一句？
2: 没有，我跟你说，我发现你这低音很好、
0: 哎。为什么到我这儿全是？
2: 你看，
1: 有一种天然低音炮的状态。
0: 我要站这儿，我要站这儿。
2: 不是，
0: 不行，我要站这儿，我要站这儿。我今天说，哎，说我站这儿，我就要站这儿。对，我想唱词儿，不想唱嘿嘿嘿。
1: 那再唱一遍、啊，
0: 再来一遍。
1: 啊，行行行，再来吧，预备起，打。

0: 你看他换了位置以后，你站这儿，你的为什么我站中间还是我唱嘿嘿嘿？
1: 不是，
0: 我想唱词儿，
1: 没明白，
2: 不是很神奇哈、
1: 啊？对对对对对，
2: 这个是很自然，这词儿就到
0: 太神奇了。我站第一个
1: 啊，行，
0: 对吧？
2: 站
1: 我站第一个吧，
0: 然后我第一个唱，
2: 行行，
0: 我第一个唱，
1: 好了好了，
0: 嘴快点，第一个唱，
1: 预备，
2: 预备，起！
3: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

0: 嘿嘿嘿呦嘿嘿嘿，我感觉这次连嘿嘿都不给我了。我觉得发现不是唱歌这个站位的问题，是捧哏和逗哏的问题。我要当逗哏，
1: 行，
0: 不然我不录了。
1: 我明白你的心理，是吧？
0: 我要当逗哏，
2: 好不容易说回相声的，当捧哏呢，当个绿叶呢，不过瘾，
3: 不甘心了，
1: 想逗哏，
0: 逗哏，逗哏。
2: 但是说实话，
1: 逗哏没那么容易。嗯，没那么容易。
0: 会，
1: 你看看周伟老师那逗哏演员，刚什么岁数，头发就白了，是不是？
0: 跟我有关系吗？辛苦了，辛苦了。
1: 这个这样的，确实，逗哏的说学逗唱都得能行，知道吧？
0: 我来呀、啊。
1: 你最基本的，我们的贯口绕口令基本功能行吗？
3: 对呀、啊，
0: 绕口令，嗯。这个嘛，玲珑塔，最经典的玲珑塔、哎、塔玲珑那个。哎
3: 呀，你还
1: 你会唱玲珑塔塔玲珑？
0: 我会唱，
3: 妥了。哎、我跟你说，你要会说还不行，
0: 我得
3: 你得有肢体动作。你就是把我们说那台词，比如说啊，哎、一张高桌，四条腿儿，知道吗？
1: 对，
3: 有桌椅板凳，
1: 说到哪儿演到哪儿。哎，
3: 木了鱼子，
0: 木、哦、鱼，
3: 哎，这就是木鱼嘛。
0: 说到哪儿演到哪儿、哎。
3: 你这样呢，你动作一多，大伙儿都看你，就不看他。
0: 好，
3: 你能明白吗？
0: 可以，可以。
1: 你给他摆好逗哏的位置，
3: 逗哏位置不在这
0: 儿。逗哏。
3: 哎，对，他刚才蒙你，他说逗哏位置在这儿，其实不在这
0: 儿，
3: 逗哏位置在这儿，
0: 逗哏位置在这儿、
3: 哎、你看好了，哎，对，你记住了，你就注意这个地方啊。哎，
0: 这个光怎么有点黑呢？是这儿吗？逗哏
1: 光黑没关系，
0: 哦，这儿是逗哏，你们那儿那是捧哏，
3: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
3: 我们给你双捧
0: 是吧？行，
1: 主要为了突出你，
3: 突出你
1: 好不好？
0: 来，
3: 开始，
0: 你还帮我打

0: 打拍子，
1: 我帮你，我们捧哏吧，我给你伴奏，好吧，好吧，来这玲珑塔，
2: 来吧，
1: 动作预备起，
0: 走，
1: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的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风儿一刮响刮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的十三层啊。

0: 下台
1: 鞠躬。
2: 等一下，我这玲珑塔我还得坐电梯下去。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7: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7: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13: 秋天到了，这天啊慢慢变凉了，也是气管疾病的复发期。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少吃辛辣冷饮或者过硬的食物。
12: 说的没错哈，那饮食呢过于生冷呢，也会造成消化不良。同时啊，也要提醒朋友们及时的增减衣服。入秋之后呢，昼夜温差比较大，一定要注意保暖哈。
13: 多吃一些温热性的食物呢，比如枣、姜、枸杞等等，这些食物有助于增强身体的抵抗力，预防气管疾病的发生。同时要注意保暖，适时的增添衣物，避免感冒引发的气管问题，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让我们共同迎接一个健康的秋天。好了，朋友们，刚才的节目有没有让你很开心呢？让我们欢乐继续吧。
14: 来，下面有请咱们剧中的女一号女神娇娇登场。

0: 没买到吗
1: ？Oh my god！ 导演，抓紧时间好不好 ？Oh my god！ 我还要赶时间去戛纳走毛毯。哎呀，
0: 好好好，麻烦您请坐啊。看到没？这位就是你们的配戏女一号。我再给你们讲一下剧情。老板的女人以前是你们的初恋情人，你们俩曾经有一段非常非常刻骨铭心的爱恋。你这一次是找他分手的，没想到被老板碰见，开发你们的脑力，看看你们的演技，好不好？这样，娇娇准备好没
1: ？OK 啊。
0: 好，那咱们就这。哎，张小伟，你来干啥来了？哎呀，
2: 他们都能来，我张小伟咋就不能来啊？
0: 你要点脸行不行啊？
2: 不是，干啥我不要脸了？
0: 你都多大岁数了，演啥演呢？
2: 这多大岁数，你还不能演戏啊？
0: 谁让你来的？
2: 我来不来咋的？我来不来的话，我在团里这么多年了，我辛辛苦苦兢兢业业，我为了这个团，我怎么就不要脸？我
0: 谢谢。我让你演行不行？你嘴像机关枪似的。那这样，现在我就给你点戏，可以吗？
2: 可以。
0: 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0: Action。
2: 什么台词？
0: 老板娘，别喝了。
2: 行了，够了。老板娘，别喝了。
1: 我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0: 哎，好了，好了，好了，特别完美啊，王菲。
2: 不是，怎么的？
0: 过了，
2: 过了。
0: 好。耶。宋小峰，哎，出列。刚才看到了吧？啊！发挥你的想象力，准备好了吗？嗯。Action！
3: 老板娘，别喝了。
1: 我昨天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0: 搁这摔跤呢，搁这啊！
1: 海哥。Oh、
0: 哎呀，不好意思，小乔。
1: 你这群演员都是 loser 吗？
0: 不好意思。
1: Oh my god！
0: 你怎么能打人呢？
3: 他先打我的啊。
0: 他打你那是剧情需要，是爱你。
3: 我这不也爱他吗？爱得翻来覆去的吗？
0: 你到底能不能演？
3: 能。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不能动手，好不好？
3: 好。
0: Action！
3: 老板娘，别喝了。
1: 不喝了。
3: 我想为了你的身体走出酒局吧，没啥事陪着朋友逛逛街，喝喝茶，看看书，这一天下来你会觉得还是喝酒有意思啊。我陪你喝。哎，服务员快来腰子。
0: 你能演不能不能演？跑这赴宴来了还烤俩腰子，我陪你喝点呗。
3: 那你要喝点腰子能够吗？
0: 我一个大嘴巴子不饭。你知道这是什么戏吗？这是苦情戏，明不明白？
3: 苦情戏呀、
0: 啊。对呀、啊，
3: 那我拿手绝活啊！
0: 你能哭下来吗？
3: 可以说是泪如雨下。
0: 好 ，Action！ 啊。

0: 这么哭行吗？
1: 快演吧。
0: 娇娇，我们分手吧。
2: 阿峰，我不能没有你，我离不开你。
1: 你到底能不能演？你笑啥呀？
0: 我笑他啥都没演，挨俩大嘴巴子。
1: 你能演不？
0: 能。
1: 能不能演？
0: 能演。
1: 最后一次机会啊！
0: 好。哎，娇娇，我们分手吧。
2: 小峰，我不能没有你，我离不开你。
0: 哎呀，不好，老板回来了，老板发现你我在一起，他会杀了你。
2: 怎么办？
0: 别着急，找个地方躲起来。
2: 躲起来？
0: 不行，不行，这不安全。这儿，不行，不安全。
2: 这儿
0: 更不安全。这儿，来，快，蹲下，快。
2: 这，
0: 娇娇，记住啊，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你一动别动。

0: 娇娇呢？
1: 这儿呢。
2: 你还能演过了？你还能演过了？费这么大劲就告诉他在这儿呢？回去。那个两位老师啊，不好意思，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不好？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对不起。那个龙仔，下面呢，麻烦你给大家来一段。
3: 好，看了，这业余啊就是业余，学一学怎么表演。娇娇，别喝了行吗？你这样我的心好痛。
4: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2: 娇娇，你冷静，你听我说。
3: 我们是没有结果的，照顾好自己，我走了。
4: 再抱我一次。
3: 老板回来了。哼，
0: 娇娇，
4: 别碰我！
0: 我碰你怎么的？
3: 啊？那个，别打女人。
0: 你怎么的吧？
4: 我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3: 娇娇，你先走，不然我们两个都活不了。
4: 不，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要死，我要和你一起死。
5: 我好想逃，也逃不掉。放弃你是最痛苦的煎熬。
6: 音乐停。
2: 好，太棒了，
3: 就到这儿。这叫演技，演得不错啊！
7: 流氓，禽兽，你臭不要脸！
3: 你有病！
7: 到我了吧？
0: 到了，
7: 准备好了
2: ，Action！
7: 娇娇，别喝了。娇娇，你别喝了，咱俩亲嘴吧。
2: 你有病啊你啊！干啥呢那是啊？
7: 我着急。
2: 你着急，咱们按照剧情走好不好？文松啊，咱们最后一次机会全在你这儿了，能不能好好演？
7: 耶！
2: Action！
7: 娇娇，我问你，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4: 为什么呢？
7: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为什么？
4: 为什么？你冷静一点，为什么？我们两个之间是没有结果的，因为我们两个没有在正确的时间相遇，你明白吗？
7: 娇娇，你知道。没有你我过得不幸福，你带我走吧。
4: 不走，这样我会害了你的，我们分手吧。
7: 不，娇娇，你再抱我一次。只有在你的怀里我才有安全感，真想这样被你默默地抱一辈子。
4: 哎，
7: 老板你可来了，他吃我豆腐。
8: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

0: 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4: 电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4: 电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公益体彩助力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火热进行。近日，在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的观众席上，温州体彩组织的助威团手举应援牌，高喊温州必胜，与全场球迷一起为温州队呐喊助威，成为看台上一道亮眼风景。这是公益体彩走进群众体育赛事的又一暖心场景。在赛事期间，温州体彩品牌落地推广活动也同步火热开展，市民和球迷在观赛之余玩游戏、学公益，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将体育彩票的公益理念融入篮球赛事场景。
1: 我们一直相信，温暖就在你我身边，再平凡的岗位都会绽放光芒，再小的温暖都值得被传递。

0: 哎，等等，
1: 说起彩票这件事儿，我爸买了20多年，还真没中过什么大奖。他买的第一张中国体育彩票，是在我出生那一天。他说以后每年我过生日，都去买一张体育彩票，留个纪念，图个彩头。

0: 我5岁那年，他说要是中奖了，就去买辆车，带我去兜风。后来听妈说，那年他下岗了，转行去开了出租。我8岁那年，他说要是中奖了，就带我去韩国看世界杯。结果，他给家里换了一台大电视。
1: 再打过来，
2: 看空档起脚。
0: 中国对巴西那场，我们爷俩在家看的球。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爸可没少买彩票。他说，中不中奖，咱都是给奥运做贡献。

0: 学毕业，我当上了体育老师。我爸说想给我们换套大房子，这张体育彩票他中了1000块，他说是个好彩头。他拿出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年底就让我们搬进了新家。今年我也给他过了个生日。
1: 许个愿吧，

0: 现在我懂了，我爸买的不只是彩票，还有他对生活的希望。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这二十多年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了？
1: 汇聚微光新公益，天彩幸福中国梦，中国体育彩票。

0: 秋沃野，岁满田丰。我现在在吉林省核心玉米主产区公主岭，2026迪卡嘉年华今天热闹开场。有着百年种业积淀的迪卡，直接把试验田开放给经销商和农户参观。今天的现场没有宣讲，没有介绍，全部实打实的看大田长势。迪卡深耕中国20多年，专门根据咱们吉林省的气候、基温、土质选育品种。农户们到地里亲眼对比，好不好，稳不稳，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出苗好，它那个气生根匹别的品种特殊好，抗老夫，
2: 而且收粮也好慢，而且这个粮贩也特别喜欢这个品种。
3: 还多卖两个牛角呢，一场地。
4: 今天我们展示了有30多个品种，其中包括我们正在推广的一些品种，另外还有我们未来即将上市的一些品种。
5: 好种子要加上好的方法，还有一块专门讲农业技术的这个展区，切实的能告诉大家我们这如何去种植管理。
0: 这场热闹的田间盛会，把好品种好技术送到了农民眼皮底下，让选种有依据，种地有底气。一颗良种扎根黑土，稳稳撑起种粮人的岁岁丰收。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6: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氧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秋分至，北半球昼短夜长，冷空气频繁南下，日渐寒凉。我省大部天高云淡，秋意铺展。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辽源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中西部6到9度，其他11到1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3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西南风转偏北风。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吧。长春晴转阴，9到20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转阴，6到19度。松原晴转多云，7到20度。四平晴转阴，9到21度。辽源小雨转阴，9到21度。吉林小雨转阴，11到20度。通化多云转阴，11到23度。白山小雨转阴，11到23度。延吉小雨转阴，13到20度。长白山小雨转阴，8到20度。汪清小雨转阴，9到20度。榆树晴转多云，4到19度。大安晴转多云，6到20度。龙井小雨转阴，10到20度。敦化小雨转阴，10到17度。长春晴转阴，9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绿水青山，白产地，风镇良田，起新章。
3: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阖家安稳日常。居家用器，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器，守护阖家安康。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8: 生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9: 汉源牛肉来啦！
1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11: 一国粮脉，麦样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1: 各地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国331吉新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收官，两地文旅市场交融发展开启新篇章。
1: 长春市发布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安排，推介双节期间特色文旅活动。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殷殷嘱托传遍白山松水，我省农业战线工作者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要坚持科技兴农，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力守护黑土粮仓，护航秋收丰产。紧扣习近平总书记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核心要求，吉林省立足科技赋能现代农业，从农机服务保障、智能装备升级、种业科研攻关、农产品精深加工多维度发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一线农机从业者深耕田间服务保障，以优质售后护航秋收生产。农机科创企业持续技术攻关，推动农机装备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赋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农业科研团队扎根试验田，聚焦良种培育、种质创新，以种业潜力释放产能优势。农业科技工作者深耕产业链延伸，做强农投工委，让丰产变丰收，丰收变增收。
2: 收到总书记的祝福，特别开心。干农机这一行就是给农民服务，给农业服务，我们一定会

0: 做好售后服务，为咱们国家的农业发展做贡献。
1: 我们将继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推动农机装备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更好地保护黑土地，让农民种出更多更好的粮食。
2: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要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让丰收的粮食转变为农民增收的实惠，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科技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各地基层农机队伍立足特色资源优势，完善基层农技服务体系，推行常态化田间指导、两种粮法推广机制，做强特色富民产业，下沉一线护航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控，以精准农技服务助力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
4: 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下沉在田间地头，扎扎实实搞好育种攻关，育出真正能抗灾、能增产、能让农民得到实惠的过硬好品种，让中国人的饭碗里装满中国粮，装满优质粮。
5: 我们将牢记嘱托，深耕山农主战场，持续下沉田间地块，做好技术指导、病虫害防控等服务，把农业技术送到农户家门口，用田间的实效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民稳产增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基石。黔郭灌区扎实做好粮食稳产工作，确保秋粮丰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立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依托世界级生态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精品农业、生态农业，切实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6: 把强农、惠农、富农这项工作落到实处，带领群众增收致富，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让职工群众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7: 我们将带领团队坚持把教学科研与田间实践相结合，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农技服务真正的落地到田间地头，凭借植物保护专业力量，助力粮食稳产、农民增收，为农业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8: 秋分时节，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各具特色的庆丰收系列活动，晒丰收硕果，品乡土农味，兴乡村文化，助农户增收，黑土地处处奏响，和美乡村丰收乐章。9月23号，辉南县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启幕，以多样业态展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活动现场，传统开镰仪式、机械化收割轮番上演，歌道比赛、趣味游戏、文艺展演接连开展。丰收市集、农特产品展销、特色美食体验、稻田网红打卡等多元板块同步亮相，全方位展现秋收盛景与乡土魅力。
9: 形势特别新。我们也品尝一下这个当地的大米，确实是这个好山好水有好米。
8: 活动聚焦辉南大米特色产业，通过线下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的方式推广本土农品，同时以书画写生、文旅体验丰富活动内涵，擦亮特色农业品牌，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10: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设置了新米的展销台，线上线下同步开售，直播间呢还有更多的优惠，希望呢把咱辉南大米卖到全国各地，端上更多的家庭餐桌。
8: 今天上午，金色松园水润粮仓引松工程赋能良田直播发布活动在黔郭灌区红光农场启幕，以云端视角展现水利兴农、丰收富民的松园实践。活动集中推介本土优质农特产品，助力农户增收。
11: 将直播间呢搬到了我们金色的稻田里，展示了田间实景，把我们丰收的景象啊展现了出来。
8: 通化市围绕鲜食玉米特色产业，同步推出了特色产品展销会、种粮能手经验分享会、鲜食玉米品鉴秒杀等系列活动。白山市江源区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云村晚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百人秧歌、鼓乐、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乡村风貌，
12: 感受到丰收的快乐，我觉得特别好。
8: 今天2026中国

0: 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四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民丰收季文艺展演在龙井市明东村举办，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庆丰年。延边州八个县市的基层文艺队伍轮番登台，特色民族节目精彩纷呈，生动展现延边乡村振兴和美风貌。敦化市雁鸣湖镇依托四季村晚平台开展庆丰收文艺展演，群众自编自演，登台献艺，点亮乡村文化生活。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镇图纳嘎村举办大型庆丰收秧歌汇演，以传统民俗形式喜迎五谷丰登，涵养文明乡风。磐石市举办丰收展销大集，通过线下实体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的双线模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据了解，在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省紧扣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主题，组织开展116项系列庆祝活动。活动内容丰富，覆盖面广，11家省级联席单位围绕技能展示、美食文化、品牌推介、促消费、措施推广等开展64项特色活动。各地立足产业禀赋，组织农科下乡、果蔬采摘等52项群众喜闻乐见的基层丰收活动，
1: 生动展现咱们吉林乡土风情和丰收喜悦，全方位展示黑土地丰收成果、现代农业发展成效和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节庆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全省乡村全面振兴。
0: 中国农民丰收节主角是亿万农民，吉林稻蔬千重浪，笑意藏不住，喜悦源于富裕。吉林大米、鲜食玉米香飘全国，开年节丰收大集红火，腰包越来越鼓，富裕更显担当。粮食总产连续5年超800亿斤，稳居全国第4。多产粮、产好粮，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护好黑土地，建好高标准农田，推进1000亿斤粮食产能建设，扛起国家粮食安全重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让农民有奔头，得实惠，大国粮仓根基坚如磐石。
2: 从长白山到天山，从鸭绿江畔到阿勒泰草原，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日前圆满收官。收官不是终点，而是吉新两地文旅市场交融发展的新起点。兴边富民、文旅共生的故事将沿着这条最美边境公路不断续写。
3: 沿着国道331一路前行，我们抵达了珲春的房川村，也是此次活动的收官地。收官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是我们吉林新疆两地文旅合作、游客互换以及旅游市场交融的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相信依托于国道331这条最美的边境公路，两地的旅游市场将更加的交融发展，两地的市场也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0: 本次活动从吉林吉安、新疆阿勒泰两地同步鸣笛发车，两地自驾车队沿国331开启双向旅程。吉林段一路向东，驶过鸭绿江国门，登临长白山天池，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体验非遗技艺，感受浓郁的边境民俗风情。新疆段向西驰骋，穿越阿勒泰草原海子、塔克什肯口岸，徜徉巴里坤草原，探访戈壁胡杨秘境，领略西域大地的雄浑辽阔。活动途中，2027长春大冬会吉祥物也跟随车队打卡沿途点位，把冰雪之约带到边境线上。
4: 这次我们同行吉林的小伙伴呢，也给我看了吉林那边的图片和那个视频，非常的震撼。我现在特别期待吉林的美景，我也想切实去体验一下那边的景色，所以说我现在下一站就想直接定位吉林。
5: 1331整体的这个踏线活动，我们走下来之后的话，对于我们就是新的业态和新的产品都是非常有注意的。
0: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串起了2种截然不同的行车体验。此次旅程虽已落幕，但长白山与天山的对话仍在继续。国331这条风景线、文化线还将持续推动吉新两地客源互送、经验互鉴。
6: 我们新疆和吉林的资源呢是互补，特别有缘分，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北。我们特别希望这样的双向奔赴能一直延续下去，游客多往来，文旅多互动，媒体呢多连线，把吉林的绿水青山

0: 还有我们新疆的大美风光一起介绍给全国人民还有全世界的朋友。
1: 它强化了我们两省的企业之间的互动，那么将来会是在这个互送客源、资源互通、深度协作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基础。我们也将和新疆的行业协会一起为所有企业进一步的升级协作做好服务、做好保障。
2: 10月7号将迎来2027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今天，长春中秋国庆文旅发布会在南湖春雨广场召开，现场发布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安排，并推介双节期间长春美景美食、文旅特色活动。长春市文广旅局对长春市秋日美景、烟火生活、文化活动等相关内容进行介绍。双节期间，全市各大剧场、音乐厅精品不断，长春有戏精品演出持续上新，交响、诗颂、芭蕾、话剧、评剧次第登台。新民大街也将开启步行模式，温情呈现艺术展演、露天电影、新民市集等内容。
3: 今年国庆假期恰逢长春大都会到倒计时100天，10月7日，大冬105将在韩国城启动，赛事、火炬、奖牌、推广曲、服装正式发布，飞来者航空嘉年华、105音乐会等特色活动将轮番上演。
2: 据介绍，届时长春市还将同步开展大冬有面、大冬有请、大冬刷屏、大冬有戏四大系列50余项联动活动，覆盖街区、景区、商圈、高校、剧场和文博场馆。在活动现场，5位文旅达人也围绕2027长春大冬会极地玩家蒙力盲盒进行开箱分享，并对长春市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文旅玩法倾情推荐。
4: 长春大冬会在倒计时100天之际呢，也推出了很多周边产品，比如说蒙力盲盒啊等等等等，欢迎大家来到长春旅游的时候也可以去挑选自己心仪的产品。
5: 大家都知道滑雪一定要来我们长春，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长春可以先感受一下我们大冬会的氛围。
6: 9月22号，省旅康养中心5号楼正式启幕投入运营，首批长者顺利办理入住。作为省属国企吉林省旅游发展集团旗下省级旅居康养标杆项目，省旅康养中心锚定高端、示范、公益、普惠核心定位，加快打造东北区域养老产业示范标杆。
7: 来自哈尔滨的张桂琴老人今年4月突发疾病，愈后疗养阶段，女儿多方比对，最终为她选择了省旅康养中心。
8: 相中这块服务态度好，保证铁抗就量血压，放心，吃的也好，安心。我就感觉我精神头比以前还强，来这住的踏实，这价钱可是挺合理的。
7: 让张桂琴安心的不只是吃住，背后是省旅康养中心构建的生态宜居、医养融合、服务典范、公益担当、政策赋能、普惠定价6大核心优势。项目位于长春市净月高新区，距长春市区约10公里，紧邻净月潭，坐拥高负氧离子森林生态资源。项目总占地面积52.61公顷，总建筑面积20多万平方米，规划养老床位3147张，其中一期1047张。中心坚持医养融合，园区门诊部已获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并启动运营，同时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3临床医院共建医联体，积极对接吉大医院、吉大三院等优质医疗机构，打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中医特色疗区配套针灸、推拿、按摩、药浴等诊室，同时日有课程、周有活动、月有节庆，让长者感受居家式温馨养老环境。
9: 我们搁这住又开心又放心，有家的感觉。
7: 在旅居康养方面，中心成熟落地康养加旅居、康养加医疗、康养加实训和候鸟式旅居养老等特色业态。集团分公司北戴河吉旅酒店深耕省内客源市场，打造吉林人在海边的家特色旅居品牌。同时对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打通大众旅居、政务康养2大业务赛道。政策保障上，中心全面落地长护险政策，配套专业照护床位，兜底失能、半失能长者护理需求。不仅如此，中心从膳食照护、医疗服务到日常康养、人文关怀，全流程规范标准，让长者起居安心、膳食暖心、医养放心、文娱舒心。
10: 实现了医养落地、旅居成熟、小病园区治、大病直通车。未来我们将依托净月森林康养、北戴河滨海旅居南北双向基地优势，把吉林 韩地康养做成全国知名品牌。
2: 今年以来，我省文旅系统聚焦群众旅游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常态化开展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打造让游客放心、舒心、安心的旅游市场新生态。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统筹省市县三级执法力量，联动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全覆盖穿透式专项检查，重点整治不合理低价游、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黑旅行社、黑导游等突出乱象。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出动执法人员9857人次，检查各类文旅经营主体5719家次，清理线上违规旅游产品341份，对违规经营企业和从业人员全部落实约谈警示、信用惩戒措施。此外，吉林省文旅部门持续完善跨部门联合执法、线索移送、协同共治工作机制，细化行业规范、信用监管、快速处置等制度规范，全省涉旅投诉办结率达到100%，各类旅游乱象高发问题大幅压降，市场整体秩序持续向好。
11: 健全常态化监管体系，累计健全完善各类长效机制910起项，紧盯线上旅游平台、异地组团游、长线旅游等监管薄弱环节，不断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服务品质。
6: 9月22号，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拉开帷幕，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同台比拼，其中有2名来自吉林的选手参与竞技。
7: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涵盖制造与工程技术、建造与建筑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运输与物流、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6大领域。按照赛事规则，常规赛项参赛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周岁。中国代表团共派出71名选手参与全部64个项目的比拼，其中来自吉林省的何小曼、陈立夫将分别征战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和零售项目，他们将与全球顶尖青年工匠同台比拼，以精湛技艺展现吉林青年匠人风采。赛事期间，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举办，在近50000平方米的展区中，吉林专属展厅精彩亮相，集中展示吉林省职业技能发展成果与匠心力量。
2: 9月23号，吉林省第4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颁奖仪式暨创业创新成果展在长春举行。本次大赛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设置4个赛道，共57个项目参与省级赛事，32个项目晋级决赛，评选出1、2、3等奖及优胜奖，部分获奖项目将代表吉林参加全国大赛。活动同步举办成果展，设立大赛优秀项目吉荣号军创优品、金融产品3大专区，开展项目展示、产品推介和投融资对接，
12: 将持续放大赛事带动效应，不断完善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支持体系，充分释放军创发展动能，引导更多退役军人投身创业实践。
2: 9月23号，2026第二届吉林市现代农业机械装备博览会启幕，农机农资大市场同步运营。
7: 博览会为期5天，设置6大特色展区，汇聚众多参展企业，集中展示各类现代化、智能化农业装备，丰富的农机品类吸引了大批农户、种粮大户到场观展选购。
13: 家里种地需要一台农机设备，今天上农博会来看看，款式特别多，能好好挑选。
7: 同步运营的农机农资大市场整合展销、售后、政务服务功能，设立综合服务大厅，实现购机备案、补贴申领、设备核验等涉农业务一站式办理，配套完善的售前售后和技术培训服务，落地惠企惠民政策，便利群众涉农办事。
14: 购机备案、补贴申领、设备核验都能在这里一站式办理，不用四处奔波办事，
15: 改变了以往涉农办事多头跑、多次跑的问题，真正实现了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全程一次办结，让广大农户购机、购农资、办业务更加高效办结。
7: 今年以来，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以榜样力量涵养优良家风，培育文明乡风。今天走进吉林省最美家庭标兵长春市王秋举家庭，听一听夫妻同心扎根黑土的故事。
2: 王秋菊与丈夫同为高校农业科研教师，2015年起，一家人告别城市生活，扎根乡村田野。夫妻携手攻坚黑土地稻鱼种养技术，克服艰

0: 无条件反复试验，成功摸索出适配本地的稻田养虾蟹模式，并大面积推广助农增收。
1: 作为一名在高校工作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来讲，我应该立足我自己专业本身，做出更多农民能够用得上的实实在在的技术，通过这些技术让农民能够过上更幸福更美好的生活。
0: 9年坚守，全家

0: 一农兴农奉献的种子也扎根小小的心灵，一家人以小家之力服务三农大局，获评吉林省最美家庭标兵。
1: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要把我的学生们培养好，让这些农业大学的同学们能够爱农业、懂农业，把我的孩子培养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0: 9月23号，遵化市第十届韩葱岭枫叶谷游园活动开幕。活动以“鸿运百年初心，风醉敦城山河”为主题，设置同会时代画卷、党史知识闯关、非遗文创展示等多个板块，依托抗联密营、红色资源与自然生态风光，让游客在赏枫途中探访抗联遗迹，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与秋日风光。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松原地区部分乡镇卫生院服务现状，敬请关注。今日秋分，昼夜均分，寒暑相伴，秋风浸染松辽大地，吉林黑土稻浪铺金，农机穿梭抢收，田野间尽是丰收盛景。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1: 工作不怎么样，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2: 我就有拿起一个律师。
3: 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1: 你敢碰他一个寒毛试试？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
4: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1: 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5: 还等妈呀？
1: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6: 妈，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
2: 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7: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8: 大酱干豆简直是。
9: 豆饺子，
10: 油了嘎叽，
11: 油了嘎叽，
12: 红灯笼，
13: 我们

0: 黑虾！
1: 哎呦妈呀！
2: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3: 那就三顿烧烤。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全部良田、全部桃园、全部渔场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粮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粮，收好粮。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1/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8: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2: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9: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2: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

0: 到现在的68.1%。
1: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2: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未来五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5: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0: 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十三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4: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5: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

0: 驱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六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1: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0: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
5: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3: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6: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哎，
1: 老拉
0: 啊，
1: 我爸刚才给我打电话说我妈晕倒了。
0: 啊，你妈晕倒了？
1: 不是，你听我说，我刚才给她打视频了，我妈不是真晕，她装晕的。
0: 不是，

0: 你说清楚，我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他不是跟我在闹绝食呢吗？
2: 我有点担心，我怕他真一直这么下去，他真饿坏了
1: 怎么办？
0: 哎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样吧，你忙你的吧，
1: 我上去看看去。
2: 好了，老，谢谢你啊。嗯，拜拜。
3: 李一锦的心可真够狠的，咱们的把戏让他看出破绽了。
4: 就这么跟他耗着，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要他亲妈的命。
3: 哦，对了，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儿。
4: 你要干什么呀你？哎哎，你是要干什么呀？啊？
3: 我能干嘛呀？还不是为李一锦好吗？李一锦的好东西全在这屋里头，你还没明白？他要是万一把户口本拿走了，学你二妹那样，到时候你哭都没眼泪了。还是放我那屋吧，放我那儿放心。
4: 户口本这些都回头放我妈那儿就行。
3: 对我不放心？这屋里有什么应该是我不知道的？
4: 没有啊。
3: 孟明伟，你是不是背着我又藏私房钱了？
4: 哎，我的工资卡都在你那儿，我哪来的私房钱？就是一锦小时候的这些乱八七糟的东西，我好不容易整理好。哎呀，别再弄乱了。
3: 放你妈那儿也行，一会儿下去该看你妈了。

0: 妈，
1: 哎，
0: 你干什么呢？你别动别动，你上来干什么呀？
1: 哎呀，我不放心你呀。
0: 哎呀，你不动不动，那有几件台阶是松的。
1: 没事儿啊。
0: 哎呀，没
1: 事。放心你。怎么了，明伟？
0: 没事没事的。
1: 哎呀，你看看，你真是让人不放心。回屋回屋。
0: 慢点。
1: 哎呀，你这腿脚也不利索，你。
2: 来来来，小王。
3: 哎，这个慢点放啊。
2: 往下放。
3: 往那边放，那边放。你们慢着点，慢着点放。
2: 来，闪开，快闪开。
3: 什么事啊？你没事吧？头怎么样啊？
4: 没事，
3: 不行不行，走走走，咱们去医院去啊！走走走，慢点慢点。哎呀，哎呦，都吓死我了！
1: 来，咱们先把这个红糖水啊喝了，喝了。你要是还觉着不舒服啊，咱们就得上医院了啊！
5: 我不喝红糖水，我也不上医院。
1: 你这是想折磨死谁呀？
5: 我折磨死自己呀，我这个命攥在李锦手里呢。
1: 哎呀，你不能这么逼孩子啊。
5: 是他逼我呀，妈。他将来跟那个周道好了，那我得担惊受怕一辈子啊。要与其那样，还不如我现在死了好呢。

0: 混点。啊，这个合同我对完了，没有问题。
1: 好，谢谢。嗯。
2: 婉清，哎，我这亲友客户，你跟我一块儿去吗？
1: 哦，我刚约了个事儿要去处理一下。
2: 你去哪儿？我捎你吧。
1: 不用，挺近的。
2: 还行。

0: 哟，忘分组了，分组。
1: 哎，娜娜，你怎么想起给老爸打电话了啊？
2: 我看你发朋友圈了啊，那咖啡、蛋糕什么的，你是不是挺惬意的呀？
1: 我就不能苦中作乐呀？
0: 妈最近对我什么态度，你又不是不知道。
2: 你苦中作什么乐呀？你不是说咖啡味道像猫尿吗？
0: 我最近单位值班，没休息好，喝杯咖啡提提神。你怎么样了？你到学校了没有啊？你平常注意照顾好自己哈。还有，我得
1: 好好跟你说说你跟那个张小燕
0: 住在一起的事儿。
2: 爸，你知道我妈最近身体不好吧？
1: 她那就是工作累了呗。
0: 跟她说了多少回了，让她跟那个郑
1: 斌那儿辞职，她偏不听。
2: 你多给她打打电话行不行？你要不然你陪她。
1: 哎，娜娜，我怎么什么都听不见？哎，娜娜，这好像信号不好。喂喂，我不跟你说了啊。
3: 哎，侯大哥。等很久了吧？
1: 还行，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喝。来，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你少给我在这整什么听不见！我让你多给我妈打打电话，关心她，然后陪她去医院，听见没？
3: 都。
1: 你是个签约的女主播呀，那你这是怎么了呢？
3: 我们这个小地方没办法，做直播是我唯一的机会了。我刚签的这个公司很大，很有名，我都拼了命的学唱歌学跳舞，可他们还总说我粉丝量不够，要把我给辞了。
1: 原来做主播这么不容易啊，这方面我也不懂啊，我也没看过这个。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你的粉丝多起来呀？哎，你有没有把我教你跳那个舞，在直播的时候你跳一下展示展示啊，这观众看了那不就喜欢你了吗？
3: 陶大哥，其实舞跳得再好都没用，还是得有人帮忙捧场子，得进直播间打赏才行。
1: 打赏？这怎么打赏啊？
3: 就是得刷礼物。
1: 刷礼物？
3: 陶大哥，我认识的人里面就你最事业有成，人又好，你能不能帮帮我呀？我保证只要我过了这关，那些打赏的钱我肯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
1: 刷礼物是得花不少钱刷吧？
3: 是我不懂事儿了，咱们非亲非故的又刚认识，你要是不愿意帮我，我也都能理解。
1: 没有没有没有。
3: 好大哥，其实今天你能坐在这儿耐心听我说这些，我心里都已经很感激了。咱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喝咖啡，喝咖啡，吃东西来。
1: 我听你说了这些啊，我越发觉得你是个好女孩，你真的挺不容易的，否则你也不会向别人开这个口，对吧？那没问题，我来帮你。你不就是刷个礼物吗？啊，你回头直播的时候你告诉我，还有你教教我怎么刷这个礼物啊，回头我给你刷。
3: 真的，陶大哥，太感谢你了。
1: 呀，小事情，谢什么，没事儿。
4: 行，我先找个地方吧，我先坐下好吧。
1: 等到你下一次直播的时候你提前告诉我，然后我就进你那个直播那里。
4: 陶大磊，这位是
1: 我舞伴啊。
4: 哦、oh.

0: 挺年轻的呀，感觉比你女儿岁数还小。姑娘，不好意思啊，我跟她想聊点事儿。哦，那你们先聊，陶大哥，我先走了。我不想跟你聊啊，好歹跟你恶心不恶心啊？婉清知道你跟小姑娘在这喝咖啡吗？
1: 你管得着吗你？我光明正大，我不像你。你心里头对我老婆那点龌龊的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呢？
2: 陶大雷，你干什么？你打人呢你？
1: 我真替婉清感到不值。
2: 管得着吗？什么玩意儿？
3: 小孟，怎么没有人陪你一起来呀？哎，
4: 张大夫，是不是检查过不太好啊？如果有什么情况，你直接跟我说，我没事儿的。
3: 从钼靶和乳腺核磁的报告上来看，你双侧乳房的肿块性质不是太好，可能还伴有局部的淋巴转移。综合考虑，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会很大。
4: 恶性肿瘤，是那个。 乳腺癌吗？如果真的是乳腺癌，该怎么治啊？穿刺活检确诊病例之后，还会做一个术前的 PET CT 评估，根据你的个人具体情况，尽早的安排手术切除。是全切吗？
3: 全切呢还是保乳，具体还要看你的肿块的位置，还有病情发展的情况来定。

0: 回来了，亲爱的。
1: 谁是你亲爱的？
2: 这怎么了？这是？啊？是不是工作上不顺利啊？不舒服？还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啊？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是关心你啊。哎，吃饭啊！我焖了只鸭子，焖了好几个小时呢，皮酥肉烂。我还包了你爱喝的海鲜粥。
1: 我什么都吃不下，你自己吃吧。
2: 我是专门给你做的呀。你知道我是不吃海鲜的，专门给你包的粥。啊，老婆，你好歹吃一口，你再。老婆，你好歹吃一口啊，少吃点，你再休息。这都凉了，你反复热的，我就不好吃了。老婆，老婆，我跟你说个事儿哈，我今天呢，我跟我一个同学啊，去咖啡厅啊喝点东西，你恰好碰见个郑斌了。他是不是跟你说这个事儿了？老婆，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你别信他的，他那是造谣。老婆，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儿，干嘛这是？你跟那个姓郑的，不三不四，都给我脸上看。

0: 哎妈，刘永文可算给我打电话了，我发信息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的。你那检查结果怎么样了？
1: 挺好的。那个检查结果……
2: 等等，我论文写完了，稍后。
0: 给我妈打电话呢。妈，你说什么？
3: 你跟张小燕在一起呢？
0: 啊，对，我俩这两天没事儿，我就待着打会儿游戏。哎，跟你说可逗了，张小燕都打不过我，我手下败将，你打我干嘛？
1: 真好，你俩在一起，妈妈听着就开心。
0: 就那样吧，还行吧，主要很想你啊。哎，妈，你别打岔，你那个检查结果怎么样了？
3: 你也不说。
1: 没问题，那个检查结果比预想的要轻得多，就是一些小结节，定期去复查就没事儿了啊，你放心吧。
3: 真没事啊？
0: 你没骗我吧？很担心你哦。
1: 妈妈先挂了，你放心，妈妈这有事儿一定会告诉你。
3: 哎，妈，你等会儿，我跟你说，小毛病你也不能不在意，你知道吗？你要多注意休息，别累着。
0: 你是我最最最最重要的人，我很担心你的。
1: 妈妈知道啊，你们先去玩吧啊，先挂了。

0: 老婆，你再吃点呢，这还热着呢。
1: 我去我妈那。

0: 明伟呀，你就不能陪我这个老太太吃个饭呐？哎呦，我吃不下。哎呦，老二，你怎么来了？吃饭了没有啊？啊，哟，哎呦呦，这怎么了？饿。哎，这是怎么的了？跟大雷吵架了？
1: 没事，我就是。
0: 溜达过来看看你，
2: 来的正好，看你大姐，跟一姐闹别扭，说了绝食，一天没吃饭了，我劝劝去吧。
0: 姐，你怎么了？
2: 她又跟那个周道复合了，
0: 吃什么饭呢？气都气饱了，饭还是要吃的。 身体饿出个好歹来怎么办呀？
2: 顾不了那么多了。
0: 你说妈就咱们仨，以安也常年不回家的，你也任性，不好好照顾自己。

0: 想，你们家娜娜要是遇上一个罪犯的儿子，你比我强不到哪儿去。
1: 谢谢啊，谢谢小李啊，
2: 别客气，谢谢
1: 小李啊，这次真的是谢谢你，要不是你把我推到一边去啊，那砸到的就是我了。
2: 钱姐也都说了无数遍谢谢了，这不没什么事儿吗？
1: 还好没什么事，不然我更加内疚了。
2: 你也不用陪我了，赶紧啊，得去看一下那些道具怎么返厂，得让他们赶工啊。
1: 哎呀，行，这事你就交给我吧，我去找他们谈谈。
2: 好，
1: 那我先走了。
2: 好的，钱姐，
1: 哎，
2: 拜拜，
1: 拜拜，哎。
3: 一姐，
4: 哎呦，你怎么来了？
3: 我来接你下班。你笑什么呀？
2: 没有，我看你背着包，挺可爱的。
3: 那个，小茹都已经跟我说了，这是她替你把我的手机。
2: 还好没丢。
3: 你怎么不联系我呀？检查的怎么样？医生怎么说？是伤到哪儿了？是头还震荡？
2: 没事儿，您不看着我好好的吗？本来医生说什么要住院观察半天，但我觉得没什么事儿。我怕你担心，我就没告诉你。
3: 那以后能不能让人家省点心？我刚才来的时候，我都快吓死了。
4: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啊！下次告诉你好吗？
3: 还有下次？
1: 没有下次，没有下次。
3: 阿姨知道吗？
4: 回家吧。
3: 好。
5: 周到他们家这么狗血呢，这我真没想到。
0: 你现在没话了吧？你要说搁普通家庭，人家都躲远远的。
6: 李锦脑子进水呀，非要跟他复合，你说有病吧这孩子。
5: 不是姐，孩子的事儿别拦着，你拦也拦不住，你就由着他吧，你把自己气坏了。关键是咱们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万一需要你去开导他，你还有时间慢慢劝，对不对？
6: 哎呀，你说他怎么就不像娜娜那么让人省心，那么懂事儿呢？
5: 那妈不一样，孩子就不一样。
6: 爸，这事儿还怪我了。你说我知道我晕了，也不给我来个电话，我给他打电话吧，信号又不通。哎呀，他真是不管我死活呀！我要有个什么事儿，谁都指不上。
5: 他肯定是在忙的呀，你不是说他刚升职吗？
7: 哎呀，他其实心里有你，打电话老问呢。
6: 别替他说话了，这我都不信。
5: 电话来了，电话来了，肯定。你看我说什么，接。
0: 他给我打电话我就接呀，
5: 又来劲。
7: 你看，
5: 你不接谁接呀？
8: 妈说，你现在怎么样？去医院了吗？
0: 你还知道这儿有个妈呀？
8: 我刚才出了点别的事情，
2: 没来得及给你回电话。
9: 那你回家了？周到在你身边吗？
2: 在。
9: 你叫他接电话。
5: 哟，你要干什么？
2: 周到，我妈想跟你说。
3: 没事儿，我早就想跟阿姨好好聊一聊了。哎，阿姨，我是周道。
9: 你要是
6: 还有点自知之明，你就离我们家李锦远远的，越远越好。我告诉你哈，
9: 你还别不信，我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们家的事儿。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5: 姐，你说什么呢你？
10: 阿姨，您别生气。
3: 生气伤身体。李锦说您晕倒了，等您什么时候休息好了，您再来骂我也不迟。
6: 你这是跟我宣战是不是？
9: 我现在的身体这个样，就是因为你。
3: 阿姨之前没有把我家里的实际情况告诉给您，是我不对，
10: 我向您道歉。
6: 你别跟我这儿装模作样的啊！你骗我们家李锦骗了多少年了？我恨不得当着面给你一巴掌！
7: 哎，有幸说这些没用。
6: 你听我教训教训，你狠狠的教训教训他。
7: 骂了，骂
6: 了，
7: 骂
6: 了！哎呀，
7: 那个
5: 干嘛呀？
7: 是周道是吧？
8: 我是李一锦的姥姥。
3: 姥姥您好，我是周道。我和一锦的事情让您操心了，对不起。
8: 周

0: 正好我想跟你聊一聊。
1: 姥姥，是我错在先，阿姨怎么对我都没有关系。
2: 我已经失去过一妻一子了，我不想再失去她。不管有多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请您相信我。
3: 啊，说这几句就没了？他答应了什么时候离开一姐？
0: 明伟啊，你现在的任务赶紧吃点饭。老二，给你姐盛碗饭。
3: 他怎么说的呀，妈？
0: 他们两个现在这种状况，强逼着他们分开不合适。
3: 那怎么办呢？
0: 周导跟我说了，说他保证他们家的事儿不影响李一锦，如果真的是要影响了，他自己主动退出来，看看再说吧。
3: 他保证？他拿什么保证啊？他们家里那点事儿让我们当没发生过的。再说了，他姓周，这是一辈子都抹不过去的呀。哎呀，他要逼死我呀。哎呀，这个，
4: 行了，逼死你，逼死你，瞧这一天你折腾的不吃不喝的，把自己饿出病来，你让我和你妹妹就好受了。老二，盯着你姐把那饭吃了，吃完饭今天就让她在这儿睡。
5: 姐，喝粥。姐，晚上我也不回去了，我跟你一块儿睡。
6: 怎么可能呢？这一家子姓孟的都学老太太呀，精明得很。那钱都藏哪儿了？

曹总，我知道，钱我一定尽快凑够了，您放心，啊，哎。

0: 病。
1: 你今天啊，就别洗澡了，再观察两天。哎，
2: 你比医生还谨慎呢。哎，
1: 我是紧张你，起来。
2: 今天是你第一次跟我姥姥说话，紧张吗？
1: 其实早就应该去拜见你姥姥。姥的微信推给我一个呗，平时我也好多问候她。
2: 胆还挺大的。我姥姥当年可是叱咤风云的乔省长，她要是生气了，我们家人都没人敢吭声的。
1: 那下次等你什么时候回去了，我跟你一块儿回。姥姥要是想骂我的话，我也不吭声。

0: 谁呀、啊？哎，江波，江波又喝多了。哎，他一喝多就闹事儿，我就看见他了。
1: 去，早点回来。
0: 行。
2: 你慢点儿。
0: 你困了，早点休息啊，我走了。
2: 你慢点儿，别慌慌张的。
0: 啊，嗯，拜拜。
2: 拜拜。
3: 都到，怎么还不到啊？

0: 哎呀，我大孙子，你总算来了。
1: 你们怎么来了呀？
0: 想你了呗。

0: 孩子，你看，奶奶给你带什么来了？都是你爱吃的。
1: 哦，
0: 哎呀，有一阵子没看，你怎么瘦了？
1: 那奶奶您坐，您别站。坐，先坐。
0: 好，
1: 坐。奶，你和爷爷来到底是干什么呀？你就直说呗。
0: 就是想你，来看看你们。哎，住这么大酒店，这一宿得照多钱呢？啊，挺奶的，上你住那地方，咱大伙挤一挤没关系。哎，
1: 住酒店方便吗？
2: 算了，一会儿你把房退了，明天收拾收拾，跟爷爷奶奶一块回老家去。我们打算给你起个大点的房子，你姑也表态了，匀点钱给你买辆车，再娶个媳妇儿，也算成家立业了。哎，
1: 我不回去，我在这儿挺好的。
2: 好什么呀？住鸽子窝大一间屋，飘来飘去的也不安定。你不就是为个李锦吗？
0: 孩子，爷和奶也不是不讲道理。你要是真的喜欢那个小李，那就把他带上一块儿回老家。
1: 奶，该说的话我那天回去都已经说了。
0: 你呀，爷奶都是为你好。
1: 奶，你和爷吃饭了吗？
0: 我就说嘛，看看奶奶大孙子还是关心我们的。跟你爷在火车上吃了。
1: 那这样，奶奶，你今天坐火车也坐了那么久，一定累了，你和爷爷先好好休息。我就住你们隔壁，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打电话啊。
0: 那你也早点休息。
1: 好。
0: 哎，把这个带上，饿的时候好吃。
1: 哦，
0: 这都你爱吃的。
1: 好好好，你们早点休息啊。哎，爷奶，明天一早我们一起去机场，我给你们买了回去的机票，送你们回去。
0: 哎，你站住！
2: 看这孩子，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跟我作对。
0: 你，
3: 早，
4: 你干嘛？
3: 没有。走
4: 啊！我妈闹绝食了。
3: 嗯，
4: 儿子老公周道可好了。
5: 周道他家出这么大的事儿，你才告诉我，你够能憋的呀。
3: 那这不也是周道的隐私吗？而且我也才知道不久。
5: 哎，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影响很大的，你知道吗？
3: 知道。
5: 但换句话说，他能有勇气跟你坦白这一切，确实挺不容易的。
3: 你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听到这件事情能这么想的人。
5: 我这么想有什么用啊？反正你跟周道要在一起的话，肯定是要渡劫的。
3: 迟早，你第一个劫就是我妈吗？
5: 哎，大姨知道这事儿吗？你被砸？
3: 不知道，不想让她知道。
5: 怕他担心啊？你俩就是这样的，好心办坏事，都是为对方着想。我帮你。
3: 你怎么帮我？
5: 怕你渡劫啊？
6: 妈妈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明天球球就可以见到妈妈了。
7: 太好了，妈妈，等你回来，我给你看我新画的画。
6: 你又画画了呀？
8: 爷，你打算怎么回来啊？我查了一下，那边的路特别难走，而且天气变化特别大。
9: 我们只能先到县城，山路得开个
6: 四五个钟头，到了那边再决定坐什么回去吧。
8: 你千万注意安全啊！
7: 妈妈，等你回来，我和爸爸一起等你。
6: 好嘞，那行，妈妈挂了啊，拜拜。

0: 秋秋在干什么呢？这小家伙好久没见他，还真有点想他。
1: 在家跟他爸过得可开心了，不是海洋馆就放风筝。我要在的话呀，就逼他上各种课。
0: 哎，要不咱们回去找一天，带着球球一起在游乐场，咱们好好玩一天。
1: 缓缓吧，这两天我这腿呀、都不是我自己的了。
2: 好，就
1: 这。小左啊，资料都带齐了吗？
3: 啊，带齐了。
1: 尤其是采访的，千万别落下。
3: 放心吧，姐，人在，资料在。
1: 出发吧。小桃，你怎么来了呀？你特意来送阿姨的，对不对？
4: 对不起，我不应该用石头砸你，你还疼吗？
1: 你看阿姨都已经没事了，是吧？
4: 送你的。
1: 你特意为阿姨去采的吧？像你一样好看。
4: 你们还会再来吗？
1: 你要答应我，九月份开学了，一定要去好好上课，好不好？那我们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手印。

0: 我姐昨天因为担心大姨一走神，不小心被舞台上掉来的东西给砸了，现在已经没事了。昨晚上从医院刚出来，姐怕你们担心，一直不让我说。
1: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娜娜说一锦昨天把脑袋给砸了，怕你担心就没敢告诉你，怪不得昨天他不接电话呢。
1: 那这现在怎么样了？
2: 现在已经出院了，没事儿。
1: 你让娜娜跟他说一下，这脑袋砸的可大可小的，但是千万别脑震荡啊，让他在医院里多观察两天吧。
3: 你看看跟娜娜说什么呀，直接给那个依锦打电话。
4: 完了，你彻底完了，这么大事儿大姨这就给挂了。
5: 我觉得只要我跟周道不分手，可能我妈就永远都不会跟我说话。
0: 你这也不能全怪大姨，这接受起来确实很难。我觉得
5: 我没让她现在就接受啊，我只是希望她别瞎折腾，跟她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0: 那、哎、是你妈，哎，可能吗？但有我刚那一套苦肉计，加上我妈跟姥姥打配合，我觉得吧，大姨可能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5: 真的吗？
3: 哎，好容易打通了，你干嘛不跟闺女多说两句啊？
1: 她没事儿。
3: 哎呀，真是的，别把孩子逼得太紧了，你真的逼得太紧了，出点什么事儿你后悔去吧。
1: 是啊，这逼来逼去的，我告诉你啊，他俩就肯定不分了。我当年不就这样吗？咱妈不让我跟大磊在一块儿，我非要在一块儿。夜落满星光。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6: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1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

0: 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6: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源牛肉真棒，
9: 浩源牛肉来了。
1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1: 每天两只
12: 妙可兰多奶酪棒，
1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3: 好好吃。
1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源牛肉真棒，
9: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汤圆牛肉真棒，
1: 汤圆牛肉来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

0: 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皓月牛肉来啦！
1: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呀，真是的，别把孩子逼得太紧了，你真的逼得太紧了，出点什么事儿你后悔去吧。
1: 是啊，这逼来逼去的，我告诉你啊，他俩就肯定不分了。我当年不就这样吗？咱妈不让我跟大磊在一块儿，我非要在一块儿，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2: 陶大磊家再不怎么样，那也比周道家强一万倍。
1: 哎，可当时我有妈撑腰啊，你说你要是垮了，谁给他撑腰啊？
0: 行了，你们俩快吃吧，多吃一点。
1: 爸，我给你包鸡蛋。
0: 放这
1: 儿。我接个电话啊，妈。
0: 嗯。这一大早呢，怎么他竟跑厕所去了？
2: 神神叨叨，神神叨叨的。
3: 张大夫，
4: 哎，你的穿刺结果已经出来了啊，基本上确定是乳腺癌。不过万幸的是，是二期，也就是中期。你赶紧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尽快进行手术。
3: 是要全切吗？
4: 你的肿瘤已经超过了3公分，如果美观和性命中做选择，我们建议全切。
3: 那不，如果全切了呢？谢谢张大夫。

0: 怎么这么久啊？哪儿不舒服啊？
1: 没有，就是有个电话聊了一会儿。姐呢？
0: 啊，我让她回去歇着了。跟妈聊聊天儿。
1: 妈，我那个公司有点事儿，咱改天聊吧。我还挺着急走的。
0: 你肯定心里有事儿。昨天晚上你过来呀，我就感觉到了。可是你姐姐在那儿闹腾，我也顾不上你。
1: 没事儿，好着呢。
0: 怎么啦？是不是跟大磊又出问题了？
1: 没有。哎呀，妈，我们不可能像你跟爸一样那么圆圆满满的，任何人都做不到。我跟他都20年了，就是正常的夫妻，没什么可说的。
0: 嗨，我这人脾气急，当时你爸劝我，我也听不进去，我拼着命着反对你和陶大磊，就跟现在你大姐似的，最后连你们那个结婚我都没去。我也真是没想，你呀、那时候多小啊，是个孩子啊。哎呀，最后啊，咱们两个赌气闹对立，哎呀，弄来弄去都弄生分了。因为这个怨妈是不是？
1: 没有没有妈，我怎么可能怨你？你是为我好。
0: 哎，你看这个照片啊，你们这姊妹三个呀，我最心疼老大。你大姐老实巴交的人，腿脚又不好，可你爸呢喜欢老三，是让他像他呀。我们两个就觉得啊，你能干，所以呢就管你管得少，是不是快妈？我现在都后悔。
1: 没有妈，我怎么可能怪你呢？快别这么说，我生完娜娜以后，要不是您去老家接我，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来我自己到百货商场站柜台买东西养家，这不也是一步一步熬过来了吗？没事儿。
0: 我知道你能干，什么事儿啊都能顶得住。可是也别太要强了，心里要有什么难事儿你跟我说啊。
1: 没有妈，真的好着呢。我还要好好照顾你呢。哎呀，你一定要长命百岁。
0: 百岁百岁。没事就好啊。
1: 你刚才说这些，我真的就觉得委屈了。
0: 委屈了是委屈了，你这一辈子说实话挺受委屈的。
1: 不买我真走了。
0: 好好的，好好的，哎，别硬强撑了。

0: 多亏了你把易锦被砸的事给透回来了。
1: 我发现呀，还是咱俩好，这家没咱俩得散。
0: 谁离不开谁呀？啊，
1: 你说什么？你那边风好像很大。
0: 没什么。你干嘛呢？
1: 我啊，今天休息一天，我在跟燕子哥待着呢。
0: 你跟那个张小燕好好的比什么都好。我还真挺想看你结婚穿婚纱的样子。
1: 哎呀，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们俩肯定会好好的。我要是结婚的话，你就来当我伴娘吧，怎么样？
0: 我是你妈，做你伴娘不被人笑死？
1: 那你是不是笑了？看你挺开心的，我上网都给你查了，你那个胸部小结节啊，就是情绪导致的。你要调整自己情绪，不开心了你就给我打电话，动起来好不好？
0: 好。
1: 那行了，妈，那我跟你说了啊，我爱你啊，
0: 么么哒。

0: 喂，张大夫。哎，我是孟婉晴，麻烦你帮我女手术吧，越快越好。
1: 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2: 跳哪儿？
3: 钢枪啊，直接跟他们打。
1: 加油，特种兵！
3: 我不喜欢狗着。来，今儿必须上这个分了。
4: 爷爷奶奶，我给你们买好了早餐，咱们吃完就出发呗。喂，
5: 喂，周哥，恭喜你啊，爷爷奶奶终于接受易经姐了。
4: 什么？
5: 爷爷奶奶说的呀，走之前特意问我要的易经姐的单位地址。
6: 天，哎，劳驾过奖，不好意思。
7: 还得啥时候到啊？
8: 快了，还有几分钟就到了。
7: 工厂那边我沟通过了，说是会退款的，但是现在马上赶一批新的道具肯定是来不及了。小李啊，这次是我错了，你就该怎么罚就怎么罚好了。
9: 秦姐，你不用这么想，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呢是找到一个能替代的合作方，然后让小红梅顺利演出。你要说责任，那我是代理经理，那应该我来。好啦，
10: 姐，
9: 哎，
10: 我通过同学联系了几个工厂，你看一下他们要的报价呀、资质啊，还有需要的时间什么的，我都整理出来了，不知道能不能用上，你看看。
9: 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弄的吗？
10: 不是，还有梁曼姐也帮了忙呢。
11: 小红梅出了问题，大家都好不了。
9: 我觉得咱们大家都那么努力，一定能共度难关。现在最重要的呢，其实是我们要择优选择，找一个最合适的工厂。所以，秦姐，
7: 嗯，
9: 还是你来牵头，好吗？
7: 好，
9: 去忙吧。
7: 嗯，先走了。
9: 你好，
12: 哎，我们就是来找李一锦。
13: 您是李经理什么人？有预约吗？
4: 我不管那个，李一锦，李一锦出来。
9: 爷爷奶奶，我认识他们。
13: 好的，经理。
9: 爷爷奶奶，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2: 我们也是。

0: 哎呀，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的，周道大爷就是大嗓门，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工作了。
1: 没事儿，奶奶，周道知道你们来找我吗？哎，
0: 这事儿他不知道。其实今天我们老两口来找你，就是想请你帮个忙。我们就这一个孙子，请你劝劝他，让他跟我们一起回老家。
2: 这是周大的事儿，要商量，你们应该跟他商量，应该找他。
0: 他就是因为你，他才不肯走。哎呀，小李呀，你也替周道想想，你说他现在也是30好几的人了，那在咱们老家呀，跟他一般大的那些堂兄弟们呢，那都抱孩子了，人家是孩子老婆热炕头，啥都有了，现在呀，就他自己还在外边晃呢。
2: 俺们老两口看着实在是为他着急心疼他呀。
3: 我们什么都给他预备好了，房子、车子要什么有什么，他就是不回去，愿意在这受罪。哎，
0: 小李，周道这孩子心软，他是舍不得你。哎，我们也想好了，那就带你一块儿回咱们老家呗。
3: 可是就这个，他也不答应。
2: 周道知道我不可能跟他回老家的，
0: 而且他也不希望我这么做。
4: 那你们就干脆点，断了。
3: 对不起，爷爷，我办不到。你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我会上班了。哎哎哎，
5: 大爷，你别动！
3: 你不答应，
5: 你就别想走。
4: 宋老吉，宋老，不要放开！
3: 你不能这样，你
4: 走！
3: 你
4: 别
3: 过来！
4: 干什么呀？
3: 不孝子，
4: 跟你爷爷动手，今天必须教训你。
3: 奶奶，你爷今天是来找小李好好谈谈的，没别的意思。
4: 爷爷奶，你们既然这么闹啊！
6: 你想让别人工作，
7: 我现在的报警。
3: 报警！
7: 行了行了行了，爷爷奶奶大老远来，我们请他们吃个饭吧。
6: 你别闹了。
4: 好，正好有话跟他们说。
8: 一姐来了好几个信息，都在问你怎么样呢？
6: 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不听。
8: 你就嘴硬吧。
6: 周到，嗯，他跟您怎么联系上的？啊，
9: 没有，那天跟那个一锦聊天，一锦说那个周到也想跟我聊聊，他就主动加我微信了。
8: 他什么意思啊？要跟您套近乎啊？
6: 这个人您可不要相信他的甜言蜜语啊，这人太有心机了。
9: 我耳朵根子没那么软。姥姥。
6: 我爷爷奶奶来上海了，他们想让我回家，不过您放心，我会和他们说清楚的。
8: 周到爷爷奶奶去上海了，
6: 我要买票去上海。哎呀，你去了只能添乱，现在关键是看周到的态度。哎呀，
8: 我怕他再吃亏呀。
6: 我相信一姐，他要这次再吃亏，他就得想一想，这个男人值不值得。
8: 弄好，他们就得分手。
6: 也就是您相信他，他这个猪脑子有什么可信的？我就是相信他呀。再说，我觉得周道跟我说这些，说明他有打算了。别着急，咱们再等等，再等等看看，好吗？
3: 爷，
4: 我们不喝你倒的水。
10: 听爷爷的，赶快和这个女人分手，回去收拾东西，跟我们回老家。爷，
4: 奶，
10: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就当没我这孙子。
4: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从小，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你就为了这个女人，想把爷爷奶奶都撂下啊？揍你！哎，
6: 老头子，你
0: 松开我孙子！哎呀，你没事，
6: 爷爷，
0: 你没事，
6: 你急什么你？
0: 你放爷爷，你别急，
6: 爷爷，放开你！你一上来就急出来脸了，你这，
0: 你有话跟孩子们好生说。
6: 孙子，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
0: 就是想让你回家，在我们眼皮底下咱们好生过日子，好不好啊？啊，你要是真喜欢小李，咱们也不反对。今天大家都在，孩子，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1: 奶，我们不会跟你们回去的，这事儿没得商量，

0: 妈，要不您跟一锦打个电话，问问现在是什么情况了？别急，
1: 你让他们先聊，聊完了我再给一锦打电话。
0: 您怎么那么淡定啊？好，
1: 打，现在就打。
0: 你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混了个啥呀？房子还是租的，辛苦了这么多年，你捞了啥了？家里都给你预备的好好的，你有啥不满意的？
2: 爷爷，我们有自己的生活，好坏我们自己承受。
1: 我跟我大孙子说话呢，没你插嘴的份儿。
0: 接个电话。
3: 老了，怎么了？你说。哎，你就是李锦的长辈吧？你干嘛呀？你给什么家教？你把手机还给我！你看你教的这孩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不是，他这是……哎，你别打！咱们
3: 糊弄了我孙子，连他爷爷奶奶都不认了。
0: 爷爷，把手机还给我行吗？
3: 你把手机还给人家！
0: 你们家才没家教呢！
3: 把手机还给人！
0: 哎呀，别打！
3: 还！
0: 就这样的一家人，要再不跟他断。

0: 你别在这装好人，周涛，你到底还算不算周家的人？啊，你帮着这个女人欺负家里人，赶快让她给我赔不是。
1: 为什么要让一锦赔礼道歉啊？先动手的人是您啊，爷爷。
0: 你叫这个女人到底灌了什么迷魂汤，连自己家里人都不认了？嗯。
2: 其实跟一锦也没有关系，就算没有他，我也不会跟你们回去一起生活的。
3: 大孙子，奶奶和爷爷年龄越来越大了，你可是我们从小一点点带大的呀。你这一走，走这么远，你说我们呢，是真的舍不得你呀。
2: 你奶奶担心你一个人在外边飘着，吃苦受罪，是发愁的呀，整宿整宿的睡不好。 你说我们这到底是哪儿做错了，像你这么狠心？

0: 奶，这么些年我也有两句话想要问你们。当年我爸打我和我妈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装作看不见？我哭着跑去找你们的时候，让你们帮帮我妈的时候，救救我妈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装作听不见？
1: 其实，你爸爸一开始也不是那种人。
0: 他有什么苦衷，一定要打我妈。你看看，
2: 完犊子了吧？这傻小子缺心眼儿，到现在还替那个坏女人说话。你妈害死了你爸，把这个家给毁了。
0: 那在您看来，什么是好女人？我妈辛苦操持这个家，不叫做好女人。我妈去小卖部跟另外一个男人说了几句话，那叫红杏出墙。他就还打吗？
3: 我妈才是受害者，你们知不知道？其实我爸是被你们害死的，因为你们没有把他教好。

这辈子对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好，我要给他们一个没有争吵没有抛弃的家。

虽然我会记在心里，你们的养老我也会负责到底，但是我绝对不会跟你们回去。

我也希望您能以后不要来打扰我和易景的生活，让我们在这儿好好过日子，好吗？

0: 你把那声音放出来，我跟易锦也可以说说话。
1: 周道他们家人都走了。
2: 走了。
1: 你这回知道周道是什么样的人了吧？
2: 知道他们这一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吧？
3: 嗯，都知道了。
2: 你老了，气得不行，直说让你赶紧分呢。
3: 姥姥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我没事。
3: 姥姥，对不起啊。
2: 哎呀，孩子，
0: 该说对不起的不是你。
2: 周道啊，
1: 竟然舔着脸跟你姥姥说，一定不会让你受他们家人的影响，
2: 还说要护着你。
3: 姥姥，他真的跟你说过这种话？
2: 是啊，要不姥姥生那么大气呀？
0: 你好好想想吧。
2: 姥姥说你有头脑，会判断。
1: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2: 这回是不是要彻底跟他断干净？
3: 姥姥，妈。周道今天和他家里人彻底摊牌了，
4: 他说让他们以后不要再打扰我们的生活，否则
3: 除了给赡养费，他不会再和他的爷爷奶奶来往了。
4: 今天的事儿我真的没吃亏。
1: 你什么意思啊？还是要跟他在一起？
4: 是啊。
3: 妈，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1: 你糊涂，这孩子。
0: 这个周道还真是说到做到啊，有点担当。
1: 他即便是真狠下心来跟他们一家人一刀两断，但以后呢？以后他要是像他爸那样，或者是像他妈那样，哎呦，我都不敢想。
0: 哎呀，你不敢想你就别想，你想也没有用啊。来日方长，日久见人心，看他怎么表现吧。
5: 回来了。嗯，易锦怎么样了？敲有什么用啊？不是有膏药吗？来，我给你贴上。
1: 哎哎哎，不用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5: 好好。
1: 你最近心情不错呀？买股票涨了，还是彩票中了？
5: 最近啊，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要做成一笔大生意了。
1: 你还是得谨慎点吧，咱家也不是那么富裕。
5: 我知道，我这么努力不还是为了咱俩今后的养老钱吗？是吧？哦，对了，我今天找了收废品的了，我想把李一锦小房间那些不用的老东西都处理了。啊，

0: 我话还没说完呢，那收费米子上了以后啊，我又想了想，你一直把这些东西当宝贝，后来我就让他走了。
1: 哎呀，你这人怎么说话说一半儿呢？
0: 快吃饭，菜凉了。
2: 那麻烦你帮我把爷爷奶奶送回去，谢了，江波。

0: 长大了，想想，妈妈都差点认不出来了。
1: 嗯，
0: 是那个叫易锦的姑娘陪你来的吧？
1: 是。

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想想你遇到了好姑娘，妈妈真替你高兴。

那个，我在里头一切都好，你不用担心啊。妈知道你过得挺好，我也会努力争取早点出来。

但是将来我就和一锦过了。妈，等你出来，我带着一锦一块来接你。

以前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管我叫向向呢？

0: 我妈说，生我那天，有人在产房的窗户旁放了盆向日葵。
1: 夜落满星光。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了，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氧无极排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氧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吉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2: 本期民生关注，遭冷落的乡镇卫生院。乡镇卫生院科室齐全，却只有一名医生在岗接诊。
3: 值班的，科室值班就一个在岗，也在岗
4: 啊，就一个在岗了。
5: 说这样事儿，你就不如再上当地应该找个诊所。
2: 医疗服务功能未能扎实落地，村镇就医三级跳，咋就变成了两头跑？
6: 就是有的时候没有药，有的时候大夫不全，在这儿说检查基本上都做不了的地方，
7: 我们也不去看大夫，是
4: 不去啊，
7: 他就那一个大夫，
8: 一个单位上十多个人，二十多个人，
9: 我们现在就是三个医生的班儿，
10: 但是现在没有常规手术都开展不了。
11: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乡镇卫生院是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的中枢，承担着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等重要职能。但民生记者实际走访发现，部分乡镇卫生院存在服务流程不规范、人员在岗值守松散、内部管理缺位等问题。
2: 在记者实地采访中听到一个说法，小病不出村，大病去市里，似乎乡镇一级的医疗机构被直接掠过去了。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在松原市前郭县查干湖镇，这里的居民对当地的卫生院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12: 大队没有好卫生所，人流量多，就在大队眼中经常接理住院去了，那个啥的。啊，
4: 这嘎能住院吗？
12: 一会儿你这去我站石头坑里走，你看你到那瞅着，你看那有没有人？很少这地方。
2: 为了了解真实情况，记者决定实地探访一下，在松原市前郭县查干湖镇重新卫生院，刚进门，记者就遇到一位送医人员。
4: 你这着急看啥病？
13: 我们这兄弟媳妇儿，那什么了，就是癫痫，就是犯病，
4: 这咋的了？没人啊？这人都干啥去？
14: 到楼上找人去吧。
3: 值班的，但是值班就一个，在岗，我们得在岗
4: 啊，就一个在岗的。
5: 说这样事儿，你就不如再上当地应该找个诊所了。
2: 记者在卫生院的公示板上看到，有十多名医护人员。可是卫生院除了全科诊室外，设置的心电室、B 超室、儿科、口腔科等其他诊室都处于无人接诊状态。
4: 没有儿科？
3: 没有。
4: 那张大夫从写儿科了也没有儿科，你们说是？
3: 我们那个没有，网都是全科，就是一楼大夫在看。
4: 一楼就一个大夫？
3: 对，
4: 这一个大夫就医院病全能看。
3: 对呀、
4: 啊。能看过来病吗？现在？
3: 能看过来呀。现在患者都集中到那啥了，接理。
4: 没啥人啊，这我门都没推开吧？
15: 啊，那都没事，我都在楼上呢。
4: 啊、哦，哎，咱这二楼能住院吗？
15: 没有，现在还没有。
2: 之所以一些科室无人值守，一个是患者不多，再一个就是医生少。
15: 说多数啊，那个辅助检查都是用于那个就是公共卫生体检，常规患者人家一般的都是上接理。现在你就全面临着这个问题，你看一个单位剩十多个人，二十多个人。
10: 就我们现在就是剩三个医生的班儿，
15: 但是现在没有常规手术都开展不了，是有病都上街里方便点。
10: 基本农村呢，就是还是慢病药啥，对吧？
15: 对对对。
10: 也有就是那个艰难对象啥，但是一说起嘛，一般都不在农村。
2: 记者在卫生院停留十多分钟后离开，而来时碰上的那位送医人员仍在一楼等候。癫痫患者被安置在旁边科室里接受观察。
11: 从以上调查情况来看，这家乡镇卫生院科室配套齐全，却因为医护人员缺位做不了相关检查，常规手术无法开展。乡镇一级卫生院的窘迫现状究竟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呢？记者随后又对乾安县和扶余县两地部分乡镇卫生院进行了走访。
2: 在乾安县安子镇，有村民表示，当地虽然建有规模不小的乡镇卫生院，却并不受大家的认可。
7: 我们也不去看，对呀，是
4: 不去啊？
7: 可就那一个大夫，
6: 那医院老大了，你就往那么一走，可大了，可大。
13: 这块儿有的时候没有药，有的时候大夫不全，在这儿，这检查基本上都做不了的地方。
5: 不行，医疗设施也不全。
2: 为了了解实际情况，记者根据指引来到了乾安县安子镇中心卫生院。
4: 你是医生啊？
5: 我不是，要用啊，来待会儿去啊。
2: 就在记者了解该卫生院医护人员配备情况时，一名自称是该卫生院医护人员的男子走了进来，并表示他可以对患者进行基础诊疗。但在卫生院墙上张贴的公示板里，记者并未找到该名医生的信息。
4: 我看那牌上没有你呢。
14: 我是外聘的，
4: 这些人都没来。
14: 有来的，
2: 而该卫生院的前院实际为预防接种门诊。记者走进屋内，见到一名医护人员。
4: 平时在这几个人啊？
16: 我还是四个。
4: 今天就你来你一个。
16: 没有，都是任务。
2: 对于该卫生院的服务现状，门诊室一名工作人员将其归结为患者少。
17: 患者少，老头老太太就抓点要素，下乡体检完了，说最简单脖子感冒扎针。
14: 我们有一个体检科的，
17: 今天新分了一个，自动的，
4: 自
17: 愿进行。
2: 而在扶余市新万发镇卫生院，记者看到这里的药房被搬进了放射线科。换句话说，这个屋内可以一边做放射线检查，一边给患者开药。
17: 这是第二室，开第二代，不是把楼装修，装修之后没有房子吗？咱们就搬到临时搬到这儿。
4: 这能拍片吗？现在
17: 能
4: 拍
17: 片患者呀。
2: 记者走访发现，个别乡镇卫生院存在硬件达标、软件缺位的突出问题，基层诊疗能力薄弱，导致群众信任度不足。乡镇卫生院分级诊疗枢纽功能一再被弱化。
18: 基层医疗机构主要是就是保证这个应急性处理，包括一些慢病的管控。就是乡镇这个级别本身的话，患者量比较少，因为它服务人口数搁那放着呢，诊疗能力也搁那放着呢，它所以说它医生可能配比稍微差一些。然后我们下一步的话，其实说白了也在搞这个就是提升基层诊疗服务能力的一个建设，包括通过医工企业下沉啊，包括药品的统一啊，各个方面吧。就是我们其实说白了是想把乡镇医院做好的，但是现在目前看的话，乡镇医院这个之后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2: 今年四月，国务院联合多部委印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2026到2028年》，明确通过三年提质行动，健全基层医疗质控体系，补齐服务短板，夯实分级诊疗的基层首诊基础，推动乡镇卫生院标准化、规范化运营。而当前基层暴露的人才短缺、管理不规范、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正是急需对标政策要求整改提升的重中之重。
11: 乡镇卫生院肩负着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的职能定位，本该实现群众在家门口就近看病、看好病，现实中却被不少村民直接舍弃。当小病找村医、大病直接跑市里，成为村镇居民的普遍选择，分级诊疗的制度也就难以落地见效。硬件设施建设到位，更要抓实人员队伍管理，科室牌子挂起 起来，就要保障服务功能实实在在的运转。唯有建设与管理双向并举，乡镇卫生院才能真正扛起职责，切实发挥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枢纽的应有作用。
2: 吉祥新闻民生栏目面向全社会

0: 开征集线索，以建设性舆论监督为本，以深度调查报道为盾，深挖问题根源，直击民生痛点，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通道全面开通，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
1: 如果您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1: 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
2: 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3: 你敢不敢一个韩国试试？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
4: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3: 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2: 还等妈呀？
0: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5: 妈。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
1: 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0: 是孙奶奶珍藏的礼物。
1: 看吧，拿天的下一个蛋好给沈老师呢，我可就报答他了。我气派了，哪有鸡蛋呢，手里头哈，特别的高兴，就想转这个蛋来报答沈老师。
0: 为了见到恩人，他第一次走出家乡。
2: 孙奶奶小心。哎，是腿脚也不太好哈，现在。
1: 对，我的腿没有半月板了。啊，腿卡坏了，没有半月板了。
2: 腿也摔坏了。
1: 我是恶性的肺癌和淋巴癌。
3: 您身体这么不好了，到底您要见谁？这个人到底有多重要，让您拖着这样一个生病的身体能够这么老远跑到这里来要见他。
0: 他的家庭曾陷入绝境，
1: 害得跪下了给我磕算个头，说妈妈，我爸爸有病驾驶，拉了那么多计划，我这回干点工程赔了这么老多的钱，这日子不能过了，给我跪下了告诉我，妈妈，你给两个孩子哪能大了啊，我去挣钱还债。
3: 我刚刚听明白了，就是在您的生命当中，沈老师不单纯是一个老师，他是我们这个家的救命恩人。
2: 家里可以说是一直都生活在深渊之中。
1: 对，我手术时间呢，就是他也帮了很多钱，一些钱手术，没有这沈老师我也早就死掉了，孩子根本就上不了学，也就是说流浪孩子了。
0: 三年前，恩人为什么选择和他断绝来往？
2: 他说他不能再给你打电话了，
1: 他也受不了了。
2: 他说受不了。
4: 这是饿了么骑手招聘的地方吗？我想找一个人。
2: 因为当年毕竟也算是他主动断了和奶奶的联系，他会来吗？
0: 好久不见之

0: 知道吗？
1: 奶奶，你这要干嘛呀？
2: 煎鸡蛋。嗯，这福建呢给我的小小鸡儿啊，打的鸡蛋给孙老师送来去。
1: 那这些鸡蛋你得攒多长时间呢？
2: 六七天，七八天了。
3: 他叫孙胜贤，今年70岁。

孙奶奶说，这篮土鸡蛋是她最能拿得出手的礼物，她想把它们送给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孙奶奶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0: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这里是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陆瑶。每个年代的人对情感都有自己的理解。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情感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70后情感专家黄晓梅。欢迎80后职场规划师戴鹤彤。90后在读研究生许静文。欢迎00后中学老师李博文。欢迎各位观察员。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在你们的记忆里有没有收到过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礼物？
1: 我记得在10年前收过一个10岁小孩的礼物。什么样的一个礼物呢？就是他给我自己编了一个小头绳，然后这个头绳呢是用那个不同的颜色编织到一起的。这个礼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意义哈。有意义在哪里呢？就是一颗童心。用他的话说，他说我就喜欢和你在一起玩，咱们俩玩沙盘玩得特别开心。
0: 所以是你帮助过的小朋友哈。
1: 对，因为和妈妈关系不好，所以说呢就做了一个疗程的沙盘，到最后给我送了一个头绳，特别的开心，是对我的一份认可和信任。
2: 我人生中收到最好的礼物，也是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我夫人送给了我一对双胞胎的孩子。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我的身份就改变了，人生也有了真正的努力的方向，我也知道了我的生活应该奔向哪里。所以说从那一刻的时候，我感觉到我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
3: 我觉得我收到过最珍贵最难忘的礼物，是我在本科毕业后的那一年，当我去新疆支教的时候，在我离开之前，我收到了我课堂上的学生给我折的千纸鹤的这样的字条，然后还有的字条被折成了小船的样子，里面密密麻麻写了孩子留给我的话。我觉得这份礼物是这一年时间我们彼此陪伴然后彼此守护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寄托。
4: 我收到最有意义的礼物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时候啊，我比较叛逆，我特别在乎家人是不是重视我呀，是不是以我为中心呢。但是我的家里人他一整天没有给我过生日，也没有提起生日两个字，直到了晚上家里人给我一个惊喜，开了一个生日晚会，并且给了我一辆自行车当做礼物。从那个时候我知道我们的父母从来没有不在意过我们，他们把我们当做他们的唯一。
0: 其实今天呢，我们的重逢委托人哈，他就带来了一份礼物，有请孙奶奶。我帮您拿一下，
5: 谢谢。
0: 孙奶奶小心。哎，这腿脚也不太好哈，现在。
5: 对，我的腿没有半月板了。啊？腿卡坏了，没有半月板了。
0: 腿也摔坏了。嗯，
5: 对呀。
0: 哪一年摔的呀？
5: 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来，孙奶奶先坐。孙奶奶现在身体是不太好啊。
6: 我是恶性肺癌和淋巴癌。手腕术了，现在已经吃药了。
0: 所以说这几年一直是挺不容易的。
5: 这几年呢相当不容易。
0: 奶奶今天是带了一篮子鸡蛋要送给那个你想感谢的人。
5: 我想感谢了孙波老师，就盼了哪天的下一个蛋好给孙老师呢，我可就报答他了。可气派了，拿一个鸡蛋呢手里头哈，
0: 自己舍不得吃，
5: 特别的特别的高兴，就想转这个蛋来报答报答沈老师。
0: 沈波老师，
5: 哎，支教老师。
0: 支教老师
5: 啊，对。最难的时候他帮助了我，不但帮助了孩子也帮助了我。我手术时间呢就是他也

0: 帮了很多亲戚钱手术，我这命就是沈波给的，沈老师给的。没有我这沈老师，我也早就死掉了，孩子根本就上不了学，也就是个流浪孩子。三年多没给我信了，我不知道在哪了。
1: 三年多没信了。
0: 对。
1: 那既然跟他关系这么好，他对你们家来说这么重要，为什么后来又不再联系了呢？
0: 他听不了我的声音。
1: 他听不了你的声音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我有病了一说话的声音他承受不了，他就心里心痛。
1: 你是每次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会说些什么吗？
0: 他有时问我哈，你病怎么样了，好的什么样了。他一听我说话经常就是说话颤抖的时候，他就是我的病挺重的，他就不能给我打电话了。
1: 他说他不能再给你打电话了，
0: 他也受不了了。
1: 他说受不了了
0: 啊。对。
2: 之后沈波的电话再也没能打通，但三年间孙奶奶的银行卡还能收到他打来的钱。孙奶奶担心沈波说的原因只是借口，不跟他联络是遇到了困难。随着自己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孙奶奶想找到沈波，看看恩人是否安好。沈波消失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只有找到他，才能得到答案。
3: 这次我们的寻找难度又是特别的大啊！我们现在知道的线索啊，只知道被寻找人的名字，以及他曾经的职业支教老师，没有其他的线索。
4: 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个老师是辽宁省的爱心支教联盟的一员。
3: 对，所以呢，委托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少的线索，那只有靠我们自己去挖掘更多的线索。我想呢，接下来我们就分头行动，看看通过网络呀，或者是其他的渠道，看能不能找到关于这个沈波老师更多的线索。嗯，行吧。
5: 好的。
2: 按照孙奶奶提供的线索，重峰团队的确在网上查到了沈波的信息。
3: 这有一个二维码，我们扫一下看看。在辽宁省爱心支教联盟的微信公众号上呢，我选择了联系他们，出现了两个号码，但是呢都联系不上。不过啊，下面写着微信同步，那我就加一下这两个号码的微信试一下吧。
2: 在冲锋团队等待回复的同时，节目现场孙奶奶也在给我们讲述和沈波相识的过程。这一切都要从十年前孙奶奶家里的一场变故说起。
0: 我在30岁的时候，我丈夫下世了。我丈夫下世的时候拉了不少饥荒，家里就是贫困的。我孩子为什么没上学呢？就连还没念到5年级就不念了。这孩子，我的儿子，完了以后呢，家庭贫困呐，孩子想去打工啊，出门了，他们说：“哎，小伙啊，你不能包在工程吗？让你给骗着了。”孩子工程包完以后，赔了不少钱。
2: 十年前，孙奶奶唯一的儿子欠下了上100万元的债务。在债主多次上门讨债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0: 孩子跪下了，给我磕3个头，说：“妈妈，你看哈，我爸爸有病，下世拉了那么多饥荒，我这回干点工程拉了这么多，赔了这么老多的钱，这个日子不能过了。妈妈就给我跪下了，告诉我，妈妈，你给2个孩子拉那么大吧，啊。”我去挣钱还债，钱不还是不行的，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等孩子走了以后了，孩子就不给家电话了，
1: 就联系不上了
0: 啊。对，媳妇儿就本身父母不同意，像俺们家贫困，你走了，你走了，走了，就他走了才把2个孩子撂掉了吗？给我了吗？
1: 那个时候孙子孙女多大呀？
0: 小孙女4岁。大的9岁。
2: 儿子儿媳走后再也没有回来，2个年幼的孩子留给了孙奶奶。一边要照顾孩子，一边要应付债主，孙奶奶愁得一夜白了头发。
0: 腊月27那天呢，就是把这些东西啊都给我扔在院子里去了，扔在大概个院呢，跟门锁上了。我和孩子在外边4天呢，我怕这冻感冒了，

0: 小姑娘现在得高烧，烧了个心肌炎，我没有办法了，我无奈了，我就给门给撬开了，撬开了。回大姑娘，现在就是孩子有时间心肌炎就烦了，我想孩子要是不能好的话，我跟孩子一起就死了。
1: 那从孩子爸爸妈妈离开到他到孙子十几岁中间的这些年，你是怎么拉扯他们的？
0: 我打工啊，打工就打工，我天天我就把月板卡碎了，不能自理了，
1: 医生就说没有办法了，
0: 主管嘛搁家主管，上这来我不敢主管，我怕我今天见到沈老师的话，怕沈老师也受不了，我就举个棍在家两个拐子的，这拐子的就不最后地上不是能卡住吗？这才少出点力吗？
1: 那以前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你是怎么又打工又拉扯他们的呀？
0: 对，弄车自行车推一个小的，那个大的跟着我走，就是我不会带孩子，就是给孩子小的放在车上坐，车桌上坐了，大的跟着我走，推着孩子，有时间呢就是再远大了把孩子锁在屋里。
2: 自从腿受伤之后，孙奶奶也失去了劳动能力，每天吃喝都成问题，还在上小学的孙子孙女不愿意上学了。
1: 哎，但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初中不是本来就不要学费的吗？为什么那个时候说就要念不下去了呢？
0: 不要学费呢？那校车钱呢？吃饭钱呢？开户费呢？那书本钱呢？那不都是钱吗？不少钱呢，拿不出来。那还有什么呢？开户费，也得吃饭钱。俺们呢，不想给孩子吃饭呢，给家做点饭给孩子拿呢哈。学校没有地方给孩子腾，孩子冬天吃呢，搁路的边老师啊给搁路的边上啊，要不然就糊了，要不然就不透，就疼不透。孩子吃完就胃疼，他动了，孩子吃完就胃疼。最后老师说不能吃，你不能拿饭了，有食堂必须得吃食堂。完了呢，老师和校长还给拿两个月的吃饭钱。
1: 那这些费用每年要多少钱呢？
0: 校车一季度是2000多块，开户费一个月是200嘛，吃饭180，还有书本钱呢。
1: 书本钱
0: 啊，对，
1: 一年几千块钱。
0: 孩子上不起学了吗？不能念了吗？孩子自己跑到学校了，天挺热的。校长呢还给孩子买两根冰棍，说天也别这么暑了。就是通过在学校认识的，也是孙波老师。就是我问孩子，你怎么了？怎么认识他了？孩子告诉我，奶奶呀，我这下能上学了，我怎么能上学了？俺认识一个支教老师，你怎么认识的？支教老师来帮助俺们学校，看着俺们了，老校长跟他说了，说这个孩子念不起书了，你们帮俺们学校哈。完了是就从这个地方，也是沈老师。
2: 沈波并没有教过孙奶奶家的孩子，他是一名支教老师，曾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支教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孙奶奶孙子孙女的校长，从此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了沈老师提供的经济支持，两个孩子才放宽心继续念书。
3: 您的生活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就真的是太难了，
0: 太难了。
3: 37岁的时候老伴儿就离开了，
0: 下世了。
3: 对，然后呢儿子媳妇儿又相继的离家，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您还得打工，然后又是身体这样。我刚刚听明白了，就是在您的生命当中，沈老师不单纯是一个老师，他是我们这个家的救命恩人
0: 啊。对，
3: 您要给到他一份感恩。
0: 对，这个师傅连忙给我家小姐下的蛋，我也没有什么报答他，拿两个蛋来报答报答他。
4: 当我看着奶奶撑着这只木棍 缓缓缓缓的在这个三节台阶，但是使了很大的劲儿才走上来，同时他手里还拎着这一筐沉甸甸的鸡蛋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礼物。我不知道奶奶花了多长的时间，费了多大的气力把这些鸡蛋收集起来，才有了这么一筐鸡蛋，但是它真的非常的珍贵，非常的美好。
5: 奶奶是重情义的，通过刚才奶奶所讲，就连校长怕孩子中暑买两根冰棍儿这样的一个事情，奶奶都记得一清二楚。可想而知，奶奶抚养的孩子也一定是特别重情义的，懂得感恩的。那么我相信，两个孩子既然是也是要强的，知道好好学习的，尤其是我们孙女儿现在正上初中，是吧？
0: 对，
5: 肯定是要强好好学习的。我相信两个孩子今后也会回馈我们的老师。
0: 对，
2: 既然孩子是在学校认识沈波的，那通过学校的校长会不会找到沈波呢？冲锋团队立刻出发，来到了辽宁省东港市孙奶奶的孙子孙女曾经就读的学校，从这里入手继续寻找沈波。
6: 你好，是校长是吗？哎，你好你好。哎，刚赶回来哈。您贵姓啊？
7: 我名姓孙。
6: 姓孙哈，孙校长。哪块方便咱们聊一聊？
7: 行，那进办公室吧。
6: 进办公室哈。办公室是需要坐下的。
8: 那您给我讲讲是怎么接触上这两个孩子？
7: 我那个时候给他们带班啊，上课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孩子怎么就是睡觉啊。后来呢，我就特别奇怪，完了到他跟前呢，我就了解一下情况，完了他告诉我啊，家庭这个变故啊，我当时听了以后啊，就特别啊，心里边特别难受，这么大的孩子是吧，这么小的年龄就出现这个变故，这两个孩子啊，现在学习都挺好的，在学校啊，那都是前几名的，哎，那小姑娘现在啊，那时候在她班级的时候就是前三名的啊，考过第一。所以说呢，都挺好的。孩子不管怎么样，没家庭有这样的变故，是吧？经过咱的多方这个协调，是吧？他没有沉寂下去，对不对？至少他怎么，他打起精神来，是吧？学习啊，生活啊，各方面对他影响都不太大的。
8: 那你怎么联系上沈波老师的呀？
7: 沈波老师啊，他原来他的家庭也是非常好。啊！但是因为他弄一次板栗发大水了，板栗全吐跑了，结果这样是欠了银行的贷款啊！完了爷俩呢还啊，还到剩了十来个万吧啊，100多万呢，我剩了十多万。他那时候干什么呢？他是给别人开返程车，我在沈阳往回走啊，正好坐在这返程车，坐返程车在车上就聊起这个事儿了。啊，有没有贫？他就问到我有没有来贫困的啊？哎，这样的学生啊，哎，我那个就建议他，我们学校有一个贫困的啊，哎，从这个地方就打上这个线了。哎，说沈老师呢，每一年都过来。
2: 或许孙奶奶的儿子跟自己有着同样的经历，沈波对孙奶奶的孙子孙女也格外关心。那么，校长跟沈波之间还有联系吗？冲锋团队能否通过校长顺利地联系上沈老师呢？
8: 校长，那您现在还有沈老师的电话吗？
7: 电话没有了，光有他的微信。哎，他的一举一动啊，我现在还关注的，因为他经常发朋友圈。
8: 那您看一下他朋友圈是哪年发的最后一条？
7: 好，看一下啊。2021年12月。
8: 那也就说明两年多的时间啊，将近两年的时间他没有发过朋友圈。
2: 校长提供的微信号跟燕林之前添加的微信号是同一个，但迟迟没有得到回复。看来这个微信号沈波也已经不再使用了。
8: 那现在你知道他在哪儿或者是做什么工作吗？
7: 他现在是可能是送快递吧，就是送菜的，美团之类的。
8: 哦，具体的他是做什么您知道吗？
7: 哎呀，这个我还真就不太那么清楚，这个啊。
8: 但是您能确定的话，他是在哪儿送餐呢？
7: 可能在沈阳吧。
8: 沈阳。
7: 哎，在沈阳。
2: 冲锋团队通过外卖、支教老师沈波等关键词，再次在网络上搜索到新的信息。
9: 我们的冲锋团队获得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在网络上查询到一年前一名支教老师兼职外卖骑手的新闻。

0: 照片上来看，应该就是我们要寻找的沈老师，而且上面还写了大概的一个工作范围，就是不知道沈老师现在是否还从事着这份工作。接下来我就前往新闻当中所写的地点沈阳市和平区继续寻找。
1: 如今沈波还在从事着棋手的工作吗？燕离会顺利地找到他吗？节目现场，孙奶奶极度落泪，她说沈波不仅帮助她两个年幼的孩子，更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2: 病就是高烧一直不停，病了两个多月没起炕，最后不行了上医院去了，院大夫一检查，我是恶性的肺癌和淋巴癌。这个哈，孩子就哭了。孙老师呢，正好就帮着孩子时间，问着那孩子，你奶奶挺好吗？孩子告诉奶，我奶奶得癌症了。孙老师就是挺激动的，挺着急的。他自己也没有那么多钱，他也不是搁哪给凑的。
3: 如果没有沈老师拿来的钱，会怎么样？
2: 那还能好吗？就是死掉呗。就最新的孩子哈，我也不吃也不喝了。还是呢，就是打电话给沈波了哈，说我奶奶不吃不喝了，我奶奶不行了。沈波去了以后了，安慰了我，帮助我，安慰了我，告诉奶奶你不能死掉，你死掉两个孩子怎么办？两个孩子没长大呢，你等把两个孩子长大了你再死。我说我有病能等着吗？他说你不用怕，我想办法帮你治。他的想的办法跟我就想了一下啊，给我治的。
3: 给你拿了多少钱呀？
2: 拿了一万多。
3: 一万多？
2: 哎，对，
3: 这手术的费用是吧？
2: 啊，对，这一万多呀，在我心目中是天大的数字啊，一分钱我啥去弄？因为我是一个家庭一个主妇，也不能干活了，也不能劳动了，也不能治理了。不但说能治病，那饭都吃不上了。他又不能动弹，还能吃饭吗？
3: 他一说起这位老师哈，奶奶又流眼泪了。哈，
1: 孙奶奶说，沈波比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要亲。在他做手术时，是沈波在医院守护了一天一夜，还组织其他的社会力量对自己家进行救助。现在孙子已经工作了，孙女还在上学，成绩十分优异，家里的日子越来越有希望。那么沈波老师为什么不再和他们家联系？为什么三年前在最后一通电话里说不愿意再听到孙奶奶的声音呢？
4: 是每次奶奶打电话就是感恩，就是感谢。可能沈老师觉得没问题，你不用谢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了，让您省点力气。为什么我会这样分析呢？就是他钱照给，事儿照做，别的什么都没有差，绝对不是因为不想管了才不跟您联系的，是他在默默无闻地坐着，就是希望您省点力气好好照顾好自己。而且我知道对沈老师来说，他给这个家给您做的所有事情，他不是要您去感谢他。
5: 我分析话，当时沈老师的感觉应该是，就是听到孙奶奶她颤抖声音的时候，她对她自己内心都是一种刺痛。她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再努力一些，让他们生活得更好。能感受到您对她的感恩的同时，她感受到更多的是一种压力。
6: 我觉得也可能会有一个成分是怕奶奶表达太多了，可能心情也会波动，会再影响到身体，所以也是希望奶奶能够把这个时间比如说养精蓄锐休息好。
3: 就是怕那个奶奶每次说起这些不开心的经历哈，每次对奶奶都是一种刺激。
7: 我想支教老师绝对不是因为自身的生活压力大而没有跟奶奶联系，老师内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直坚持下去，来帮助奶奶一家度过现在的难关。老师绝对不是没有能力来管奶奶才不联系的，因为包括现在此时此刻，老师一定也是为奶奶。

0: 筹集一些资金来给奶奶汇款。那么我也是真的想见一见这位老师，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老师，有如此伟大的品质？
1: 这些猜测到底是不是沈波内心的声音呢？重逢使者燕林顺着外卖骑手的线索继续寻找沈波。
2: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沈阳市和平区，我在地图上查询到附近有一个外卖平台的骑手报名处，这就前去那里询问一下。就在那儿啊，有一块牌子写着骑手招聘。你好，这是饿了么骑手招聘的地方吗？
3: 对，
2: 我想找一个人，找一个骑手吧。对，我之前在这个新闻上看到的，应该是属于咱们这个和平区的，叫沈波。没有啊，但是我看去年这个新浪新闻上面有一条写的他是这个你们平台的骑手，而且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地点就是属于和平区的嘛，然后是岐山路商圈。
4: 岐山路是皇姑那边。
5: 皇姑那边吗？
2: 那你看他这写的是沈阳市和平区外卖配送服务行业工会联合会会员的，这又写的和平区。
5: 但是岐山路
4: 他在那个工会路啊，工会呗，啊，骑手工会呗。
2: 对，这个工会是在哪儿啊？
4: 在太原街。
2: 啊，在太原街。
4: 对。
2: 你好，这附近有一个外卖配送行业的工会吗？
6: 不知道，我是干活的。
2: 你好，饿了么的什么工会呀？嗯，谢谢啊。我天，

0: 你好，这附近有一个外卖配送行业的工会吗？
1: 不知道，我是干活的。
0: 你好，饿了么的什么工会呀？谢谢啊。我天，这么难找吗？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有一个饿了么的服务行业的工会呀？
2: 这儿？
0: 对。
2: 这你说这商城里边吗？
0: 对。
2: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我跑的是美团，可是我穿的是饿了么。
0: 你好，这是那个外卖配送行业的工会吗？是这儿啊？
3: 对
0: 啊。哦，你好，我想找一个人。我们在网上有一个这个新闻报道，我想找这名骑手，因为我看他这个上面写的职业也是咱们这个工会的联合会会员。我们是电视台的，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栏目。然后呢？
3: 把凳子。
0: 哎，好，谢谢。
3: 沈波啊，
0: 对，
3: 我是他们工会主席。
0: 哦，看这都认识是吗？
3: 对，
0: 我们叫沈老师，因为他曾经是支教老师嘛。沈波您熟吗？
3: 不熟。
0: 啊，但是
3: 我们会员太多了。
0: 有多少名会员？
3: 我们好几千。
0: 哦，就所有外卖行业的都在这儿是吧？
3: 对。
0: 那您这儿有这个名单之类的吗？
3: 有饿了么的后台，我给你打，我给你安排一下，我给你打电话。
0: 啊。
3: 什么都不说的。
4: 他之前是有送过外卖吗？在那个时候。
5: 那我不清楚。
4: 不清楚哈。
5: 对。
4: 那观察员各位老师哈，你们觉得如果这个人是沈波老师的话，他会来吗？因为当年毕竟也算是他主动断了和奶奶这边的联系。
5: 我觉得如果燕林找到的是沈老师，我相信他愿意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像沈老师一样的人能够站在沈老师的身边，去为这个家，为更多的孩子扛起一片天，一个未来。
6: 我觉得沈老师应该不会来。如果来的话呢，他也不一定是非要通过我们，可能早早就会跟奶奶联系。如果没有主动联系，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呢，还不到见的时候，因为他可能自己还很忙。第二个呢，是孙奶奶一家要表达的感情。而对沈老师他的性格来讲的话，他可能觉得我不见面一样实现我自己的价值，我为什么非得要见这个面呢？所以我认为有可能他不见。

0: 沈老师到底是怎么想的哈，咱们也先别猜了，来看一看结果，看一看他有没有来。来，奶奶这边请。时光流逝，真情永在，让我们静静等待时光之门开启。
1: 帮助我安稳了我，没有这沈老师我也早就死掉了，孩子根本就上不了学。哪天下一个蛋好给沈老师呢，我可就报答他了。

0: 别激动啊。
1: 哎呀我今天来了想你，担心你。
0: 哎呀
1: 我想啊，这就是
0: 这弄些鸡蛋吗？
1: 这是副店呢给我几个小姐下的蛋，我给你拿两个来巴拉巴拉你，想你担心你，想看看你，这么多年没见着你了。就是他，
2: 欢迎沈老师哈，奶奶也别太激动哈，奶奶身体
1: 就看我自己孩子都亲呢，
2: 比自己儿子还亲呢。
1: 对，是副店呢给我几个小姐下点蛋，我天天盼呢下万下几个蛋，对沈老师，就想沈老师来看看沈老师。
2: 看这个鸡蛋颜色大小都不一样的，是奶奶一点点攒出来的。奶奶说这也是她唯一能够拿出来的，觉得
1: 这是家里最好的东西了。
2: 哎，
0: 收到了收到了，我收下。
1: 哎呀孩子，见着你了。静婷啊，说看到老师了，我也期待看到老师，可是呢我不能去当科生，要不是严不严的话，奶奶我也要去看看老师。我也挺想念孩子，嗷嗷的哭啊，孩子要累了两三顿没吃饭，也想念你，说要想看看你。
2: 沈老师现在是在做外卖骑手是不是？
0: 是
2: 在做外卖骑手。
0: 是的。
2: 你现在还在帮助多少个孩子？
0: 大概五个吧。
2: 大概五个。
0: 对，
2: 那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呢。
0: 还好，其实没有说的那么负担，其实还好，就是每个月大概拿出三分之一左右的吧，来资助这些孩子。
2: 沈老师当年去孙奶奶家的时候，是他们家的什么打动了你？或者他们家那个当时境况是怎么样的？
0: 是孩子的状态。
2: 孩子。
0: 对，孩子的状态，去的时候这两个孩子脸色特别白。

0: 脸色特别白，
1: 就是严重营养不良导致的这个心肌炎嘛。你像那个大的贫血，就是
2: 生活会
1: 家里吃的那个东西，
2: 就是生活不好。
1: 他吃的那个东西是不好说。
0: 吃的什么呀？
1: 就是一些比较，就差不多吃糠咽菜吧，就那么难，然后就比较。

0: 是吧？
1: 啊，对，
0: 身体也好了
1: 啊，好多了。
0: 对，那就好嘛。
2: 那还有当年哈，您跟奶奶说的那句，不能再听你说话了，说的心里好难受，那个是为啥呢？

0: 那还有当年哈，您跟奶奶说的那句，不能再听你说话了，说的心里好难受，那个是为啥呢？
1: 他手术切的左肺叶以后，他说话喘嘛，有的时候说激动了，我怕他这个身体有什么反应不好，然后他一打电话他就哭嘛。
2: 对，
1: 想念他。哎呀，太难受了，所以我就不打了。
0: 所以也真的是像我们猜的那样哈，不想让奶奶一说起这些事儿，心情不好，心情激动，然后所以也断了和他的联系。
1: 也不是故意断的吧？啊，因为这三年时间就是我也不太容易回来。
2: 挺累耶，挺累。为了孩子，他挺累，出了不少累，帮了不少忙。
1: 保重身体吧。就你把你保护好，两个孩子还得靠着你呢。
0: 几位老师呢，看到沈博老师之后，你们觉得和之前想象的一样吗？
3: 有一点区别。之前听孙奶奶说呢，我在猜想您的长相及您的状态，我就觉得一定是含辛茹苦、很累、很疲惫的状态。然后，当你站到这里，说实话，我能感受到内心的状态，但是我特别开心的是什么？是在你脸上能看到笑容，也就是说，我能感受到生活的不易，但是脸上一直有一份灿烂的笑容，真的特别特别敬佩你。就像我之前说的，我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像您一样的这样的人，这样的老师能够站在您的身边，让我们筑起一道墙，能够为更多有需要的人去送去一份温暖。谢谢你。
4: 当我知道沈老师的事迹，我是特别的感动。俗话说得好，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当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的印象就是学生应该如何尊重老师，但是通过沈老师的事迹，我们应该了解他另一层含义。作为老师，应当像父亲一样，像家人一样，为学生负责，关爱学生，这是我们孩子以及我们整个所有老师向您学习的榜样。
2: 两个孩子早晨走的时候，就听了晶婷说，要感恩老师长大了要像你一样去报答社会，报答你，向你学习。
0: 沈老师虽然是没有教过孙奶奶的孙子孙女，但是给他们的这一课啊，实实在在的上在了生活中，而且孙子孙女也真的因为沈老师的关系受到了很多好的影响。刚刚孙奶奶也给我们介绍了，孙女说好好学习，以后报答沈老师，
2: 对，报答社会，
0: 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坚强的孙奶奶，送给沈老师，你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孩子们也会越来越好的，他们就是未来的希望。
1: 怎么样，累不累？
5: 见到沈波后，孙奶奶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录制后，沈波把孙奶奶送回家，并给孙奶奶买了米面油。
1: 又抹眼泪，一天的。
2: 哎呀，我眼泪感动眼
1: 了。好了。
5: 还给小孙女做了她最爱吃的鱼。
1: 老太太，等孩子放学了，晚上给他个大锅烫也给他吃啊，我就放这儿了。
5: 帮孙奶奶做好饭菜后，沈波又来到了孙奶奶小孙女的学校。
1: 这么大了啊？来吧，咱进屋。
6: 多长时间没看到沈老师了？
7: 有好久。
6: 想不想他？想。
1: 别紧张啊。
8: 现在中学的孩子都腼腆了。
1: 那大小是腼腆。
7: 沈爸爸能回来看。
6: 你管他叫什么？

0: 叫沈爸爸是不是？
1: 放松点。
0: 有没有想过以后想做什么呀？
2: 想当老师。
0: 为什么呢？
2: 老师可以教学生。
0: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也会像走沈爸爸的路一样，站在有需要的孩子身边？相信你一定能做到的，加油，好吧？
3: 人生处处皆课堂，沈波老师付出的关怀和温暖，深深影响了孙奶奶家的孩子们。现在，孙子孙女渐渐长大，孙奶奶一家的生活有了希望。不久之后，沈波也将再次踏上旅程，继续做他心爱的支教工作。

0: 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你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

0: 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5: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4: 虽然忙碌，
6: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4: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7: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4: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8: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7: 这是一个秘密。
4: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9: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4: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4: 也可能关乎坚守
7: 应尽的义务。
8: 保守秘密很重要。
9: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4: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9: 您好，您的外卖。
7: 我们成功了，
4: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以服务破难题，以环境引项目，吉林如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贴心服务激发企业投资热情，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以丰收之名赴金秋之约，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吉林如何把黑土地保护摆在突出位置，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让良田持续产出好粮食。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改善投资环境，形成良好投资预期，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今年以来，吉林持续开展优化营商环境重点行动，各地各部门围绕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聚焦土地、资金、人才等核心生产要素，靠前服务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激发市场活力，为高质

0: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在四平洪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电气风电3060混塔产业项目正在全力推进达产。该项目重点建设混塔带主机一体化风电装备产业基地，达产后可年产120台套混塔、80台风电主机，预计年产值6.7亿元。
2: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料池、固废池、沉淀池、吊舱基础等土建建设，已完成室内4台25吨起重设备，室外1台80吨起重设备，室外2台32吨起重设备，以及1台搅拌站的安装调试，将具备批量投产能力。
1: 为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四平市经济合作局采取全周期闭环服务模式，全程跟进，全程代办。招商阶段精准匹配区位资源优势，协助企业选址调研。立项阶段联动多部门，优化审批流程，梳理办理清单，开通绿色通道，用地规划等核心手续压缩至1周半截。施工期间靠前协调解决水电气、施工道路、物料堆放等难题，积极对接本地企业，推动产业链本地化配套。
3: 坚持产业链招商精准破局，专单化服务直达一线，创新构建全链条招引、全周期保障工作机制，聚焦重点产业链靶向发力，持续优化项目闭环服务。
4: 以服务破难题，以环境引项目。今年以来，吉林市继续深化企业知心人助企服务制度，组织干部常态化深入企业，摸排经营堵点、发展难点与诉求痛点，推行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以贴心服务激发企业投资热情。
1: 位于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吉林恒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汽车外装饰贴膜领域的头部研发生产企业，长期为一汽、东风、北汽等多家车企提供配套服务。随着规模持续扩张，企业出现流动资金短缺问题，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压力。
5: 了解到企业的融资诉求以后呢，我第一时间对接金融办和多家银行机构，全程陪同企业整理材料，沟通协调，推动贷款快速落地，
6: 全流程啊协助我们对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成功拿到了391万元的信用贷款，极大缓解了资金压力。
7: 年初以来，共召开现场协调会是5场，组织80户企业召开了4次企业座谈会，累计收集企业各类诉求161件，办结120件，帮助企业落实融资1.8亿元。推动解决拖欠企业账款是1.96亿元。
1: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聚焦土地、资金、人才、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优化要素供给模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靶向破解企业融资难、用地难、用工难等问题，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
4: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更是享受丰收喜悦的季节。今天恰逢24节气当中的秋分，也是第9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大地稻浪翻滚，五谷飘香，全省各地以多彩活动礼赞耕耘喜悦。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吉林牢牢守住黑土地，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推进，现代化农机驰骋田野，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稳住粮食安全基本盘。一粒粮承载耕耘汗水，一方土筑牢大国粮仓。吉林正不断夯实农业根基，让耕耘有回报，乡村有奔头。
8: 昼夜均分，秋光漫野，当时序秋分，邂逅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迎来属于大地的盛大回响。土地从不辜负努力，时光总会回馈真心，愿年年风调雨顺，岁岁五谷丰登。
4: 丰收节里看吉林，田间有美景，乡村有活力。今年的丰收节期间，活动不止热闹的节庆舞台，更聚焦富民产业。在吉林，丰收早已不止粮食丰产，特色种养、农产品深加工、乡村文旅多点开花。丰收节搭建起展示交流、产销对接的平台，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通道，让乡土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效益。文化赋能乡村产业，带动增收。这场金秋盛会，既是对一年耕耘的致敬，更是吉林推进农文旅融合、建设和美乡村的生动实践。
9: 吉林的这份丰收榜单，这下真的藏不住了。

0: 弹奏的是一副八大板儿，
1: 外加一支唢呐一把弦儿。
2: 以丰收之名赴金秋之约，今日的吉林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吉林始终把黑土地保护摆在突出位置，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让良田持续产出好粮食。丰收不只是田野里的颗粒归仓，更是乡村产业蓬勃发展，农民腰包越来越鼓。一场节庆映照耕耘的力量，站在新起点，吉林将依托得天独厚的黑土资源，持续做强现代农业，让黑土地生机，让丰收年年常驻，让农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日子越过越红火。从传统山林放养到科技赋能，品牌引领，东辽县把养蚕做成强县富民的大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并进的特色发展之路。
3: 走进东辽县全泰镇广智蚕养殖合作社的山间蚕场，社员们穿梭在作林之间，开展移蚕扩场、天敌防控、蚕场管护等工作，紧盯作蚕生长状态，为即将到来的节俭采收做好准备。
4: 我们合作社今年放养着蚕大约面积在500-600亩吧，这一季呢大约收益在200,000左右，守在家门口反正着蚕就能挣钱。
3: 近年来东辽县作蚕产业稳步壮大，2022年，辽源市作蚕产业发展条例正式实施。2023年，东辽作蚕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辽河源镇居安村获评全省唯一作蚕特色一村一品示范村，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5: 作蚕产业吧，不占用那个耕地，还能养护作林生态。截止目前吧，我们全县那个作蚕放养面积7.2万亩。
3: 在吉林省作蚕产业技术体系的支撑下，当地还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由蚕蛹初级售卖逐步向纺织、保健品、生态旅游等多个领域拓展，把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县域经济发展优势。
6: 我们在作蚕养殖技术创新、新品种选育、示范推广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技术落地，让漫山的作林资源不断释放出致富效能。
2: 近年来，镇濑县水产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眼下镇濑小龙虾正式进入捕捞季，稳定的产量和良好的品质吸引了众多外地客商前来采购。
7: 在镇濑县汇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小龙虾品质已达到捕捞要求，试开捕工作陆续启动。
8: 我们加一起的这个标准化池塘养殖呢是1500亩，预计呢我们今年的小龙虾整体的产量应该在50万斤左右。
7: 天然弱碱水质、充足光照条件以及无污染的优良生态环境，为镇濑小龙虾提供市场竞争优势。来自江苏的客商许连军，从2021年起就与当地企业合作，收购大闸蟹和小龙虾。今年试捕期间，他已抢先向外地客户发送镇濑小龙虾，让他们尝到第一口鲜。
9: 质量非常好，要大量的收购了。
7: 目前镇濑当地正在探索适合本地养殖环境的品系，并尝试开展种苗本地化繁殖。
9: 来年春天呢，我们就有自己的虾苗了，抗病力更强，适应环境的能力会更强，成活率会更高，质量会更提升一步。
7: 据了解，镇濑小龙虾的捕捞期将持续1个半月以上，至10月中旬左右结束。今年镇濑县的小龙虾、大闸蟹、有机鱼等水产品产量预计达到3万吨，渔业经济总产值有望突破13亿元。
2: 近日，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名单正式公布，长春动植物公园稀有主题乐园演员王庆峰榜上有名。
7: 王庆峰，网名雪饼猴，曾是吉林省戏曲剧院集剧团演员。2023年末，长春动植物公园打造稀有夜游项目，他化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因一段吐槽雪饼的短视频迅速出圈，带火长春稀有主题文旅 IP， 获得了众多游客的喜爱，成为吉林文旅一张亮眼的名片。
10: 对于我来说，吉林好人不只是一份奖状，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信任，更是一种提醒，往后要守住自己的本心，多做实事。
7: 雪饼侯火爆出圈后，王庆峰扮演的齐天大圣角色迅速深入人心，更让他所在的长春动植物公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还担任吉林文旅推荐官，积极参与长春电影节等各类文旅宣传活动，吸引全国各地游客走进长春，认识吉林。他还坚持投身公益事业，传递善意与温暖。
10: 接下来我会继续用自己的这个平台，一方面持续要做好文旅的宣传，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吉林故事。我也希望更多的吉林青年，我们一起发声，讲好白山松水的故事，实实在在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出一份力量。
11: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日前，2026年吉浙科技创新合作推进活动在延吉举行。
2: 活动现场，具身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领域四组跨区域伙伴项目正式启动，8个重点合作项目完成签约，吉浙共享科技成果池、技术需求池升级发布，6个典型创新应用场景、8项最新成果现场推荐。本次活动共征集发布了创新成果200项，并在线开放共享。现场还设置了吉浙科技成果应用场景案例展区，
12: 把浙江的机器人相关的技术能力，包括之前的一些示范的功效，然后带到了吉林省来，
13: 把我们浙江产业的资金、我们的技术，然后带到吉林来，然后把我们的吉林这边的资源啊，通过我们的技术来进行转化。
2: 活动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等部门共同主办，两省将构建平台加高校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机制。聚焦吉林省光电信息、具身智能、汽车、碳纤维、吉字号特色5大产业，联合攻关关键共性前沿引领技术，着力破解产业卡脖子难题。
11: 为满足工作需要，汪清县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就业服务专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2: 招聘岗位及人数，本次计划公开招聘社区就业服务专员38名，招聘条件具有汪清县户籍、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并已进行失业登记，遵守宪法和法律，诚实守信，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报名方式现场报名，有意者可到各街道劳动保障所进行报名，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15号。金秋吉林，广袤的吉林大地，稻浪翻滚，满目流金。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以后咱们俩搬新房子，咱们也分居啊！
5: 啊，
2: 你次我，我主。
5: 你学点好吧你啊！
6: 哎，这怎么就不好了？
2: 就是啊，有什么不好啊？
5: 好，
2: 真老土。对对对，爸，您还是甭和我妈分居了啊！
5: 嗯，
2: 您说您跟我妈这有什么身体上不适？这可怎么办啊？
6: 你看你说的，那不是有兰兰的吗？兰兰跟着你妈呢。
2: 这小丫头打雷她都行不了，她还能照顾别人，都得别人照顾她。
6: 赶紧吃饭，吃饭别唠叨了啊！我在报纸上看了，
5: 哎，
6: 说这个老年两个人分开住啊，对身体有好处啊。总之呢，是你妈提出来的，我是为你妈着想。她呀，她嫌我打呼噜。
7: 哎，她要是嫌你能跟你一辈子呀，哎，说明你这呼噜啊有一定水平，是吧？二长，你是不是嫌人家了？
6: 去你的！哎呀，来，总之，这个分居啊有方方面面的原因啊。我现在过得很好，比任何时候都好。
2: 我爸呀，就是不懂得怜香惜玉。哎，以后咱们老了，你可不能像我爸对我妈这样对我啊。
5: 我操啊！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
6: 留点面子。
7: 哥哥，这点你放心。我们家狗子随他爹，特会尊重女性，特会怜香惜玉。
6: 哎，爸，来，
2: 爸爸来接
6: 你。你可别像你爹啊，你爹可不光是怜香惜玉。
8: 你们见过这样的臭老头子吗？啊，小保姆在家干嘛的？你看他那嘘寒问暖的那个劲儿，比对我都亲。
2: 妈，我爸那不是客气吗？兰兰不是外人吗？
8: 什么外人？你没看手挽着手那个散步，哎呦喂，比对那个改改和小宝都亲，就见不他那个贱劲儿。
2: 行了吗？要不咱换一个老实点的。
8: 换什么换呀？这都熟了，这换了身的，你爸还不得闹他死啊？
2: 哎呀，妈，你看中秋也过了，天也凉了，暖气还得一个月呢。你说你跟我爸这么分着，不难受啊？
9: 就是，
8: 哎，你知道提醒我了，赶紧给我买个电暖气去，我把我这屋烧得暖烘烘的，气死了。
2: 我说什么来着？我去年就让你买，你说怕费电，今年怎么就舍得了？再说了，您屋烧，那我爸屋是不是也得烧啊？费双份电呢，您舍得啊？
8: 不给他烧。
2: 哟，
6: 呵。
2: 弄得还挺干净、
6: 啊。来，坐。哎呦，这俩闺女来了，
2: 很高兴。
6: 啊，是高兴。
2: 爸
6: 啊，
2: 您说您跟我妈在一块住一辈子了，这两边自个儿住，特冷清吧？
6: 冷清什么呀？好啊！
2: 你看，一看就不是真心话呢。
6: 哎，怎么不是真心话呀、啊？
2: 哎，您说您跟我妈打打闹闹一辈子，老了。闹起分居来了啊！哎，我告诉你啊，咱国家现在可颁布反分裂国家法，您这属于分裂行为。
6: 行了吧，小丫头片子，你跟我来这一套，我还不懂啊？反分裂国家法跟家庭里不是一回事儿啊，用不着。我这分居啊，就是图个清静。好。
2: 哎，爸，你不知道吧？
6: 啊，
2: 前两天报纸上登了，有一老两口过了一辈子好好的，到晚年偏搞什么分居，就会有天晚上。老太太心脏病犯了，老头不在身边呀，
6: 那叫他呀。
2: 第二天发现的时候，你猜怎么着
6: 啊？
2: 尸体都凉了，多可怜呐。
6: 真的。
4: 慢点啊！哎，
8: 你跟狗子还住那出租屋呢，不行就回家住吧，啊。
4: 哎呦，回家住，你说。咱爸住着我那屋呢吧，我回去我住哪儿啊？
8: 我把你爸赶到小屋去，把那你那屋腾出来啊！我开玩笑，你还当真了啊？
4: 你说你这孩子，你……哎呦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回去你不嫌烦我呀？
8: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就盼着你们回来住。
4: 行了、啊，哎，狗子他们家呢有房，他爸一直让我们过去，我们俩想着自己住方便点儿，就没回去。您甭操心了啊。
8: 行行行，
9: 人家正忙着和狗子挣钱呢，准备买房子了吧？
8: 是吗？哎，悠着点哈、啊，甭买太大的。现在那房贷款多贵呀、啊，咱别成那房奴了。
9: 哟妈，你还真懂啊，老太太什么都懂。
8: 哎，这结婚都多久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9: 哎，是，甭管我行吗？这结婚多少年了，有动静吗？嗨嗨嗨！说你呢，说我
8: 好了，好了，你怎么
9: 算我人老话多，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2: 妍妍，来给我。

0: 次游了没得？
1: 不吃能怎么样啊？啰嗦。
0: 哦。奶奶，
2: 爷爷说不吃能怎么样啊？啰嗦。

0: 这么晚，怎么还有人打电话呀？
1: 喂，
2: 喂，你是文丽老师吗？
1: 我是，你是哪位啊？
2: 我是小夏呀。
1: 小夏？哪个小夏呀？啊，
2: 就是你们学校那个夏老师。
1: 个死老头子，我是李天骄。
2: 听出来了啊？
1: 你干嘛呢你？哎呦，
2: 孩子们不是给咱俩一人一部手机吗？我现在都会用了。
3: 你还不会用呢吧？你这个笨老太婆！
1: 你说你笨不笨啊？这家里有电话，你打手机那不费钱呢？
2: 好，那我挂了啊。哎，
1: 你干嘛呢你？啊？
2: 哎呦，你对我的私生活这么感兴趣，你想干嘛呀？
1: 这狗屁私生活，都那么老了还感什么兴趣？
0: 哎，我告诉你啊，这手机不能老打啊，
1: 有辐射，你给它放的离枕头远点儿。挂了啊。
2: 啊，挂了，啰嗦夫斯基。

0: 梦游呢？啊！
1: 说你这个老太太啊，你不说这个暖气没了，你冷吗？你这一冷了，你就手脚冰凉吗？
0: 嗯，手脚冰凉怎么了？啊，你笑话我呀？
1: 我这不是过来跟你捂捂脚吗？
0: 哎呦，你凉死我呀你！你诚心害我。

0: 哎呦，我也没在家，这么一出好戏我都没看着，
1: 真是的。
2: 嚯，瞧瞧这觉悟啊，看见没，幸灾乐祸呢，爸妈闹分裂，人家高兴着呢，你看见没？
3: 你怎么说话了呢你啊？
0: 你觉悟高，
4: 你看见你妈啊？哎，爸妈，你们俩是谁先伸出橄榄枝的？
3: 那还用说？哎，
5: 当然是你妈了。这几天不是暖气还没来吗？你妈嫌冷，就哭着喊着闹着让我回来。
6: 算了，
3: 你这个人怎么张嘴就说瞎话？兰兰，哎，你说是谁先求饶的？
5: 谁先求饶的？兰兰，
0: 说兰兰。
3: 你说这孩子怎么会看人脸色呀？你啊，
2: 妈，你就承认吧，那肯定是。
0: 肯定是，
2: 我妈离不开我爸呀、啊。
3: 谁离不开他呀？一天到晚跟我打。
4: 哎妈，您这就不懂了。您听那个专家说过，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吗？在我看来，你们俩吵架就是男性和女性的一种天性。哟，吵架是正常的，不吵就不正常。
3: 哦，专家都是这么说的。怨不着我跟你爸这一辈子就没消停过。
5: 那你赶紧把那本书拿来给你妈看看，让长点文化啊，别一天到晚跟我唠叨没完的。
4: 爸，你也别得意，那本书不光是给女人看的，你们男人也应该看看。
3: 你看看，
2: 是吗？
3: 那让我们家狗再看一下啊。还是咱们男。方有文化啊！
7: 哎，姥姥姥爷，年底你们可就金婚了，打算怎么过呀？哎，
3: 都那么大岁数了，过什么过呀？那不得费钱吗？
5: 一家人凑一块儿吃个饭，就是、热闹闹就行了。
0: 那怎么行啊？不行不行，爸，得办一个隆重盛大的金婚典礼。
2: 就是
4: 一辈子就一次，怎么着都得轰轰烈烈一次吧。
2: 就是啊，必须特别特别好啊！爸妈，我宣布啊。我们姐几个商量好了，不用找太高级的饭店，就四星级吧。啊，举行一金婚大

0: party 找一摄影师刻一光盘，肯定特别有意义。哎，
1: 这齁冷的天，我不想出去，弄那么多人的，烦不烦呢？
0: 那你看。
2: 哎呀，你妈现在就这样啊，多一步道都不想走哦。行了，就你们姐儿几个回家热闹热闹就得了。哎，兰兰，
3: 嗯，
2: 走，跟爷爷散步去。
3: 嗯，
1: 多穿点啊。
2: 哎，
1: 一说正经事儿，他就没兴趣。
0: 来来，保护好我爸。
1: 哎，
3: 好。
1: 别说那虚头巴脑的了，说你们的事儿吧。
0: 说谁呀？
1: 南方啊。
0: 啊，
1: 你那个领养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本来吧，我还想把孩子领回来，给你们一个惊喜。得。我也不藏着了，今天就给你们看看照片。
1: 哟，
0: 快快快，看来
1: 有照片啊！
0: 嗯，
1: 那我先看，我先看。
0: 啊，可爱吗？
1: 哎呦，
0: 哟，
1: 哎，还真像南方。
0: 大苏格，你看小胖脸儿，像苏格似的。他叫毛毛，
1: 毛毛哦，
0: 毛毛。
1: 哎呦，哎，那苏格检查怎么样了？
0: 放心吧，妈，挺正常的。医生说过了复发期，基本就安全了。
1: 哦，
0: 嗯，
1: 那你跟他那个什么怎么样？
0: 哎呀，妈，什么呀？没事儿，挺好的。
1: 真的没事儿？
0: 和正常人差不多。
1: 差不多？是差多少？
0: 没完了你。
1: 哎呦，我这本来吧是为多多操心，现在多多呢跟庄狗子结婚了，我也放心了，我就担心你。你现在呢这领养了孩子了，虽说不是自己生的，可是从小带吧，这孩子跟父母感情深，人家说了，有的这收养的孩子比亲生的都亲呢。啊，
0: 哎呀妈，你就放心，我和苏格一定会把这个小宝宝带好的。
1: 多多
0: 啊，老佛爷扎
1: 扎什么扎，我这还没说呢。
0: 您不就想问我跟我老公要不要孩子吗？
1: 嗯，
0: 哎呀，为了传宗接代呀，我决定牺牲小我，成全大庄家。可我老公舍不得呀，他说他前妻呢就在我这个岁数难产死的，他心里有阴影。
4: 嗯，老公老公的，谁不知道是庄狗子啊？
0: 我宣布啊，从今天开始，谁要再叫我老公为庄狗子，我就跟他急。
1: 对对对对对，年龄也不小了，咱们也不应该再这叫。
0: 行行，我听妈的，总可以吧？
1: 哎，那狗子，哎呦，
4: 你说
1: 这改不了了，都叫惯了。
0: 我妈跟我爸例外啊。
1: 对对对，我跟你爸例外。
0: 童南方，你不许叫。
1: 哎，你说这狗子吧，这憨头憨脑的，笨是笨了点儿，可是打小呢，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知根知底儿啊。多多跟他爸妈放心。
5: 哟，你俩都在啊？
0: 来了，
1: 这怎么都回来了啊？
5: 妈，天儿那么好，怎么没出去遛弯啊？
1: 哎呦，这两天受了点凉，胃里不舒服。
5: 那妈，那你赶紧进屋歇会儿吧。
1: 啊，不用了，我就在这坐会儿就行了。
5: 行，来，
1: 嗯。哎呦，
5: 哎，你们两个跟我进屋说点事儿
1: 啊。什么事儿还瞒着我呀？
5: 妈，说点我们孩子的事儿啊。
1: 好，行行行，去吧去吧。
0: 是稀罕了你看，
5: 走吧，
1: 出来一个。
0: 怎么了？
1: 神神秘秘干嘛呀？门关上了。
5: 哎，今天医院给我来电话了，说妈上个星期的检验报告出来了，通知她去复查。
0: 妈这几年体检好像没让复查过吧？
4: 是啊，妈这几年多注意锻炼身体啊，会不会是一般的常规检查呀？
5: 怎么可能呢？如果是常规检查，干嘛不通知她本人呢？
4: 肯定是妈岁数大了，医生怕刺激老人家。行了，我说你也别大惊小怪的了，赶紧让妈复查是最重要的。
0: 我看这样吧，先把金婚典礼办了，然后再复查。
4: 我看可以。
5: 行，咱们给他们办一个隆重盛大的金婚典礼，比他们结婚的时候还要隆重。
1: 小老鼠，
0: 你看后面还有呢。
4: 妈，这个影片肯定好。
1: 哎呦，不行
0: 好吧
1: 不行，
6: 太肥了这个。
1: 就是、啊，
4: 妈，他肥妈瘦。
0: 你看现在老年人都搞金婚典礼，五十年多不容易啊。
4: 就是啊。
0: 哎呀，我们姐几个是没戏了，你还不珍惜珍惜？嗯、
1: 哎呦，
4: 妈，你不是特羡慕人家年轻女孩结婚时穿婚纱拍婚纱照，这次啊我们也穿婚纱照一次婚。

0: 婚纱照怎么样？漂漂亮亮的，
1: 这不成老妖精了？
2: 挺好，妈你身材比她好。
0: 就是，妈你可不知道，现在婚纱店挑婚纱的都是老年人，一辈子就一次，还不图个浪漫？你说你这次要是不照的话，这辈子后悔死了。哎
2: 呦，你看多漂亮啊！我跟红阳也想去照一张，年轻的时候没赶上，现在补呗。
3: 你们行啊，
4: 行啊，妈，你看见没？我大姐都进步了，这叫与时俱进。
0: 就是啊，妈，你就不想穿一次婚纱，当一次公主啊？
3: 还公主呢？你看这唐装多难看！我跟你们说，你爸是最烦穿西装了。你让他穿西装，他愿意啊？哎呀，
0: 我们跟他说啊，
2: 没问题。
4: 啊，就这么定了。
0: 等着啊。
5: 哎呀，爸呀，我们准备跟您说一件事儿。
6: 说吧。
0: 爸，妈呀，想在新婚那天穿婚纱拍结婚照，怎么样？
4: 好主意吧？哎，
5: 我给您啊量身定做一套西装，保证特帅。
6: 中国人穿什么西装啊？这崇洋媚外。
1: 你看看，你看看这老头子啊，我这辈子就没有一句话能跟他说得上。
6: 要照可以，咱们就穿那个唐装啊。
1: 唐装啊，看看唐装，啊，你的唐装看土老帽吧啊！
6: 西装才土呢，我看看唐装好。那国家领导人遇上重大的场合还穿那衣服呢，中国人就穿那衣服得体，你知道吗？
0: 妈，你就听妈一次嘛。
1: 我告诉你啊，要不穿西装，我就不去拍。
6: 嘿，这话说的，我告诉你说啊，不穿唐装我还不去呢。
1: 西装，西装，西装，西装！
6: 啊，唐装，唐装，唐装，唐装！哎呀，
4: 行了，你说你们俩为衣服还吵架？
6: 你说这老太太多大岁数了，还要臭美给谁看呢？你就是想浪漫，什么浪漫呢？你
1: 我浪漫什么？我浪漫，我跟你一辈子吃苦受累，我浪漫个六？什么金婚鬼婚的？不办了，不办了！
0: 哎妈，
6: 不办不办，我也没说过要办啊，不办。
4: 爸，你上哪儿去啊？
6: 我上你庄头上去。
2: 爸，你待会儿再走。就你俩吵架跟吃饭似的。哎呀，
7: 办结婚仪式啊，这是儿女们的心意啊，好事儿啊。你干嘛还不高兴？啊，还离家出走？我说，咱俩是一年结的婚吧？
6: 1956年。
7: 啊，对。我年头你年尾，你说你都赶上金婚了，我是没赶上，幸福吧。
4: 爸，
6: 甭说话，甭劝我，谁也甭劝啊，劝也没用。什么呀这是，他穿上西装，穿上婚纱，还到大酒店去了，干嘛呀？出风头啊？耍猴给人家看啊，啊！你妈也出风头，出这么个馊主意，你们就给他就要往上上，是不是？不去。
4: 爸，您跟我妈结婚50年多不容易啊！啊，这上辈子积多少德才有这金婚啊？我们姐几个根本赶不上了。
8: 是啊，能坚持50年，那可太不容易了。爸，你们太幸福了。
7: 我说，别生在福中不知福了。你说咱那会儿结婚有啥呀？啊，筒子楼，一把糖，几根烟，瓜生瓜子就完了。你看现在条件好了，大酒楼，办吧。
6: 嗯，你要办也成，那就穿唐装。我不穿那西服，穿婚纱我不去。哎呀，
4: 爸。您说您这一辈子都让着我妈，怎么这次那么轴啊？
6: 我就是因为一辈子都让着你妈，所以我这回才不让了啊！我们俩在一块过了50年了，就不能由着我一回性子来啊？
7: 行行行行行行，回去告诉你妈啊，就穿唐装，
6: 穿唐装就去啊！
7: 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倔老头。
9: 你现在知道多管闲事多危险吗？你这个多管闲事的傻瓜、啊。
10: 你们还不回去啊？啊，
0: 妈，陪陪你不行啊？是不是赶我们走啊？
10: 我巴不得你们在这儿呢，那不是怕你们老公担心吗？啊，哎，燕妮，那红阳的孩子是不是快结婚了呀？哎，
2: 妈，你甭操我的心啊！哎，
10: 你 说这

0: 弘扬比你大那么多，是过两年啊，他这退休了，在家在跟你爸似的，整天在那闹，你又得上班又得伺候他，你受得了啊？
1: 是。
2: 哎呦喂，老太太，你真够操心的你哈。弘扬他跟我爸能一样吗？人有自己的公司，他干到80岁才退休呢啊！您担心我啊？嗯，
0: 我瞎操心。
3: 来来来，
4: 坐着干嘛？跟你妈说去。
5: 爸，您就按我妈的意思办吧。我跟您说，我大姐接到医院电话，说我妈体检报告出来了，医院说让我妈去复查。你说我妈这几年体检什么时候让她复查过？哎呀，爸，我妈这样有个好歹。
3: 哎，就说是复查，他又没说是不是复发。哎，你别在这吓唬自己啊！
6: 没事没事，这二年你妈那精神头挺精神的，没事，不会有事
3: 啊。是。嗯，
5: 爸，您就不能满足他吗？您这辈子还能有第二次金婚吗？我妈她这辈子就想穿满婚纱做次公主，您就不能满足她吗？
6: 行了，照你妈的意思办。我穿礼服婚纱，
4: 去大饭店，办得热热闹闹的，
6: 咱办得比我们结婚的时候还热闹。
3: 这就对了。
7: 来来来，我也去，我给你当伴郎。

0: 今天是你们50年的金婚纪念日，谢谢你们生养了我们，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份礼物，是你们50年的风风雨雨的照片。
1: 祝你们金婚快乐！金婚快乐！
2: 是不是咱们谈恋爱了？这都有艳遇了！
1: 谢谢你啊，
3: 爸妈，
1: 我和苏格啊，想了一晚上，都不知道送你们什么好。 最后想来想去啊，还是决定把你们50年的婚姻写成一副对联送给你们。我们一块念吧啊！
4: 好
5: 啊，
1: 来。
4: 半世纪牵手，养儿育女，柴米油盐苦也恩爱，乐也恩爱，磕磕绊绊终不悔。50年同心，事业家庭，酸甜苦辣。 苦也甜蜜，笑也甜蜜，风风雨雨永相随。
5: 哎哎，孩子们啊，这横批呢？
6: 横批是祝爸爸妈妈。

0: 送你什么。
1: 哎，你们想不想听听结婚的时候爸给妈写的保证书写的是什么呀？
0: 我都以为丢了呢。
1: 爸妈，知道你们一直想着他没找到，我给你们保存好了啊。是我爸爸妈妈

0: 你们等会儿啊，红阳，去开车去。哎，别开车，别开车了，这下雪挺好。我跟你妈在这雪地里走走啊。哎哎，你们都甭跟着了啊。
1: 慢点啊，爸。嗯，
0: 慢点啊。
2: 注意小点滑啊。嗯。
3: 再见，再见。

0: 先赔礼道歉。二，和文丽同志恋爱后，保证不再爱其他女同志，一辈子只爱文丽同志一个。三，和文丽同志结婚后，洗衣做饭，所有家里的脏活累活都要抢着干。四，结婚后保证支持文丽同志的工作，下雨送文丽上班，天太黑了接文丽同志下班。结婚后只要文丽喜欢的事，保证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不说文丽同志不喜欢的话，不做文丽同志不喜欢的事。六，保证和文丽同志共同进步，白头偕老，特此证明。
1: 我是不是不行
2: 了？胡说什么呀，你看你盯了我一辈子，老了老了你不负责任了啊，先把我送走了，你才能不行呢啊！
1: 我得走你前头，要不然落我一个人多没劲。
2: 我走你前头。
1: 我走你前头。
2: 我走你前头。
1: 你就听我这一回啊！啊，老不顺着我。

0: 感谢您的出席，节哀顺变。节哀，谢谢。哎呀，照顾不周啊！
1: 你说什么呢？
0: 这两天都把我累死了，哭都没工夫哭。你照顾好自己啊，别把你再累趴下了。
2: 丽娜，
0: 叫你。
2: 丽娜，
0: 哎，来了。
1: 谢谢安华姐。
3: 丽娜姐，哎，这个是新系列晚联，哦，我管。
0: 晚联啊，拜托告别厅。

0: 我带你去。哎，周静，哎，帮我带到告别厅。
1: 告别厅吗？
2: 哎，家属家属，哎，那个司仪要的悼词啊，准备好？
0: 哎，准备好了，在我老公那边，我去拿。
2: 好，拿给他哦。
0: 陈青，悼词。

0: 等个哭，我到时间了。
1: 师姐，你挺得住吧？
2: 我没事儿，妈您跟爸先进去坐一会儿。
3: 别呀呀呀，你这个花啊都蔫了。哦，这殡葬一条龙太糊弄事情了，不行，我得找他们去。啊。这一辈子就这么一件事情，对吧？他不能对付我们了。
4: 不，帮忙不添乱哦。来，走，我们走。哎，就这儿，西洋厅，小甜甜，走。
5: 拉着手啊！
4: 好，行，不拉。
6: 老狗，
5: 我还是别进去了吧。
4: 你这叫什么话？你是我女朋友，必须登堂入室啊。
5: 这叫什么堂？
4: 婚丧嫁娶的都是大雅之堂呀。
5: 可是你看看我这样不太合适吧？你不早说，早知道我就把它给换了。哎呀，
4: 人生哪有这么多早知道？我觉得就挺好。走。哎，
3: 这，
4: 不管，
3: 你看什么地方就这样。
4: 得嘞，小的，看。
7: 爸。好快。哎呦，
8: 老狗，来晚了。
9: 谢谢你出席静敏的追悼会，
4: 节哀呀！
10: 坐下，要保重身体呀，别再伤心过度了。
11: 来，董老板，快给爷爷喝点水。
8: 爷爷，喝
4: 水。
1: 亲家。哎，保重啊！
11: 坐。
4: 不是啊，静敏已经走了，
11: 算解脱了啊。
4: 那想开一点儿
9: 啊，就是想着景明一走，没人说话，再不能听他跟我唠叨。
4: 所以呀，老师，为了静，为了儿女，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未来的路长着呢，
10: 对
4: 啊，咱们得把咱们的命啊留好了，往前看。
9: 是，
4: 像我一样，继往开来。
3: 什么叫继往开来啊？你什么意思啊？我亲家母尸骨未寒呢，你就撺掇人家继往开来？哎，你不怕半夜鬼敲门啊？你不是谁是你大嫂？谁是你阿姨啊？
12: 你
3: 错
12: 了，你
4: 想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12: 你少说两句，让你爸继往开来。
4: 不说了，
12: 少说两句。
10: 没提事，
1: 对不起啊，狗伯伯，
10: 还撑得住吗？要不要
4: 来几粒救心丸？我背着。
9: 不用，撑得住。
2: 爸，时间差不多了，咱们一步告别停吧。
1: 爸，走吧。慢点啊，
12: 多乐，
10: 慢点，
1: 跟着爷爷，快跟着爷爷。

0: 没事吧？
1: 谁的手机？关了。
2: 你手机不是？哎呀，你手出来，你手出来。

0: 老公，哎，吃饭了。
1: 爷爷，
0: 爸，豆腐脑吃吗？
2: 不吃。
0: 我今天把妈东西收一下吧，马上都中秋了，大衣还挂着呢，落灰。
2: 你看，哎，既然爸不愿意，留下。
0: 妈都走了那么久了，看你爸这样，哎呦，这音乐放的，让人都吃不下饭。爸，知道您舍不得，但收拾干净了，人心情也能好点儿。您整天这样，妈看了也心疼啊。
2: 收吧，没说不让你收。人都走了，睹物思人也不好过。
3: 快进一下！哎呦，沉死我了！
4: 哟，外婆，
3: 在家呢，还不上学去呢？哎哎哎，你看看，你看看你外公钓这大鱼了，
4: 大哥
3: 啊！你看看，
4: 外公太厉害了，
3: 是不是？
5: 妈，那个我得送多乐去上，
4: 快迟到了。
3: 哎，好，
5: 您吃早饭啊！
3: 哎，好好，您走，哎，慢一点啊！
5: 外婆再见。
3: 好嘞，好嘞。
0: 吃早饭了吗？
3: 哎，吃了。哎，亲家，我跟您说，你妹妹啊，就钓大鱼，说呀，给您。
6: 怎么听这种音乐啊？这不越听越冷吗？
0: 哎，啊，好不容易答应了让我收拾屋子，一会儿你帮我搭把手。
6: 早就应该收拾了，你这个等到现在。
0: 哎哎，挺好的吧？哎呀，你不热啊？哎，
6: 这大衣不错啊，这料子可挺好的，这颜色多好啊！啊，哎，
0: 我跟你讲啊，一会儿我带走啊。你不要想啊，这大衣是沈丹用他奖学金买的，走的时候都跟我说了，要让我帮他寄回美国的。
6: 哦，哦，你这小姑子真够作的。哎，寄到美国去，邮费得多少钱？
0: 我让他到付。
6: 到付啊？拿走，全拿走。
0: 这都不能要了。
6: 啊？
0: 这饼干，陈凯，
6: 这饼干。这都没开封呢，
0: 哎，过期了，全过期了，我都看过了。
6: 哎呀，你婆婆就太讲究，你看早早挂墙上了。我跟你爸爸，我们两个什么都吃，你看我们到现在也活蹦乱跳的。
0: 我跟你说不能吃的，医药费比这贵多了。
6: 那好吧，
0: 哎，这都放哪去？还有这
6: 吸了呀？行，我来吧。
0: 什么？
6: 这。哎呦，那这是你婆婆拖鞋吧？
0: 哎，这个旧拖鞋嘞！
6: 哎呀，漂亮
0: 嘞！
6: 哎呀，叫不能扔，
0: 就是不能啊！
6: 哎，不能扔嘞！
0: 哎呦，扔了这
6: 压阵，
0: 压什么压？
6: 你婆婆人不在了，哼，精气神必须在，让狐狸精不敢来缠。

0: 狗伯伯，
1: 我给你爸打了好多电话，怎么都不接呀？爷爷，谁来了？
2: 哎，老狗，
1: 这东西换鞋，
0: 换鞋。
1: 啊，这双可以吗？哎呀，不用换了，不用换，就穿这个，进吧，回头我来擦地。
0: 好，来。

0: 哎呀，
1: 坐。
0: 哎呦，哎，怎么变得这么无精打采、有气无力的呀？
2: 哼，等死一个人要那么精神干什么？
3: 爸，您说的什么话呀？
4: 沈教授好。哎，
0: 这位就是我正式的女朋友了，大名田振阳，歌唱得非常好，江湖人称小田振。
4: 别说了，这么年轻，我们怎么称呼啊？叫阿姨不合适吧？
5: 就姐、田姐、振姐、杨姐，想怎么叫都行。
6: 振姐
5: ，Hello。
0: 乐乐，不能叫，辈儿不能乱。你们俩叫阿姨，乐乐叫奶奶。
5: 怎么都行，高兴就好。
4: 我给你们沏茶。
0: 乐乐，过来，把这停了。哎，
6: 来喝。
0: 放红梅花开。
2: 这，
0: 爷爷手机里有。
6: 这头像这么酷、啊。
0: 老沈啊，我教你刷手机找点乐子。
6: 爷爷，加好了。哎，
0: 杨，往上刷，往上刷。数学系老孔，这就是他现在的老伴儿，也是数学系的。琴瑟和谐啊！你看看，哎，人家老孔跟原配夫人也是青梅竹马、情深意切那波的呀。但是老伴走了呀，那怎么办呢？总不能跟着老伴一块走吧？所以必须好好的活着。退休工资没拿几年呢，对吧？怎么才能好好活着呢？就得振作起来，再找一个老伴儿。
5: 老太太不用找的，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
0: 男人一定要找，老太太一走，老头说死就死。
5: 好好好
3: 好好。爸，嗯，狗伯伯，哎，杨阿姨，我还有两个报告要写，我你们先聊着。
7: 哦，不用管我们，你忙你的。
2: 哎，好好好，你去忙你的。
4: 什么报告要那么急啊？说要就要啊！
3: 你帮我招呼好。
4: 哎，沈清。哦
8: 哦哦，我跳水来爱一角远。
5: 啥来着？哎呀！

0: 谁呀？
1: 小甜甜，你踩死我了！扶扶我！
0: 哎呦，没问题吧？
1: 直立行走的日子不多了。
2: 不用送了，没事。
3: 葛伯伯，你们再多坐一会儿多好啊！这么长时间了，我公公今天难得这么高兴呢，
2: 真的。嗯，
4: 看出来了。
3: 那以后常来啊。
2: 好，好，好，
4: 行。
5: 我觉得呀，还是给你爸找个后老伴吧。这子女再孝顺不一样，哪怕像你们这门都是没住着，你也不能白天黑夜都守着来呀。我们小区有一老头就是抑郁症，跳楼自杀死了，就是因为老伴儿走了，他孤独的。哟，
3: 不至于吧？
5: 哎，人最怕的是什么呀？就是孤独呀。而且我觉得你爸有抑郁症的前兆。
3: 长期情绪低落，悲观厌世，没有食欲，睡眠困难。
6: 我最近睡眠是挺不好的。
3: 哎呀，没说，你说你爸呢？这抑郁症评测表，你看，你看，还有呢，不愿意出门，不愿意接听电话，是不是？这每条都能对得上啊。沈清啊，我在想啊，我们要不要帮你爸找个伴儿啊？
6: 说什么呢？
3: 你看今天啊，老狗跟小天真两个人。

0: 又唱又跳的多高兴啊。
1: 这狗博是个老海王，他跟爸情况不一样，结发夫妻总有一个要先走的，爸需要时间来适应。
2: 行了，赶紧睡。

0: 转过来吧。
1: 对，
0: 来继续继续。
1: 三八，
0: 走，哎，
1: 启动启动。
0: 刘星华，看啥呢？
2: 呀，林不语，
0: 最近干嘛呢？群里信息也不回复的，
2: 忙家里那点事儿呗。你光个腿不冷啊？
0: 不冷。
1: 阿宝，我先去拿个号。
2: 好，
0: 好，嗯，嗯，哎，嗯，去。
2: 哎呦，都什么年纪了，还 Apple 不拿呢？
0: 什么什么年纪？火力壮着呢。
2: 你跟高中生谈恋爱，人家妈妈知道吗？
0: 她二十多了，好吧。
1: 我妈男朋友就比我大八岁。嗯，
2: 原来是遗传啊。
1: 年龄不重要。
0: 不重要吗？
1: 姐姐，爱情不是招聘，年龄合适才允许。爱情就是蛮不讲道理的心动。反正我就是喜欢 Apple。嗯。我接着去排队了。
0: 好，到时候叫我啊。
1: 好。
2: 林风雨，难怪你最近红光满面，原来是不讲武德了。
0: 什么话呀你？男的找个年轻的就行，女的找年轻就不讲武德。发现你印堂发暗呢，怎么回事啊？哎
2: 呀，还不是我婆婆的事儿吗？哎
0: 呦，你婆婆都已经升天了，你怎么还这样啊？
2: 确切的说，是我公公，他整天悲悲切切的，我都怀疑他得抑郁症了。我都快抑郁了。
0: 那你给你公公找个伴儿啊，人是需要爱情的，你是不能找了啊，人丧偶还不能找吗？再说这也是为你好，你就看那幼儿园的老师蹦蹦跳跳多开心呢，你再看那病房的家属一个个暮气沉沉的，气场很重要的，一天天的沈清上班多了上学，留你一个人在家心的抑郁之气，你印堂不发暗谁发暗呢？
1: 啊，排到号了，
0: 来了，我走了啊。
2: 哎，你膝盖行吗？
0: 硬糖硬糖啊。

0: 喝点橙汁，补充点维生素。
1: 哎，你们班有早恋的吗？
2: 妈，都多大的人了，谈恋爱就谈恋爱，又不是吃晚分什么早中晚呀。
1: 哎，别老东拉西扯的，你们小小年纪懂什么爱情啊
3: ？What is life when wanting love, night without a morning？
1: 什么意思啊？
2: 没有爱情的人生就是没有黎明的长夜。彭斯说的。
1: 什么彭斯？
2: 你看爷爷为什么生无可恋，就是因为丧失了爱情呀。我好几次看见爷爷在教蝴蝶兰，跟蝴蝶兰说话比跟我们都多。你以为爷爷是在浇水？那都是爷爷的眼泪呀。
4: 金敏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5: 你听听，听听爸说的这叫什么话？
1: 没有爱情的人生是没有黎明的长夜。
4: 说什么呢？
1: 彭森说的，你儿子也说的。沈姐，我跟你说啊，重度抑郁是会跳楼的。我思来想去，咱们做子女的不能太自私了，要不着狗婆婆给你爸介绍一个。
4: 我妈照片还挂墙上，你说这话合适吗？
1: 那你妈看见你爸这样就合适啦。
5: 爸，茶沏好了。
4: 哎，建敏，杯子修好了，还能用。孩子们给你沏了你最喜欢喝的茉莉花茶，香喷喷的。
6: 公园了哈，啊，进门左转是吧？好，
7: 向左一直走，你就看到一个亭子了。
8: 然后到里边呢找红姨。
7: 孩子，这可是夕阳红又红的群主啊，他手里攥着一大把的单身老太太。丽娜，听狗叔的，这件事啊，先别着急告诉你爸，等看到合适了，你先摸摸底。然后再找机会介绍给你爸。
9: 哎，你好。哎，对，美女，哎，你是头一回来吧？
1: 我吗？啊，是。啊，
9: 好。哎，你是主持人吧？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没有，没有，不是。
9: 周女士，加个微信好吧？
1: 不了，不了。
9: 加一个嘛，加一个。哎，我扫你，我扫你。
1: 谢谢。
5: 美女，能请您喝杯咖啡吗？啊，
1: 不喝。哎，
5: 你别走啊，哎。
10: 跟你们说的多少遍了，不能加私信，你这搞来搞去把事情就搞坏了。
1: 您好，请问您就是红姨吧？啊，我是老狗介绍来的。
10: 坐吧。啊，好。你多大了？
1: 我吗？我45。
10: 你有工作吗？
1: 我没有。
10: 你有孩子吗？
1: 有。
10: 男孩女孩？
1: 男孩。
11: 男孩，多大了？
1: 高一了。
10: 我看你这身材不错呀，之前有没有过什么病啊？或者做没做过什么手术啊？
1: 剖腹产。
11: 剖腹产不算，剖腹产不算。你会烧饭啊？
1: 我会烧饭。
10: 这个好，
11: 会做饭就行。
10: 以前做什么工作？
1: 我之前是会计。
11: 会计好啊，
10: 会计好啊。
11: 皮包公司都需要会计出身。
10: 我跟你说，你这样啊，我给你呢匹配一个65岁啊退休的，这个叫处长。
1: 65处长什么意思啊？
10: 45+20，这是公事。
11: 哎，红姐，我觉得其实我蛮适合他的。哎，你干脆就不要入侵了。刚刚退休一个老干部，才60岁，多好啊，适合的不得了。
1: 不是我哎。是我公公啊！哎呀。
10: 条件摆一摆，我起码给你匹配这个。
12: 就是好哎，我最崇拜知识分子了。
13: 不过我他喜欢爱。哎，
12: 我就想问一下子，就那个子女要是上那个师大，还能有照顾啊？啊，我家小儿子今年不是要高考吗？哎，我跟你讲，要是有照顾，分分钟领证。哎呦，我这个人爽歪，你看我就是个爽歪的人。哎，
10: 看得出来。我是局级退休，退休后的发挥余热，两份工资。
14: 您真厉害。
10: 一直呢非常忙，经常出差的。你公公会开车吗？
14: 不会。
10: 那还会烧饭吗？
14: 也不会。
10: 哎呦，真好玩呢，什么都不会来相什么亲啊。他是来找保姆的吗？哎，开玩笑，真是的。哎，你再见。莫名其妙的，真是。
12: 我会做饭。哎，
10: 切。
12: 你看我可造。

0: 路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
1: 我叫彭玉兰，工厂退休，离异无负担，闲暇之余我喜欢看书、养花、跳舞。
2: 您好，是彭玉兰阿姨吧？
3: 是啊，您是哪里呀？
2: 哦，是这样啊，我婆婆呢去世了，我想帮我公公张罗一个老伴儿。我看到您这个资料了，我公公啊，他是师大退休的教授。
3: 你公公是不是姓沈呀？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3: 你婆婆是不是去年夏天下葬的呀？你们家是不是住在临海路啊？
2: 你怎么全知道啊？
4: 我是你妈
2: 啊，
4: 刘丽娜，你给我在家等着，回去我再给你算账。刘丽娜，你是不是拿我的话当屁放啊？我不让你公公找，不让你公公找。
2: 妈，我还想问你呢，我给那个什么彭玉兰打电话，怎么是你接的呢？
4: 对了，我跟你说，苍天有眼，不让你蒙我。彭玉兰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直跳广场舞，知道吗？他呢，也离婚好多年了，想找一个伴儿。最近呢，在网络上相亲了，但是呢，他怕对付不过那些人，哎，把手机放到我这里，让我帮他。
2: 你业务还挺广泛。
4: 我就是说呀，你公公这个年纪找对象，就那些老太太太精明了，那账算得比那会计算得还精准啊。先领结婚证，再领房产证。刘丽娜，我可告诉你，你得替多乐把这个老爷子的房产保护住了。
5: 那不是人人都同房的，不同房的图什么呀？扶老头子抑郁症，把图赶来给他治病，国产白求呀。
4: 你得教孩子啊，这个房子啊，什么钱呢、啊，都来之不易，不能找新奶奶的。

0: 哎，我爸的事儿能不能别让你妈瞎掺和？
1: 我妈不也好心吗？
0: 我看她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1: 那你别说我妈咽了萝卜口
0: 水。你这喂，
1: 等等，
0: 家里电话打不通啊。那个可能是线路问题。中秋节是吧？好好，我跟我爸说，师大中秋要搞活动，你要不带爸去散散心？
1: 嗯，
0: 说不定学校有合适的呢，都是知根知底的老同事，总比你瞎张罗强啊。
1: 我瞎张罗？好，我不行，我妈也不行，我们全家都不行，谁行谁去。
2: 我去。
1: 你跟谁头的？
3: 妈，
1: 跟谁头的？
3: 妈，
1: 谁
3: 妈？
0: 咱们都是一头的。
3: 妈，我这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0: 你看看我儿子这格局。
1: 你就会耍嘴皮子。
3: 哎，妈，
1: 我说吃不下了，被你爸气着了。
0: 说话呀，妈。我去。您天天闷在家里不利于健康，出去散散心。而且我都想好了，您就备一个明月几时有，对您还简单，手拿把掐的。
3: 爷爷，中秋诗会那么高级，爷爷带我去见识一下。
4: 我给您拍视频，搞个全网首发，叫沈教授朗诵古诗，肯定比狗爷爷人气旺。
0: 对呀，他们那国际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特别缺乏，你也让他熏陶熏陶。
4: 对呀，您带我去吧。
5: 我还要朗诵我自己写的诗。
0: 朗诵什么都行。

0: 朗诵完苏轼的词之后，我还想朗诵一首最近我自己写的一首诗《墓碑》。
1: 有这大过节的朗诵墓碑呀、啊？
2: 这是没有走错人，
1: 要是走错人，
0: 我送你到很远的地方去，并且用之后的每一天等待相聚。
3: 各位老师，
0: 我托付
3: 中秋快乐，
0: 每一朵再累的花，
1: 来
0: 爬满你的墓碑。托付悲泣的秋虫，替我呼唤每一个哀伤的寒冬。
1: 讲这个干嘛？
4: 你别讲了。
1: 任老师，任老师，赶紧到下一个节目吧。
0: 就是，墓碑上，你的名字。

0: 还没朗诵完呢，这个。
1: 爷爷，下来吧。
2: 多乐，赶紧把爷爷扶下来，快点。

0: 行了。
1: 沈清啊，你啊带着杜乐赶紧回去吧，明天又得上学又得上班的，不能耽误啊。你爸现在情况稳定了，有我跟丽娜在这盯着就行了啊。
2: 妈，我爸出院，我走了。
3: 行行，走吧。听我妈说了，每回不都说我们俩在这儿，你还不放心啊？
1: 快快快，回去吧。
2: 那您费心了。
1: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到那儿回去吧啊。行行行，哎，好嘞。
3: 你还骂我呢，还压着不让找呢，这都悲伤过度了，都倒下了。
1: 没说不让找，你找找找，
3: 就你说不让
1: 找就找合适的是吧？行行行了，我不管了，我不管了，我不管了，你找吧，愿意找找吧。你看这没怎么着就住院病倒了，你这刚送走一个，别又来一个。嘘。
3: 哎呀，急急忙忙洗粉没拿，一会儿门口小卖部去买一袋去。
1: 哎呦，家里都有，
3: 家里
1: 我们家
3: 往这儿拿。
1: 不是那超市给的，
3: 这可
1: 合适吗？那个，
3: 就这一袋够用。
1: 哎，行行行，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沈教授，您这预留针还挺好的。院子里的桂花开了，一会儿我帮您把窗户打开，香气就能飘进来。

0: 的姐妹们注意啦，单身的姐妹们注意啦。这个周末舞蹈练习结束以后呢，留下来，我这有福利赠送。
1: 哎呦，等一会儿。
0: 我手里呢有一位优质的老先生，今年70岁了，退休以前呢是大学教授。前一段时间呢老伴去世了，想找一位条件相当的女士。肥水不流外人田，姐妹们冲啊！
1: 干嘛啊？
2: 茶叶么着嘞？
0: 哎呦，知道了知道了。哎，你的茶叶能不能省？

0: 有文化的、退休工资高的老头有市场。嗯，你这种的不行。
1: 哎，报名报名，我报名，报名报名。
2: 大爷，
1: 报名报名。
0: 啊，明天来。
1: 姐，我也报名，我也报名。
0: 全都记住了。
3: 陈教授。嘿，打扰了，
2: 郭市长啊，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3: 没有，这是我的工作。
2: 这么晚了，护士长还没下班呢。
3: 替我同事加个小夜班，12点就结束了。
2: 12点才能下班呢，那这家里头可就没法照顾了。
3: 我儿子都快20了，
2: 那么大个孩子。
3: 对，他小学1年级就会煮面条啊、蒸包子什么的，一点都不用操心。
2: 小学1年级就自个儿做饭了，嗯，还是个孩子，家里没人照顾他呀。
3: 我离婚比较早，一直都一个人带孩子。哦，
2: 为母则刚啊。
3: 都像沈教授这样就好了。其实最难的时候就是家里孩子生个病，然后我上班呢，患者又投诉我，领导又觉得我工作没做好。我左右为难，
2: 哎，不容易，好在都过去了。
3: 挺好。哎呀，困难对我来说过不去，只不过时不时来敲门。但是我觉得，既然躲不过去，就迎难而上吧。小车不倒，慢慢跑。
2: 你真坚强。
3: 嗯，我一直觉得我很坚强。挺好的啊，高压130，低压90。
2: 好，谢谢谢谢。
3: 就手术了，晚上早点休息。哎呦，这字儿看着不吃力吗？这么小。
2: 这是我夫人的读书笔记，她喜欢小楷，她说秀丽。
3: 真好。都是有学问的人。
2: 他走了，今天是447天。
3: 对不起啊。
2: 没有没有，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想聊聊，家里的孩子们不愿意跟我提这事儿，生怕我难过我悲伤。其实他们根本不懂，悲伤有的时候就像流淌的水，堵是堵不住的，越堵越多。
3: 是。
2: 今年学院的中秋晚会，让我去读诗。我读写给亡妻的诗，还没读完，后边的人就冲上台来唱起来了。我知道他们这是哄我下台的，所以我的悲伤没人懂，写给亡妻的诗也没人愿意听。
3: 您能念给我听吗？

墓碑，我送你到很远的地方去，并且用之后的每一天等待相聚。我托付每一朵带泪的花爬满你的墓碑，托付悲泣的秋虫替我呼唤每一个哀伤的寒冬。墓碑上你的名字黑色，我的名字红色，但此后都会用哽咽与泪水与死神攀个交情。究竟问明白什么时候才可以领我见你，什么时候才能让地平线以下的颜色铺满墓碑上我的名字。

0: 么长时间，不是说想要手术吗？一点消息都没有。
1: 别着急，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嗯。
0: 沈丹。
1: 戴戴，爸爸还在做手术呢，啊。
2: 都多长时间了，怎么还不出来？
1: 别着急，是小手术。
3: 我能不着急吗？我问你，
2: 你们平时是不是给他吃的
3: 太油腻了？还有哥，那个手术通知书你仔细看了没有？术后怎么护理啊？
2: 你平时让我嫂子没事在家能不能学做点健康餐？
3: 老年人就应该吃清淡点。
1: 你嫂子已经很辛苦了，咱俩才是爸的亲儿女，论出力我应该排第一，你应该排第二。哎，行了行了，爸出来了，一会儿再给你打啊。
4: 爸，
0: 爸，
4: 怎么样？
5: 手术很成功。
4: 啊，谢谢啊。
3: 哎，你不能轻点他。
5: 起。哎呀，哎。
3: 爸。啊？
6: 嗯，渴。
0: 渴？哎呀，医生说要12点以后才让喝水呢。
3: 什么？到12点？对。
0: 哎，医生。
6: 术后第一晚呢，很重要啊。嗯，
3: 好。哎，医生。你有没有看伤口啊？伤口怎么样？愈合的好不好啊？给没给我们开消炎药啊？开的那是什么消炎药？
1: 我妹在国外呢，她着急。
0: 那行，谢谢
1: 啊，麻烦你了啊。
5: 是。
0: 哦。醒了。
5: 护士长。
0: 没事呀。
5: 伤口还有点疼吧。
0: 做完手术就是。
5: 啊，
0: 那个大夫开的止疼药吃了吗？
5: 我吃不吃止疼药。
0: 您真坚强。不过咱发明止疼药就是为了缓解疼痛的。其实止疼药吃上也没啥副作用，咱舒服一点不好吗？是吧？那个医生开的止疼药
4: 在那抽屉里
0: 啊，咱们这会儿把止疼药吃上啊，一次吃一片。嗯嗯，哎，慢点慢点。嗯，别忍着啊。嗯，我今天晚上值夜班，有什么事叫我啊。
4: 谢谢啊。
0: 多休息多睡啊。

0: 沈卓然。
1: 哎，是。
0: 今天四瓶水啊。
1: 哦。护士长没来啊？
0: 不要什么事都找护士长，每个人都找他，他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1: 啊，那是，是，护士长很忙的。
0: 有事儿找他就算了，没事儿也找他。我不是说你啊，沈教授。很多老干部喜欢找护士长聊天，他们住院无所事事，护士长可是忙得要命，真没眼力劲儿。
1: 对，是你说的对，没眼力劲儿他们。
0: 有事儿您叫我啊。
1: 哎，好。

0: 快点，迟到了。
1: 妈，你跟爷爷说要好好养病。
0: 好，知道知道。哎，你好好学习啊。
2: 哎呦，
3: 不是爸，您要不再喝点水？
2: 这肚子，哎呦。
4: 爸，哎，你怎么样了？你那肚子疼还是胀啊？哎，哥，你给爸揉一下。
5: 刚做完手术呢，那伤口在肚子上，我怎么揉？
6: 爸怎么了？
3: 爸便秘，上不来厕所，这肚子不舒服。
6: 医生说了，只能吃半流食，你给他吃什么了？
3: 昨天做的手术，我能给他吃什么呀？
6: 要不咱上这开塞露吧，憋着总不是个事儿。
3: 大夫给开了，
6: 你行吗？不行我来。
2: 别，我自个儿来吧，我自己来。
6: 爸，你让沈清给你弄吧，亲儿子。
3: 爸，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4: 哎，沈清，你干嘛呢？你把镜头给我转过来。
3: 我给爸上开塞露，你看什么？
4: 我有什么不能看的？我是他的亲女儿。哎，你们一整天就跟我说他好好好，我一连线他就病倒，这是好吗？我问你们，我平时给他寄的那些什么维生素？
3: 你再那么多话，我挂了啊！
2: 你就给他挂了。哎
4: 呀，我担心吧，他又不是你们一个人的爸。
2: 给他挂了。
3: 来吧啊。
6: 行吗，沈清？
3: 什么不行啊？爸，盖上，
6: 弄进去了吗？
3: 爸，怎么样？有感觉吗？
6: 没感觉啊，要不再上一针？
3: 再上一针啊？再上一针。
2: 是这样。
3: 怎么了？有感觉吗？
6: 有感觉了。
3: 赶紧，
6: 来，
3: 扶你上厕所。来，赶紧。
4: 爸怎么了？没事吧？
6: 哎呀！哎呀！爸，没事啊，拉出来就好，拉出来是好事。那个纸，
2: 纸，
6: 我去叫护士啊！
7: 护士，
4: 你们把镜头快给我转过来，人呢？哎呀，
3: 爸，这我们小时候没这样。没事啊，爸。
2: 该
4: 爸爸。
6: 怎么了？
3: 拉了。
8: 通便了，没事，别慌，你去拿一套干净的床单，还有再拿一个干净的病号服啊。
6: 好，来，我来。啊，
4: 爸，到底有没有事儿啊？
6: 来，把这个垫底下。没事啊，沈教授，没关系啊，这说明恢复得很好，很正常，做完手术经常会这样的。

0: 哎，该吃药了。哦，好，今天肠胃好多了吧？哎，好多了，好多了。给你们添麻烦了啊。没有，我们护士长总说，病人把最脆弱的一面展现给我们看，我们要常常去安慰，总是去帮助。是是是，白衣天使。谢谢谢谢，我来。哎，护士长今天没来上班啊？
1: 啊，没有，他儿子不舒服，再赶回去看看。
0: 他儿子怎么了？
1: 儿子生病好多年了，这年离不了人，护士长啊也挺不容易的，好多人给他介绍条件特别优秀的对象，他都没答应。哦。哎呦，疼死了，医生啊！
2: 怎么又吵起来了？
1: 不叫了。
0: 什么事儿这是？
1: 别提了，隔壁病房老太太胆管癌。 做了开腹手术，为了防止神经脉血栓，得下地活动。可他走两步就喊疼，他儿子就骂我们，说我们折磨他妈妈，恨不得要动手呢。这哪能是折磨呀？这明明就是为他好嘛。护士长跟他们解释好几次都说不通，这不又闹了？估计护士长还得再赶回来一趟。这大门天的，我先去看看啊。
3: 咱们都七老八十的人了，你能不能低调一点呢？谁七老八十？你才七老八十呢！我们革命先锋永远年轻，你知道吗？好好好，你得听，你得听。哎，都多少年了，你一直追赶潮流，到今天还是这样，什么时髦你追什么？好，不行吧？哎，老头子，给你点时髦，又不是扎北的相声样子。这，醒了，好帅！
4: 醒了，醒了，
3: 我给你摇起点来，
4: 摇起点啊！
3: 给我摇起来！哎呦，
4: 我说什么来着？啊？ 咱们这个年龄，说死就死，你得认清形势，不能坐以待毙。
3: 哎呦，
4: 你说你说的什么话呀？这是，
5: 我替你想好了。你必须啊，要寻找第二春，幸福啊是靠奋斗出来的。哎，
4: 你都多大年纪了啊？老不正经的，
3: 老沈啊，我给你带来点老白茶。
4: 哎呦，还是老丁了解我，谢谢。
3: 哎，好好好，哎，哦，好，哎。
5: 哟，有朋友来了。哎，护士长，哦，护士长好，你好，你好，你好，咱们量一下体温。
3: 哎，
5: 这个挺好的，伤口还疼不疼啊？
3: 哟，
5: 来，
3: 我来接，我来，
5: 我来吧，给您放着啊。
3: 我来，
5: 怎么样？伤口疼不疼啊？
3: 好多了，
5: 稍微有点凉啊。
3: 没事儿，嗯。
4: 好吗？哎，好，瞎点。老狗，你跟老丁瞎嘀咕什么呢？现在是。
3: 你慢走啊，护士长。
6: 好啊。
3: 哎，好，您慢点，您慢点。
4: 辛苦了啊！啊，
6: 谢谢，谢谢啊。
4: 哎，
3: 坐。
4: 哎，姓沈的，你看着我说实话，
3: 是不是有什么新情况？
4: 哎呦，我，哎，不要理他。 都这把年纪了，还能有什么心情况啊？哎，
3: 老丁，伤口都疼成这样了，笑得这么轻巧。哎呦，我，哎呦，我，哦，
4: 你能不能有点正形啊？还一肚子话话藏着。
3: 可不嘛。
4: 不要理他。哎，老沈呐，我现在去给你泡一杯茶，咱们降降火，好吧？
3: 哎，好。
4: 哎哎哎，
3: 你干什么？
4: 茶我没收了，老丁。
3: 叫什么火？老沈现在的状态，那就需要刮大风时大震点大火才行。
4: 开启人生新篇章，犹未为晚，但是那也要循序渐进，对吧？时间紧，任务重，必须快马加鞭。
3: 我们学院近百岁的老人有好几个，70岁现在正当年嘛。
4: 哟，那你70岁给我们来个药子翻身看看呢？
3: 为什么70岁一定要药子翻身呢？
4: 你不是说就是？
3: 哎哎哎，行行行，
4: 哎，你两个。
3: 你两个属那个停车场的杆子是吧？动不动就抬，动不动就抬，都抬到这医院来了。你说我这伤口都让你们给抬疼了都。哎呦，
4: 对不起，对不起。
0: 老沈，但是你现在必须表个态，这个茶叶你要还是不要？
1: 这茶叶老狗说他也喜欢，那就给他呗。
2: 今年过年不收礼，今年过年就抬杠。
1: 哎呀，
0: 老沈，我看你是老年痴呆了。行，我走了，再见。
3: 走好，不送了啊。
1: 老丁，你别生气，
3: 一路走好。
1: 哎，你赶紧送老丁。
3: 管他呢。
0: 老家伙，
2: 出口在那边。
3: 快！哎。
4: 我去一下。哎呀，你怎么现在才过来呀？
5: 不要叫我过来干嘛呀？我公公住院家里一堆事呢。
4: 我就为你公公的事情我才把你叫过来的呀。你看，你眼睛不要看着我嘛，把你的目光盯到群众眼。哎，群众
5: 看哪去啊？
4: 那个穿红衣服的，
5: 三个穿红衣服的，哪个？
4: 哦，就那个最边边的那个，小个子的。
5: 看到了，看到了。
4: 他呢？离婚已经十几年了，女儿在国外的，知道吧？我还有那个就挨着他的那个穿花衣服，老头子刚刚去世，哎，人突然一下子年轻了，
5: 那还想不开，还要找啊？
4: 刚需，为了给儿子结婚腾房嘞。哎，你看那个，看那个。他是一个退役的老模特啊，一直单身没有找。哎，最近不知怎么想的，突然要找一个老伴儿。哎，女朋友来好，还不用带孙子，
5: 气质蛮好。
4: 是的，是的，是的。
6: 哎，你们来了，好巧，
7: 你来，你来。哎，
8: 老师给你们辛苦了，你们过年姐来了。哎呀，
6: 好漂亮
9: 啊！姑娘，讲一下子，
6: 什么情况啊？我们都急死了，
9: 搞得我们心里不定啊，快说说吧。
10: 具体情况摆一摆，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段，多大面积？
11: 哎呦，怎么回事啊？你都单了十几年了，还挑三拣四的。
10: 哟，谁像你呀、啊？这老头刚死，就如狼似虎的。
9: 切呀呀呀呀呀呀！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呀哎呀呀呀！都是姐妹一起广场舞跳舞的好伙伴哈。这么多年了，不能因为老头子伤了和气，对不对啊？
6: 对对对对，是吧？
9: 好嘞。我给大家做个介绍啊，这位老先生呢，今年70岁了啊，退休以前呢，在师大教中文的，啊，现在呢是住在木樨园，紫金山脚下的，
6: 哎呦，
9: 这
6: 么好嘞，就是
9: 过万，工资过万，
10: 他的女儿在国外，
9: 儿子呢，哎，是高管啊，哎，那不是啃老族，
6: 抱歉，
10: 你好，你
9: 好。
6: 宝琴，
9: 哎，
6: 你说的是不是你亲家呀？
10: 哎，就是亲家，师大的教授，一儿一女。妮娜，是不是你老公公啊？

0: 老实，你说你老家伙。你怎么命这么好的？
1: 瞎说什么瞎扯呀！
0: 我是专门打听了，这个胡市长啊，就这几年儿子长大了，所以呢就动了找人的心思。但人家不是没要求啊，必须找一个有独居住房的人。
1: 那，
0: 你看看，人家刚动了找人的心思，哎，你就病倒在这儿了。你说这是什么呀？啊？这不就是为了等你吗？这就是你俩的缘分呐，老沈。
1: 哎呀，人家怎么能看上我呢？我一个病病歪歪的，两鬓斑白的，瞧不上这种人。
0: 其他都不说了，这个白头发好办，一梳黑，
1: 啊，
0: 梳子到时候一梳就黑了。
2: 护士长，
0: 这老沈同志啊，就拜托你了啊！
3: 啊，我们应该做的。
0: 哎呀，我告诉你，护士长，这老沈啊，性格就是有点磨叽，但他说了不少话。他告诉我呀，这里所有的医护工作者都太好了。然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都舍不得出院了。
3: 是吗？
0: 哎，小娜来了。
4: 孔伯伯，来看我公公啊！
0: 你看你公公这个身体，所以我啊就经常的要来给他送一些活力。嗯，
5: 拉郎配来了。
4: 哎呦，我妈就是瞎讲。
5: 怎么瞎讲？
0: 哎，有道理，你这个建议非常好。我就觉得你爸爸就应该是乐观的活着。人的生命长度那绝对是有限的，但宽度是没有限度的，你知道吧？你说呢？
4: 谢谢。
0: 等一下啊，给你接个电话。喂。
6: 哎呀，小宝贝儿啊，我马上就到，挂了，一会儿见啊。

0: 哎，葛伯伯，哎，你衣服蛮白的。
1: 意大利，小牛皮。今天是个好日子，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情
0: 不行，这种漂亮女孩子走不动路，见到我们这种正义化身，一转身就跑，跑得跟兔子似的，是玩意。
2: 行了妈，她是我公公好朋友啊，你要不愿意看，你少看两眼就行了。
0: 她刚才说那话我太不爱听了，什么叫她送活力啊？我们不关心你公公吗？不，你看着她找的，不就顶着一头红头发的吗？我跟你说，让她给你找，哎，她肯定给你找那种顶着彩色头发的这个婆婆，
2: 那也蛮好看。
0: 不是啊，丽娜，你听我讲啊，就这种事情的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啊。这件事儿
2: 知道了，
0: 你妈已经挑了，我一定找一个百里挑一的闷老狗狗老。
2: 行了行了，快走了，太闹了，
0: 这晃悠的，坏的什么玩意儿，这晃悠的。
3: 年轻人，去那边找我行。

0: 连艺连好，
1: 吓我一跳。
0: 哎，这藏头诗，哎，
2: 好浪漫啊。
0: 行，谁写的？是不是沈教授写的呀？我一猜就是。好把心事诉无凭，
2: 好肉麻呀。
0: 哎，你说沈教授各个方面都挺好的啊，病也不重，就是年纪大了点啊。
2: 哎呀，你能不能不说了，够烦，年轻的会写这些啊，
0: 受不了受不了。哎，这年纪越大糖分越高，你小心啊，得糖尿病。
2: 哎呀，你去别再吃糖。哎，失床觉吗？
0: 哎，去换过去。
3: 哥，爸今天怎么样了？
4: 你自己看
5: 呀，黑了。
4: 哎呦，
6: 这都黑了啊，
4: 基本还是的啊。
5: 行，
2: 妈，哎，这什么汤啊？
7: 排骨汤。
0: 哎哎，嗯，哎呀，哦，头发
2: 我刚给他染的，好看吧？
5: 开窍嘞！这卖相更好了，你公公这个样子，咱们应该再扩大一点规模，我再到那个丹凤公园好好的看一看。啊，除了我们舞蹈界，我觉得书画界。

0: 写文章，所以他来不了。
1: 对对对，
0: 就委托我，
1: 委托我们，委托我们，
0: 委托我们来把这个关啊。
2: 啊，你有这么多阿姨要来找对象？
0: 哎，其实有很多人不找了呀，都想开了，就出去旅游啊，去玩去了，哪像我们这些儿女心中的想不开的。哎，你弄个视频，拍个视频，拍个视频。来来来，哦，来这样，乐乐你看一看啊，就这些，这些全是外婆给你找的后奶奶的备选资料。外婆为了你爷爷的幸福，我在努力呀，我在积极的努力呀。
3: 你听我说，
4: 有你这样的吗？哎，大伙儿都来看看啊！
5: 我是啥？
4: 他就是个失礼，
5: 拿我们的老百姓就不当回事是吧？
4: 他白衣天使呢，我呸！
6: 你们怎么
4: 喊疼？你们都聋了吗？啊，有你们这样救人吗？哎，大家伙儿都来看看啊！啊，你们这是救人吗？你们这就害人！
5: 眼睛都长天上去了，看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就爱
4: 区别对待，你们这就是区别对待。
7: 吵什么吵啊？
8: 谁收拾货不疼啊？早下地怎么了？早下地是让你早康复，这个道理都不懂啊？区别对待，怎么没去啊？你们那屋去了三次，都被你们给赶出来了，是不是啊？还好意思，好意思让人家给你道歉？这是医院，不是随便撒野的地方。
9: 就得沈教授说，我们说他们听都不带听。
8: 在医院的护士站里头大吵又大闹，这本身就是一种特别恶劣的行为，个别病患的极端行为是需要教育和制止的，不能任由其胡乱作为。好，我相信你们能够妥善处理。我是肝胆病区的病人，我姓沈啊。好，我等你们调查。
2: 谢谢哈。
8: 真是受委屈了。
2: 也没什么，来，咱们量个体温。
8: 哎，那
2: 啊，你坐下吧。哎，其实就是那个病人术后愈合不太好，家属也是着急了，就把这个气撒到我身上了。
8: 哼，你的工作不包括接受他们撒这种气，不包括。
2: 习惯就好。
8: 你习惯，我可不习惯。
2: 我看看你的留置针。疼吗？
8: 有点儿。
2: 我一会儿得给您拔了，明儿还得再扎一下。
8: 嗯，小莲，小莲。
10: 哎呀，对不起，那个实在是太沉了，我一下子没拿住。那个爸，
8: 哎，
10: 我从家里给你拿了点东西。
8: 哎哎，好，
10: 我给你放柜子里啊。
8: 我们量体温呢。
10: 我走了，我走了。
8: 没事，你。
11: 哎呦，您这留置针，我明天再给您扎哈。
8: 哎
11: ，那个。
8: 体温掉下来了。
11: 那您找到再说吧。
10: 我哼哧哼哧拎着那些相亲的资料跑到医院去，就为了让你爸看看有没有合眼缘的。差点害了针眼，我当时尴尬，我连滚带爬的我就跑出来了。哎呀，难怪爸要染头发。
12: 我爷爷那是转角遇到爱了。
13: 别瞎说。哎，
10: 你说你爸也是，自己找了也不说一声，你说害得我们这么闷的天，我跟我妈跑到相亲角，多乐也跟着做资料。
8: 哎，
13: 我是乐意的，
14: 你就是闲的。一天到晚的保媒拉纤，整天盯着八卦，那护士对患者好一点不是很正常啊？
10: 正常，我跟你说都是这样的。哎呀，你看这样。喂，妈。
0: 林娜呀，那些资料你公公看了没有啊？有没有合适的呀？
10: 看什么看啊？都跟护士长牵手了都。
0: 啊，真的？
10: 哟，

0: 陈磊哥，你怎么样啊？
1: 好多了，
2: 气色也不错。
1: 这儿的医生护士啊，都特别专业。
0: 哈哈，对，可不是嘛。我们家里人跑出跑进的，做的都是点外围工作。我，哈哈哈哈，就是就是，您恢复这么快，真的多亏了人家细心照顾。你得啊，看你赶紧快点好起来。我跟丽娜那天我们去了相亲角了，那些老太太哟都特别喜欢您。那你公公看这些资料吧。拿给资料看呀。
3: 说
0: 啊，不是你拿资料让你公公看啊，他看看能有合适的。在哪儿呢那资料？
3: 就在那个柜子里。
0: 我拿给您看啊。哎呦喂，哎呦
3: 喂，血压都上来了，我再给你量一遍啊。
0: 您看看这些啊，您看看这多小女人呢，您看看这个，您看看这个。
1: 行了行了，丽娜妈妈收起来吧，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哎呦，你看看这个，这个啊，我们要选呢就选的有文化的，能吟诗作画的，这知音啊。啊，这知音啊，知音如手足，茫茫人生路。把这个诗到时候您自己看吧。啊，你看人家画的画呢，还有你看看这画的一笔一画的，哎呦，活灵活现的真好。哎呀，人家这个可是大画家，你知道吧，大画家。
1: 行了吧，哈，我没让你们给我去相亲呢。
0: 我每次送汤的时候，您没让我送啊，您不是全喝了吗？对对。哎，但是我跟您说啊，这事儿成了以后，您得赔我一双鞋啊。
1: 行了，我的事儿你不要再操心了啊，鞋的事儿让沈清给你买。
0: 不操心哪行，一家子都上阵了，关键您孙子哎呦拍视频了还。
3: 是吧，
1: 别再跟着搅和了行吧。你们听我说，找亦或不找都是我个人的事儿，我已经想好了，我自有安排。
3: 沈教授，您还是好好休息啊，有什么事儿按铃找我吧。
1: 哎，
0: 哎妈，哎妈，你干嘛去啊？妈，哎呦，你去哪儿？哎呀，你不要管我，我有事情。哎呀，你不要一来就搞事情啊。
3: 什么叫我搞事情啊？啊，你看刚才我一说，那护士长那听诊机啪掉地下了，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心虚。
0: 哎呦，人家有什么可心虚的？
3: 哎，他那么年轻，看上你公公，他图的是什么？
0: 哎呀，我哪知道他图什么？你40多岁，你点上一点都没有，我不跟你讲了。

0: 哎呀，就是不知道怎么着，今儿个啊，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舒服。要不然这个出院的事儿，咱们再往后拖拖。
1: 我看你爸是不想出院，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儿子作业写完了吗？
2: 早写完了，
1: 写完刷会儿题，别在这玩 iPad。
3: 让儿子放松放松呗。
2: 就是啊，
1: 你看你儿子什么时候紧张过？
3: 挺好，就是大将之风。
1: 哎，门门优秀是大将之风，门门不优秀是破罐子破摔之风。
2: 哎妈，你看我在医院官网找到的护士长照片，挺好看的呀，还获这么多奖呢。
1: 嗯，是挺好看的，就是有点苦相。
4: 你没别的好议论了，多乐，别跟你妈瞎起哄。
1: 你什么意思啊？
2: 爷爷，护士长好棒，我支持你，
5: 加油呀！
1: 别乱发，撤回来，撤回来。
5: 哎呀，发了。
1: 哎呀，撤回来，撤回来。哎呀，你这会儿。
0: 小莲啊。医院通知我过几天就让我出院了，你知道吧？
6: 啊，知道。
0: 啊，可是我还是觉得伤口有的时候会疼，而且血压也忽高忽低的。你说我要是回到家又得往这儿跑，多麻烦
6: 啊。嗯，血压忽高忽低是常有的事儿，主要在于休息。我看您儿子儿媳都挺孝顺的，相信回家也能养好。
0: 可是我还是觉得在医院方便，有什么事儿一叫你就能到，能不能再多住些日子？
6: 可是医院的病床有点紧张。
0: 哦，
6: 这时间也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举双手欢迎啊！我告诉你啊，明天以后的机会，表，捅破这个窗户纸。
1: 表白啊！啊，太快了吧，这个！
0: 哎呀，你瞧瞧你这个磨磨唧。
1: 他怎么表白呀？

0: 我觉得给他唱首歌。
1: 唱歌？
0: 嗯。
1: 唱歌我不行，朗诵是我的
0: 专长。哎，行行行，哎，老师，我求求你千万别朗诵。中秋晚会那天你忘了，你这一朗诵，我把自己朗诵到医院来了。
1: 啊，行行行，不提这个，那咱们就唱歌啊。诗言志，歌咏言，唱个唱什么歌呀？
0: 你要不就唱我表白那首歌，野花。反正我告诉你啊，我一唱完，那小田真立刻就同意了。
1: 这么神奇啊！
0: 啊，
1: 野花怎么唱的？哎，
0: 等会儿，我让你听一个啊。

0: 词儿写挺好的。哎，
1: 妈，其实我觉得连一连挺好的，和和气气的，还是护士长呢。
2: 你想想，铁打的医院，流水的病老头，是吧？你说比你公公级别高的，是吧？年轻的多得多，护士长，为什么到现在还单身呢？
1: 我听说之前他是为了照顾他儿子，可是他儿子身体不太好。
2: 他儿子，身体不好，比啃老还可怕呀，是不是？他这，去玩一会儿，去玩一会儿。我跟你讲，人家肯定是另有所图。
1: 妈，你又来了！哎，人间就没有真善美了啊！
2: 善美，善美，善美。
3: 那我走了。
2: 哎，我跟你讲啊，你公公出院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啊，咱们收拾收拾，速战速决，把一切可能性都切断。
4: 哦。哎，妈，我有个作业本落学校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你人怎么没落学校？我还赶回去做饭呢。哎呀，
4: 我人不是被你接走了吗？我坐地铁啊，我很快回来。
1: 路上慢一点啊，快点车。
5: 李姐，二床输完液了。
1: 好。
6: 李姐，当时家属的道歉信看了吧？那也算还我们一个公道了，开心。
1: 小林啊，那个周二我有点事儿，能不能跟你串个班？
6: 可以啊，
1: 谢谢啊。
6: 哎，周二沈教授出院，你不去打个招呼呀？
1: 不用了。

0: 爷爷，哎呦，您怎么过来了？主人看看你，爷爷，你是不是后天就出院了？
1: ，
0: 爷爷。您也得勇敢起来。爷爷，您不是告诉我说人类最伟大的品质是勇敢吗？您也得勇敢起来。这是我准备送给别人的，先支援您用一下。您拿着。送谁的？别问，问了我也不说。爷爷，奶奶给我托梦了，她跟我说，她赤手空拳来到这个世界上，走的时候带着很多很多的爱，她觉得很满意。她想跟您说一句谢谢，但是不好意思。因为咱中国人总说一家人不用跟一家人。

0: 客气。但还是得说呢，不然您怎么知道他给了您五星好评呢？
1: 真的？
0: 当然了。
1: 那你跟我说说，奶奶还说了什么了？
0: 奶奶还说让您晴天爱晴，雨天爱雨。爷爷，奶奶希望你幸福。
1: 这孙子挺会说的，你还。
2: 黎德制药呢有一款专利叫 NPI， 秦博士呢建议咱们引进。
3: 继续。
4: 这是一款啊针对肿瘤血管的破坏剂，对我们的 M701 M703 两款靶向药都有用，如果引进成功的话，将极大的加快我们研发的进程。
3: 那边快上班了，那我现在让小金发个邮件询个价。
2: 因为盯着这款专利公司呢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咱们必须抓紧时间，有任何的这个专业的问题咱们就请教秦博士，
4: 有什么问题就说
3: 啊。好，
4: 我先盯着我这实验去了。
2: 好，辛苦秦博士。
3: 辛苦。
2: 刚才科学家再没好意思说，我这个价格方面还得
5: 放心吧，我一定会让财务好好测算一下性价比的。
2: 幸亏我把你从四大挖过来了，不然我怎么办？
5: 别瞎表白了。
2: 行了，你回家吧，不早了。
5: 回什么回啊？我爸后天要出院，我手头好多工作得清一清啊。我去忙了。
2: 别太累啊。
5: 嗯，别早点回去。
2: 你晚上有局。
5: 注意身体。

0: 摇摇摆摆的花呀，他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他老去枯萎。
1: 下班了，护士长，我先走了。
2: 哎，好。

一莲，我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上天就安排我在这儿住院，为的是与你相遇，我不能辜负。我早就为你写了一首藏头诗。连年听雨屋檐下，一枝明朝杏花生。连君春夜孤鸿影，好把心事诉无凭。我现在把无凭改成了白头，好把心事诉白头。我想和你携手走一程。

0: 嗯，我在这个扶手啊，再打上轿腿，明天你爸爸回来就好用喽。
1: 沈清，沈清，
2: 你看，
1: 这，哎，你给我手机上定个闹。

0: 闹钟，医生说了，你爸有好几种药都得按时吃。
1: 那都定几点啊？
0: 有两个是要饭前的，两个是要饭后的。
2: 我也放这儿了。
3: 对对对。哎，
1: 这是我爸吗？
3: 花为谁开？为谁
0: 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周二才出院吗？
1: 就是啊，爸。
4: 病好了就出来呗，还管什么周一周二？那不是什么好地方，对吧？
0: 陈多乐，怎么回事啊？
5: 哎呀。
0: 哎，
4: 瞎比划什么呢？那行，我来说啊，
6: 亲家啊，自从静民走以后啊，我一直很沮丧。今天我迈出了第一步，向连护士长表明了我的心意。多乐说得好啊，多乐他告诉我，晴天爱晴，雨天爱雨。我过去什么样啊？我是晴天怕晒，雨天怕淋呢。我现在要改变我这种生活态度。我活明白了，我要是活好了，那就是对儿女的最大的支持。还有你，青年模啊，那鞋我记着呢啊，不用沈清买了，我现在会网上下单了，你等着收货吧。哦，对了，我还要郑重地跟大家说。在我住院的这段时间，你们大家忙前忙后的，操碎了心。你们很辛苦，费心了，感谢大家。
1: 爸，您
0: 爸，这

0: 哎，沈代啊，
1: 哎嫂子，我怎么听着这背景音乐变了呢？
0: 对，改听野花了。
2: 改成野花了，不听梁祝了。不错不错，
1: 爸昂扬了啊。我就说呀，这医院呢，它就是一所好学校，这人只要往病床上一躺，很多事儿他自然而然就想明白了。
0: 啊，是啊，还真是好学校啊。
1: 嫂子，我怎么感觉你话里有话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0: 没有，真没有。
2: 啊，没有，你把门关起来干嘛？
1: 你有话就直说。
0: 是你让我说的啊，我就觉得吧，爱情真的挺滋润人的。
2: 沈丹，要不你也赶紧找一个。
1: 刘丽娜，这女人上了岁数以后，是不是都以做媒为乐呀？
0: 嘿，沈丹，
1: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还忙着呢，挂了。
0: 是，沈庆。你妹妹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啊？啊，
3: 她又怎么了？
0: 我就说了一句，让她也找个伴儿，哎，她就跟我翻脸了，还问我女人上了年纪是不是都爱做媒啊？我谢谢你们全家啊，说我上年纪，我还不是给你们家干活干老的吗？
3: 她在感情上受过伤害，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当年啊，被那个渣男骗得团团转，咬碎了牙往肚里咽。
3: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别说了。
0: 我不说，你们家就没有人说。沈代一把年纪了，还飘落在海外，孤单寂寞冷，老了以后怎么办啊？还有啊，你爸跟护士长的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妹啊？
3: 你别管了，我找机会跟她说。
0: 哟，投诉我？
4: 哥，管管你老婆，能不能点边界意识啊？动不动就劝人结婚，他自己婚姻很成功吗？哎，你们俩吵架什么样子我还不知道吗？
0: 什么意思啊？我们夫妻俩吵架你妹怎么会知道啊？
3: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会知道的呀？
0: 不想过了是吧？都知会你妹了。
3: 你别瞎解读啊，这
0: 来来来来来，我们复复盘啊，咱们俩每次吵架都是为什么？
3: 这开什么玩笑啊，这老夫老妻还复盘，你这不是。哎，我怎么把这个事儿忘了？安瑞峰约我今天去公司开会呢，我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切，
0: 一个礼拜就休这一天，还休不安稳啊？
3: 我们现在是创业企业嘛，等上市就好了。
0: 上什么市啊？

0: 战场了是吧？
1: 走了走了。
0: 那你中午回来吃饭吗？
1: 我叫外卖，你不用管了。
0: 我菜都买好了。沈东乐，你干嘛去？
2: 我跟同学去图书馆，为学习，为了优秀。

0: 你这是精神恍惚的老人呢，还是觉得您最健康？我还在努力，还努力。
1: 你家药吃了吗？哟，没吃啊！不让人省心，
0: 家药得定时定点吃啊，要不然对身体是有损伤的。吃了，逗你的。但是啊，我觉得没有你。我是万万不行的。
1: 行了，不说了啊，我得去忙了，马上进楼了，信号也不好，咱们晚点再说啊。哎，
0: 好嘞，好嘞。哎，依莲，不要太辛苦哦，我随时随地等着你的电话啊。

0: 你好，莲护士长，正好沈教授喜欢吃田螺塞肉，我会做。真香！哎，一莲啊，我让孩子们以后就叫你莲姨吧。可以呀，我觉得挺好的。莲姨啊，会不会嫌老啊？是是是，
1: 不老，我觉得挺好的，就听沈教授的吧。
0: 你给那个孩子拿出，往好嘞，好嘞，我自己来。
2: 你别光吃这盖浇饭啊，这些菜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1: 来，
2: 尝尝莲姨的手艺。
1: 哎，
2: 吃香呀，一定要把中间这条黑线给它抽掉，虽然有点麻烦，但是难不倒我。你看，
1: 沈教授的手真巧啊。
2: 哎呦，我要吃这个田螺喽。
1: 哎，
2: 那没吃啊。哦，那行，站那儿坐。哎，吃吃。哎呦，我要吃这个田螺喽。把那你们吃啊，我回去我把衣服收了。
1: 哎，
2: 回去吃了。哎，行行，那我再给你加点菜。
1: 好，行行啊，够了够了，再给你拨。
2: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吃。哎，丽娜呀，
1: 啊，
2: 我最近呢老忘吃药。
1: 哦，
2: 这个高血压药不吃是很危险的呀，我就让莲姨来监督我，啊。 你跟沈清说一声，下周莲姨就搬过来了。来来来，这别忙活半天，你没吃着，哎，香味儿哦，嗯。
1: 沈清，哎，你后妈又来了。 哪儿来的后妈？你胡说什么呢？护士长，他又搬过来了，同居。天要下雨，爹要娶亲，这可不是简单的谈恋爱啊！沈清啊，你后妈比你也大不了几岁，你什么感受？
3: 八字没一撇呢，别胡说八道。
1: 高血压很危险的，所以我要请莲姨过来监督我。
3: 我不是人，我不能监督啊！我早都上好手机，闹钟一天提醒三次了。
4: 不是，这就同居了，这也太快了吧！
1: 沈大连谈恋爱都还不知道吗？这下好了，炸！
4: 千万别跟太太说啊，本来就够乱的了，她知道肯定得闹事儿。
1: 一直不说啊，瞒到地老天荒。现在呢，这款肺癌靶向新药
4: M701 已经进入了临床一期，贵公司的专利。 NPI 将极大地推进这个研发的进程。一旦 M701 成功上市的话，晚期肺癌的肿瘤缓解率将达到62.9%。
1: It's amazing.

0: What you have here is truly amazing.
1: 我妈妈得的就是原发性的肺癌，五年后转移到乳腺、胸腔、头部，最后无力回天。所以 M701 对于我来说意义是非比寻常的。
2: 作为商业谈判啊，我们不应该说自己的私事儿，但是为什么要说出来呢？就是因为我们想表达的是，这件事情跟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也是为了表达我们购买的诚意。
1: 我们也知道，任何一款专利的研发非常的不容易，投入的精力和成本没办法用金钱来衡量。但是，以我们公司现在的实力，我们能给出的最高的价格就是680万美金。
3: 先生，沈先生，如果能为中国医药行业贡献力量，我们将倍感荣幸。同时，我们也认可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与贵公司取得一个深切密切的合作。这个价格，我们接受。
1: 太好了，谢谢，
0: 感谢，
1: 谢，
0: 感谢。
4: 哎呀，我跟你讲，孟玉兰。这么多优秀的女同志，我是力荐你的，啊！哎呀，就在医院里热乎一下。你看这老爷子，这出院都大概有半个多月了吧，一点动静都没有。人家护士长年轻，那选择的余地可就大了，是吧？你呀，应该有信心，你不能老是这样，你有机会。
0: 不能行，走。哎呀，
5: 你怎么还拿那？哎
0: 呀，没问题。
5: 能行吗？
4: 能
5: 拿。
4: 不是，我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先挂了啊。
6: 哎呦，沈青回来了，嘿，回来的正好，来，哎，搬家，你赶紧的，
5: 哎，不用他了，
6: 这，沈，快，哎，来，别站愣着了，
5: 不好意思，
6: 往上搬啊，
5: 呀，啊，呀，哎呀，哟，怎么这么多东西啊？啊，这怎么回事？
1: 妈，您来了啊，
5: 不是。
1: 我介绍一下，这是连护士长，我爸的，
4: 见过
6: ，见过，
4: 就在医院见过。哎呦，又沈庆，哎呀，你穿着这些衣服，你不能搬。你说你穿着
7: 孩子裤搬着衣服，
4: 哎呀，我跟你讲啊，连护士长，我们沈庆啊，在外面事业有成，你看在家让搬让扛，不行啊，你给他弄这么多呀。哎呦，哎
6: 呀，我养儿千日，用儿一时，这又怎么了？哎呀，
4: 你亲儿子，你真是得省着点用来，他还得赚钱呢。哎
6: 呀，行了，我这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因为我刚出院，需要小莲来照顾，我们就搬过来了。哎，这个是丽娜的妈妈，我的亲家孙宝琴，
4: 孙宝琴，
8: 正式认识一下，
6: 对，
8: 连你们，哎呦呦呦呦，
4: 真好，哎呦，真是辛苦你了，连护士长，老干部病房搬到家里来了，今后我们有病都不用上医院了，就找你干了。
8: 行，不是，你有什么事尽管说。
4: 是这些事情，你们找我呀，我干这些事情，
8: 难道使不得？
4: 我跟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啊，
8: 您这么
4: 在我们厂没关系，在我们厂骨缝就啪就上肩了。
8: 我干呀！哎呀，不行不行，给我，
4: 你这小身子骨，我跟你说，打打针呐，发发药，这还行。这劳动人民的活我来，别抢。
6: 哎呦，你们两个就别争了，哎，你快去给他摁电梯去，摁电梯。哎，
8: 好。我那这那这
4: 我来我去我去摁电梯，你去摁去吧，快去吧，你别管了。
9: 回来了，这怎么了？不是去谈判吗？怎么累成这样了？
1: 还说呢，在楼下被爸抓壮丁了，帮着搬家呢。
9: 搬谁的家？
1: 你说搬谁的家？
9: 护士长啊，这就登堂入室了。
1: 对了，你妈也在楼下呢。啊！
6: 哎呦，我看看，
8: 没关系，
6: 我累着了。
9: 哎呀，妈哎，快放下来，
6: 给你们点水吧。
4: 哎呦，你妈我就是干活的命，你看看，
9: 没事没事，透汗。
6: 赶紧给她喝口水。哎呦，要不是你妈妈呀，哎，就这些堆一堆碗。

0: 玩意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搬上来呢。
1: 好嘞，
2: 别弄了，我来。
0: 哦，对了，丁达妈妈，这鞋我给你买着了，赶紧的给你妈。
3: 好，哎呀，
0: 我跟你说啊，网上寻了一天才找着的，适合你妈气质的。
1: 是吗？
0: 你赶紧试
1: 试。哎呦，谢谢啊，谢谢亲家公，谢谢。
0: 喜欢吧？
1: 啊，喜欢，喜欢，特别适合我。
0: 好，好，好，
1: 特别好，一看就特别适合我。行了，干活吧，来这是干嘛的？就是干活的，别愣着了。
4: 你先来，
1: 我放过去。行行，我想就搁这吧。先护士长，你这个衣服是不是要放到那个房间里去的？你不管了，我来了。没事，没关系，不沉的。
4: 这是桂花是吧？
5: 啊，是是是。

0: 丽娜呀，我觉得把这个花架子给搬到沈丹那个房间里去吧。
1: 那边不是挺好的吗？妈，你别瞎指挥。
0: 人家后边长这么多东西，你得给人家挪地方。
1: 好的好的，哎，
0: 那咱俩一块儿，
1: 我一个人就行。
0: 哎呀，要不，哎，我
2: 一会儿我来吧。
0: 啊，不用，你不用管。哎，慢一点啊，慢一点，别碰到，慢一点。
1: 是。
0: 哎，你还关门啊？我说什么来着？啊？你说我说什么来着？
1: 你说什么了？
0: 这男人从小到老，他离不开女人。你看你公公啊，你公公多神速，嗖，宇宙飞船进屋了。
1: 拿你们好处想，爸有人照顾了，而且是专业人士。
0: 反正是木已成舟了，那也就只能是这样了，对吧？哎，不过呢，你公公找个小的，哎，倒也不错，你就省得你伺候了。但是啊，你公公的工资卡，还有这房产证，一定看住了，那些都是给多乐留着的，你这个钱你不能放松啊。
1: 公公的工资卡我怎么看啊？
0: 哎呦，你这孩子真没用啊！你看，你这你就得硬气，你知道吗？你不说别的，你说多乐，多机灵啊，这个运动细胞啊多发达，那是谁呀？那是咱们家的遗传基因，咱们老沈家啊，我全部都是云母嘎的脑袋啊，所以你得硬起来，要不然你挺直了，对吧？你看看现在，外人已经进屋了。
3: 嘘，妈，唱戏呢，轻点儿。
0: 外人已经进屋了，你得提高警
1: 觉。知道了，
0: 这别说了，快出去吧。
4: 哎呦，
0: 护士长啊，这衣服真是够多的，全。想要给搬到屋里去是吧？
1: 对，把鞋放进去了。
0: 我去，
1: 妈，这鞋放里头。
0: 哇，这鞋真漂亮哎！我觉得你应该买这么一双。
1: 也挺好看的，我穿不了这种带钻的。
0: 那护士长都能穿，你怎么就不能穿呢？对吧？这女人该闪亮的时候就得闪亮。护士长，您说我说的对吧？
5: 是。
6: 您放那儿吧，一会儿我自己整理。
0: 行了，别愣着，赶紧干活。你不用管我，这挺好的，走。哎，就没事。哟，四件套，哟，挺雅致的，挺好。铺哪儿啊？
6: 我自己来吧，你们先忙着啊。
1: 那总得先洗洗吧。
0: 哎，对，你洗洗。
6: 我都洗过了的。
1: 行，换了，都换了。
0: 哎呀，护士长，说话我真挺佩服。
6: 已经不认床了，那休息室能眯一会儿就眯一会儿。
1: 我婆婆生前最喜欢这个粗布的床单了，

0: 啊，我得帮他留个好。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啊，不客气，
1: 谢谢啊。
0: 去哪儿？
2: 搬家啊。
0: 别去了，我妈全都搬上来了。
2: 啊，不是，妈那么大年纪了，再累个好歹啊。
0: 哎呀，我们老刘家一脉相承，致力于努力服务你们老沈家，可这护士长也连累我妈爬高上帝的。
3: 我跟爸说，使唤我就算了，这么使唤妈不合适。
0: 别去了。去了生气、啊、
3: 怎么了？
0: 领导班子大更迭，大换血呢，这不床单都揭下来了。晴天爱情这也太快了吧。
3: 这也太过分了吧。
0: 我妈说的对，男人啊一旦想开了拔起腿就跑。这可是妈当年最喜欢的老粗布了，我给拿回来留个念想。

0: 别看书了，刷牙去。哎，老公，你这会儿洗它干嘛？你放着我来啊。
1: 顺手就洗了。
0: 哎呀，这会儿又没阳光了。多乐，你干嘛去啊？
2: 我教你语文题。
0: 不许去。今天晚上不许去，爷爷睡了。

0: 个颜色？
1: 用绿的，绿的清新健康。
0: 要不这三个用橙色明显一点，是不是？
1: 哦，那都听你的，听你的。
2: 爸。
1: 啊。
2: 哎，莲姨，我床单洗好了，哦，我放沈大夫啊。
3: 啊，好，辛苦了啊，谢谢。
1: 嗯。
0: 是吧？
1: 要不然你把那个藏红花，还有那个枸杞写上。
0: 藏字怎
3: 么写？我一下提笔忘字了。
1: 这老玩手机玩的。来，拿张纸来，我告诉你怎么写。来，
0: 好，
1: 草字头。
0: 草字头。
1: 这个笔划要写对了，你就容易把字记住喽。对不对？
0: 还是您写的好看
1: 哟，丽娜。
2: 爸，你们在写什么呢？
1: 爸，我那个莲姨给我弄一个这个吃药的打卡的表，她说这样的容易记得住。吃什么不会忘这个。
2: 真专业，
1: 一目了然。来来，
0: 这样就行
1: 啊。
0: 咱们再换一个颜色。
1: 你换什么颜色？
0: 来看看。
1: 那这个黄的。这个，你看哪个好？好。
4: 我大外孙给我发言，他啥呀？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建造这城，你们走多远到多远。
1: 你说这两个人的岁数加起来都到清朝了，还来这一套。

0: 我跟你讲，你发的都要点赞嘛。这条不能点赞，这条不能点赞。哎呀，行，我删了，我删了，我删了，我删了，我重新发。
1: 又不能点了。
0: 哎，我跟你讲，我这条删了，重新发，你不要点赞了。
1: 不点，不点，不点。
0: 喂，太太，你好呀！啊，阿姨，您现在说话方便吗？我有个事儿想问您。哎，方便方便。哦，你说你说。我爸是不是谈恋爱了？你爸爸谈恋爱啊？哇，那个，太太，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事啊？啊？哦，要，哎呀呀，该死该死该死！我发朋友圈你看见了吧？哎呦，我把这事情搞忘了。
2: 阿姨，到底怎么回事儿？太太呀。
0: 我要是跟你讲的话，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是我跟你说的，好吧？你看沈清也不愿意跟你说，是不是呢？你爸爸呢？你爸爸不仅仅是谈恋爱，现在护士长都搬进来了，而且把你妈妈的床单换掉，都换成自己的床单了。
2: 你说什么？

0: 你是不是欺负我人在美国呢？
1: 快听听，你能不能小声点啊？你能不能冷静冷静？你让爸爸慢慢给你说。爸爸的心路历程已经很久了，我就是觉得怕打电话说不清楚，我一直在给你写信息呢，知道了吗？我这不刚刚写了一半。
2: 爸，你现在这就是刻意隐瞒。
0: 你还当不当我是你亲女儿？你是不是欺负我人在美国呢？
3: 沈太怎么知道的？你告诉她的。
4: 我没说过呀，她哪知道的呀？这要爆炸了，真是。
5: 沈清，你过来。
4: 那去吧。
3: 我不想见那护士长。
4: 哎呀，去吧，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爸都求助了，快去。
6: 啊，你听我说，哎，你赶紧的把我这电话给我调到一个，就是沈代来电话发微信我都不知道听不见的这么一个程度。
4: 静音呗。
3: 不行，我直接给您调夜间模式吧。
6: 我不知道，您就反正让我听不见他来电话就行。听不见了是吧？
3: 听见了。别接，你接了更麻烦。
7: 来。
8: 哎，哎呀，水果，
4: 这点水果，这苹果可新鲜了。来来
6: 来来来，坐着吃水果。
8: 你多吃点水果，
4: 可新鲜了。
2: 我们才走几天，什么但愿人长久？

0: 这是女儿有意见了，要不然我先回去吧。
1: 这是我的问题，我没把话给她说清楚。
2: 爷爷，爷爷，
1: 是我。哎，
2: 姑姑让你接电话，还打我这儿来了。
1: 哎，你听我说，你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你回国再说行不行？
3: 我算是看透了，我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2: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4: 没事没事。
2: 啊？姑姑退群了。
3: 哎，得了，你先回去吧，这儿没你事儿。
2: 我，
1: 你，哎，你们说他像什么话？你说这个啊？
3: 是爸，您先别着急啊，回头我们跟沈太聊聊。
4: 对，我跟他
3: 是吧，沈清？
4: 我跟他聊。
1: 啊，你们俩好好跟他聊聊。啊，
4: 哎呀，我们先回去吧。
3: 好。
4: 啊，我们先回去。不好意思啊。

0: 觉得吧，我还是走吧。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是我的问题，我就没有给这孩子呀把这个事儿说清楚。这孩子打小就出国，我又惯着他，脾气又大。但是你想，这个孩子他总是希望他爸爸能过好吧，对不对？咱俩要把日子过好了，他最不也就接受了吗？啊，让你受委屈了，我觉得我有点对不住你。
0: 哎呀，其实我委不委屈没关系，但是孩子的意见很重要。
1: 我一定解决好。

0: 你这捣腾什么呢？
1: 啊，你现在走不了了，我要把你的鞋给藏起来。
2: 妈，
3: 哎呀妈，女儿回来了！
2: 你是唯恐天下不乱啊？你就是看我过得太舒服了吧？
3: 不是你跟不着往外拐啊！我是你妈，护士长是你妈，
2: 你是我妈，你也不能胡作非为。
3: 我怎么胡作非为了啊？
2: 你把老沈家搅得鸡犬不宁，我在中间我很难过。
4: 这不又吵架了？
3: 妈的！你这孩子你不想一想呀，啊，现在能够治护士长的只有沈代，我不讲你们沈家人都不讲，闷葫芦摇哎，我是为你好的嘞，
2: 不要你为我好，
3: 不用我得管你呀，啊，你用脑子好好的琢磨琢磨呀，人家护士长比你公公小20多岁，哎，说搬来搬来了，还洗好床单搬来了，他肯定要图什么呀，这里面有诈呀，所以沈代必须出马把这个阴谋扼杀在摇篮里。
2: 妈，不，你不要把人想那么坏啊，再说沈代出马有毛线用啊，他离得这么远，一吵架他直接退群了
3: 啊，真的呀？
2: 你要干嘛？
3: 不是，我是想沈代啊，他必须得出马，沈代这个出马的话你们这……
2: 妈，我真想在你嘴上装个拉链给你拉上。
3: 干什么啊？
2: 妈，我现在跟你讲，现在局势很复杂哎，你一闹，沈军就把所有的事情都算到我头上了。你要是真想让我们俩离婚啊，你就尽情搅和。
3: 没有，
2: 哎，行了，屁股抬一抬，坐到包上来。
3: 哎呀，
2: 走了，爸，我走了。
4: 哎，不，先吃饭再走。
2: 气都气饱了。

0: 散个法力。你女儿哎，气死我了呀！莲姨，快请进。哎，我做了点酒酿圆子，想请你们尝尝。
1: 哎呀，好香！谢谢。
0: 尝尝。哎，对了，周末的时候，我和你爸想请你们过去吃点东西。把你爸妈也一起叫着吧，好不？
1: 谢谢莲姨。不过周末我爸妈要去农家乐，不见得有时间，我们肯定来。哦，
0: 好，那好啊。哎，行，那我就不打扰了。好，
2: 谢谢啊，
1: 谢谢。谢谢您。
0: 那我就不打扰了。
1: 这，你说要叫我妈吗？我就怕她。
2: 我们跟她还不太熟呢，你妈来了，万一乱说话，大家都不高兴。
1: 沈宁，你什么意思啊？我妈来了，大家不高兴；莲姨来，大家就高兴啊？
2: 好，我乱说话了，我乱说话了啊！
3: 老狗啊，这个周末就别安排事儿了啊。带着你那小田震到我们家来，尝尝一莲的手艺。那你真是吃了上顿你就想下顿。来吧，保你满意。
1: 妈，现在就是这个莲姨的事儿，弄得沈家上下暗潮涌动的，都是你搞的。所以这个家宴啊不简单啊，我跟你说，你跟爸千万别来趟这浑水。我已经跟他说了，周末你们要去农家乐的，这不正好省了你见面礼吗？
4: 哎，不给您笑了吧。
1: 哎，不说了啊，就这事儿。
4: 哎，不赖我吧？
1: 你又知道了，你别动啊，我来扫。哎，那九娘元宵少吃一点啊，糯米的咱不消化。
5: 你上厕所呢，能不能尊重一下隐私？
1: 隐什么私？一拿手机就有隐私。痔疮开刀的时候我伺候你，怎么就没有隐私啊？
5: 烦不烦？变得跟你妈似的。
1: 我妈只能我批评，其他人不许说。是她生我养我，贴着嫁妆把我送到你们沈家来干活，你口诛笔伐，你有没有良心？
5: 我开个玩笑，你别动不动就急呀、啊。弄身上啊！
1: 现在莲姨来了，她不急、啊，以后你们姓沈的都由她喂。
5: 把门给我关上啊！
1: 好，给你点隐私。你爸在拉屎。
5: 你不拿喇叭喊一嗓子？
1: 你笑什么笑？拉屎有什么好笑？
0: 放着好吃，要不要看？
3: 连一连同志要表扬，
1: 谢谢。
2: 瑞芳，那套财务预警系统的报告你看了吗？越是咱们顺利的时候，越要知道怎么踩刹车啊。好，那你看完大脸棚啊。
6: 晚上6点准时开席，作为长子，希望你能支持爸爸，劝劝带带，

0: 哎，戴戴，太好了，你终于接电话了。
1: 有事说事儿。嗯，
0: 戴戴，是这样，你不是退群了吗？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
1: 这个周末呢，爸和那个护士长请我们吃饭。既然木已成舟，你就别跟爸赌气了。
0: 怎么说呀？

0: 那也是爸啊，你到时候打个视频，别让他下不来台呀。
1: 我跟你说啊，你别在这儿对我亲情绑架。哎，那也是我家，我问问你，家里边来新人了，咱就不说你们征求我的同意了，这最起码的知情权你们得给我吧。
0: 这事儿怪我，是我跟你嫂子说的，我不想告诉你，就怕你乱用知情权。
2: 哼，但不管怎么样，
0: 自从那护士长来了之后，爸心情好多了。
2: 他之前什么样你也不是不知道，他太孤单了。
1: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你跟爸好好聊聊啊。
1: 我再也不跟他说话了。
0: 你亲爹都不要了？
1: 我命由我不由爹，再见。
0: 嘿，
3: 没想到你还会做蛋饺啊。
4: 哎呀，我妈教的，以前过年总做，小炉子一只，热气腾腾的，一家人围着，团团圆圆，可好了。
3: 这一转眼孩子们都大了，哎呀，这一年一年慢慢的年味越来越淡了。清明也走了，
4: 以后我就替景明来守护你。
3: 一莲，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做好孩子们的工作，让他们能够尽早的接受我们这种关系。还有你的孩子，你也把他叫过来吧，总归是一家人嘛，迟早是要见面的呀。
4: 不急。慢慢来，等你的家人先接纳我了再说，好不？
3: 哎，真抱歉让你受委屈了。
4: 哎呀，曲意迎合才叫委屈，我心甘情愿，所以不委屈。行了，赶紧打鸡蛋吧。哎，
3: 蛋饺的清香味儿出来了。
4: 哟，真的吗？
3: 啊，真的。爸。
0: 我们来了啊！
5: 哎呦，过来了，哎、
6: 来了来了来了，闻着味儿了吗？
7: 爷爷，哎，呦，护士姐做蛋饺呢。
8: 爷爷，没礼貌。
0: 没大没小。哎，
9: 我来干点什么吧。
8: 爷爷，不用，你赶紧去忙吧。
5: 对对，你们坐。
8: 你去把那几个菜给端进去。
5: 好嘞好嘞。
9: 我来。
5: 你歇着，你们都歇着啊，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9: 那样都没见有人给我端点什么。新官上任，
5: 这个、
9: 不要了。
0: 说什么？
5: 好。
9: 儿子说的没错。
10: 教授。
5: 还有谁？
11: 这是专门给康复病人吃的，
5: 是吧？你想得周到，想得周到，我就放我这儿了，别人不许吃。
11: 哎呦，来来来来来，你看，表扬信都写上了啊！连护士长功不可没呀。
5: 那是那是。
10: 沈教授现在气色特别好。
11: 嗯，哎，沈晴。你瞧瞧你爸，满面红光的，是什么让这个七旬老人宛如新生呢？
12: 爱情的力量，
11: 爱情的力量。
5: 这老狗，哎，就你这狗白白，什么好话到他嘴里啊，味儿都变了。
10: 他是什么人，您还不知道？
5: 那我太了解了。忙活完了，
10: 啊、好了，
5: 来来，都落座吧，落座，落座，
10: 赶紧坐吧。
5: 来来，
11: 不坐了，
10: 你坐
11: 这儿，上桌，上这儿。
3: 老狗致辞，你致辞。
13: 哎呀，你看看这一大家子热热闹闹，感动啊！
11: 你太有福气了呀！
10: 你是羡慕吧？啊、沾沾福气，沾沾您的福气。
5: 来，哎，有福气，有福气啊！哎，遇上了这个一莲。来来来，今天一大桌子菜全是他一个人操办的，
0: 尝尝尝尝。
13: 来来来，
10: 教授寿比南山。
5: 哎呦，又起来，坐下，坐下，来来。
0: 带带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我好

0: 接你啊！对呀，这是我的家，我不能回来吗？穆师娘，我妈妈了。戴戴累了吧？常胡跋涉了，来来来，坐坐坐。那家把椅子吧，放在哪儿了？我去拿餐具。来，你坐这儿啊。快，坐你胳膊旁边。来来来来，来坐下。那个，沈大夫。
1: 总听你爸说起来，总念叨着呢，这回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我是沈白，嗯，你是谁呀？戴戴，
2: 能不能有点礼貌？这是连护士长，我不跟你说过吗？
1: 哦，对对对，连护士长，那个连护士长您好，那您现在在我们家？
3: 戴戴，是礼了哈。
1: 戴戴，是礼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
3: 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了哈。戴戴，师弟
0: 沈教授啊，您这次身体恢复的这么快，真是太好了，祝贺您！我跟老狗敬一杯，然后我们就先回了。我们俩是外人，你们一家人好好聚，好二位坐下，别走，这儿没外人。
1: 吃饭吧，吃饭吧，吃吧！哎，大大，蛋饺，你最爱吃的蛋饺。
2: 你们知道我最爱吃蛋饺，那你记不记得蛋饺我只吃马佐的？还有啊，我问你们，这人活着为了什么？就为了吃饭，就为了吃药，还那样表吃，还贴墙上吃？
1: 过分了啊！有家教没有啊？念书念哪儿去了？
3: 没成后妈呢，我就已经没了家了。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个家我就回错了，我就不应该回来，是吧？我走。
4: 带带带带带带带，
3: 这个叛徒，
4: 怎么跟你老说话呢你？
3: 你们一家人都是叛徒，见利忘义，忘恩负义，永远别是娘。
4: 要走你就走。
3: 从哪儿来的滚哪儿去！这美国人舔狗去，走！
5: 沈清，还嫌不够乱？
3: 沈丹，你得快去！
4: 走啊！
3: 哎呀，别说这，我就走！谁放了谁？别这样，别说别拉我！
4: 哎呀，
3: 你给我们一个面子啊！
5: 对，因为庆福了你，
3: 怎么跟爸说话？怎么跟你说话呢？
5: 你说气，你
3: 长途跋涉，
5: 没事，你看好爸就行了。
3: 快去！
4: 没有，大事，好好说，好好说啊！
3: 冷静，
4: 冷静，
3: 好好说，我都能解决。
4: 冷静，让狗伯伯批评他啊！来，快坐。

0: 哎，爸，别光喝酒，吃菜。沈代，今天这个茼蒿特别新鲜，特别嫩，你在国外吃不着的啊。哎，
1: 对对对对，我们江南啊，就这些蔬菜特别水灵。嗯，这茼蒿啊，代代小时候就喜欢吃这茼蒿啊。嗯。哎，鬼爷呀。
0: 茼蒿人是外来户，人产地是地中海，咱中国以前没这玩意儿，而且姑姑喜欢吃的是芦蒿。什么芦蒿、茼蒿呢？都是蒿，都一家人，一家人嘛。
2: 对，就这种一个蒿字，
3: 两个蒿都是一样的。
0: 对，哎，
4: 许家的鸭子，早知道你回来，就让你嫂子去买鸭饲件了。
3: 我要早让你们知道我回来，我还回得来吗？这是你家，谁不让你回来啊？不是我家吗？那家里来新人了，这事儿你们谁告诉我？你们谁提前通知我一句了？你们全是能瞒一天就一天，你还有完没完的？你到底想说什么呀？你这。
5: 我想说，你想让这个外人代替我妈的位置，我不同意。爸爸，老实，老实，老实。这样，我说两句吧，行吗？代代，其实我呢，从来就没想代替你妈的位置。 而且。 你爸爸对他的感情，我们都知道，不光我知道，整个小区、整个学校都知道。而且我不仅仅知道，我还特别特别的钦佩。我来呢，没别的目的，我就是想来照顾照顾你爸爸。我就想让他。
3: 让他不再孤单了，不再悲伤了，不再长夜难眠，三餐无绪了。你刚才叫脸护士长，非常对。你叫我厨师也对，叫我保姆都行，因为我就一个目的，我就是来照顾你爸的。
1: 而且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想让你爸爸晚年幸福点儿。哼，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沈代，能不能有点情商啊？
5: 哎，老师，来，拜拜。这太多，这哪吃得完啊？哎呀，慢慢吃。这粉色的是降压药啊，千万千万记着吃，饭后吃啊。嗯，这水有点烫，吃完饭呢正好差不多了就。哎，啊，吃完药记得那儿有打卡的地方。 别忘了啊！
1: 放心吧，连护士长。
5: 小点声，戴戴还倒时差睡觉呢。
1: 这小子真是。

0: 燕姐，三床血压降下来了，可以手术。
1: 真的？太好了。
0: 哦，对了，刚您儿子打电话到科室来了，说一直打你手机不接。哦，
1: 可能静音了，没听见。
0: 是不是怕妨碍沈教授休息呀？
1: 赶紧去忙你的去。饿了想着喝点粥啊。用那个小砂锅热一热，就在那个，对对对，中间那个柜子上。

0: 妈，早。
1: 哎呦，不早了，闺女，都十点了，快吃早点去吧，莲姨给你做好了。
0: 是给您做的还是给我做的？
1: 闺女，爸爸都已经偃旗息鼓了，你也见好就收吧。啊，
0: 好，我是没见着。回忆我倒是见着了不少。这个紫砂杯是妈妈用过的吧？这个椅子垫是妈妈亲手缝的，当时那个针还是我穿的。
1: 谈谈，太太呀，妈妈走了，爸爸也很心疼啊。我没忘他，我在想着他呢，行不行啊？
0: 不行，爸，你也太快了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诗会的时候，您念得我泪流满面的，这怎么住个院还换新人了呢？还把他带到家里住，还跟我哥一起瞒着我。我是您的亲女儿。
1: 你哥不都跟你解释了吗？瞒着你就是怕你像现在这个样子呀。
0: 我现在什么样了？啊？我现在怎么样了？
2: 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哪天我没惦记你？我每天我都惦记着你，吃没吃好，喝没喝好，睡没睡好，按没按时吃药。
0: 您那好，都有人帮您吃药打卡了，你也没告诉我一声啊。我看您是药一颗都没少吃，您这个亲女儿要忘了吧？
1: 我怎么可能忘了我的亲闺女呢？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你妈走了，我整天躺着，我早点死，我跟你妈早点见面去，行不行啊？我的苦，谁能知道？儿子是在边上住着的，可你哥最近工作特别的忙啊。我的亲闺女远在千里之外，对不对？那你说，你要爸爸怎么样？
0: 让他走。
1: 不可能。莲姨是爸爸再三请求下。

0: 我才搬到家里来照顾我的，我不能做那样的人。我也说不出口。莲姨对我很好，我们两个合得来，罢了。我不想慢慢劳役，只能争个朝夕。我希望你理解爸爸。
1: 我可以理解爸爸，那谁理解妈妈？ 您有再婚的自由，我也有回这个家的自由。从此以后，我们求同存异，井水不犯河水。

0: 密码锁，沈代同款，能入得了他的法眼，这锁肯定万里挑一，咱们家也换一个啊。
1: 好啊，省得总忘带钥匙。
0: 就是啊，每回都上你爸那儿去拿，太麻烦了。你一会儿给安上啊。
1: 不包安装啊？
0: 安装费300块，抢钱呐。
1: 那人家也是付出劳动的。
0: 那我们家又不是没有劳动力，干嘛要让外人赚这个钱啊？说明书我刚看了，很简单。哎呀，沈总，你不要总是盘在这个电脑跟前，你能不能动一动，挪挪你尊贵的屁股，为家庭建设做点贡献？
1: 行行行，装装装。我为家里做贡献。
2: 你辛苦了。
1: 哎，那你说戴的那锁谁给装的？
0: 他肯定是花300块钱找人装的。你看，工具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吗？总得把那个旧的先拆了吧。
1: 你看看说明书吧。嗯，
0: 看看。
1: 这挺复杂的呀。
0: 啊？不复杂呀，你看，这不是一步一步，很简单。
1: 一步，他先拆这个旧锁，谁回来了？
0: 谁呀？
1: 郭二娘。
0: 他回来他的，我们按我们的锁。14。
1: 你呢？我觉得这锁不能着急装啊。
0: 为什么？
1: 你想啊，现在家里楚河汉界的啊，你这时候装锁不相当于站队了吗？
0: 是啊，还是你想的深。哎，你说沈代这么做什么时候能把你气走啊？
1: 我觉得悬，你看家里暗流涌动的，他自清流潺潺，没准啊是他把代代给熬走了。
0: 也是，沈代张牙舞爪的，其实就是个纸老虎。
3: 妈，
4: 我回来了。
3: 哦，我今天买的是薰衣草的香薰蜡烛，相信我的品味，你一定会喜欢这个味道的。哦，对了，妈妈，我今天还给您买了绿柳居的马蹄糕。佳佳，你的最爱。其实以前每次路过那儿的时候，我都想给您买。哎呦，但是我一看排这么长的队吧，我就想，算了吧。下次再买。现在马蹄糕买回来了，您却吃不到了。

0: 你又来了，这么多年都我一个人，你还不放弃呢？
1: 那是过去呀，现在有我了。

0: 嗯，水果香香的味儿。今天是戴戴妈妈忌日吗？
1: 不是啊。阿海肯定是戴戴想妈妈了。你看，还买了她妈妈喜欢吃的东西，点了蜡。
2: 哎呦，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0: 哼。怎么了？啊？着凉了？
1: 不是。
0: 那你怎么了？你上。嘿。
1: 哎，没事，我就是对这个气味比较敏感。
0: 哦。哎，吓我一跳，我以为你感冒了，刚才给吹着了呢。那好办。嗯。喝。这么严重，
1: 你这是不是忘吃了？
0: 嗯，药啊！哎呦，我都放盒里了，光急着去接你，忘吃了。
1: 该打吧？
0: 该打。啊！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睡不着，想不通。又为什么事儿啊？我在想啊，这有的人，在别人家卧他人之榻，安之若素；这有的人呢，在自己家。
1: 自己从小长大的家，连点一根蜡烛的自由都没有。哎，我就想问一问，这亲情何在，天理何在？我不是故意的，吹灭那根蜡烛。你连依他一直在咳嗽呢，他对这个味道过敏。哎，
0: 我对那个消毒水的味儿我还过敏呢。我说什么了吗？他每天把家里弄得像个医院似的。
2: 这是我的家，还是他的单位啊？
0: 别较劲了啊！爸爸，我没有较劲。妈妈没过完三期我就回去了，我只是想好好祭奠她。
2: 可你妈已经走了。
0: 但是我觉得她没走。妈妈为我们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
2: 我希望你们不要这么快忘了他。我跟你妈生活40多年，我没有忘记她。哦，我知道，我跟莲姨现在的状况，你过不去。那你告诉爸爸，我应该怎么样生活才是你满意的？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早上好，我先吃降压药啊。哎，
1: 等一会儿，那个水有点凉，我特意把水给你烧热了。哦，来兑点热。嗯，你怎么又把蜡烛给吹灭了？我都跟你说我没事儿。
0: 我没吹啊，昨天晚上就灭了。啊，
1: 我今天早上给点上呀。
0: 你又给点上了？嗨，行了，那可能是自个儿灭了，没事。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吧？一早上又起来张罗着做早餐。
1: 没事，
0: 你听我的。啊，今儿个你休息，我来做早餐。
1: 行了，您哪会呀？咦，
0: 我告诉你，我这些日子偷师了些许。
1: 行，
0: 这是我的，
1: 给你个机会。

0: 你们整理整理，来。
1: 你昨晚戴着口罩睡一晚上，又让你受委屈了。
0: 没啥委屈的，我工作的时候不也一直戴着？就是得跟你商量商量。
1: 嗯。
0: 要不然我回去住两天，这样戴戴也有个缓冲，他住的也能舒服一点。
1: 不同意。戴戴是个成年人了，要走也是他走，这房子是我的，我说了算。
2: 是吗？妈，这房子呢，你也有份儿，我爸做这个主，您同意吗？爸，您什么都别再跟我说了，我呢已经一推再推了。还有啊，你不要再欺负妈妈不会说话。
1: 你这叫什么话呀？你也三十好几了，你懂点人事行吗？啊，
2: 还要我怎么懂事儿？
1: 你，
0: 不气不气不气，咱不气啊！我不走了，你别生气了啊！
1: 不走了，
0: 我不走了。哎呦，你瞧瞧闹的，这不走了，行了，不走了。干嘛呢？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丽娜来了。
0: 哎，莲姨，哎呀，多乐运动会，我洗了一堆衣服，家里晾不下了，我能晾在你这儿吗？啊，
3: 当然可以了。哎，你等我一下，我把我衣服收拾。
0: 我来吧。哎呀，
3: 不用，你不知道，我那衣外衣都分开的，马上就好啊。
1: 来喽，丽莲，面好了。
3: 哎，
1: 拿筷子。哦。
0: 试试，瞎扯淡啊！
1: 来来来来，快来吃，快来吃。
3: 好，哎，去晾吧，衣架都是干净的啊。
0: 来吃吧，爸还从来没给别人做过面呢。
1: 你瞧你说的，我学会了以后挨个给你们做。
0: 真好看。
1: 好看吧？五朵西兰花，两只虾，一个圆圆的鸡蛋，

0: 520。
1: 哦，
0: 暖暖如星火，馨香520。
1: 真好，我都不舍得吃了，这么好看。
0: 依莲，只要咱们好好的，一切都过得去。吃。
1: 其实，戴戴那边我没生气，因为我妈走得早，我知道她是想妈，这些我都是懂的。
0: 哎呦，忘关火了，忘关火了！
2: 来来来，哎呀，睁眼就有饭吃。
1: 哎哎，先别吃，你看看，你懂不懂？
2: 懂什么呀？这不是碗面吗？
1: 哎，等会儿，你看，五个西兰花，两只虾，一个圆圆的荷包蛋，520。这是你爸发明的爱心面。
2: 我爸还会做面了？
1: 哎呦，沈清啊，你现在这觉悟还赶不上七旬老人呢。你爸对莲姨啊，那是言听计从，柔情似水。你就不能跟他学学啊？是不是得换一个啊年轻的，你才能起家？
2: 让我怎么学啊？我给你做个1314面啊。然后天天不上班，你说什么我做什么，对你言听计从。演电视剧呢？哎，拿点醋去，快点。
1: 好好生做。

0: 沈泰。
1: 嗯。
0: 真是你啊。
1: 老梁。
0: 我听说你回来了，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没想到在这碰上了。
1: 是啊，这么巧。
0: 最近怎么样？
1: 我都挺好的，你呢？
0: 我离了，他带着孩子去了澳洲。
1: 挺好，你现在自由了。
0: 戴戴，一直以来我都欠你一声道歉。
1: 不好意思啊，老梁，我这个后面还有个事儿，咱们那个都过去了，就不提了。
0: 我电话没变，回头加个微信。

0: 我给你炖了点鲫鱼汤，本来说放在保安亭就行了，我怎么自己还下来了呀？
1: 我想来看看你啊。

我们家鸡汤鱼翅根本喝不完，还差你这个野鱼汤，都给我拿回去。就是我的女儿呢，我告诉你。

0: 快来！哎，哎呀，是要大的，是要大的！大的，大的，大的，这就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大点的，哎，放了包里，放了包里，哎，放了包里，哎，可以，可以啊！不容易的，
1: 你本事哦。哎呀，老刘，宝庆
0: 啊！
2: 哎，
0: 我刚那个钓了个大昏子。
2: 啊？哎呦，那正好。
0: 你把这鱼啊送到青岛宫那儿去，代代不是回来了吗？
3: 替丽娜送个人情呗。
0: 知道了。
2: 谁呀？哟，哎，丽娜爸爸，
4: 莲花市长。快进来，快进来。
2: 你家有盆吗？大盆。哟，什么样盆呢？
0: 等一下子，丽娜有。
2: 丽娜，
3: 他家有。
2: 丽娜，
0: 哎，
2: 快来。
4: 爸爸，
2: 你怎么来了？
4: 拿个盆子来。
2: 大盆子。
0: 快进来，坐里边去吧。
4: 没事儿，进来拖吧。慢慢来，这坐里边。哎呦，走。沈江少，啊，丽娜爸爸来了，来给咱们送鱼了。哎，哎呦，亲家来了，来来来来，书房里来。是是，你看，哎，大混子啊，哎，足足5-6斤，野生的。哎，丽娜妈讲，省待回来了，那拿过来跟布良姑姑孙子了。这个大混子。
2: 这外面吃不到的，
4: 谢谢你叔叔，我不吃鱼，鱼汤加豆腐，馅料没毛，你看剁烂就走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生的我更不吃。
1: 爸，现在不吃鱼的，爸爸送过来，拿走，拿走，拿走。
4: 不不，他不吃，你们吃，都煮点。
0: 这就是我们吃，我们吃。
1: 我来去做，
2: 我来，我来，我来。
0: 那丽娜爸，您坐，您坐一会儿。
4: 对不住啊，爸，你这样
0: 没事，这拖一下不就得了吗？您坐您的。哎呀，您真厉害，这么大的鱼呀！哎呦，这在菜市场都不好买。
4: 是啊，
0: 您还能给钓上来？
4: 哎呀，别的我做不多，钓鱼我是行家。出门看天色，钓鱼看水色。
1: 你送鱼不看脸色的？啊。
0: 这我都没想到钓鱼还有这么多技术啊。哎，
4: 是啊，什么水有什么鱼，我眼睛一瞄心里就明白了。好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啊，浮标一定一上午扭头喝口水，鱼就把饵钓起跑了。我该喝水喝水，该发呆发呆，鱼还一条一条往上钻。
0: 真好，既呼吸新鲜空气还健康。下次您钓鱼的时候叫上沈教授吧。好吧，沈教授啊，是吧？
3: 什么？
5: 他说钓鱼去，
3: 一起去。
5: 哎呦，好啊好啊。哎，你下一次定好了时间地点，你告诉我，咱们一块儿钓鱼去。
3: 你讲好了啊。
0: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咱俩加个微信。哦，
4: 加微信啊。
0: 对，您下次想钓鱼的时候您叫上我。
4: 好的啊，
0: 来来来，好嘞，是这个。嗯，哎，好嘞啊。
4: 好嘞好嘞。
0: 老渔翁是吧？
4: 是我。哎呀，你们联谊也不是很不容易，堂堂护士长，跑过来受气。
6: 是的，现在一天到晚跟车炸油似的，联谊日子不好过。哎，爸，你也是的，送什么鱼啊？现在这鱼有仇的呀，你又不是不晓得。
4: 现在晓得了呀。
6: 哎，算了算了，送就送了，他不吃我们吃。哎，对了吧，这点钱你拿到，不要让我妈知道。
4: 给我钱怎么啥？你们自己要用的，我不要不要不要。
6: 哎呀，就这点钱，你不是要跟你那些鱼友聚聚的吗？
4: 你妈不让我聚。
6: 为什么？
4: 我聚了就要回请，不聚两袖清风。
6: 他两袖清风的，你不要理他呀。他一天到晚跟那些广场舞大妈、农家乐、一日游，跑到你这个两袖清风了。
4: 这人家是保健品公司。

0: 99块钱羊肉二日游。哎，我走了，你这个不要送了，回去啊。
1: 哎呀，你算了，不要挤公交车了，公交车今天人多，我帮你打个电话。
0: 打的什么事啊？钱多啊？不是，回去，啊、哦，走了啊、哦。
1: 啊、哦，嗯。啊，你慢等。
0: 哎。

0: 沈琦，你妹有病吧？
1: 又怎么了？
0: 我爸一大把年纪了，千里迢迢倒好几趟公交车来给他送鱼啊！他拉个脸，告得我爸下不来台。
2: 书香门第呢，简直就是目无长辈。
0: 倒是涟漪忙前忙后的帮着张罗，
1: 确实很过分。他不吃就不吃，我吃啊！你爸辛苦了。哎，对了，我记着你爸那个台钓的杆是不是有点旧了？
3: 我给他换个新的吧。
1: 这还开会呢，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啊，挂了啊。
4: 沈总，
1: 嗯，
4: 我爸也钓鱼，回头我给您推荐店。
1: 偷听老板打电话是吧？把链接发给我。
4: 好。
1: 说到哪儿了？
5: 啊，沈总，我跟实德那边的数据对过了，没问题。
1: 啊，对了，还有个事儿，实德资本原来跟我们对接的 A 的要离职了，新来的项目经理叫艾斯里。
4: Ada 要走，我们要不要请他吃个饭啊？
1: 当然要了，之前他那么照顾我们，你安排吧。
4: 好，保证吃好喝好。
1: 嗯。
6: 朱乐，你再喝一碗。
1: 嗯。
6: 怎么样？鲜。
7: 真鲜啊，这鱼哈，梁奶奶。手艺绝了
6: 是你阿公钓的那个鱼好鱼再好也得配上这好手艺啊
1: 确实好喝
6: 你好喝就多喝点多了再来一碗涟漪啊这么大一条鱼活蹦乱跳的可不好弄呢每回我都得弄半天你这一转眼就把鱼汤端上来了真厉害这我可是专业选手
8: 专业打针的手
7: 姑啊真不来点人间美味错过可惜了
9: 哎呀就为了一口鱼汤鱼就没了命没有口腹之欲啊就没有伤害
7: 姑啊那你还吃剑兰呢剑兰也有生命呀
9: 你懂什么呀那个鱼经过检验检疫了吗万一有重金属超标呢
6: 重金属都出来了
1: 戴戴这鱼是丽娜她爸爸大老远给送来的是她的一份心意你要多少尝一口
9: 为什么她的心意我就要尝啊再说了我的态度就是我的立场啊我虚情假意的说这个鱼汤真好喝真鲜然后她下次接着钓接着给我送这才叫家具矛盾好吗
1: 行吃你的草哎
6: 涟漪没气走了，我先气走了。你这妹可真行。
1: 是大嫂，大嫂肚子里能撑船。
6: 你们家是大海啊，来了就得能撑船。
1: 行啊，
9: 行，我走。你们的肚量大，忘性大，都留在这儿喝鱼汤啊！好好听一听啊，新人笑。
6: 又来一遍。
1: 闹什么呀？
6: 哼，沈清，你们家天天演电视剧。
1: 怎么了？磕门上了？
6: 哟，看戏码了？
8: 坐。哎，别生了气啊！那补点重金属的。
1: 来，我也补点吧。
6: 那觉得待着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8: 他是不对劲儿，他要对劲儿能说那种话吗？
1: 什么毛病啊这屋里头打什么电话呀、啊、
6: 喂又怎么了
10: 肚子疼吗
6: 这横起劲
10: 了刚才看他就好像有点
6: 沈丹
10: 对劲
1: 是不是
6: 没事吧沈丹你说话呀你开门沈丹密码多少啊

0: 事儿了。
1: 啊，喂喂，沈代，
2: 你试试他的生日。
0: 0806，验证失败。不对呀、啊，
3: 奶奶生日你试试。
2: 对对对对。
0: 08，验证失败。也不对，试试沈教授生日。
2: 这里叫救护车了、啊！哎，电话给我，电话给我。
4: 您呢？哎，你去准备去医院的东西。
0: 好，
4: 来，戴戴，
0: 忍忍啊！哎，
4: 你先跟我说啊，你能说清吗？
2: 你好，那个120，
4: 你告诉我你怎么了？
2: 我这儿有一个，
4: 是这里吗？
2: 患者他肚子疼的受不了了。啊，快点啊！
5: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4: 别着急，你去带一下宋小救心丸，一会儿跟我们一起去医院，好吧？
2: 哦，好，我们一会儿
4: 到楼下去迎一下救护车
2: 啊，
4: 我怕他们找不着。哎，让他们把担架抬上来。
2: 好嘞，
4: 我跟他说。
2: 你再跟他说。
4: 哎，你好，啊，患者意识清晰，下腹疼痛，对，按压柔软，记得带担架上来，我们是在楼上。
6: 是这儿痛吗？你是突然腹痛了吗？那有没有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0: 蔬菜沙拉，生的，会不会有农药残留？
6: 你有没有流产史啊？
7: 医生，这跟这有关系吗？
0: 要不然我们出去等着吧，这都围在这儿，他也不舒服啊。
4: 有大夫呢，放心吧，别担心。
0: 哎，你别问。
6: 药的水好一些了吗？
4: 拜托了，
6: 不客气啊。
0: 哎，
4: 别太着急了。我刚才看他呀，是下腹痛，那应该是妇科呀，或者是肠道的问题。听听大夫怎么说吧，问题不大，别着急。
0: 哎，会不会是以前流产落下的病？
7: 我哪知道啊。
6: 林姐，检查结果出来了啊！病人是巧克力囊肿破裂，加上突然缺钾，就出现了腹痛和晕厥的症状。哦，
0: 我说呢，那怎么样？严重吗？
6: 我们要给他做个微创手术，因为他囊肿破裂了，这个囊液呢播散到了盆腹腔里，引起了急腹症，而且像他这种情况呢，还会导致子宫内膜症。不过你们也不用太担心啊，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太严重。啊，你们先办理一下入院手续吧。
0: 啊，好，谢谢啊。哎呦，
6: 客气干嘛？有什么问题跟我说一声，我先忙了啊。
0: 好嘞，添麻烦啊。哎，
2: 谢谢啊，
6: 不用客气。
4: 那你们赶紧去办入院手续吧。
2: 啊，好，
4: 那边。
2: 哎，好。
4: 左拐啊。
2: 好嘞。
7: 我把这收好了。
0: 上次是你爸，这次是你妹，你们家都能拍急诊室故事。
7: 那你肯定是这故事里的女主角啊。
0: 我可没资格啊，女主角是涟漪。我觉得医院有神性，能让人开悟。你看上次爸住院就想通了，直接把护士长就给接走了。你说这回涟漪帮这么大的忙，你妹会不会欺善求恶？
7: 但愿吧。手续办好了。
0: 好
7: 的。
0: 办好了。
7: 戴戴，用人要好点没？
8: 好多了，没有刚才那么疼。
0: 哎呦，你都吓死我们了。
7: 大夫说不要紧的啊。
4: 没那么难受了吧？
8: 不要你哭。
5: 这中山狼，哼！
9: 我是中山狼，你是什么狼？
7: 怎么跟你说话呢？
5: 你看，
0: 老实点，
9: 爸，躺下吧。
5: 在你眼里，你爸就是个白眼狼，对不对嘛？我是中山狼他爸爸。
9: 你自个儿说的。
10: 我奶奶少说点什么话呢？
4: 他现在躺着，他生病了。
5: 听听他说这话。
10: 哎呀，好了，你别动了。你说你肚子有囊肿，你说了都。
4: 不要喊，
9: 你还骚起来。
10: 你刚怎么跟爸说话？
6: 沈丹，别紧张啊，我们这个是全麻手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那我们开始了。
11: 别紧张啊，今天出血量比较大，不舒服要说啊。跟大家说一下情况。
6: 好的。
11: 你那有没有恶心的感觉？

应该跟之前流产有关，当时没有好好保养吧。

0: 爸，出来了，出来了。在呢，疼不疼？疼不疼？
1: 在呢，在这儿呢。
2: 哥，
1: 别说话，你先救一个任务，休息。丽娜说的对，咱们回病房说吧，好不？
0: 回病房，回病房。
1: 哎，那个沈清啊，我跟你说一下。
0: 现在床位太紧张了，实在是没有单人间，就安排了个四人间，委屈戴戴了哈。林毅，
3: 你这么急能协调一张病床已经很了不起了，戴戴再说什么？我骂他。
0: 哎呦，可千万别，这都这样了。哎呀，走。哎，真是不好意思。
3: 没有没有，
0: 又穿给穿破了，你自己看一看来啊。
3: 破了，补下这就好了吧？哎呀，你看看你这个马甲往这一塞，干嘛呀？哎哎哎，这个不要洗，这个不要洗，不要洗，
0: 干嘛呀？
3: 哎，不脏，不脏，
0: 怎么不脏？哎呀，全是油啊！你闻闻这个屋里啊，全是鱼腥味儿啊！
3: 而且
0: 都包了浆了，为什么不洗啊？兜里有没有东西嘞？
3: 哦，有个鱼钩子，我来，小心砸到你这。
0: 在哪？哎呀，钩子为什么放在这里面啊？想暗算我呀？
3: 什么随手一放的。
0: 你过去，你多远一点？我看看这个鱼钩啊，钩什么鬼啊？哦呦，这个鱼钩哎，好大呀！哎，哪里来的？
3: 不知道哎，哪里来的？
0: 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我也要没收嘞。
4: 你是不是又给你爸爸塞钱了？哎呀妈，你怎么什么钱都不放过啊？我爸也是有一帮朋友的，那钓鱼总要凑凑份子吃吃饭吧。
0: 身上得装点钱。
4: 嘿，我不是每月都给他400块钱吗？400块钱够什么？400块钱还少啊？你爸爸是不是想多了呀？他想得多，他有钱了，那就要搞事情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哎，你等一下，等一下我，你在哪儿呢？我怎么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了？
0: 我在医院呢，沈戴，巧克力囊肿，要做个小手术。
4: 啊，我的天，戴戴也病了！哎呦，你们这一家人哦，哎呀，哎呀，好吧，好吧，好吧，这样吧，我炖点鱼汤给他送过去来。
0: 妈，你躲吧，让远啊。
4: 我就这么跟你说，除了沈多乐，沈家人他全部拉黑了。真的呀？
0: 所以我跟你说，沈家的事儿千万不要掺和。我是没办法。
4: 好啊好，我知道了知道了。
5: 你找什么呢？手机充电器。
0: 这样还要充电器？休息一会儿不好吧？
5: 他有事儿要处理，帮他充一下。
0: 是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
6: 戴戴啊，连医跟大夫谈过了，说你的手术很成功，你就放心吧啊。这
0: 血压体温都挺正常的，那你们回去吧。今天手术完第一天，我来照顾方便一点，也专业。
6: 嗯，不要，我不要他陪。
0: 那我陪他。 沈戴这个家伙难伺候，我来对付他。莲姨，今天真的多亏您了，你们赶紧回去吧，妈这两天跟着也是忙。

0: 忙呢，你在家陪着爸，我们也放心。
1: 那行，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他睡你也睡，别累着了。
0: 知道知道，
2: 那我回去给他煲个汤，辛苦了啊。
1: 走吧，
0: 不辛苦。
3: 怎么发脾气都行，就别坐进自己的身体。

0: 头啊，
1: 你轻点，
2: 轻点，轻点，轻点。
3: 哎，你是他姐姐吧？
0: 我是他嫂子。
3: 哟，你这嫂子挺好的呀。
4: 哎，就是呀、啊，这平时不觉得，人一躺床上，哎，马上看出人性来了。
0: 沈太，群众的呼声听见了吧？听到了，听到了。哦，大姐啊，你们都是生的什么病啊？嗯，
3: 我啊，子宫肌瘤。
4: 我，卵巢囊肿。
3: 我宫颈癌，直接把子宫给端了。哎呀，没什么大不了的，都这个年纪了，又不生孩子了，那子宫留着就是个摆设。
2: 哎，话不能这么说。这个子宫的作用，它不仅仅是生，还
0: 你歇歇吧，拉了一刀都挡不住你跟人抬杠。
1: 他俩说的就不对。
4: 我跟你说，子宫的作用是生小孩，但是它的副作用呢，就长瘤啊，哎，还容易粘连。这个妹妹呢，这个节育环都长到肉里去了呀。
2: 女人啊，真是命苦。生孩子疼，不生孩子也疼，怀孕疼，避孕也疼，
4: 一点不错。哎，你们两个长得差不多，奔五了吧？
1: 你哪看出来我们像五十岁的？哎、你们仨看起来都像七十岁
4: 呀、
1: 啊！
4: 我们的，
3: 我给他擦擦身
4: 了
3: 你。
2: 哎，沈呆，我给你擦身，快把衣服解开。你看你一身的虚汗都馊了。
1: 不是，你说这事儿，
2: 你自己能不能把扣子解开啊？
1: 你说我馊这事儿能不能小点声？
2: 快一点。
1: 啊，好好好，来来来。
0: 哎呀，沈呆啊，你这么虚就是营养不良。你说我们天天喝鱼汤，对吧？你吃生菜帮子。你说你不病谁病？还有，我爸好心好意给你送鱼汤，你扯什么重金属？你说你亏不亏心？转过来，给你擦擦背。快转过来啊！你以为我愿意给你擦呢？
1: 尿，
0: 尿！哎呀，哎呀，尿袋满了！
2: 哎哎，护士，哎，护士，那个47床沈袋尿袋满了，怎么办啊？
1: 刘琳呐，你小点
3: 儿啊！这嫂子可真够笨的
5: 啊！是呀，差一点把小姑子这个尿壶壶给憋死。
3: 没老公，实在没人陪夜了。
4: 别瞎说，
3: 真的，我看你觉得像，对吧？
4: 你们真八卦。
3: 哎，你们这帮人，对呀，你还跑过去看了，就你最起劲。
2: 哦，疼
3: 啊！怎么了？怎么了？
2: 疼，
3: 疼啊！哎呦，来来来，我给你换一下。哎呀，这
4: 啊，几点了？
3: 放进去，
4: 不吵，还不让我睡了。
0: 大姐，多担待啊！我们刚做完手术，麻药过去了，是疼的。
3: 那都做手术了，谁不疼啊？死了才不疼呢！
0: 哎，大姐，难听话就不要说啊。
2: 这都是不想死才来医院的啊！你们想清静，你们谁想清静，谁去那个雨花功德园？我跟你们讲，那儿清静。
0: 沈大夫，说话也行啊。
1: 你跟一个癌症患者说死，你在这咒我呢你？哎，
2: 本来都是病人，同病相怜，现在倒好，你们非要跟我比着谁病得重，活该！
1: 一把年纪了还娇滴滴的，你装什么小姑娘啊？再吵，你们都搬太平间去，
2: 搬也一起搬。我跟你说，
0: 你给我躺下。这位大姐，要闹事儿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就是人多，今天我陪她，明天她哥来陪，后天她侄子来陪，每天换新人轮流上夜班。你要吵架行啊，我们随时奉陪。

0: 哎呦，哎呦，你干嘛呀？
1: 何少云，
0: 哎，你明明今天快躺下。哎呀，喝水，你跟我说呀。
1: 我不是想让你多睡一会儿吗？
0: 哎呦，
1: 我真是受宠若惊啊！沈大小姐居然会关心人了。
2: 嫂子，你这个人吧，我跟你讲，吃亏就吃亏在你那个刀子嘴豆腐心。
0: 我要是口蜜腹剑啊，像你这样的，我活不到第三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门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

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是弗朗还是弗鲁？
1: 弗朗，真是弗朗。
0: 哎呀，你也有今天啊！啊，想当初跟我拜火那样玩，好家伙，跟我谈什么民族、大义？请问你的民族呢？你的大义呢？啊，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你吹牛不过脑子呀？啊！我要是不看在你爹你娘的份上，我都懒得管你。妈的，一说到你爹你娘，要不是老子，他俩早死了个球的。
1: 哥，那我爹我娘现在咋样啊？
0: 哎呦，你还知道你有爹有娘啊？

0: 真的。我想回家，我真想回家，你能帮我吗？
1: 真敢开牙呀！想当初我让你帮我那会儿，你帮了吗？啊，撒丫子就跑啊！你呀、啊，属于典型的提上裤子不认账那个。
0: 错了，哥，我真错了，
1: 真错了。反正呢，马上日本人要搞秋之祭，那天呢，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指定是开车来。结束后，我指定是开车回家。这你还想回家？想得美！小东呢？
2: 到。
1: 把他带走。
2: 是。哎，悠点，慢点，慢点。
3: 这天天整的也太丰盛了，谢谢啊。
4: 行了，别谢了，天天谢，你那谢字都快把我耳朵眼给堵死了。
3: 你这样出啥事儿了？
4: 皮货行的朱掌柜藏了三个抗联，日本人找上门，那啥。
3: 天黑了，我也走吧。
4: 阎王爷都不要的肉饼子，你怕哪门的日本人？
3: 怕日本人，我是怕给你添麻烦。
4: 日本人一般不来这镇上，朱掌柜出事是有人捅给日本人。
3: 你咋知道？
4: 这你就别问了。总归呢，就是朱掌柜得罪了尤世龙，尤世龙就跑到了日本人那儿，把皮货行给点了。往后这松林镇上再没有兴隆皮货

0: 你是不是想找我？
1: 我哪知道？我真不知道，我又没见过，怕是这整个镇上都没人见过的。
0: 一个大活人没人见过？
1: 听老客说，见过他的人都死了。行了，别瞎琢磨了，你就是长个三头六臂都渡不过他，能捡着一条命你就好好活着吧。
0: 不是他要活着，死的人就更多。
1: 跟你有啥关系啊？作死的鬼，老娘当初就不该救你。
0: 那你也救完了呀？
1: 那我跟你认错呗。吃饭吧，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2: 今天来不下我你，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呢。
3: 尤老大，这关东山都是您的，您想吃啥就吃啥。
2: 快点儿吧，这桌上的主都馋死了。

0: 这么深呐、啊！抬出个宝贝来，想在您这儿出手。这么回事啊？
1: 哎，
0: 吓死我了！不是，这……主要是这棵草啊，味儿太大了，深夜打扰，您见谅啊。
1: 我这总得长长眼吧？哎。

0: 先给开个价呗。
1: 这个价要开低了结仇，开高了我也收不起，这还是别开了吧。
0: 那这真的是谁收得起呢？
1: 开钱庄的，开金铺的，开宝局的，他们都不差银子，但是他们也得找我长眼呐。你们要是不怕这宝贝见天儿，我可以帮你们打听打听。
0: 成，那就拜托您了。
1: 没事，包我身上。
0: 哎哎哎，
1: 这真是宝贝啊！不过我要是打听好了，我怎么找你们呢？

0: 们会找你的，收收。
1: 哎哎，好，真可得包好了。
2: 叔，听这朴掌柜意思，这身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搬上去的。
3: 这宝贝儿实在太压手了，咱得沉得住气啊，沉得住气。
4: 让日本人要搞驱逐舰，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
5: 朝鲜族人啥情况
1: 啊？觉得他能信得过，我把事儿跟他挑明了说。
5: 好啊，那你现在去把他争取过来。
3: 我有个事儿需要大家帮忙。
1: 事儿，
5: 你这朋友咋回来的？
1: 哎呀，他能耐可大了，这个对他不算啥，等我以后慢慢跟你说。
5: 早就看出来你们不是普通老百姓，你们到底干啥的？我也不想问。说吧，找我啥事儿？
1: 我看你也挺有肝的，敢跟日本人。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想不想跑？
5: 想，而且必须把我兄弟们都带出去。
1: 行，我正好需要你们帮忙。
5: 我叫李正浩，你咋称呼？
1: 我叫万福庆。

0: 咋的了？刘鬼虎的王八犊子不讲究啊，跑咱地盘上做买卖来了吗？他不就给小鬼子办事儿吗？装备比咱强点儿。老三，行不行？私房了。哎哎，别别别别！
1: 送他回屋，谁也别动他。
2: 忍着啊，老三！三当家多大了？啊，三十。想娶媳妇不？三，停住！忍着，别动，停住！
3: 草药，
4: 三儿，行，好了，
3: 行了，
4: 行了，
3: 行了，
4: 好了，
3: 行了，
4: 好了，好了，好了。

0: 真是一群犟骨头，都给我过来干活！
1: 好好说话，你们不听是吧？等一会儿藤本少佐来了，你们一个都别上锅。最后问一遍，能不能干活？
2: 你们带领大家罢工。等你们这边闹起来，我趁乱去侦查一下。

0: 順調で、なぜ貴様のところだけ絶食がストライキが起こるんだ。
1: 力不足で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はい、
2: 大家辛苦了。有什么不满尽可我说，我会给大家解决。
3: 别动，我来。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就干活，吃的都是坏了的发了霉的饼子，而且给的量也不够，喝的都是不放盐的野菜汤，平时想喝口水也不给，很多人都病倒了，这样下去是没法完工的。马上就要入冬了，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尽快完工。
2: 你是大家的代表。
4: 我们没有代表，就是不想再吃猪食了。
5: 我们想吃人吃的东西。
2: 你们是所有人都觉得这里的伙食有问题吗？

这里的工作必须在冬天之前完成，你们的要求马上赶上。为帝国服务的工人们应该得到优待，但是你们两个带头的必须接受惩罚。现在大家可以干活了吧？

0: 你这不出声，我还以为你憋死了呢。
1: 你是不是听不见我说话呀？你把你左边那个耳朵贴到桶上，就能听见我说话了。
2: 我耳朵坏了，不是听不见。
1: 我知道啊，你不是聋，你不用说话这么大声。哎，白天的时候你跟他们说的啥呀？
0: 你咋跟我一样也被装桶里了呢？

0: 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
1: 你别再说了，就是因为你们，我会受到这样的屈辱，我没有办法回到家看我的 Marco。
0: 哎，这可不怨我啊，要怨也怨你那天皇陛下，要没有他能有这场战争吗？
2: 要没有这场战争，咱俩犯得着一见面不是你死就我活吗？要太平日子，我吃个猪耳朵多好，咬你耳朵干嘛呀？
0: 哎，这回行了，你跟我全关在这个劳工营，
2: 能不能见着明早太阳都不一定。
0: 你要想活呀，还真得跟我团结起来。
2: 信你那个天皇陛下没用，你以后还信我吧，没我你早让人拉山里了呢。
0: 我以后就是你爹，
2: 对了吗？不听你爹的，脑子磕大包了吧？
3: 该，闭嘴。

0: 没烧起来就没事儿。行。啊，黑灯瞎火的，你赶紧松松去。哎，花儿姐，我送送你。呀，
1: 不到，甭送了。
0: 花儿姐，嗯，你看咱们寨子吧，一群糙老爷们儿。没有一个会说好听话的，
2: 但是呢，我们心里贼拉感谢你，救了老三。
0: 老三也是个苦命人。
3: 你们对我也很好，将心比心。

0: 大家这段日子辛苦了，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又用了一批人，他们将要顶替你们干自己累的工作，而你们可以歇一歇，干点轻快的活。看见这片地了吗？你们从今天起就负责挖这里，要挖一个大大的坑。
1: 开始干活，快快快！
2: 不是你说那身真那么宝贝啊？
3: 金掌柜啊，这么些年你信不过我这双眼睛吗？我说，还有你没见过的品相，
1: 他不能说没见过。
2: 就是记不清上次见了，那
1: 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都。岳掌柜，你就别抻着了，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哥几个开个眼，
2: 是不是啊？
1: 哎呀，我要是把那只孙拿出来啊，可能黄你们个大跟头。
2: 又说越全了还。
1: 就算是大宝贝吧，可那架子顶到天上去了，顶到天上倒没啥，就怕扯着命啊。
2: 嗯。
1: 你能收着，也未必能留得住。

0: 这么像他，所以才把你们几个招来嘛。
1: 这松林镇，你们几位要是不收，
0: 那就没人能收得起了。
2: 这话也对。
3: 我听说日本人活埋人就是让自己挖坑，这坑也有一个人多深了。汤，今天咱俩应该是过不去了，这样死了有点窝囊。我想上去跟他们拼了。
4: 阿奇，他们挖这么大的坑，应该不会只埋这些人，肯定还有其他老工友了。
3: 你的意思是，咱们还有机会逃跑？

0: 听说马上就是你们的秋季了，啊？旭，有啥讲究不？
1: 讲究，
0: 新年糕。啊，来，会大气的杀人吗？
1: 我们国家的节日，在家里吗？

0: 属耗子的呀，半夜闹腾。腿脚刚好一点就到处溜达，有狐狸勾搭你啊？你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刘彪子泥鳅不找你也就算了，咋还上赶着聊不上呢？
1: 这事儿我自己盘明白了。
0: 啥事儿啊？
1: 我不是他们送来的第一波人吧？
0: 不是。
1: 金把刀跟泥鳅多久来一次你店？
0: 个把月吧。
1: 矿上死人了，需要棺材，让老何都直接送过去，就地埋了不就得了？为啥非得巴巴巴的把尸体运到松林镇，放棺材再运回去啊？所以这是个固定的买卖。每个月矿上死人，他们家把尸体运到镇上，吃肉饼，骗钱，骗的钱金把头、泥鳅、尤世龙三家分。
2: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呢。
1: 矿上要是没死人，尤世龙催了，他们就弄死几个当肉饼。
3: 塌方了！
0: 你还挺聪明。我告诉你啊，这事跟你没关系。
1: 跟我无关？咋能跟我无关呢？我告诉你，现在不光是为我自己报仇了，就这三个畜生。

0: 小鬼子就是要把我们货卖了，
1: 所以我们必须得逃出去。
0: 有计划吗？过两天是小鬼子的旧日记，那天的警戒会很松懈，到了那天我会想办法先炸掉他们的汽油库，然后趁乱开上他们的运输车过来接你们。
2: 我们呢？能做些什么？
0: 这里有四个瞭望塔，每个瞭望塔白天有两个守卫，到了晚上就只有一个。大门口有两个看守，你们负责解决掉瞭望塔和门口的看守，这样才有机会冲出去。
2: 明白，放心吧。武器怎么办？
0: 我来想办法。

0: 你们要干什么？我们来跟你道个别。道别？你们要跑？别喊！能不能带上我？求求你了！这事儿我做的不算，你的文堂。带上我，求求你了！
1: 你是日本人，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不行，大家都洗澡工。
0: 大坑就在外面，我也想活着。求求你了，带上我！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求求你了！要不就把他带上吧。求求你了！
2: 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啊？
2: 这是啥意思？
0: 或其精进，或其严禁，火不行。
2: 写这个字儿的地方是不是汽油库啊？一定是，一定是汽油库。
0: 我们准备炸掉汽油库。炸油库？不行。为啥呀？军队的油库都是地下油库。 大门非常坚固，而且有重兵把守。哦，地下有个为了防止加气爆，都会设计通风口。
2: 啥玩意儿？
0: 通风口，通风口，我们可以通风口，加油，go。
3: 这重要的戏，我会立变化。干啥呢？
4: 你好利索了，也不能一直吃干饭。好没好利索，你说了不算，得听大夫的。这天怕是要下雨啊。哦，对了，证没办好之前，先别出去。前院喝酒的人多嘴杂，记着了。
5: 嗯。掌柜的，掌柜的。

0: 掌柜的，
1: 来了。
2: 忙活啥呢呀？
1: 就你一人？
2: 可不是吗？也就我还惦记你呗。上回搁你这丢了货，谁还敢来呀？
1: 想讹人就直说，这事还有完没完了？
2: 我没这意思，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也就我刘大彪知道，芝姐在咱松林镇有一号。
1: 小团团，拿坛酒。
3: 哎，来喽！
4: 掌柜的，
1: 家喝去吧。
0: 我给你送钱，你撵我啊？行，下回我也不来了。

0: 带我去金哥。
1: 去哪儿？这，大哥，荣控提个裤子吧。
2: 别飞！

0: 到了，
1: 金哥，大哥，
0: 哎，狗子，别睡了啊！
2: 来了，
0: 来马车，
3: 马车，能看见是谁的不？
0: 好像是刘彪的马车。
3: 刘彪，行，知道了。

0: 彪子，这么晚还来拉人呢？
1: 嗯。哎呀，哎呀，哎呀！

0: 咋的？不认识了？哎，兄弟呢？
1: 跑了。
0: 真跑了？
1: 真跑了。跑得比兔子还快。
0: 知道我来找你干啥不？
1: 这那事儿真不怪我，是你就想要埋了你。
0: 除了你就呢？
1: 尤世龙。
0: 尤世龙在哪儿？
1: 不知道。
0: 在哪儿？
1: 没见过尤世龙的面儿，每次我见到他，他都扮好了，我没看见过脸儿，而且。

0: 泥鳅呢？
1: 谁啊？哎哎。

0: 还以为事儿办妥了，脚底板抹油了，溜了呢。
1: 哪能啊，咱是人吗？
0: 伤刚好点儿就待不住了，
1: 总得出去透口气儿吧。再说事儿还没办完，往哪儿走？
0: 刘世龙都快长成你的心头肉了，多少年了，松林镇穿着他的风，却没人见过他的影儿。山里水里松林镇上，还可能是我的酒馆里。
1: 你别说，我瞅你倒是挺像的。
0: 那你拿了我吧。
1: 虽然不知道这游世龙在哪儿，但他那死动静我到死都忘不了。
0: 你能活下来是老天爷开眼，别把老天爷给折腾烦了，两眼一闭想活都活不了。
1: 我说过，游世龙不死会死更多人，我弄死他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放心吧，老天爷看得真真的，他不会要了我的命。
0: 傻猴子吗？

0: 王爷，这是刚酿好的酒，您尝尝，看看合不合您的口。
1: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最近呢，松林镇不太平。
0: 哟，咋了这事儿？
1: 听说金把头在矿上让人给嘎了，赶车的刘大彪人都没了。
0: 没了是啥意思？
1: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0: 怕不是被胡子给杀了？
2: 所以啊，你得加点小心。
0: 螃蟹您在呢，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1: 这话说的我爱听。是有我在，松林镇没问题，乱不了。
0: 那是
1: 有我在，你这夜来好也没问题，你就放100个心。
0: 哎呦，螃蟹就是螃蟹，这话说的，眼泪都差点给我顶出来。
3: 掌柜的，
0: 哎，螃蟹，哟，新得了一条大折螺，
1: 好东西。
0: 我呢，给您配点山珍，一会儿送您府上去，您慢慢炖着吃。
1: 那，你这亏了吗？我多心疼啊！
0: 哎呀。这鱼要是吃不到您嘴里，我这更心疼。
1: 这小嗑唠的，烫人心。行，那这个我收下了。
0: 小团团，哎，一会儿给螃蟹送府上去。
3: 好嘞。
0: 我去看看您那菜得了吗？嗯。
1: 真好。

0: 姐。
1: 别叫我姐，你比我大。
0: 那大妹子，谢谢你救了我一命啊。

0: 是你自己命大，挺过来了。
1: 大妹子，我人糙嘴笨，可我心透亮。那谁对我好，谁对我有恩，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0: 就听你这话，就知道你是个实诚人。
1: 那也只是正对我好的人。
0: 老三，
1: 哎，
0: 你是咋来山上的？
1: 被小鬼子逼的呗。
0: 能给我讲讲吗？
1: 小鬼子不是弄龟屯病户吗？我不走，他们一把火把我家给烧了。我老娘本来就病殃殃的，被他们这一折腾，连气带火的死了。这口气我忍不了，我拿起镐头就撂倒了一个小鬼子。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了，剩下的鬼子全冲过来了，我爹就让我跑。那我心想着，那我跑了我爹咋办？我就拉着我爹一起跑，可我爹腿脚慢，一枪就让小鬼子给打死了。我这跑来跑去，钻了林子，快饿死的时候见着了我大哥。大妹子，我爹娘都死了，我这做儿子的到现在都不能让他入土为安。我不孝，不孝。
0: 说来道去，根儿都在小鬼子身上，都是他们害的。
1: 是，不光是我，寨子里面的兄弟，哪一个没被小鬼子祸害过？就拿老二家来说啊，他娘，不说了，不说了。

0: 来，爸爸给你整块肉。哦，
1: 香，哎呦，
2: 好香啊！
1: 哎呦，我花儿又长高了，棉裤要做新的啦。
2: 哦，太好了！
1: 啊，来，哎呀。

俩刚认识那天，我气着你跟我说你娘没了，前段时间腿脚不是不好吗？你这我给他娘准备的，日子我记着呢，明儿是七七了。

前几天我出寨子去寻摸去了，就剩咱俩碰上那地方。本来我寻思找找，看看能不能找着大娘留下的衣服啊，这物件啥的，啥也没找着。所以我就想，不行，咱就在这寨子边上给大娘立个。 意思就是，你也好有个念想，行吗？那个，我来了，寻思问问你，大娘叫啥我也不知道。对，我就过来问问大娘，叫啥。

0: 点事儿。今天那个庞什么？
1: 庞思海。
0: 啊，他这干啥的？
1: 松林镇的警察头。你不会以为他是尤世龙吧？
0: 他有女人三吗？
1: 我有。你就别再瞎琢磨了。老实交代，金把头和刘大彪是你干的吧？我告诉你啊，你尽早收手。你要是敢把尤世龙杀了，松林镇你就留不下来。
2: 我知道。
1: 你知道？你就没打算在松林镇长待是吧？
0: 不是，我来这儿本来就有很重要的事儿要办，但
1: 想死的鬼。

0: 疖子到底是出头了。
1: 拔了以绝后患。
2: 哎呦，您里边请。啊，我就说今儿一早开门，这光晃得我眼都睁不开。现在我弄明白了，这是有贵客到啊！啊，哈哈
3: 哈，有点意思啊。是根宝贝。
2: 我这一看您就是行家，正所谓好身遇好人，这就叫缘分，这也是他的福分。不过您放心啊，价钱都好说。
3: 掌柜的，哎，我问您一句啊，
2: 您说，
3: 就这根神，和您之前见到的那根神比，如何呀？
4: 您那也别藏着掖着了啊，
3: 我一到松林镇这耳朵就灌满了。实话跟您讲，我是冲着那根来的。
2: 这话都说到这份上啊，那我就实打实的说句公道话，这根森是地上馅儿，而那根是天上馅
4: 儿。实在人啊。
2: 不过那根森没在我手里呀，
3: 能弄到吗？
2: 不好说。
5: 别不好说呀，事成之后少不了您的好处。

0: 讲究，自然。敢问您在哪儿落脚啊？
1: 安福客栈。

0: 说。
1: 哎，回来了，咋样？
0: 深好，求深了。横幅都挂出来了，四个大字，高价求保。说，这明摆着给咱干的呀！要不你去瞅瞅？
1: 你不觉得这有点顺吗？
0: 那咱运气好，碰上有钱的主了呗。
1: 再等等吧。
0: 还等啥呀？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叔。
1: 俺说等就再等等。

0: 放心，我一定替你报仇。
1: 花儿，你放心，娘的仇就是我的仇。大娘的仇就是我的仇，就是我小白马的仇。

0: 会儿一起吃点啊？
1: 哎，行行。

0: 坐。
1: 啊？
0: 又没干亏心事，怕啥呀？
1: 哦，怕啥呢？
0: 替我娘敬你。

1: 谢谢这段时间，你和寨子的兄弟以礼相待。哎，那啥，那我也感谢你一下吧，救了我们三当家的命，是吧？
2: 都是苦命人，不说了。

0: 这桌菜专门为你做的，尝尝。等一下，
1: 花儿啊，别谢了，咱谢菜都凉了。我有件大事要说，等我说完，你再定吃不吃我这菜。嗯，这鸿门宴呢？好。
0: 你说，你救了我，收留我，我想跟你交个实底儿。
1: 嗯，
0: 其实我是抗联。

0: 你救我之前，我们刚打完一场硬仗，鬼子一路追。我想我娘了，没忍住去看他一眼，结果被鬼子盯上了。
1: 你就说你们爷儿俩这行事这作风，就这么勇，啊，还不是匪，还能是啥？

花，其实你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小白马，你跟你说说我。别看我现在是个土匪，那头几年，我也是杀过鬼子、打过汉奸的人。

全是你做的，味儿咋样？照我娘差点意思，好吃，好吃，来，你快吃，来。

0: 小郭，小郭。
1: 可是来了，你都把我急死了。有个阔人来收身，那指名道姓要你们手上那根儿。人家说了，只要宝贝好，价钱那都不是事儿。
2: 那人在哪呢？放心吧，你那份不会少。
1: 这不光是钱的事儿啊，在他当面锣对面鼓把宝贝验实了呀，这样对大家都好。哎，你什么时候把宝贝拿过来啊？
2: 我尽快，
1: 你可得尽快，别拖太久啊！
2: 早出手，早了心思。说，说。说
1: 啥去？
2: 吓我一跳。我去深航了，
0: 你咋不跟俺说一声呢？
2: 跟你说了，你又该不让我去了。但我问清楚了，确实有大户要买肾。啊，
0: 那哪人啊？
3: 这没问。
0: 那干啥的？
2: 也没问。这问了，人家也未必能说呀。
0: 你咋啥都不知道呢？
2: 反正这朴掌柜说了，这大户呀，只要宝贝好，不怕价钱高。叔，你瞅啥嘞？
0: 棍儿，拿上咱东西，这地儿不能待了。

0: 这是谁呀？
1: 还想问你呢。
2: 但他就一个人，咱把他抓了，一问不就清楚了？
1: 这大黑天的，他敢一个人上来？

我们就觉得呀，这事儿太顺了，不合常理。不让你单独行动，就怕你被人。

0: 盯上，你瞧你现在惹这麻烦。
1: 叔，那我不也是想早点把这邪性的东西给出手吗？
0: 那也得听命令。告诉你啊，这账算是给你记上了。
1: 我错了，但姜还是老的辣。
0: 哎，这这这，这边走。
2: 哼，我看你是千年尿坛子泡出来的，骚味成精的，成天勾当着我老爷们往这儿钻。
3: 你咋说话呢？
2: 我就这么说，咋的？
4: 老娘这身上可都是香粉味儿。不信提鼻子闻，打人可就是你不对了。要是伤着我这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脸蛋子，你可得赔大钱啊！老娘这店门朝南开，迎八方客，好酒好菜招待的可都是有缘人。哎，你桌菜怎么还没来呀？这没菜垫底儿，这酒都喝不踏实。
3: 哎，马上去催。
4: 都入秋了，怎么这苍蝇还到处跑啊？这么多苍蝇呢？都说这苍蝇不听无缝的蛋，我这儿也没有无缝的蛋。
5: 哎，这不对呀！不管有没有缝啊，这骚苍蝇都是惦记是吧？
6: 是
5: 啊。
4: 自个儿汉子拿不住，跑到我店里来散了。要说骚气勾人，那也是我的本事。酒没糟味儿还是酒吗？
7: 说得好，
8: 王爷，
9: 王爷，
8: 我就奔着这骚味儿来的。王爷，
4: 螃蟹，
8: 糟味儿，糟味儿，就这味儿，我一天不闻一趟，我晚上都上不去炕。还瞅啥呢？
3: 赶紧滚！
10: 散了，散了。
4: 酒热好了，
3: 哎，不敬我一杯啊？
4: 怕您喝醉了耽误公事。
8: 那倒也是，你这大阔汁的酒，喝完魂儿都得没有。
4: 您慢用，
11: 我去给您盛盛菜啊。
8: 哎，你说这酒啊，在哪儿都是喝，在大阔汁这喝就是舒坦。
4: 瞧您这话说的。哟，今儿贵客可真多呀！您几位啊？
12: 掌柜的，我找螃蟹。
4: 这边请。螃蟹，
8: 哎，
4: 您的客人。
8: 哟，
12: 哎，
8: 来，
12: 坐那儿，
8: 坐坐坐。
12: 来，久等了啊。
8: 见到宝贝了，
12: 我寻了两三天了，没啥。
8: 松林镇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有硬菜。
13: 叔，咱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14: 那你，你说咋整？
13: 要不往牡丹江走呗。
14: 山高水远的，别咱走到半道人财两空。
13: 这宝贝可真烫手啊。
14: 是。
13: 说你说那天跟踪咱的是什么人呢？老深行的人，也有可能是买身的人，想空出套白狼。
14: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人。哎呀，这火疖子总会冒头的，过不了这么许多了，这关必须得闯。官儿，爸爸，
13: 咱抗联打鬼子命都可以不要，有啥可怕的？
14: 妥了。

0: 不习惯走门啊。孟婉，
1: 你搁这儿坐着干啥呀？赶紧回去。
2: 我不困。
0: 咋的了？
2: 曹小贤啊，你受伤了？啊，没有，没事儿。
0: 是我的，但那事儿没有。不是你的谁的？路上那两个尾巴的。你俩去死！是哪里来的？是荣，
2: 和你一起找着你了。没事儿，反正我今天出去也是引他们出来，没想到有这伤口。那俩尾巴呢？
0: 下属太重了，没留活口。那个路上啊，我合计了一下，我不能在你这儿待了，我可能会连累你。
2: 咋？饭钱和药钱还没还清就想走啊？
0: 不是，我
2: 你别婆婆妈妈的了。没人敢直接在老娘这店里杀人。

0: 这事儿我尽快解决，要不然咱们俩真的都不消停。
1: 这没想到，这个肉饼子还挺筋道的。他不简单，加着小心呐。这几天金矿上大金贵派来了新把头，你先去大矿上的灶，咱们的火势不能断呐，让他消停两天吧。等他的筋绷不住了，再要他的命。
2: 哎呀，你不小红枣吗？
3: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哎，今儿不唱了啊！你们吃好喝好啊，多吃点。
4: 人没到嗓子先到，百灵鸟都没能咋呼我，这不着急来见你们，想吃啥喝啥，跟姐说，姐得把你掉了的小嫩膘给你补回来。
3: 咦，到这就到家了，见着我老姐就是见着老娘了，
4: 不有那么老吗？
3: 嫁不出我嫩呢。
4: 我啥意思呢？我就说。
3: 见着我姐亲，咋个亲法呢？就像见娘那么亲似的。啥话都让你给说了，走，后厨点菜去吧。
4: 点菜，哎呦我，还我姐够意思呀。
3: 你这次走的时间可不短呢。
4: 那，
3: 顺利吗？
4: 顺利，穿山过水走哪上哪儿，哎，老好了，逍遥自在啊。咋样？我看你这生意真好啊，姐。
3: 这是的，能活着就不错了。
4: 嗯，那没，那屯子一个一个病，林子一片一片烧，可苦了咱老百姓了。
3: 咋还烧林子呢？那小鬼子让抗联给打迷糊了，完了就烧林子，让抗联没地方藏呗。
4: 并屯子就是让老百姓跟抗联断了联系，现在连林子都烧，小鬼子真是把人往死里逼。
3: 可不是吗？要不叫小鬼子呢？多损呢。
4: 姐，我听说，这冬天的时候，那抗联被逼的，马粪里的苞米地儿都拔了出来吃了，
3: 真是苦了咱爷们儿了，心疼死了。
5: 哎，

0: 又干啥去啊？看看门关好没，家里来钱了。
1: 去跟后厨说，再溜个里脊，炖条鱼。

0: 那腿都能腾起土来，那是一般人吗？
1: 哎呀，你快拉倒吧，这人呆头傻脑的，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0: 哎呀妈呀，你可长点心吧，这啥世道啊，多乱呐、啊！你别到头来让人给坑了。
1: 正闷得慌，全当养个猴玩呗。
2: 咦、哎，大阔子儿，这心真大呀！
3: 钱忘钱了，
4: 谢谢掌柜的。
5: 你看看，你要不给他钱，我跟你说他就不走。哎，
3: 这下唱的好，
4: 打开他。掌柜的，
6: 哎，
4: 好事儿，那个死泥鳅这回是真嘎了。
6: 啥意思？
4: 刚才我不是去送酒吗？几个掌柜的这么说的。
7: 你确定死的是泥鳅？
6: 这我咋确定啊？无风不起浪呗。

0: 哎呀，螃蟹，您没去听戏啊？来点。虾呀！哎呀，螃蟹，您是公事缠身，您忙得很。
1: 别没逼哥老嗓子啊！哎，这儿
2: 来了，哟，螃蟹来了，
1: 给你捧个场，坐那儿。
0: 也就您惦记着我这生意。
1: 经理，说可咋整？心里可装的全是你。哟，那
0: 您这心可真够肥的。
1: 有你就行呗。<笑>
0: 又是断头饭呢？
1: 嗯。
0: 犯的啥官司啊？
1: 杀人了。
0: 为啥呀？
1: 管他为啥呢？杀人不就得偿命吗？老规矩啊，酒菜管饱，吃饱喝足送他上路。
0: 我去安排。
1: 嗯。
3: 银人们前喝顿酒，依着闺们相认识。要学我为啥来到了关东山，老家是没吃没喝没喝卤，爹娘做了没棺材。听说关东有金山，黑土地里转出油，水里一舀一瓢鱼，躺在炕上有野酒。
4: 闲言碎语不多讲，我一头扎进了关东山，拜山黑水好光景，遇到了泥鳅把我带，来到金钩饭馆，要学是靠山能吃山，靠水能吃水，这把这金钩扎就端不上几饭碗，金水花花汤，汤不到我身上，累死累活半口饭。
3: 你就不是带我入金山，
4: 还是把你藏起来。螃蟹在这儿呢，一不留神命打上，冤有头债有主。我上泥鳅填河鼠，官府过来就把我抓。可怜我满肚子委屈，没地儿说，只怨我的命不好，生在了这个坏世道。爹啊，娘啊，儿。
1: 别嚎了！你们几个，谁伸手？
5: 老三，轮到你了。
6: 我爹要过寿了，我这手还留着给他捧寿桃呢。

0: 老四，你来吧。
1: 我媳妇儿眼瞅就生了，我这抱儿子的手。大哥呀，那上次就是我喂的呀，不能光和我一个人霍霍呀。
0: 上回我也喂了，他喂的菜我喂的酒。
2: 啥意思啊？我得亲自动手呗，是这意思不？养你们这么一群白眼狼。
3: 我来吧。
2: 这儿，别的，这事你干不合适。
3: 有啥不合适的？都是人，娘胎里出来，无非生死二字，能送他一程，也是一件积德的事。
2: 你们看看大哥这气度，再看看你们几个，啥也不是。

0: 这位兄弟，还有啥惦记的事儿不？有尽管张口，我都给你办了，别客气。
1: 老板娘，四指签能吃上这一顿，值了。这辈子你对我这个隐情，我是报不了了，只能就此谢过。
0: 我有一个兄弟，让我给你传句话，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
1: 他还说，你做的是件积德的事儿，放心上吧。还有件事，我死后一定要把我扔到江里面，我怕被野狗吃了，
0: 包在我身上。
1: 不让那位兄弟一定办好。家里还有啥人呢？我帮你打封信。不用了。爹，我的腿不好，到时候你注意点儿。
0: 我这菜还合口味吗？
2: 咋还唠上了呢？
3: 要不咱们喝一个？
2: 我嫌你晦气。
3: 再来两口菜，一口酒，上。

0: 哎呦，反正
1: 胖爷，您等等，
0: 这不还喘气儿呢吗？你着啥急呀、啊？
1: 胖爷，闺女我都不孝敬您了啊！
0: 快点啊！
1: 哎哎哎哎，兄弟兄弟，哎，别走别走，我说大兄弟啊，我是这个棺材铺的掌柜。
2: 那你还真是高看我了，你看我这身行头，是睡得起棺材的人吗？哎，
1: 你这副黄金门牙，那就能换一副一指厚的棺材呢。
2: 那你等我闭眼了，扣下来。

0: 举手呢？我这身板我哪抢得上啊？
1: 也是，万一撞个土破血流，你再送了命不值得。
2: 谢谢啊，谢谢啊。
3: 我沈浩脑子里边装什么玩意儿，今天还能闹你手，早查过了，假的。

兄弟啊，咱俩也算是有缘分了。你杀了那个人啊，也是我的仇人，把我想干的事给干了，敬你是条汉子。也不知道能为你做啥，过来再送你一程吧。这辈子受苦了，下辈子争取托成个好人家吧。不多说了。

他跟我说他腿不好，让我注意点儿。你说这人都要死了，这腿好不好的有啥关系啊？

啥呀？哎呀，啥玩意儿姓侯的？

0: 秀死的倒是罪有应得，可这人可怜呢。
1: 还有事啊？
2: 把这东西收起来吧。哎，这东西可招眼啊，你一定给我藏好了。
0: 给我啦？
2: 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啊。
0: 啥玩意儿？
2: 占了你的桌子，吃了你的菜，喝了你的酒，总得有点表示吧？
0: 邱维哲。

你的命就值这点钱啊！哎呀，行了，你爱说啥是啥吧，赶紧收起来。能不见钱眼开的人，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你厚道，我也得讲究。肩膀头子一边齐，才有滋味儿。

0: 谁啊？
1: 我是深航的朴掌柜。
0: 来了。朴掌柜，这深更半夜的，您是有
1: 能否进一步屋里说话？
0: 能，请。有消息了。
2: 这也太有意思了。
1: 话我可带到了，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你们自己去聊去。您得帮我长长眼，不是？你这颗眼睛比我还毒呢，您就别开玩笑了。您叫小刘海。我再说一遍啊，这事儿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别再找我了，我就是个普通生意人。您要是老这么说呀，弄得我这心里也慌慌，我这慌的都睡不着觉啊。我慢走了。

0: 你抽我干啥？
1: 你刚才不是你先抽我的吗？
0: 是啊，你一进来，你那眼睛就没闲着，是逮谁你瞅谁，咋的？第一回来澡堂子啊？
1: 这都光着屁股呢，咋你还不让瞅啊？
0: 让抽，随便抽，不行你过来抽，来，来，
2: 你俩拉倒。
1: 这是你叫我来见面的啊，这东挪西藏也不见人啊，言而无信非君子，翻来覆去可惹人闲的啊。
3: 别叫吵吵了，进来搓搓去去火。

0: 王姐夫，那你久等了。你这拖倒了。妈，一开始你也没想搓澡啊？
1: 原来你在这儿藏我。
0: 哪儿人呢？牡丹江的。那地儿啊，俺去过。
1: 是吧？
0: 嗯。还走过三宝桥呢。
1: 啊？我没听说有三宝桥啊。对啊，那是俺记错了。兴许吧。到这儿干啥来了？要保护贝贝。就为求宝贝啊！老娘病重，我在你家要银子了吗？
0: 你，还是个大孝子啊！
1: 可不嘛，这白白胖胖的，做啥呢？我说你是不是问的有点多？再给你
0: 搓澡还不行，唠点闲嗑啊？唠，
1: 但你把脑瓜子别那么使劲，你后背上点劲儿啊！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哎，好，宝贝的，我。
0: 银子该够了吧？给点儿赶上这儿来。有你这话就行了。行，拉倒吧，拉倒吧。这搓的生疼的，你就告诉我多少钱，在哪儿交货，啥时候交货就完了。爽快。
1: 那咱还早。
2: 爷们儿，你要的马和钱我都带来了啊！现身吧，小心是能捂千秋蝉呐，但是太谨慎了，这蝉可就飞了啊！我再提醒您一句啊，在松林镇那宝贝要是我不收，你就得烂在手里头了。
3: 别瞎吵吵了，把银子给俺看看。
2: 罩子放亮点儿，瞅真着了啊！不是银子，货真价实的金条啊！
3: 向前走九步，
2: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九步，走完了啊！下面呢，
4: 说是迟那是快，大船靠岸，关羽稳稳当当的下船。
3: 哎，那小子不是个东西。
2: 爷们儿，你这不仗义啊？你这明抢啊？这是
3: 你仗义啊？哎，树后面的草盒子里面的，别躲了，都给爷出来！
4: 鲁寿一介，这腿有点花软呐。他定了定心神，暗自琢磨：我设下这天罗地网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关云长，纵使你有三头六臂，那又有何用？
5: 哥们儿，你眼睛挺好使啊！
3: 那也是被贼练出来的。叫你的人。往后退50丈，不然我一枪打碎你的脑壳子！
2: 别！退呀！
4: 让你们退呢，没听着啊！
5: 哥们儿，那个人你爱咋地咋地，只要你把身和钱给我留下，我今天就让你活！
4: 你大爷的，过河拆桥是吧？
5: 李掌柜，对不住了啊，俺们还得回去跟四爷交差呢。
0: 我说你的人缘挺不错呀，啊！
2: 爷啊，八根金条，你全拿走，你就把我命留下就得了。
5: 爷们儿，你就一把路子吧，你看看俺们兄弟有多少？
3: 你咋就认定

0: 俺是一个人啊，你搁这唬我呢？没有本事，向前走两步试试。各位伙计，下一枪，瞄准他们的脑壳子打，退还是不退？走！
1: 爷，你手里的家伙，小心别走火啊！
0: 走，
1: 走走走。
0: 哎，退够数了吗？
1: 这我也看不准这儿啊，只多不少。
0: 下来吧。哎，啊！看啊，
1: 我，
0: 你的宝贝人，
1: 玉啊，
0: 在树上搁着呢，等你醒了，自己上去瞧去。啊啊！
2: 正说罢，关羽松开鲁肃，上大船，拍着肚子说：“好酒好菜，都把关宝是撑着了，多谢都督款待。”
3: 说。叔，咱歇会儿吧。
0: 怎么？
3: 我屁股蛋子都要钉烂了。
0: 再下一步啊，就直奔八棵松了。
3: 那咱骑着马还快呢。
0: 不行，这一路上肯定不消停，咱们骑马太招眼了。还有啊，咱得把金条好好的藏起来。
3: 咱这回有钱拉队伍了。
0: 去前面再歇着啊！你的屁股再坚持点，快点，快
2: 来！说吧，红旗飘展，大船乘风而去，消失在了江面上。
4: 好，
5: 好，
4: 好，好啊！
6: 好个屁！
4: 你总比这我珊珊没了强啊！
6: 那么多根金条啊，就换来这么个草根子，我到现在一想起这事儿，我这心就堵得要死。
4: 不是草根子，老珊珊，老珊珊的呢，宝贝，
6: 宝贝，我看看你这宝贝，你过来，来，过来，我不打你。过来！他是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呀？啊？你啃了他能管饱吗？
4: 哎呀，你轻点儿！
6: 你庞老四怎么跟我说的？说是不花钱就能换来一个大宝贝呀？那算盘子打得叮当响，可到头来呢？我的钱没了。你说你这不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吗？还不止一把，那是一簸箕。
4: 怎么就没偷成呢？这不搁这摆着呢吗？
6: 这是咱花钱买的。
4: 那咱也不亏呀、啊。我再倒手一卖，没准能卖个高价。哎，
6: 你还居然给我张嘴了！
4: 啥也不懂，老娘们，啥也不是。
7: 见到宝贝了？
8: 昨晚扑了个空，这卖身的还挺贼呀、啊。
7: 你别心急呀、啊，他们早晚还得来找你。
8: 我觉得你这回吧，得给我多加点人了，没那么简单这事儿。
7: 放宽心，事成之后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的。
4: 真是宝贝呀。

0: 老鼠总裁，说，哪棵松啊？那个，最高最粗的。好好找找，好。
1: 一个号都没磕上，按理说，咱在驼子坟耽搁了那么久，咱应该是最后一个到，他们应该先到，是不是？都没跑出来，
2: 不能过，那不能过。
1: 现在这鬼子一直在搜山，把老百姓都给吓坏了，所以啊，他们都躲着咱们抗联呢，啊，还有这土匪啊，还有这个伪军呢，都不消停，啊，他们这一路上肯定比咱们更苦、更难。

0: 小贵，啊，把咱俩还有花的号先刻上去。
1: 好，嗯。

0: 叔，
1: 嗯，
0: 浩克完了，
1: 啊，
0: 咱回松林镇等他们。
1: 回去。镇子上的联络站已经没了，这说明日本人已经盯上咱了。咱就俩人，身上还背着这么多钱，回去也落不了好。
0: 嗯，他们那伙人本意是劫身，不想给钱。这钱没了，肯定不能放过咱俩。嗯，
1: 咱们得躲一阵子了。官儿，叔答应过你，让你回家看你爹。现在正好回去吧，啊。
0: 叔，我回家，那你咋整啊？
1: 俺也想家了。等这阵风都过去，叔去你家找你，咱们再一块儿出来干他。
0: 成。
2: 啊，搁哪儿了？我看看。
0: 嗯。张呢？
3: 嗯。

0: 我们得谨慎一点，
1: 官儿，甭管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家里，管好自己的嘴，还有，别干冲动的事儿，千万别漏了自己的身份啊！
2: 知道了，叔。

0: 好吃的。
1: 好的，谢谢老
0: 师。小四川，来，给你缝个衣服，你看看怎么样？
2: 会，别着急。

0: 嫂子，嫂子，看看咱们新山药草药好没有？
1: 好，看看。挺好的，给我吧。
0: 那行，那我走了啊。

0: 咱那几天挖那大坑，是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啊！一会儿我会开车过来接你们，你们都听福庆指挥，一块冲出去。
1: 这两个小鬼子在这儿被宰了，今天晚上这屋的人谁都别想活着。
2: 你们还在这愣着干啥呀？横竖都是个死，啥比命重要呀？就干这一次了，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哥。

0: 何事だ。
1: 報告、欲望報告、爆発した。
0: 出迎え、
1: 早く出てけ。
0: 哎呀，这个瘪犊子呀！我
2: 走，
3: 是。
4: 团长，走啊！
0: 这瘪犊子的，等等。

0: 你炸人油库干什么？
1: 那些回头再说。我来开车。啊？咋了？你来开车啊？你想干啥呀？
0: 不是，我得把那帮兄弟带上。
1: 你管他们干什么呀？你走不就完了吗？把他们带上，我是要吊脑袋的。
0: 咱不能不管他们呀。
2: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1: 哥，我求你了。
0: 行，我听你的。谁让你是我兄弟？
1: 谢谢哥，谢谢哥。
3: 老唐没在车上，
4: 啊！
3: 不行，我得去找他。
4: 不是，哎，
3: 那些人怎么办啊？
4: 啊！
3: 我得去找老唐呀！
4: 小鬼子追上来了，快搜！快搜！

0: 折磨。
1: 喊冤天哪，
0: 他家方分
1: 太荣幸，
0: 他家起
1: 我才难哪，
0: 打个铁山
1: 被臭把牙床下，
0: 二金莲站在
1: 一平川。我说小贱人哪，你是不是要饿死老娘啊？这天过都晌午了，你咋还不给我做饭去呢？啊，你给我记住了啊！我要喝那不落地的清泉水，喝完这碗，那碗给我端，记没记住？想啥呢？做饭去啊！
0: 小贱人，做饭去！
2: 不学好。
3: 母亲，你咋没死呢？

0: 快进来！
1: 真牛啊！
0: 那现在是咱俩的，来进来！热乎吧？
2: 热炕头，你可享福了！
0: 享啥福啊？

0: 人救了，没私了。
1: 这可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这像老虎了。
0: 哎呀，行了，快跟我说说，到底发生啥了？

0: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吗？老唐真不在车上。
1: 我看得真真的，当时这车就在我眼巴前过去的，老唐没在上面，我想回去找他，但当时我回不去了，你知道吧？我要回去我就当小日本子干死。我回头一看，后头还有那么些人呢，我得带着他们跑。就跟当时在金楼我看见你给拍在矿里头，我当时也想回去救你，但是他们是想把咱俩都拍死，你知道吗？我要回去我也得死这儿，所以我就自己跑了，我就没回去救你啊，雨果。
0: 哭啥呀？
1: 你别怪我呀，雨果。
0: 不怪你，你哭啥呀？我怪你啥呀？不哭了，不哭了啊！
1: 自己跑了，
0: 回去干啥呀？能活一个是一个呀！不哭了啊，不哭了，啊，不哭了，别哭。后来呢？
2: 哎，
0: 哎，那那死人堆里没有老唐吗？
1: 没有，我看了没有老唐，半山腰挂那个也没有。
3: 哎，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自家人自家人，好，没事。
3: 前院挺忙的，车后颠了俩菜，腾了俩馒头，不够你说话啊。
4: 行，这也就垫个底儿吧。
3: 哪来的活鬼呀？
4: 啥活鬼？是我兄弟。
3: 亲兄弟啊？
4: 比亲兄弟还亲呢。
3: 行，亲兄弟管饱。
4: 嗯，哎，你去忙吧，没事。
3: 可啥呀？家里来人了，我还不能打个招呼啊？
4: 这味儿可大了，先熏了你。
3: 你刚才那火锅更大。
4: 刚能上面洗澡水呗。
3: 没事儿，
4: 谢谢啊。来，快来，都快了吧？来来，吃吃。
1: 你刚刚说自家人，
0: 我是说自己人，自己人，就是不会害咱的啊。
4: 哦，快吃快吃快吃。
1: 云虎，这都是荤的呀，你天天就吃这个？
0: 那哪是天天吃啊，我是顿顿吃。
1: 恨不得把你养得又白又胖。
0: 行了，我说啥你信啥，这不你来了给你解解馋吗？
4: 快吃，别说了。
1: 那我吃了。
0: 快吃吧。

慢着点，慢着点。吃饱了吗？哎。哎。

这话说的有劲，那咱就盼着老汤还活着，盼着同事们都好好的。

0: 这杯敬老汤，
1: 你这，没准老唐还活着呢，咱俩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对吧？
0: 嗯，对。

0: 熬了。
1: 青儿，你真是一步一个坎儿啊。
2: 这些年，咱们不都这么过的吗？

0: 西边的大风吹关东啊，昨天那个大雪压青松啊，飘得那黄狗成白狗啊，杀得那白狗。
1: 别在这儿唱啊，对着后山坟头唱去。

0: 小铁林，瞧你那个嗓儿那个熊样，啊！
1: 哎，小铁林，
0: 骂了一路了啊！到家了，赶紧回家喝口水润润嗓吧。

0: 你回来了。
1: 儿子，这回能待几天呀？
2: 娘，我待不了几天啊。我
3: 别动，站着。
2: 你们几个把东西拿屋里，车上还有啊。你出去。
0: 来，快进屋。
2: 啊，
4: 西北那个大风吹满冬啊，昨夜的白雪压青松啊，落得那黄狗成白狗啊，落得那白狗身行踪啊。西北那个大风吹关东啊，昨天这个大雪压青松啊。

服了。

秋日，午后，黑尾辣嘴雀悠闲地打着牙祭，它的吃相颇为洒脱不羁。这种切出的种子味道清香，是黑尾辣嘴雀最钟爱的零食，也是它们约会时情感交流的载体。对于文须雀来说，生命的每一刻都是黄金时代，它们的性格和麻雀一样活泼，却比麻雀更大胆。肥美的昆虫自然是上等美食，而丰饶的夏天一去不返，那么草籽也是相当有益健康而且可口的替代品。丽班富吾喜欢来一只餐后雪茄，或许这样更能彰显一个单身汉的品味。戴胜从很多角度来看都令人惊叹，戴胜妈妈不辞辛劳地变出各种餐桌上的花样，对母亲这一身份她满怀着热忱。当然他们有许多天敌，例如金雕，他们从不举行私人晚宴，他们务实，头脑清醒，他们的猎食过程不仅仅是生存法则，更像是一堂人生哲学课。鸟类是天生的美食家，而大自然则是他们的天然餐厅，化养万物。

0: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1: 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
2: 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0: 你敢碰她一个韩王试试？
3: 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
4: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3: 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2: 还等吗？
0: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5: 妈。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
1: 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0: 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以服务破难题，以环境引项目，吉林如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贴心服务激发企业投资热情，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以丰收之名赴金秋之约，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吉林如何把黑土地保护摆在突出位置，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让良田持续产出好粮食。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改善投资环境，形成良好投资预期，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今年以来，吉林持续开展优化营商环境重点行动，各地各部门围绕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聚焦土地、资金、人才等核心生产要素，靠前服务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激发市场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在四平洪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电气风电3060混塔产业项目正在全力推进达产。该项目重点建设混塔带主机一体化风电装备产业基地，达产后可年产120台套混塔、80台风电主机，预计年产值6.7亿元。
3: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料池、固废池、沉淀池、吊舱技术等土建建设，已完成室内4台25吨起重设备，室外1台80吨起重设备，室外2台32吨起重设备，以及1台搅拌站的安装调试，将具备批量投产能力。
2: 为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四平市经济合作局采取全周期闭环服务模式，全程跟进，全程代办。招商阶段精准匹配区位资源优势，协助企业选址调研。立项阶段，联动多部门优化审批流程，梳理办理清单，开通绿色通道，用地规划等核心手续压缩至1周半截。施工期间，靠前协调解决水电气、施工道路、物料堆放等难题，积极对接本地企业，推动产业链本地化配套。
4: 坚持产业链招商精准破局，专方化服务直达一线，创新构建全链条招引、全周期保障工作机制，聚焦重点产业链，靶向发力，持续优化项目闭环服务。
0: 以服务破难题，以环境引项目。今年以来，吉林市继续深化企业知心人助企服务制度，组织干部常态化深入企业，摸排经营堵点、发展难点与诉求痛点，推行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以贴心服务激发企业投资热情。
2: 位于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吉林恒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汽车外装饰贴膜领域的头部研发生产企业，长期为一汽、东风、北汽等多家车企提供配套服务。随着规模持续扩张，企业出现流动资金短缺问题，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压力。
5: 了解到企业的融资诉求以后呢，我第一时间对接金融办和多家银行机构，全程陪同企业整理材料，沟通协调，推动贷款快速落地，
6: 全流程啊协助我们对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成功拿到了391万元的信用贷款，极大缓解了资金压力。
7: 年初以来，共召开现场协调会是5场，组织80户企业召开了4次企业座谈会，累计收集企业各类诉求161件，办结120件，帮助企业落实融资1.8亿元。推动解决拖欠企业账款是1.96亿元。
2: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聚焦土地、资金、人才、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优化要素供给模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靶向破解企业融资难、用地难、用工难等问题，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
0: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更是享受丰收喜悦的季节。今天恰逢24节气当中的秋分，也是第9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大地稻浪翻滚，五谷飘香，全省各地以多彩活动礼赞耕耘喜悦。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吉林牢牢守住黑土地，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推进，现代化农机驰骋田野，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稳住粮食安全基本盘。一粒粮承载耕耘汗水，一方土筑牢大国粮仓。吉林正不断夯实农业根基，让耕耘有回报，乡村有奔头。
8: 昼夜均分，秋光漫野，当时续秋分，邂逅

0: 国农民丰收节，我们迎来属于大地的盛大回响。土地从不辜负努力，时光总会回馈真心。愿年年风调雨顺，岁岁五谷丰登。
1: 丰收节里看吉林，田间有美景，乡村有活力。今年的丰收节期间，活动不止热闹的节庆舞台，更聚焦富民产业。在吉林，丰收早已不止粮食丰产，特色种养、农产品深加工、乡村文旅多点开花。丰收节搭建起展示交流产销对接的平台，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通道，让乡土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效益。文化赋能乡村产业，带动增收。这场金秋盛会既是对一年耕耘的致敬，更是吉林推进农文旅融合、建设和美乡村的生动实践。
2: 吉林的这份丰收榜单，这下真的藏不住了。

0: 以丰收之名赴金秋之约，今日的吉林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吉林始终把黑土地保护摆在突出位置，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让良田持续产出好粮食。丰收不只是田野里的颗粒归仓，更是乡村产业蓬勃发展，农民腰包越来越鼓。一场节庆映照耕耘的力量，站在新起点，吉林将依托得天独厚的黑土资源，持续做强现代农业，让黑土地生金，让丰收年年常驻，让农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日子越过越红火。从传统山林放养到科技赋能，品牌引领，东辽县把养蚕做成强县富民的大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并进的特色发展之路。
1: 走进东辽县全泰镇广智蚕养殖合作社的山间蚕场，社员们穿梭在作林之间，开展移蚕扩场、天敌防控、蚕场管护等工作，紧盯作蚕生长状态，为即将到来的节间采收做好准备。
2: 我们合作社今年放养着蚕大约面积在500-600亩吧，这一季呢大约收益在200,000左右，守在家门口反正着蚕就能挣钱。
1: 近年来东辽县作蚕产业稳步壮大，2022年，辽源市作蚕产业发展条例正式实施。2023年，东辽作蚕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辽河源镇居安村获评全省唯一作蚕特色一村一品示范村，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3: 作蚕产业吧，不占用那个耕地，还能养护作林生态。截止目前吧，我们全县那个作蚕放养面积7.2万亩。
1: 在吉林省作蚕产业技术体系的支撑下，当地还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由蚕蛹初级售卖逐步向纺织、保健品、生态旅游等多个领域拓展，把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县域经济发展优势。
4: 我们在着蚕养殖技术创新、新品种选育、示范推广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技术落地，让漫山的作林资源不断释放出致富效能。
0: 近年来，镇濑县水产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眼下镇濑小龙虾正式进入捕捞季，稳定的产量和良好的品质吸引了众多外地客商前来采购。
5: 在镇濑县汇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小龙虾品质已达到捕捞要求，试开捕工作陆续启动。
6: 我们加一起的这个标准化池塘养殖呢是1500亩，预计呢我们今年的小龙虾整体的产量应该在50万斤左右。
5: 天然弱碱水质、充足光照条件以及无污染的优良生态环境，为镇濑小龙虾提供市场竞争优势。来自江苏的客商许连军，从2021年起就与当地企业合作，收购大闸蟹和小龙虾。今年试捕期间，他已抢先向外地客户发送镇濑小龙虾，让他们尝到第一口鲜。
7: 质量非常好，要大量的收购了。
5: 目前镇濑当地正在探索适合本地养殖环境的品系，并尝试开展种苗本地化繁殖。
7: 来年春天呢，我们就有自己的虾苗了，抗病力更强，适应环境的能力会更强，成活率会更高，质量会更提升一步。
5: 据了解，镇濑小龙虾的捕捞期将持续1.5个月以上，至10月中旬左右结束。今年镇濑县

0: 县的小龙虾、大闸蟹、有机鱼等水产品产量预计达到30,000吨，渔业经济总产值有望突破13亿元。
1: 近日，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名单正式公布，长春动植物公园西游主题乐园演员王庆峰榜上有名。
0: 王庆峰，网名雪饼猴，曾是吉林省戏曲剧院集剧团演员。2023年末，长春动植物公园打造西游夜游项目，他化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因一段吐槽雪饼的短视频迅速出圈，带火长春西游主题文旅 IP， 获得了众多游客的喜爱，成为吉林文旅一张亮眼的名片。
2: 对于我来说，吉林好人不只是一份奖状，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信任，更是一种提醒，往后要守住自己的本心，多做实事。
0: 雪饼猴火爆出圈后，王庆峰扮演的齐天大圣角色迅速深入人心，更让他所在的长春动植物公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还担任吉林文旅推荐官，积极参与长春电影节等各类文旅宣传活动，吸引全国各地游客走进长春，认识吉林。他还坚持投身公益事业，传递善意与温暖。
2: 接下来我会继续用自己的这个平台，一方面持续要做好文旅的宣传，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吉林故事。我也希望更多的吉林青年，我们一起发声，讲好白山松水的故事，实实在在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出一份力量。
3: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日前，2026年极浙科技创新合作推进活动在延吉举行。
4: 活动现场，具身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领域四组跨区域伙伴项目正式启动，8个重点合作项目完成签约，极浙共享科技成果池、技术需求池升级发布，6个典型创新应用场景、8项最新成果现场推介。本次活动共征集发布了创新成果200项，并在线开放共享。现场还设置了极浙科技成果应用场景案例展区，
5: 把浙江的机器人相关的技术能力，包括之前的一些示范的功效，然后带到了吉林省来，
6: 把我们浙江产业的资金、我们的技术啊带到吉林来，然后把我们的吉林这边的资源啊通过我们的技术来进行转化。
4: 活动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等部门共同主办，两省将构建平台加高校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机制，聚焦吉林省光电信息、具身智能、汽车、碳纤维、极字号特色5大产业，联合攻关关键共性、前沿引领技术，着力破解产业卡脖子难题。
3: 为满足工作需要，汪清县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就业服务专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4: 招聘岗位及人数，本次计划公开招聘社区就业服务专员38名，招聘条件具有汪清县户籍、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并已进行失业登记，遵守宪法和法律，诚实守信，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报名方式现场报名，有意者可到各街道劳动保障所进行报名，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15号。金秋吉林，广袤的吉林大地倒浪翻滚，满目流金。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1: 各地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国331吉新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收官，两地文旅市场交融发展开启新篇章。
1: 长春市发布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安排，推介双节期间特色文旅活动。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殷殷嘱托传遍白山松水，我省农业战线工作者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要坚持科技兴农，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力守护黑土粮仓，护航秋收丰产。紧扣习近平总书记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核心要求，吉林省立足科技赋能现代农业，从农机服务保障、智能装备升级、种业科研攻关、农产品精深加工多维度发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一线农机从业者深耕田间服务保障，以优质售后护航秋收生产。农机科创企业持续技术攻关，推动农机装备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赋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农业科研团队扎根试验田，聚焦良种培育、种质创新，以种业潜力释放产能优势。农业科技工作者深耕产业链延伸，做强农投工委，让丰产变丰收，丰收变增收。
2: 收到总书记的祝福，特别开心。干农机这一行就是给农民服务，给农业服务。我们一定会做好售后服务，为咱们国家的农业发展做贡献。
3: 我们将继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推动农机装备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更好地保护黑土地，让农民种出更多更好的粮食。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要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让丰收的粮食转变为农民增收的实惠，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科技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各地基层农机队伍立足特色资源优势，完善基层农技服务体系，推行常态化田间指导、良种良法推广机制，做强特色富民产业，下沉一线护航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控，以精准农技服务助力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
5: 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下沉在田间地头，扎扎实实搞好育种攻关，育出真正能抗灾、能增产、能让农民得到实惠的过硬好品种，让中国人的饭碗里装满中国粮，装满优质粮。
6: 我们将牢记嘱托，深耕三农主战场，持续下沉田间地块，做好技术指导、病虫害防控等服务，把农业技术送到农户家门口，用田间的实效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民稳产增收。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基石。黔郭灌区扎实做好粮食稳产工作，确保秋粮丰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立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依托世界级生态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精品农业、生态农业，切实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7: 把强农、惠农、富农这项工作落到实处，带领群众增收致富，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让职工群众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8: 我们将带领团队坚持把教学科研与田间实践相结合，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农技服务真正的落地到田间地头，凭借植物保护专业力量，助力粮食稳产、农民增收，为农业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1: 秋分时节，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我省各地

0: 地制宜开展各具特色的庆丰收系列活动，晒丰收硕果，品乡土农味，兴乡村文化，助农户增收，黑土地处处奏响，和美乡村丰收乐章。9月23号，辉南县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启幕，以多样业态展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活动现场，传统开镰仪式、机械化收割轮番上演，歌道比赛、趣味游戏、文艺展演接连开展。丰收市集、农特产品展销、特色美食体验、稻田网红打卡等多元板块同步亮相，全方位展现秋收盛景与乡土魅力。
1: 形势特别新。我们也品尝一下这个当地的大米，确实是这个好山好水有好米。
0: 活动聚焦辉南大米特色产业，通过线下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的方式推广本土农品，同时以书画写生、文旅体验丰富活动内涵，擦亮特色农业品牌，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2: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设置了新米的展销台，线上线下同步开售，直播间呢还有更多的优惠。希望呢把咱辉南大米卖到全国各地，端上更多的家庭餐桌。
0: 今天上午，金色松园水润粮仓引松工程赋能良田直播发布活动在前郭灌区红光农场启幕，以云端视角展现水利兴农、丰收富民的松园实践。活动集中推介本土优质农特产品，助力农户增收。
3: 将直播间呢搬到了我们金色的稻田里，展示了田间实景，把我们丰收的景象啊展现了出来。
0: 通化市围绕鲜食玉米特色产业，同步推出了特色产品展销会、种粮能手经验分享会、鲜食玉米品鉴秒杀等系列活动。白山市江源区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云村晚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百人秧歌、鼓乐、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乡村风貌，
4: 感受到丰收的快乐，我觉得特别好。
0: 今天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四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民丰收季文艺展演在龙井市明东村举办，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庆丰年。延边州八个县市的基层文艺队伍轮番登台，特色民族节目精彩纷呈，生动展现延边乡村振兴和美风貌。敦化市雁鸣湖镇依托四季村晚平台开展庆丰收文艺展演，群众自编自演，登台献艺，点亮乡村文化生活。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镇图纳嘎村举办大型庆丰收秧歌汇演，以传统民俗形式喜迎五谷丰登，涵养文明乡风。磐石市举办丰收展销大集，通过线下实体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的双线模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据了解，在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省紧扣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主题，组织开展116项系列庆祝活动。活动内容丰富，覆盖面广，11家省级联席单位围绕技能展示、美食文化、品牌推介、促消费、措施推广等开展64项特色活动，各地立足产业禀赋，组织农科下乡、果蔬采摘等52项群众喜闻乐见的基层丰收活动，
4: 生动展现咱们吉林乡土风情和丰收喜悦，全方位展示黑土地丰收成果、现代农业发展成效和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节庆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全省乡村全面振兴。
0: 中国农民丰收节主角是亿万农民，吉林稻蔬千重浪，笑意藏不住，喜悦源于富裕。吉林大米、鲜食玉米香飘全国，开镰节丰收大集红火，腰包越来越鼓，富裕更显担当。粮食总产连续5年超800亿斤，稳居全国第4。多产粮、产好粮，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护好黑土地，建好高标准农田，推进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扛起国家粮食安全重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让农民有奔头，得实惠，大国粮仓根基坚如磐石。
5: 从长白山到天山，从鸭绿江畔到阿勒泰草原，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日前圆满收官。收官不是终点，而是吉新两地文旅市场交融发展的新起点。

0: 兴边富民、文旅共生的故事将沿着这条最美边境公路不断续写。
1: 沿着国道331一路前行，我们抵达了珲春的房川村，也是此次活动的收官地。收官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是我们吉林、新疆两地文旅合作、游客互换以及旅游市场交融的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相信，依托于国道331这条最美的边境公路，两地的旅游市场将更加的交融发展，两地的市场也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2: 本次活动从吉林吉安、新疆阿勒泰两地同步鸣笛发车，两地自驾车队沿国331开启双向旅程。吉林段一路向东，驶过鸭绿江国门，登临长白山天池，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体验非遗技艺，感受浓郁的边境民俗风情。新疆段向西驰骋，穿越阿勒泰草原海子、塔克什肯口岸、徜徉巴里坤草原，探访戈壁胡杨秘境，领略西域大地的雄浑辽阔。活动途中，2027长春大冬会吉祥物也跟随车队打卡沿途点位，把冰雪之约带到边境线上。
3: 这次我们同行吉林的小伙伴呢，也给我看了吉林那边的图片和那个视频，非常的震撼。我现在特别期待吉林的美景，我也想切实去体验一下那边的景色，所以说我现在下一站就想直接定位吉林。
4: 331整体的这个塌陷活动，我们走下来之后的话，对于我们就是新的业态和新的产品都是非常有注意的。
2: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串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行车体验。此次旅程虽已落幕，但长白山与天山的对话仍在继续。国331这条风景线、文化线还将持续推动吉新两地客源互送、经验互鉴。
5: 我们新疆和吉林的资源呢是互补，特别有缘分，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北。我们特别希望这样的双向奔赴能一直延续下去，游客多往来，文旅多互动，媒体呢多连线，把吉林的绿水青山还有我们新疆的大美风光一起介绍给全国人民还有全世界的朋友。
6: 它强化了我们两省的企业之间的互动，那么将来会是在这个互送客源、资源互通、深度协作，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基础。我们也将和新疆的行业协会一起，为所有企业进一步的升级协作做好服务、做好保障。
2: 10月7号将迎来2027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今天，长春中秋国庆文旅发布会在南湖春雨广场召开，现场发布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安排，并推介双节期间长春美景美食、文旅特色活动。长春市文广旅局对长春市秋日美景、烟火生活、文化活动等相关内容进行介绍。双节期间，全市各大剧场、音乐厅精品不断，长春有戏精品演出持续上新，交响、诗颂、芭蕾、话剧、评剧次第登台。新民大街也将开启步行模式，温情呈现艺术展演、露天电影、新民市集等内容。
7: 今年国庆假期恰逢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10月7日，大冬105将在杭国城启动，赛事、火炬、奖牌、推广曲、服装正式发布，飞来者航空嘉年华、105音乐会等特色活动将轮番上演。
2: 据介绍，届时长春市还将同步开展大冬有面、大冬有请、大冬刷屏、大冬有戏四大系列50余项联动活动，覆盖街区、景区、商圈、高校、剧场和文博场馆。在活动现场，5位文旅达人也围绕2027长春大冬会极地玩家蒙力盲盒进行开箱分享，并对长春市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文旅玩法倾情推荐。
8: 长春大冬会在倒计时100天之际呢，也推出了很多周边产品，比如说蒙力盲盒啊等等等等，欢迎大家来到长春旅游的时候也可以去挑选自己心仪的产品。
9: 大家都知道滑雪一定要来我们长春，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长春可以先感受一下我们大冬会的氛围。
0: 9月22号，省旅康养中心5号楼正式启幕投入运营，首批长者顺利办理入住。作为省属国企吉林省旅游发展集团旗下省级旅居康养标杆项目，省旅康养中心锚定高端、示范、公益、普惠核心定位，加快打造东北区域养老产业市场。

0: 范标杆。
1: 来自哈尔滨的张桂琴老人今年四月突发疾病，愈后疗养阶段，女儿多方比对，最终为她选择了省旅抗氧中心。
2: 相中这块服务态度好，保证血抗，就量血压，放心，吃的也好，安心。我就感觉我精神头比以前还强，来这住的踏实，这价钱可是挺合理的。
1: 让张桂琴安心的不只是吃住，背后是省旅抗氧中心构建的生态宜居、医养融合、服务典范、公益担当、政策赋能、普惠定价六大核心优势。项目位于长春市净月高新区，距长春市区约10公里，紧邻净月潭，坐拥高负氧离子森林生态资源。项目总占地面积52.61公顷，总建筑面积20多万平方米，规划养老床位3147张，其中一期1047张。中心坚持医养融合，园区门诊部已获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并启动运营，同时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共建医联体，积极对接吉大医院、吉大三院等优质医疗机构，打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中医特色疗区配套针灸、推拿、按摩、药浴等诊室，同时日有课程、周有活动、月有节庆，让长者感受居家式温馨养老环境。
3: 我们搁这住又开心又放心，有家的感觉。
1: 在旅居康养方面，中心成熟落地康养加旅居、康养加医疗、康养加实训和候鸟式旅居养老等特色业态。集团分公司北戴河吉旅酒店深耕省内客源市场，打造吉林人在海边的家特色旅居品牌。同时对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打通大众旅居、政务康养两大业务赛道。政策保障上，中心全面落地长护险政策，配套专业照护床位，兜底失能、半失能长者护理需求。不仅如此，中心从膳食照护、医疗服务到日常康养、人文关怀，全流程规范标准，让长者起居安心、膳食暖心、医养放心、文娱舒心。
4: 实现了医养落地、旅居成熟、小病园区治、大病直通车。未来我们将依托净月森林康养、北戴河滨海旅居、南北双向基地优势，把吉林寒地康养做成全国知名品牌。
5: 今年以来，我省文旅系统聚焦群众旅游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常态化开展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打造让游客放心、舒心、安心的旅游市场新生态。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统筹省市县三级执法力量，联动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全覆盖穿透式专项检查，重点整治不合理低价游、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黑旅行社、黑导游等突出乱象。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出动执法人员9857人次，检查各类文旅经营主体5719家次，清理线上违规旅游产品341份，对违规经营企业和从业人员全部落实约谈警示、信用惩戒措施。此外，吉林省文旅部门持续完善跨部门联合执法、线索移送、协同共治工作机制，细化行业规范、信用监管、快速处置等制度规范，全省涉旅投诉办结率达到100%，各类旅游乱象高发问题大幅压降，市场整体秩序持续向好。
6: 健全常态化监管体系，累计健全完善各类长效机制917项，紧盯线上旅游平台、异地组团游、长线旅游等监管薄弱环节，不断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服务品质。
1: 9月22号，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拉开帷幕，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同台比拼，其中有2名来自吉林的选手参与竞技。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涵盖制造与工程技术、建造与建筑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运输与物流、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6大领域。按照赛事规则，常规赛项参赛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周岁。中国代表团共派出71名选手参与全部64个项目的比拼，其中来自吉林省的何小曼、陈立夫将分别征战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和零售项目，他们将与全球顶尖青年工匠同台比拼，以精战技艺展现吉林青年匠人风采。赛事期间，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举办，在近50000平方米的展区中，吉林专属展厅精彩亮相，集中展示吉林省职业技能发展成果与匠心力量。
5: 9月23号，吉林省第4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颁奖仪式暨创业创新成果展在长春举行。本次大赛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设置4个赛道，共

0: 57个项目参与省级赛事，32个项目晋级决赛，评选出1、2等奖及优胜奖。部分获奖项目将代表吉林参加全国大赛。活动同步举办成果展，设立大赛优秀项目、吉荣号军创优品、金融产品三大专区，开展项目展示、产品推介和投融资对接。
1: 将持续放大赛事带动效应，不断完善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支持体系，充分释放军创发展动能，引导更多退役军人投身创业实践。
0: 9月23号，2026第二届吉林市现代农业机械装备博览会启幕，农机农资大市场同步运营。
2: 博览会为期5天，设置6大特色展区，汇聚众多参展企业，集中展示各类现代化、智能化农业装备。丰富的农机品类吸引了大批农户、种粮大户到场观展选购。
3: 家里种地需要一台农机设备，今天上农博会来看看，款式特别多，能好好挑选。
2: 同步运营的农机农资大市场整合展销、售后、政务服务功能，设立综合服务大厅，实现购机备案、补贴申领、设备核验等涉农业务一站式办理，配套完善的售前售后和技术培训服务，落地惠企惠民政策，便利群众涉农办事。
4: 购机备案、补贴申领、设备核验都能在这里一站式办理，不用四处奔波办事，
5: 改变了以往涉农办事多头跑、多次跑的问题，真正实现了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全程一次办结，让广大农户购机、购农资、办业务更加高效办结。
2: 今年以来，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以榜样力量涵养优良家风，培育文明乡风。今天走进吉林省最美家庭标兵长春市王秋举家庭，听一听夫妻同心扎根黑土的故事。
0: 王秋菊与丈夫同为高校农业科研教师，2015年起，一家人告别城市生活，扎根乡村田野。夫妻携手攻坚黑土地稻鱼种养技术，克服艰苦条件，反复试验，成功摸索出适配本地的稻田养虾蟹模式，并大面积推广助农增收。
6: 作为一名在高校工作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来讲，我应该立足我自己专业本身，做出更多农民能够用得上的实实在在的技术，通过这些技术让农民能够过上更幸福更美好的生活。
0: 9年坚守，全家同心同向，实干奉献。夫妻二人依托稻鱼科技小院深耕科研，推广技术，培育人才，收获丰硕科研与助农成果。一双儿女随着父母在田野成长，耳濡目染，爱农兴农奉献的种子也扎根小小的心灵。一家人以小家之力服务三农大局，获评吉林省最美家庭标兵。
6: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要把我的学生们培养好，让这些农业大学的同学们能够爱农业、懂农业，把我的孩子培养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0: 9月23号，敦化市第10届韩葱岭枫叶谷游园活动开幕。活动以“鸿运百年初心，风醉敦城山河”为主题，设置同绘时代画卷、党史知识闯关、非遗文创展示等多个板块，依托抗联密营、红色资源与自然生态风光，让游客在赏枫途中探访抗联遗迹，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与秋日风光。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松原地区部分乡镇卫生院服务现状，敬请关注。今日秋分，昼夜均分，寒暑相伴，秋风浸染松辽大地，吉林黑土稻浪铺金，农机穿梭抢收，田野间尽是丰收盛景。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护。
1: 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1: 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
2: 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0: 你敢碰她一个韩国试试？
3: 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
4: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3: 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2: 还等妈呀？
0: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5: 妈。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
1: 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6: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句号是长春，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5、4、3、2、1，就选金标牛，
2: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0: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3: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4: 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选速帮。
5: 五入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6: 国参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7: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0: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8: 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9: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白城西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全省阴，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气温方面，今天白天全省大部20至23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0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1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
1: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数于国家的平均水平，学前教育的毛入园率达到了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了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运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的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了2.7亿人次，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0: 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
2: 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阵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
3: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22号发布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

0: 修改单，新发布的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1: 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根据污染物来源特点，制定不同的管控措施，从生产源头防范相关污染风险，统一了执法尺度，服务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牛乳蛋白是首次制定的标准，适用于食品工业用牛乳蛋白，明确了牛乳蛋白产品的术语定义、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新发布的食品用香料通则等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及修改单，规定了食品用香料等食品添加剂的感官指标、主成分含量、杂质要求、铅、砷等技术指标，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食品添加剂的管理要求。
0: 省内方面，秋分时节，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各具特色的庆丰收系列活动，晒丰收硕果，品乡土农味，兴乡村文化，助农户增收，黑土地处处奏响和美乡村丰收乐章。
2: 9月23号，辉南县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启幕，以多样业态展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活动现场，传统开镰仪式、机械化收割轮番上演，歌道比赛、趣味游戏、文艺展演接连开展。丰收市集、农特产品展销、特色美食体验、稻田网红打卡等多元板块同步亮相，全方位展现秋收盛景与乡土魅力。
3: 形势特别新。我们也品尝一下这个当地的大米，确实是这个好山好水有好米。
2: 活动聚焦辉南大米特色产业，通过线下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的方式推广本土农品，同时以书画写生、文旅体验丰富活动内涵，擦亮特色农业品牌，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4: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设置了新米的展销台，线上线下同步开售，直播间呢还有更多的优惠，希望呢把咱辉南大米卖到全国各地，端上更多的家庭餐桌。
2: 金色松原水润粮仓引松工程赋能良田直播发布活动在前郭灌区红光农场启幕，以云端视角展现水利兴农、丰收富民的松原实践。活动集中推介本土优质农特产品，助力农户增收。
5: 将直播间呢搬到了我们金色的稻田里，展示了田间实景，把我们丰收的景象啊展现了出来。
2: 通化市围绕鲜食玉米特色产业，同步推出了特色产品展销会、种粮能手经验分享会、鲜食玉米品鉴秒杀等系列活动。白山市江源区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云村晚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百人秧歌、鼓乐、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乡村风貌，
6: 感受到丰收的快乐，我觉得特别好。
2: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4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民丰收季文艺展演在龙井市明东村举办，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庆丰年。延边州8个县市的基层文艺队伍轮番登台，特色民族节目精彩纷呈，生动展现延边乡村振兴和美风貌。敦化市雁鸣湖镇依托4季村晚平台开展庆丰收文艺展演，群众自编自演，登台献艺，点亮乡村文化生活。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镇图纳嘎村举办大型庆丰收秧歌汇演，以传统民俗形式喜迎五谷丰登，涵养文明乡风。磐石市举办丰收展销大集，通过线下实体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的双线模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据了解，在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省

0: 后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组织开展116项系列庆祝活动，活动内容丰富，覆盖面广，11家省级联席单位围绕技能展示、美食文化、品牌推介、促消费、措施推广等开展64项特色活动，各地立足产业禀赋，组织农科下乡、果蔬采摘等52项群众喜闻乐见的七层丰收活动，
1: 生动展现咱们吉林乡土风情和丰收喜悦，全方位展示黑土地丰收成果、现代农业发展成效和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节庆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全省乡村全面振兴。
2: 今年以来，吉林省牢牢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稳住粮食播种面积，抓实春耕夏管各个环节。眼下全省秋粮长势喜人，陆续进入收获期。
3: 连日来，白城各地水稻全面开启机械化抢收模式。洮北区万亩稻田里，联合收割机连片作业，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一体化推进，运输车辆随收随运，秋收进度高效有序。
4: 今天我一共种植了200多亩水稻，目前已经收割完成30亩。这段时间天气晴好，特别适合收地。我们集中精力推进抢收，争取把今年的粮食全部颗粒归仓。
3: 在柳河县江家店朝鲜族乡，早熟水稻率先成熟，稻穗饱满紧实，秋收工作正稳步铺开，
5: 年景特别好。放眼望去，你看我们这一片金黄金黄的稻上，这是预示着我们今年是一个大丰收。
3: 今年蛟河市拉法街道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整合零散土地，推行标准化种植，打造全链条稻米产业，生态种养模式提质增效，带动农民入股增收，就近就业，让小稻米撑起大产业。
6: 在合社的统一指导下吧，一起过种，一起种地，政府还帮我们修了新的水渠、新的水泥路，一直到田间地头，收入也比以前提高了很多，感觉日子越来越好了。
3: 眼下秋收火热，丰收的根基早在春播阶段就已筑牢。今年春播时节，全省农资保供充足，农机作业高效，玉米水稻播种育苗如期完成，为全年丰产筑牢根基。田间管护关键期，全省精准推进水肥一体化、一喷多促、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精细化管护覆盖千万亩良田。
7: 今年全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粮田支撑，项目建设快，技术赋能强，资金管理严，以实实在在的增产效果筑牢粮食安全的粮田根基。
3: 2026年，吉林省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1000万亩，持续保护黑土地资源，推动大面积单产提升，开展种业振兴5大行动，培育高产耐米、玉米等突破性新品种，新增优质品种推广面积900万亩，集成推广绿色高效防病虫技术3000万亩次以上，全力推动粮食高位再增产。
2: 从长白山到天山，从鸭绿江畔到阿勒泰草原，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日前圆满收官。收官不是终点，而是吉新两地文旅市场交融发展的新起点。兴边富民、文旅共生的故事将沿着这条最美边境公路不断续写。
8: 沿着国道331一路前行，我们抵达了珲春的房砖村，也是此次活动的收官地。收官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是我们吉林新疆两地文旅合作、游客互换以及旅游市场交融的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相信依托于国道331这条最美的边境公路，两地的旅游市场将更加的交融发展，两地的市场也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0: 本次活动从吉林吉安、新疆阿勒泰两地同步鸣笛发车，两地自驾车队沿国331开启双向旅程。吉林段一路向东，驶过鸭绿江国门，登临长白山天池，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体验非遗技艺，感受浓郁的边境民俗风情。新疆段向西驰骋，穿越阿勒泰草原海子、塔克什肯口岸，徜徉巴里坤草原，探访戈壁胡杨秘境，领略新域大地的雄浑辽阔。活动途中，2027长春大冬会吉祥物也跟随车队打卡沿途点位，把冰雪之约带到边境线上。
9: 这次我们同行吉林的小伙伴呢，也给我看了吉林那边的图片和那个视频，

0: 非常的震撼，我现在特别期待吉林的美景，我也想切实去体验一下那边的景色，所以说我现在下一站就想直接定位吉林。
1: 1331整体的这个踏线活动，我们走下来之后的话，对于我们就是新的业态和新的产品都是非常有注意的。
2: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串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行车体验。此次旅程虽已落幕，但长白山与天山的对话仍在继续。国331这条风景线、文化线还将持续推动吉新两地客源互送、经验互鉴。
3: 我们新疆和吉林的资源呢是互补，特别有缘分，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北。我们特别希望这样的双向奔赴能一直延续下去，游客多往来，文旅多互动，媒体呢多连线，把吉林的绿水青山还有我们新疆的大美风光一起介绍给全国人民还有全世界的朋友。
4: 它强化了我们两省的企业之间的互动，那么将来会是在这个互送客源、资源互通、深度协作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基础。我们也将和新疆的行业协会一起为所有企业进一步的升级协作做好服务、做好保障。
5: 10月7号将迎来2027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昨天，长春中秋国庆文旅发布会在南湖春雨广场召开，现场发布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安排，并推介双节期间长春美景美食文旅特色活动。
2: 长春市文广旅局对长春市秋日美景、烟火生活、文化活动等相关内容进行介绍。双节期间，全市各大剧场、音乐厅精品不断，长春有戏精品演出持续上新，交响、诗颂、芭蕾、话剧、评剧次第登台。新民大街也将开启步行模式，温情呈现艺术展演、露天电影、新民市集等内容。
6: 今年国庆假期恰逢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10月7日，大冬105将在杭国城启动，赛事、火炬、奖牌、推广曲、服装正式发布，飞来者航空嘉年华、105音乐会等特色活动将轮番上演。
2: 据介绍，届时长春市还将同步开展大冬有面、大冬有请、大冬刷屏、大冬有戏四大系列50余项联动活动，覆盖街区、景区、商圈、高校、剧场和文博场馆。在活动现场，5位文旅达人也围绕2027长春大冬会极地玩家蒙力盲盒进行开箱分享，并对长春市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文旅玩法倾情推荐。
7: 长春大冬会在倒计时100天之际呢，也推出了很多周边产品，比如说蒙力盲盒啊等等等等，欢迎大家来到长春旅游的时候也可以去挑选自己心仪的产品。
8: 大家都知道滑雪一定要来我们长春，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长春可以先感受一下我们大冬会的氛围。
5: 9月22号，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拉开帷幕，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同台比拼，其中有2名来自吉林的选手参与竞技。
9: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涵盖制造与工程技术、建造与建筑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运输与物流、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6大领域。按照赛事规则，常规赛项参赛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周岁。中国代表团共派出71名选手参与全部64个项目的比拼，其中来自吉林省的何小曼、陈立夫将分别征战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和零售项目，他们将与全球顶尖青年工匠同台比拼，以精战技艺展现吉林青年匠人风采。赛事期间，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举办，在近50000平方米的展区中，吉林专属展厅精彩亮相，集中展示吉林省职业技能发展成果与匠心力量。
5: 9月23号，2026第二届吉林市现代农业机械装备博览会启幕，农机农资大市场同步运营。
9: 博览会为期5天，设置6大特色展区，汇聚众多参展企业，集中展示各类现代化、智能化农业装备。丰富的农机品类吸引了大批农户、种粮大户到场观展选购。
10: 家里种地需要一台农机设备，今天上农博会来看看，款式特别多，能好好挑选。
9: 同步运营的农机农资大市场整合展销、售后、政务服务功能，设立综合服务大厅，实现购机备案、补贴申领、设备核验等涉农业务一站式办理，配套完善的售前售后和技术培训服务，落地汇企。

0: 惠民政策，便利群众涉农办事。
1: 公积备案、补贴申领、设备核验都能在这里一站式办理，不用四处奔波办事，
2: 改变了以往涉农办事多头跑、多次跑的问题，真正实现了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全程一次办结，让广大农户购机、购农资、办业务更加高效办结。
3: 国际方面，受油价持续高位影响，在法国马赛，越来越多的车主正在寻找更经济实惠的替代方案，选择改装普通汽油车，使其能够使用生物乙醇燃料。
4: 在法国马赛的一家汽修车间内，汽修师格雷科正在检修一套生物乙醇改装装置。这套设备能够判断燃料当中乙醇的占比，自动调整发动机喷油量，叠加地方补贴，车主的改装成本明显降低。除了需要改动原车线路的传统改装方式，当地科创企业还研发出更简易方案，将一套小型电子适配装置直接插在车载诊断接口和发动机电控系统通信，使发动机直接切换至适配生物乙醇的工作模式。催生这股改装热潮的推手正是油价的持续走高，不少车主希望借此降低油费开支，改装订单随之大幅增长。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能源价格八月涨幅达到14.3%，对欧洲通胀、居民消费和企业经营等领域造成冲击。
3: 美联社援引意大利卫生部门专家的话报道说，气温升高和暖气延长正在为蚊虫繁殖创造有利的条件，使西尼罗病毒在意大利传播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过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报告病例总数的一半。意大利国家卫生研究所研究员安东尼诺贝拉表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温升高有利于蚊虫繁殖，延长病毒传播季，增加蚊虫将病毒传播给人的机会。
6: Osserviamo i casi. Generalmente la stagione ormai, come abbiamo detto, la West Nile, la malattia West Nile è endemica in Italia. Noi abbiamo casi. La stagione inizia a giugno e termina generalmente ad ottobre. Ci sono state delle stagioni in cui abbiamo osservato casi anche all'inizio di novembre.
5: 2020年以来，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在意大利显著增多，主要发生在夏季和初秋。如今，由于气候变暖，传播季可能会进一步延长。另外，过去较少报告西尼罗病例的地区，报告病例不断增加，显示该病毒正在意大利持续扩散。西尼罗病毒通常由鸟类携带，经蚊虫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通常有发烧、身体疼痛、恶心、呕吐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和免疫力低下人群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或脑膜炎等，甚至死亡。世卫组织说，目前暂无针对西尼罗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3: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7: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行的旅客列车890列左右。今天至10月12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9月24号、9月27号、9月29号至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夜间至4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铁路部门在每趟列车上为残疾旅客预留专用席位，相关票额保留至开车前2天。适应中秋国庆假期旅

0: 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出行需求，铁路与地方文旅部门联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旅客可登录12306，点击铁路旅游专区，在旅游专列板块查询相关信息。
1: 我们来关注儿童健康。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引起5岁以下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毒之一，其早期症状与流感极为相似，少数严重者会发展为呼吸衰竭甚至死亡。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自8月下旬开始，在0到4岁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当中，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率连续3周排在了前3位。呼吸道合胞病毒流行季就要到了，感染呈上升态势，婴幼儿是重点防护人群。
2: 在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诊疗中心，有不少家长正带着宝宝排队等待门诊。记者通过询问得知，待诊宝宝大部分为半岁以下的婴儿，有不少出现了鼻塞、流涕、咳嗽、声音嘶哑等症状，经检测后发现是感染了呼吸道合胞病毒。
3: 生小孩之前不太清楚，但是生了之后了解了之后还知道说幼儿和那个老人都是高发的人群嘛。
4: 大女儿得过，总共3个孩子，之前出生的是2个早产儿，所以说可能就是因为现在病毒也多嘛，而且他因为小孩的姐姐在上小班，我们会怕交叉感染。
5: 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以后呢，它的临床表现非常像普通的感冒，初期呢就是可以甚至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每年的10月份开始一直到来年的4月份。但是我们今年其实也是监测到从9月初开始就陆续会有一些孩子因为这个呼吸道症状来就诊。
2: 据了解，呼吸道合胞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也可通过接触被呼吸道合胞病毒污染的物品间接传播，其高危人群主要集中在5岁以下儿童、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人群。研究显示，约20%到30%的感染婴儿可能出现反复喘息，感染后2到5年内哮喘发病率升高，严重者可发展为呼吸衰竭甚至死亡。
5: 目前针对呼吸道合胞病毒的特效药其实并不存在，主要还是对症治疗。在这个秋冬季的时候，甚至全年，我们都建议家长呢还是要勤洗手，那么就是家里还是要通风。那么如果说就是你周围的同事是有一些呼吸道症状的，那我其实是建议你要戴口罩啊，做相应的一个防护。
2: 专家指出，提前预防至关重要。婴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不适合直接给其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专家表示，保护婴幼儿可选择注射抗体等进行防护。
6: 所以预防的话呢，就是包括2个方面呢，预防的这个就是恶劣的天气啊，忽冷忽热等等。最好的办法是抗体，不单是不足月的，足月的也得注意这个啊。一旦发现它有一些这个不就是异常的情况的话，那很快要去给找医生看，早期给他治疗也是预防。
1: 秋分开始，昼夜均分，寒暑相伴，秋风浸染松辽大地，吉林黑土稻浪铺金，农机穿梭抢收，田野间尽是丰收盛景。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3: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5: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6: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7: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8: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1940年秋冬，东北抗联遭到严重挫折。根据抗联与苏联远东军达成的相互支援与合作的协议，苏方承诺并允许抗联部队在困难情况下可以转移到苏联境内。从1940年冬开始，抗联先后约600人入苏境进行整训，同时派遣小部队回东北开展活动。通过整训提高了军政素质，从多方面做好反攻东北的准备。1945年秋，配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夺取了抗日战争胜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巩固战略后方，从1941年春到1945年八月，先后投入3到5万人的兵力，连续在冀热辽地区发动治安强化运动，进行疯狂的讨伐，使抗日军民遭受重大损失。冀热辽地区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战，不但粉碎了日伪军一次次的讨伐，坚持了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而且积极向东扩展，开辟了热东、滦东、辽西等多块游击区，在伪满洲国的西南部燃起抗日烽火，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为阻止八路军挺进热辽地区，于1939年秋至1944年春，在东起山海关九门口、西抵独石口老丈坝的千里长城上，建立了南北宽达32到250公里的无人区，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人口140万。冀热辽地区活动的八路军第10、11、12、13团积极地开展反吉家斗争，在2年的时间里多次打破无人区的封锁，深入热河进行战斗，歼灭大量日伪军。2013年5月6日，15位东北抗联的后代前往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去寻找父辈生活战斗的足迹，开始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缅怀之旅。他们都是当年在苏联出生的，在苏联的保育院度过了没有父母陪伴的幼儿时期。他们此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到自己的出生地、父辈浴血奋战的地方去看一看。

抗战时期，为便于对越境抗联部队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当时在苏联远东境内设立南北两个临时驻屯所。为了称呼上的方便，把临时驻屯所称之为野营。当时的北野营及北驻屯所的位置在伯利，今天的哈巴罗夫斯克，因其地处伯利东北，故称北野营。这里山峦起伏，森林茂密，依山傍水，夏可游泳，冬可滑雪，是进行军事训练的好地方。今年的春天来得晚，这里的树木刚刚吐出嫩芽儿。在村外静静的白桦林中，安葬着1941年至1945年生活战斗在费亚斯克村的中国的抗联。

静卧的石碑上，我们看不到沉睡者的名字，也无法想象逝者的仪容。只有这片土地和白桦林，见证着日月的变迁，铭记着他们的功绩，静静地陪伴着他们的英灵。

0: 今天费雅斯克村西面的阿穆尔河依然波平如际，南野营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和乌苏里斯克之间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被当地人称为蛤蟆塘。原来就有几间住房，是苏军的一个驻屯地，这里山高林密，人迹罕至。因其地处哈巴罗夫斯克之南，又与北野营相对而言，所以叫南野营。今天这里已经找不到当年的模样了，只有静卧的铁轨和不时驶过的列车，附近是大片的农田和散落的住户。
1: 当时在这个苏联这个远东这个边境地区和这个东北这个交界的地方啊，柏林的地方，还有这个一共建立了附近吧，建立两个野营，当时叫称为南野营和北野营。南野营呢，一般是抗联一路军的部队比较多和二路军的部队；北野营呢，是抗联三路军的和二路军的部队比较多，是这么个情况。这个野营训练一直坚持到45年嘛，是吧？这个训练在学习政治、学习文化的同时，主要是搞军事训练。军事训练呢，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咱们东北是一直搞游击战争嘛，这些战士们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过程中也没有这个正规训练的机会啊，都是这个边打边学边干。那么到苏联以后呢？由于苏联这个的支持和帮助，建立两个野营，都是按照苏联这个正规化的那个部队哈进行训练，学习那些现代化的军事知识，是吧？你比如说哈反坦克武器呀、啊，还是些什么炮类呀、啊、机枪类呀、啊、哈无线电类呀、啊、等等，这个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训练，这个使这个抗联的战士们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0: 1942年7月22日。苏联远东方面红军司令阿巴纳申科大将在哈巴罗夫斯克会见了周保中、李兆麟，并以司令部的名义委任周保中为中国特别旅旅长，李兆麟任政治副旅长。8月1日正式成立抗联教导旅，抗联教导旅在名义上暂由苏联远东军总部代管，接受了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88旅的正式番号。因有中朝苏三国人员组成，又被称为国际旅，但是在内部仍保持着抗联的独立性，保持抗联的单独的组织系统，坚持执行抗联的独立的战斗任务，派遣

0: 所以说一个人要有多方面的技能，比如说战地救护、野战的那个卫勤保障，这个女同志都得学，包扎呀、抢救啊、扶苏啊，一般药品的应用啊，都会。所以他们这些女同志都受过这个训练。还有就是男同志训练的游泳、射击，这个滑雪，这个不分男女的。
1: 南北野营和教导旅的抗联部队经常派遣小部队返回东北，执行军事侦察、交通联络、破坏日军军事设施和寻找收拢失散人员等任务，摸清了日本在中苏边境建立的17个防御体系，对工事结构、火力配置、粮食储备、飞机场、桥梁等军事设施都侦察得清清楚楚。战前由苏联最高统帅部绘制成边境地带敌防御工事详图，发到连以上军官人手一册，为苏军迅速占领东北提供了方便条件。
2: 东北抗日联军小分队来侦察的有很多有利条件，他是中国人，而且很多小分队成员这个当时进入境内之后他还化妆，就变成劳工，混到这个劳工队伍去，混到日本这个修这个工事的队伍中间去，侦察日军的工事嘛。说最后到了什么程度，日本在东北这个有17个驻垒地域，说大多数的驻垒地域基本上都已经被这个东北抗联的侦察小分队情况搞清了。说苏军最后这个进攻日本关东军的时候，这个前线部队连以上军官的人手一册日军这个防御图，这个图册绘制得很清楚，这就是当时这个东北抗联侦察的工作。
1: 这些军事侦察任务不仅十分艰苦，而且十分危险，不少抗联战士为此献出了生命。锦南野营在1943年夏季就在执行任务中牺牲了20余名战士。从1941年春到1945年8月以前，共派遣小部队30余支，累计人数在300名以上。北野营派遣小部队人数较多的是第二路军的王孝明率领的小部队。1941年7月初，周保中曾派遣王孝明率隋长卿等20余人到保清县选择空降地点，并进行必要的军事侦察工作。王孝明曾带领小部队数次往返回东北执行侦察任务。总指挥部表扬了王孝明小部队在一年多的艰苦斗争中获得了可贵的工作成绩，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报。1941年3月，王明贵率第3支队返回东北，指挥了袭击陈清站、罕达器金矿和8站1站等战斗，然后深入到甘南、阿荣旗和巴彦旗等汉族和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发动群众打击日伪势力。1942年2月，在大兴安岭库楚河一仗，第3支队最后只剩下12人，突围后过江撤退到苏联境内。1945年2月4日，英美苏三国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议，在中国未参加会议的情况下，讨论了诸多有关中国的重大问题。11日，三国首脑共同签署了雅尔塔秘密协定以及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定，明确规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2到3个月内，苏联应参加盟国方面对日作战。

1945年4月，美苏军队在易北河会师，苏军猛攻柏林，以损失40多万人的代价攻克柏林。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绝望中自杀。5月8日，德国投降。

德国战败投降以后，苏联终于摆脱了东西两面受敌的不利处境，把主要精力放在亚洲战场上，决定给日本以致命的一击。到1945年7月底，经过紧张的调动运输，苏军已在远东地区部署完毕，其总兵力包括11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3个空军集团军和1个战役集群。与日本关东军相比，苏军占据了绝对优势。1945年上半年，美英等国的军队在太平洋战争中继续进行反攻，在3、4月间先后攻占小笠原群岛和冲绳岛，日本的海军空军一败涂地，面临灭亡。东北抗日联军经过5年的集中整训，特别是经过1945年上半年的临战前的军事训练和演习，全体指战员斗志昂扬，枕戈以待。我们在周保中的日记中看到了当年周保中连夜草拟的政治、组织、行为3个备忘录，严格要求抗联指战员不忘革命宗旨，遵守纪律，严格要求自己，并集合抗联实际，拟定了5项行动纲领。但是战事行动计划是绝对秘密的，抗联指战员虽已预感到夺取最后胜利的日子就要来临，而在哪一天开始行动，人们尚无法确切得知。大家都以焦急的心情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中共东北委员会在分析研究新形势后，决定动员抗联各部和分散活动的小部队，在教导旅的统一的指挥下，积极准备参加全国抗战大反攻的伟大战斗。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突飞猛进，负隅顽抗的日本军国主义不甘心失败，还在做着垂死挣扎。7月，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在德国的波茨坦会晤，会议期间以中美英3国的名义发表了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9日，美国投掷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长崎。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延安新华通讯社广播了毛泽东主席关于苏联对日宣战的声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毛泽东指出，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他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配合正规军作战，消灭敌人。苏联对日宣战和毛泽东发表声明的消息传到抗联教导旅后，周保中召开大会，号召全体指战员随时准备出发，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解放全东北，光复家乡，完成抗日战争的历史使命。他特别强调要迅速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系，要与八路军、新四军在东北会师，要贯彻党的7大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准备与国民党反动派做长期的斗争。他特别强调要求抗联将士要服从党的领导，尊重中央的干部，听从八路军、新四军领导同志的指挥。在苏军进攻之前，斯大林挑选了3位指挥官，华西列夫斯基、麦列斯科夫、马利诺夫斯基，他们详细了解了中国东北的自然条件和日本关东军的防御设施，研究和制定了详尽的作战方案。